0: 到门市查询，
1: 我是 OpenRO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4: 961气象站。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6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6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72%。
5: 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 Riddle、Pantaliga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6: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7: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9: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8: 哎 ，Michael 老师，我有个问题，你去其实真的挺多地方旅行的，不管是就是中国也好啊，还是世界各地。
9: 海外。
8: 对，哎，你有去过西北吗？
9: 哎呀，其实我不能叫西北人，因为山西特别尴尬的一个位置，它算中部，
8: 对，
9: 那所以西部大开发的时候没有我们，
8: 我觉得不算了啦。
9: 对，所以西北的话呢，其实真的是去过的。
8: 你去过哪儿？西安。
9: 我去过西安，去过啊，然后就陕西，我就去过一个西安了，周围没有去过。然后的话就是，宁夏。
8: 你去过宁夏？
9: 我去过宁夏。然后这个，新疆就算西北吗？
8: 算。
9: 然后新疆和西藏我都去过，青海没有去过。
8: 青海没有去过。青海没有去过。
9: 对，我觉得我可能会把它都没有那么。Top priority，
8: 因为它确实不算是一个热门的这样的一个度假胜地，就很多人大家说，哎，你去哪旅行，很少说哦，我去青海，对吧？
9: 有青海湖还是比较重要的
8: 啊，湖会，
9: 对
8: ，那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来自西北的这么一个地方，
9: 宁夏
8: 啊，
9: 因为我们的口音都会有一点点像，那我们听起来会觉得有意思，
8: 是啊，
9: 宁夏，如果说到宁夏，你会想到什么？
8: 我就是想到西北的那种地形，
9: 不会想到沙漠，
8: 黄黄的，对，可能还有就是沙漠中的湖，
9: 对，
8: 哎，但是你要是说我有没有计划说去那儿旅行，我还之前真的没有想过的，
9: 哎，那你今天就是来对了，
8: 来对了，
9: 就是我们介绍完这个宁夏之后，反正至少我们俩在搜集完资料之后，发现宁夏真的值得一去，
8: 非常，
9: 而且现在慢慢会有一个小的高潮，或者是小的这个流行度起来了，
8: 是，
9: 反正至少是我的朋友圈真的前几天正好刷到有人去拍这个宁夏，
8: 哦。
9: 我看那照片非常的壮美， 真的，我觉得就是西北的风景真的是有一种铁

0: 骨铮铮，或者沧桑苍凉，然后那种激荡壮美壮阔的感觉。
1: 是因为受到它地形的这个影响和气候的影响，所以它的那个美，它的这个地域特色是也是非常鲜明
0: 的，
1: 对，非常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去宁夏玩玩。
0: 好的，
1: 嗯。

0: 都说这个西北的风比较粗粝哈，就是就觉得可能它的风景没有那么秀美，就不像我们说像南方那种的啊，是是小桥流水。对，但是其实它那边的像湖沙漠呀、湖泊呀、戈壁呀，还有这个骆驼呀什么的，也是会给你非常不一样的。
1: 丝绸之路，你刚刚就描述了丝绸之路的一幅景象，对吧？
0: 哎，真的是，还有落日，有没有？对，那个剪影，哎呀。
1: 真的是，而且去那儿的人，就像我们说，也不是那么多，因为它没有那么热门嘛，所以就会有一种就是风景又很美好，人又没有那么多，是不是有个更好的旅行体验？是的，嗯。那么什么时候比较好去呢？其实我觉得就是7到9月。
0: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正好是现在。对的，所以呢我们才把这个地方找出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即便是旅游旺季也不会人挤人。是是，那简单的就和大家介绍一下，像宁夏呢也叫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就是银川，也是我们中国五大少数民族的这个自治区之一。
1: 对的，
0: 它就在那个西北的内陆地区，它其实也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发祥地之一。嗯，
1: 就除了有这个秀美的风光，还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对，其实呢这儿有一个银川，它会有一个别称或者叫美誉
0: 啊，
1: 叫塞上江南。哎，所以就大家知道了，就这个地方有水，嗯啊，给这个西北带来了绿洲的感觉，嗯，然后呢它的这个耕地或者说这个生活应该比较的富饶的。
0: 是，嗯，
1: 所以就是大家不用太担心说啊是不是很艰苦，不会的，不会的，
0: 不会。而且你看我们在这个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山，叫贺。

0: 兰山，
1: 嗯
0: 啊，它是宁夏跟内蒙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割线。
1: 对的，
0: 所以呢，在这里也曾经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
1: 嗯，提到贺兰山了，就不得不提到它其实也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
0: 是，
1: 因为这个山脉有很多的岩画，岩就是岩石的岩，绘画的画，就是岩壁上会有绘画。啊，记录了远古人类就是大家放牧、狩猎、祭祀、征战等等等等这个生活场景，成为就是现在我们理解和研究人类文化史、原始艺术史提供了这个丰富的宝库。
0: 对，哎，这个景区里也有很多二级保护动物岩羊。
1: 哎，我们一直我们好像提过岩羊好几次了，
0: 了
1: 是吧？
0: 是，我说我就对岩羊印象深刻。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就是去那边的时候找一下，可以看得到的。
1: 嗯
0: 嗯，哎，那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说过挺多地方都有影视城的。
1: 嗯，
0: 在那边也有一个叫镇北堡西部影视城。
1: 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没有概念，但是我说一句话，大家就知道了。
0: 啊、
1: 哦。嗯，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哎、我没有珍惜，如果什么什么什么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非要我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我们当时还专门背这个句子，
0: 眼泪都要出来了，
1: 然后现在有点忘了遗忘了。
0: 好经典呀。
1: 对
0: 对，大话西游，
1: 是的是的、哦、就是在这儿拍的、
0: 哦
1: 嗯、而且我还小小的举下手，老师老师我去过。
0: 啊，你去了这个影视城？
1: 我真的去了这个影视城、
0: 哦、他有去告诉你说这个地方就是拍哪部剧的？
1: 对对对，他会放一个照片在那儿、
0: 啊，
1: 就是说他们在这儿拍的。因为那个剑，就是拿剑比着他，就是刚才有说这段话，
0: 啊、
1: 有场景、啊，还有他们在那个城墙的上边，
0: 是是是，
1: 就是最后那一幕，不是他们俩拥抱嘛？说看着远处什么啊，像条狗啊，
0: 对对对，
1: 是是，
0: 我记得
1: 那个城墙也是在那儿的、
0: 啊，
1: 然后那个桥洞，就是他钻进他心脏里边，也是在那儿的。啊，对，这几个地方我印象深刻。
0: 哦，你这样一说我也印象深刻
1: 了，是吧？
0: 是。
1: 你就会看到这个实景在你面前。
0: 对、
1: 嗯、
0: 而且那个红高粱他也是在那儿拍过，取过景。
1: 红高粱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个像圆月一样的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土堆像
0: 电影、啊、
1: 像一个桥，石桥那样子。
0: 电影红高粱还是电视剧？
1: 电、
0: 哦，电影哈，
1: 红高粱、
0: 嗯、
1: 然后那个桥也在那儿
0: 啊，
1: 嗯，就是石桥吧，应该叫嗯，土桥还是什么，就黄黄色的那个样子。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打卡这个地方、
1: 嗯、
0: 然后你走在这个街巷间呢，就真的是仿佛踏入了一幕幕非常熟悉的影视的场景。
1: 对
0: 对，然后哎呀，就是满满的光影的故事。
1: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嗯、就是周星驰真的在我们的童年的印象当中是不可磨灭的一个记忆、嗯、
0: 对，
1: 所以相比起其他的这种影视基地来说的话，就是至少对我来说，星爷的这些个拍摄的场景会更加的吸引我。而且就是我们如果是对于这些地方，对这些电影有印象的话，真的去了之后感受不一样、
0: 嗯、
1: 我建议在去之前把这个电影再复习一遍。
0: 对，
1: 对，
0: 然后去那儿找。
1: 对，
0: 哎
1: 对，
0: 这个也挺有趣的。
1: 是的、
0: 那下面要给大家介绍这个地方呢，叫做沙坡头。
1: 嗯，哎，这个很著名、
0: 哦、哎，这有名是吧，它就集大漠、嗯、黄河、高山、绿洲为一起。
1: 我记得好像
0: 就非常有西北风光。
1: 对对对，记得好像他们经常在沙坡头滑沙、
0: 啊、
1: 就我们这边叫滑雪嘛、
0: 啊、
1: 就如果是把雪改成沙子就叫滑沙了。
0: 哎、嗯，
1: 就是也挺有意思的，拿一板儿吧，应该是。
0: 对，然后那个坐缆车上坡、
1: 嗯、
0: 就跟咱滑雪似的是吧、
1: 嗯、
0: 就要坐那缆车上去、嗯、然后就用那个板儿滑下来。
1: 对对对，
0: 哎啊，哎，这里他也有很多那个综艺节目什么的来这儿拍。
1: 嗯，
0: 对，
1: 比如说
0: 像跑男呢，爸爸去哪儿啊、
1: 哦、
0: 什么的。
1: 对，你这样一说我好像有一点印象，跑男里面有滑过沙。
0: 我也不记得哪期了，因为太多记忆了。
1: 对对 对，
0: 对，
1: 不过我觉得大概搜一下应该还是能找得到。
0: 是是、嗯、然后这边它就分那个黄河区啊，还有沙漠区，
1: 嗯，
0: 还有像除了这个滑这个沙之外，还有骑骆驼呀，飞越黄河呀、
1: 嗯、
0: 羊皮筏子呀，漂流啊，就好多这样的项目。
1: 哇，哎，我很，你这样一说我觉得羊皮筏
0: 子
1: 应该很好玩。
0: 对，是不是，
1: 就是好像我记得也是见过、啊、就是把羊的肉取出来，
0: 然
1: 后把皮缝起来、
0: 啊、然
1: 后要吹气儿、
0: 啊、
1: 对对对、
0: 啊、鼓鼓，
1: 然后就鼓鼓的、
0: 啊、
1: 然后就会漂浮在这个河上边。
0: 对，所以你看在这儿除了这个看大漠风光哈、
1: 嗯、
0: 还有很多的这个娱乐项目，所以就算在小朋友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
1: 就适合全家旅行。
0: 全家旅行，
1: 对
0: 对，因为像我们家小朋友他可能就是对自然风光兴趣没有那么的大、
1: 嗯、
0: 但是你要给他一点这种娱乐项目
1: 挑战性的、
0: 哎、他就会开心很多、
1: 啊、那我觉得你们家孩子肯定特喜欢滑沙，
0: 应该是他们都喜欢的，跟滑滑梯这些都喜欢。
1: 一个下午。
0: 对对对，上去下来，上去下来。
1: 对对对，妈妈别管我，我要多滑一会儿。

0: 石器时代的这个遗址、
1: 嗯、
0: 也保存着中国完整的明代长城立体防御体系、
1: 嗯、
0: 比如说藏冰洞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土林地貌、
1: 嗯、
0: 就是跟这个长城你看相应起来
1: 对
0: 是不是就给我们一种那种历史的厚重感
1: 对、嗯、就是非常独特的塞上风光
0: 哎，可以去打个卡
1: 嗯
0: 嗯。
1: 那么在明代的时候呀就这个地方呢也是九边重镇、
0: 嗯、
1: 兵家必争之地啊。我们就好像讲小说一样就常会出现这个词藻那么这里面呢有古人的这个遗址、
0: 嗯、
1: 有断层的褶皱还有比如说像什么张三小店儿啊卖东西的水玉芦花青沟高峡长城遗址等等等等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就是遥想历史的这个防御体系的强悍与坚守
0: 啊
1: 还有这个四万年前古人类的生存和灭亡就在我们眼前随风飘散
0: 哎呀哎呀这也值得去看看
1: 嗯
0: 哎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我觉得太好看了以前总觉得在美国西部片才能看到
1: 的是、
0: 原来咱们就是在中国也会有这样的一条有名的公路
1: 嗯，
0: 它叫66号公路
1: 嗯，
0: 然后呢它、就是、
1: 你要不说这是宁夏我真的就以为是什么科罗拉多大峡谷呀那种
0: 之类的对不对、
1: 嗯、
0: 对不对就是你可以看到黄沙、
1: 嗯、
0: 然后有晚霞、
1: 嗯、
0: 再开一部越野车哎呀这个景观真的是然后窗外还是一望无垠的这个一望无际的大沙漠
1: 是的
0: 然后远处还有这个山脉
1: 土石这种
0: 啊就整个就是、
1: 嗯、
0: 在还有金黄色的黄河水在附近、
1: 嗯嗯
0: 嗯、就很壮观
1: 对很丰富那这样的话这个地方是很适合自驾的对吧
0: 是
1: 嗯
0: 他就说年轻人就喜欢去那儿就是再穿上那种西部牛仔风的衣服去拍拍照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对但是这边要提醒大家因为他就肯有点偏远可能信号也没有太好、
1: 嗯、明白
0: 对就是最好是结伴啊什么的
1: 嗯结伴同行比较好 嗯好下面呢就是一个重头戏了就我们开始说到的 一提到塞北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这个沙漠
0: 是
1: 所以这边呢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腾格里沙漠
0: 哇
1: 嗯那么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叫做登上腾格里离天三尺三啊，就是很近和天的感觉很近
0: 就是相融了嘛
1: 对对对
0: 因为就那边的天好像也是黄黄的嘛
1: 是
0: 不是就海天、嗯、但是就是沙天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融为一起
1: 是的、
0: 嗯、
1: 所以不光有这个无尽的沙丘当这个日落西下大家就会看到浩瀚的星空因为这边没有光没有城市灯光的影响
0: 是
1: 然后呢天气如果好的话呢你就会立刻感受到沙漠的宁静和壮美了
0: 还真不知道这边可不可以露营但我知道有一些沙漠能露营然后你就晚上看
1: 对对对对
0: 看星星哈、啊、
1: 弄个篝火
0: 对对、嗯、这也是很好
1: 是
0: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湖也是非常非常的
1: 壮观
0: 我都无语了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就真的是很震撼、
1: 嗯、太美了
0: 对它叫乌兰湖
1: 嗯
0: 在腾格里沙漠的深处呢就有这么一个湖它叫乌兰湖它就被大家一致称为是地球的心脏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形状啊
1: 长得就像
0: 对还有它的颜色呀就跟我们的心脏非常非常的相似那比如说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果能带上我们的小飞机
1: 嗯，
0: 就是无人机的话你从上空拍下来就非常非常震撼的
1: 对我建议大家就是躺在乌兰湖就是躺下
0: 啊，
1: 因为它中间是有一些陆地的嘛湖水的颜色是这个红色的但你躺在旁边你就像是钻进了心脏里边的这些个脉络然后从无人机从上往下直拍、
0: 啊
1: 就简直是风景人文大片
0: 其实它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就是远航拍的嘛、
1: 嗯、
0: 是不是对我无法想象如果就在它跟前是什么样子
1: 我觉得它可能航拍会更震撼
0: 是
1: 跟前你可能感受不到
0: 那个整体
1: 整体
0: 的形状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嗯
1: 嗯、但是我真的有朋友圈有一个人就是躺在地上拍的我看了之后觉得太美了、
0: 啊、
1: 太美了
0: 用那个无人机了吗
1: 我没问他但是稍微他是从高往下的
0: 就是远
1: 没有这么远、
0: 哦、
1: 没有像我们图片当中看到完整、
0: 哦、
1: 就是你看不到完整的这个心脏的形状、
0: 嗯、
1: 但它选取了几个湖就它作为背景了但它周围就你就能想象到周围都是红色的一片一片的那种背景、
0: 哦、
1: 然后它躺在某个黄色的地上
0: 哟你这朋友会拍呀
1: 对我看了之后我就说我也要去结果没想到我们真的就把它给找出来了
0: 真的就我们就说到它了
1: 对
0: 是好了看完了湖呢接下来我们去明长城看看 它也是坐落于中卫黄河畔山体上的这个明朝遗址的古长城
1: 对
0: 旁边也有一些综艺的这个拍摄地的这个酒店所以其实它并不偏远你住宿什么的也很方便
1: 嗯嗯嗯、
0: 哦

0: 好的，下面一个、
1: 啊、
0: 又是如雷贯耳的，这我觉得大家听过西夏王陵，
1: 是听过，
0: 就是在宋朝时期被称为大白高国的西夏王朝，这就是天龙八部里那个西夏
1: 啊、
0: 所以神秘的西夏，神秘的土堆，长达190年的朝代，开国皇帝李元昊以及历代王陵墓均坐落于此。
1: 哇、
0: 提到天龙八部，大家的这个心那又动了，是吧？
1: 是，
0: 这个基因又动起来了，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宁夏真的是挺好玩的，除了有这种特有的自然风光，你看那种感受历史，对吧，还有遗址，
0: 对，
1: 这个是我觉得通过我们的介绍，希望也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种个草，希望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也可以去我们刚提到的这几个景点去打个卡，去看一看。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歌曲过后呢，就和大家说，如果我们去宁夏啊，有哪些这个旅行方面的
0: 注意的点？
1: 对，注意的一些小事项给大家。

0: 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 行，往前走三步。
0: 嗯。
1: 往左转。
0: 这不是洗手间吗？
1: 你另外一个左边。
0: 那是妈妈的书房。
1: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0: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2: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3: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烧排骨10.99一磅，新鲜。

0: 野生龙趸鱼排5.99元一磅，东升自然五花肉8.59元一磅，无精白加粒1.69元一磅，温室番茄9.9元一磅，快点来选购啦。
1: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欢迎回来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我是 Michael。
0: 刚才和大家聊了宁夏，其实很多人提到宁夏呢，就第一反应和我一样嘛，就是沙漠啊，还有这个西夏陵啊，骆驼呀、哎，我刚忘说了，我想到枸杞了。
1: 我们其实就是把它放到这个美食，一定要放一个单独的板块去说它，是吧？
0: 好的。对，其实说到宁夏呢，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自然风光啊，黄河峡谷以外，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历史的厚重感，有一些遗址啊，我们直接去打卡，还有博物馆都可以去看看。那除了这些呢，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比如说它也有一些山林风光，因为其实长期以来有一些地方就是藏得比较深，所以它就没有那么热门，但是如果你去一趟，你会发现这里的风景的质量啊，也不会输那些就很热门的，然后门票很贵的那些热门景点。
1: 对，
0: 那就比如说，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山吧，它叫六盘山，
1: 我听说过六盘山，六盘水
0: 啊，
1: 六盘水也是一个地方来的，
0: 就这个，
1: 我们先看六盘山嘛。
0: 好，就因为夏天来了嘛，
1: 对，
0: 这个就特别适合进山里边，因为它凉快，对，
1: 对，
0: 气温就比外边比山下边或者山外面要至少低个十几度呢，对，然后呢，空气的湿度也好，然后空气也好，对，然后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参天的这个松树，还有冷杉。当然还有流水声啊，鸟叫声啊，就是那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嘛，
1: 是的，
0: 就会让你身心灵就得到放松。
1: 那我顺便多插一句嘴，因为我刚才提到了一个另一个地名六盘水
0: 啊，对对对，
1: 但其实他们不在一起。
0: 六
1: 盘山在宁夏，六盘水在贵州。
0: 啊，在贵州。
1: 对，所以我们以后跟大家讲贵州的时候也可以提到它一下。
0: 是。
1: 好，下面一个呢，还可以去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这里边呢有一个特别独特的地形地貌，叫做丹霞地貌。就是红色的岩石。
0: 红色的那个，对。
1: 对，被风化成各种奇怪的柱子呀、城堡啊、峡谷啊等等这样。所以呢，整个地貌就像火星表面一般，火石寨的颜色会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大家早中晚去都不一样。会见到不同的场景。早晨的颜色呢，就是红色偏暗
0: 啊。
1: 下午阳光直射到这个土石的时候，就会变得鲜艳一点，
0: 更红啊。
1: 对，可能都不用后期调色了。
0: 接下来我要说这个地方呢，叫须弥山石窟。最近有一个挺火的剧，你有看主角？你有看吗？
1: 没有看，但我知道。
0: 你知道是不是讲秦腔的？对，其实近年来这个秦腔加石窟的这个主题游览路线也是，就是很热门，就很多人想去感受一下。
1: 对，
0: 然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石窟的一些历史价值，中间再串联上秦腔艺术与丝路文化的这个渊源，就有一种那种走丝路、赏石窟、听秦腔，一种感官盛宴。
1: 明白。
0: 所以呢，这个须弥山石窟也是可以让大家去打卡一下，去看一看。
1: 好的，下面还有一个地方叫灵武。
0: 哎，这我没听过。
1: 对，我听起来特别像山西的一个县城的名字。
0: 是。
1: 那么灵武是

周呢上新了这个史前部落觉醒主题活动，引入 NPC 全程，让这个游客就可以化身这个部落的勇士，一起沉浸式的穿越4万年，参与挑战一些个活动，比如说这个

0: 二院和108塔是有印象的，
1: 是
0: 好像考过高考的时候。
1: 你看还得是你的记性好，
0: 我记得是一个数学题，
1: 这你都记得
0: 啊？就是是算塔的那个数量。
1: 我经常怀疑某个人把我的记忆抹去了，我真的很多东西都不记得了。这个108塔真的是挺有名的，它始建于西夏，是青铜峡最有名的景点之一。
0: 嗯，
1: 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的就是那个塔群的排列方式，还有选址的位置，以及黄河之间的关系。
0: 哦，
1: 它其实藏着一套关于信仰与实用主义的这种平衡逻辑。
0: 明白，
1: 它既是宗教建筑，它也是黄河航运的这样的一个地标，
0: 嗯，
1: 所以也是渔民祈求平安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嗯，
1: 所以就是它信仰为生活服务了，
0: 嗯，
1: 就是等于它证明了这一点，
0: 融入了生活，
1: 融入了一起，嗯，对对。那像青铜峡水利枢纽呢，也是很容易被忽略。
0: 明白，
1: 它就建在这个黄河的上游，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水利枢纽。
0: 嗯，
1: 也是它的存在改变了整个宁夏平原的这个灌溉系统。
0: 哦，
1: 站在坝上俯瞰黄河水呢，就会被精准的分向各个灌渠。
0: 哦，
1: 然后每一滴水的这个流向，它都有它的去处，绝对没有浪费，也没有争抢。
0: 嗯，
1: 那这种运行了近千年的秩序感和效率感呢？就是你看到了你就懂了啊，它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得到。
0: 对，
1: 嗯，
0: 因为白天的峡谷呢不只是走走看看，大家还可以坐黄河游船穿行十里长峡，
1: 哎，
0: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羊皮筏子，
1: 羊皮筏子
0: 啊，顺黄河缓缓流行。哇，
1: 哎呀，
0: 这太苍凉的浪漫那种感觉。
1: 有，嗯，再加上
0: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的感觉。
1: 哎，就我觉得为什么这种黄黄的感觉一定要配上夕阳呢？
0: 嗯，
1: 就更有味道了，有没有？
0: 对
1: 对，就是它会给那个峡谷就像镀上金边一样。
0: 对对对，
1: 哦，
0: 而且你还可以听到有的时候黄河的号子
1: 啊，
0: 坐船的时候会喊呢。
1: 我没去过黄河，
0: 嗯，
1: 哦，你去过不？
0: 我特别惭愧的告诉大家，没有。
1: 真假的？
0: 对，黄河有一段最好的。
1: 你在中原呀？
0: 其实黄河最好的那段壶口瀑布就在我们山西，
1: 嗯，是。
0: 陕西那一侧也有，但是好看的是在山西这一侧
1: 啊。
0: 但是呢，我没有去过，
1: 就去家门口反而就没去了。
0: 对，
1: 嗯，
0: 我觉得没啥看头吧，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去过。嗯，
1: 是你有你会去的，
0: 应该是的，应该是的。
1: 哎，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黄河或者是沙漠中会不会有露营区哈？
0: 嗯，
1: 哎，它这个景区就真的有黄河岸边星空露营区。
0: 嗯，
1: 哎，大家可以在那儿烧烤呀，然后也有专业的这个星空摄影师带大家去辨认一下星座啊，然后看银河呀，然后还有这个黄河。对，
0: 我觉得这也太好玩了。如果说我是小孩子的话，我一定特别喜欢。而大孩子我也喜欢，
1: 嗯，
0: 因为就是在讲星座的时候，就会加入很多故事内容。你想嘛，你看这个是猎户座，这是大熊座，这是北斗七星，然后就它有故事的呀，是，
1: 果然适合当老师。
0: 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哦，我们的自然老师，你看那会儿我们叫自然，
1: 我们现在不叫了，
0: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现在就是自然老师会给我们一个作业，哦，让我们去晚上看北斗七星，
1: 嗯，
0: 然后把它画出来。
1: 好像有
0: 啊！我连续看了一个星期，每天晚上都跑出去看，
1: 是不是？
0: 小
1: 的时候就北斗七星和那个猎户座是最好找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看他那勺子，然后能几点到几点变成什么样？
1: 对，
0: 因为每次去的时间不一样嘛，就会发现那个勺子开口的朝向不一样，
1: 嗯，
0: 我特别开心。
1: 你真的发现了
0: 啊？然后就
1: 我还真没注意，
0: 啊，
1: 我就看勺了而已。
0: 对，然后猎户座我也会看
1: 到。对对对，每次都去看猎户座，我还会讲那个，嗯，你看三点吗？那个是他的腰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会小时候就觉得哇，我竟然能看得到，但现在好像因为光污染更严重了，其实就看不太到了。
1: 对，你要去真的就很空旷的地方。
0: 是，
1: 嗯，
0: 是，
1: 比如说那里，
0: 那是的，宁夏，
1: 宁夏。

0: 那其实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提到了去宁夏旅游的一些小攻略呀，或者是注意事项，在这里呢我们也和大家聊一聊。
1: 好的，那我们首先从行前准备来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的证件一定要带好，对吧？身份证、护照，如果大家带护照去的话，学生证、优惠证也是可以的。
0: 哎，对，
1: 就因为国内有很多的景点，它学生是有折扣的嘛。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手机充电器、充电宝是吧、
0: 啊？
1: 耳机、自拍杆这些都要带好。
0: 对，对这些摄影器材也很重要。
1: 是的。
0: 对，那当然在生活上呢，尤其是我们的啊。防晒霜啊、
1: 嗯、
0: 对啊，洗漱用品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应该是蛮晒的，
1: 对，
0: 嗯，要对，要防晒，
1: 嗯，
0: 像墨镜这些，
1: 嗯，
0: 对，还有防晒衣、防晒帽啊，
1: 是不是还得有那种像纱巾一样的或者口罩一样的，
0: 哎，我
1: 脸要蒙住一下，有的时候，
0: 对，我也拍照也好看，
1: 嗯，
0: 就是好像融入大漠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要
1: 女生戴那种，
0: 提前咱自己备好，
1: 是的，
0: 对。
1: 嗯、
0: 啊，水杯啊什么的，
1: 嗯，
0: 对，那当然就是根据天气呢，大家提前了解好它的那个气温，然后根据气温来带适宜的衣服。
1: 沙漠一定是温差极大的，
0: 是，
1: 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极热，晚上一没太阳就特别冷，所以就是一定要把衣服带全乎了。
0: 嗯
1: 嗯，
0: 是的，嗯，那出行呢，这个飞机怎么到达呢？
1: 就是它有机场也有火车站，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飞到银川的河东机场，
0: 嗯
1: 啊，或者是到中卫沙坡头机场，这两个地方都可以。火车也是有两种，大家可以到银川火车站或者是中卫火车站，这两个都可以。
0: 哦，那如果在宁夏当地的交通，其实就是有一些直通车什么的，一些景点的直通车，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提前去了解好，小程序也可以提前预定下单、买票什么的。
1: 对，
0: 嗯，其实我弄的不多，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就是相信很多朋友会比我懂得多，就是怎么弄这个小程序，怎么预约什么的，我没搞过。
1: 就是在微信里边
0: 很容易，是不是？
1: 就输入。这个名称，然后它就会出现，底下列表就会出现那么多选项，它有一个就会显示小程序什么的，
0: 哦、
1: 你跳到你要打开的那个就好了。
0: 哦，我倒是在那儿预约过博物馆，
1: 嗯、
0: 应该就差不多
1: 了。对对对对对、
0: 哦嗯，
1: 它博物馆的话，通常门口都会搭一个二维码，
0: 是
1: 你直接扫了，它也会直接带你进入到那个界面当中去。
0: 哦，
1: 嗯、也可以。
0: 对、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不用担心，大家不用担心的，
0: 嗯、
1: 就是大不了问当地人嘛，然后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的。他可能是在你的手机帮你操作了，
0: 对，

0: 嗯，这点反大家都不用担心。对，嗯，那还有就是在那边住宿呢，也是可以住在这个银川嘛。嗯嗯，然后它也就是当然很繁华了城市，有酒店。然后呢，还有就是在沙漠的话，可以在沙漠住一晚。对，那边也真的是有就是沙漠露营地，还有沙井房。哎，这几个地方就可以。
1: 就是融入式的沉浸式的感受它夜晚的星空，还有清晨的日出，是，那你就不用早起晚睡这种。
0: 对，住景区里头。
1: 对，你就直接推开窗子就是了。
0: 哎呀，
1: 就是景区，
0: 这个我喜欢。对，就是也是真的是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看不到的那种风景了。
1: 哎呀，
0: 我们聊聊美食吧，我等急了。终于放到这一趴了，是吧？<笑><笑>
1: 那边的美食你想到啥？我想的就是羊肉。羊肉，哎，然后是那个枸杞，就你刚才提到枸杞的时候，我有印象。
0: 啊，对对对对对，枸杞。
1: 因为我去的时候，其实我是住酒店嘛，所以我们吃的也是在酒店吃的，我还真的好像没有去外边吃来着，有点忘了。因为我当时是算半工出差这种感觉，所以呢，并没有自己做太多的探索。就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当时酒店就有这个。
0: 枸杞粥啊，
1: 好好喝，太早晨甜甜的吗？甜甜的，它的枸杞真的是又大颗又红又甜，就别的地儿你买不到，
0: 买不到那么大个。因为我最近就是去超市买枸杞，也是就是宁夏的，然后那个特大号，特大个。
1: 对，我觉得可能有的超市它进的货也不一定就那么好，所以在当地吃一定是吃到最好的，
0: 可以吃到新鲜的吧。
1: 反正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我就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甜的枸杞粥，它自身枸杞带的甜味不是你加了糖之后的味道。
0: 这个是我还没喝过的。那像手抓羊肉呢，应该是当地比较有名的吧？
1: 应该是的。我这个有点，就其他的吃的我都没印象了，但羊肉我应该是吃过了。
0: 那还有就是，据说银川的这个烧烤也是好吃的。因为他们，你想肉好吗？对。
1: 对吧，
0: 就你咋烤都好，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最原始的烤，
1: 对，
0: 最原始，所以我觉得像咱们这边可能还得啊，我要加什么料去盖这个味儿什么的，但是人家羊好根本不用，没什么腥膻味儿，直接就是嫩一个字儿，然后羊肉本身的香味儿就带出来了，真的，这个是真的是，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糖酥馍
1: 啊，
0: 这个应该可以在那边当个早点呐，
1: 对，
0: 可以吃一吃。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夜市可以去，那怀远夜市，但那应该是可以吃到更多的小吃的。
0: 在这边呢，也有一些小的这个旅行的小 tips 给大家啊。那就比如说，你晕车吗？还好，看我干啥。就是有时候我低头玩手机玩的久了，我也晕。如果他晃我，可能会晕车。
1: 就是太崎岖的那个路颠簸，你就会晕。
0: 是吧？对，你像我晕船是非常严重的。如果真的去景区或者有一些比较颠簸的路的话，我也会建议大家就提前吃点晕车药，对，别不让自己不舒服。对，那当然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沙漠的这个紫外线是非常非常强的。防晒措施一定要做好。还有就是除了这个。
1: 温差大，刚刚麦老师说了嘛，要带好衣服以外呢，也要最好穿长筒的靴子。这个鞋子，因为要不然就你会觉得好烦吗？你走一走不行，鞋里进沙子了，你要抖一抖。走一走你要抖一抖。
0: 对，我看一些片子，好像是大家还会套一个像塑料袋一样的东西在鞋上。多难看呀，要出片的呀。
1: 对，我没想到这一点。
0: 这不行，
1: 我想的就是直接套一塑料袋就算了。
0: 要对，如果要真的有舒服的这个。 长筒的靴子，我觉得是可以的。明白。对，然后呢，还有就刚才提到那66号公路有没有？就是它那个信号是非常弱的。还有一些的这个沙漠的营地，他们那边的信号也是比较弱的。所以建议大家要结伴而行，然后提前呢也要下载好这个离线的地图。
1: 对，
0: 这个是挺重要的。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呢，
1: 就是建议不要特种兵旅行，这是跟我说的。<笑>
0: 你的旅行绝对特种兵，
1: 对，就是三四天，
0: 三天打卡5个8个地方，我天呀！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景区特大，所以呢，就去一个地方就可能就一天就没了，所以路上应该会花费很多时间，所以希望大家留多一点时间啊，才能够更好的、更深入的玩这个地方。
1: 是的，
0: 那也希望大家呢都有机会去到宁夏去看一看，去看看那里的沙漠，它特有的湖泊，还有美丽的戈壁，还有那条。 公路，
1: 是的，
0: 是吧？还有打卡打卡当地的美食，我觉得。

0: 确实是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六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网上有短片流传，温哥华市有两名男子用电动滑板车搬运沙发，一名市警警员看到之后没有任何行动而引起争议。相关影片由 Limes Good Boys 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几个星期前，创办人 Everest Hughes 和他的朋友在 Mount Pleasant 的一条街上用滑板车搬运沙发。一辆温哥华市警巡逻车经过，警员问他们如何做到。Everest Hughes 表示，他们用了两辆滑板车搬运一张从 Facebook Marketplace 上买来的沙发。警员只表示很好，然后开车离开，并没有给这两名没有佩戴头盔的男子开告票。前缅省温尼伯市警局长 Dave Castles 批评事件愚蠢并且危险，直言警员至少应该采取一些行动，或者要指出这种行为对他们自身以及他人造成的危险。温市警局长 Steve Ray 就表示，警员行使了自由裁量权，能够在不采取非黑即白、不进行街头惩罚的情况下帮助他人，认为警员就是这样做。根据机动车法，没有佩戴安全帽骑电动滑板车会罚款29元。国际方面，美国在大约两个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华盛顿方面没有解释为何突然停止已经连续多晚针对伊朗不断升级的空袭。根据美方之前的声明，美军对伊朗采取有关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报道又指，除了伊朗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夜晚之外，今天也没有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告。作为对美方攻击的回应，这类袭击在过去多天几乎每天都发生。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当地今年以来确诊2318宗麻疹病例，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了35年来新高。确诊病例的住院率是 7%， 入院病例当中 10% 是5岁以下儿童，绝大多数的病例没有接种疫苗或者接种情况不明。美国儿科学会指出，联邦政府官员认为麻疹无害和不可避免，并且散播有关疫苗的错误资讯。目前美国正在出现一场严重危害儿童的危机。美国卫生部长甘乃迪对疫苗持怀疑态度，质疑麻疹疫苗会导致自闭症。由他主导的疫苗咨询委员会去年修改了儿童接种安排，不建议4岁以下儿童打麻疹疫苗，但是医学界指疫苗与自闭症没有因果关系。西欧高温引发的山火持续，法国和西班牙一共疏散了超过22万人，并且向欧盟请求支援。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已经撤离超过20万人，旅游胜地费雷角半岛安排所有居民和游客撤离，最少50名消防员在救火期间受伤。内政部统计，法国今年以来累计超过5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焚毁，情况比2022年更严重。干燥的天气加上火乘着风势，增加了扑救难度。总统马克龙表示，已经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会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救援。西班牙就因应山火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马德里附近的多条村庄一共疏散大约1万人。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2: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 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刀的限时礼金。

0: 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啊。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5: 961气象站。
6: 当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6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6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73%。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 The Break 在大温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吧。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大家好，我是阿令，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4: 我是苍鸟蔡健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5: 大家好，我是赵传，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6: 大家好，我是齐豫，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8: 大家好，我是胡彦斌，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9: Hello， 大家，我是容祖儿，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0: 嘿、hey ，我是古巨基，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2: 我是王杰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13: 周日傍晚别发呆，女人的生活最精彩。
14: 我是主持人 Willow， 女人说准时开麦，
13: 找好吃的，有嘉宾带路，去哪好玩，本地旅游指路，换季怎么样，节气养生有招，心里有话，情感文章陪你聊聊。
14: 女人说的不只是女人的事，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指南。
13: 周日下午5点到6点 FM961， 女人说，请你听 Willow 说。
2: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15: Hey yo, what's up? It's your girl 一生，我是来自台湾的 rapper。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
16: Hey yo, what's up? 7月25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大家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各位精神股东们周末愉快，周六愉快哟。今天是7月25号，其实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是什么呢？如果你爱吃甜食，喜欢吃甜品的话呢，今天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哦，因为今天呢就是热巧克力冰淇淋生

0: 待日 Hot Fudge Sunday Day 这一天呢就是为了庆祝这种非常简单又很幸福的甜品组合像比如说这个东西在国内的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麦当劳它是叫心地有草莓味的心地还有巧克力味的心地后来呢也是推出了比如说像黄桃啊菠萝啊等其他的口味在肯德基的话呢这个东西是叫做圣代的但是我小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其实完全分不清到底哪一家是叫心地哪一家是叫圣代然后我把它统一都叫做心地因为平时吃麦当劳比较多去肯德基的时候我也是会跟那个柜台的店员讲说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小程序下单 APP 下单这种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讲说给我来一个巧克力心地然后他们就会 get 到说哦来一份巧克力圣代不过结合一下英文语境来看的话肯德基的翻译应该是比较标准比较接近于它最原本的这个音译的其实呢这个 Hot Fudge Sunday Day 呢它原本最初的设立呢就是更像是一个 Family Day 是为了让你能够跟家人啊朋友一起分享这一道夏日小甜品的日子了那说到这个热巧克力冰淇淋圣诞我们刚讲到的这个 Sunday 它的名字其实呢在背后也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的这个 Sunday 呢就是发音听上去和星期天是一模一样的嘛但是呢它是 S-U-N-D-A-E 据说呢在很久之前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它是有规定的就是说呢商店在星期天这一天呢是不允许出售冰淇淋汽水的 Ice Cream Soda 因为呢这种甜品在当时呢被认为在休息日出现的话就会显得太过奢侈因为有了这样的一项规定在上面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有一些聪明的店家呢就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既然你不让卖 ice cream soda 的话呢他们就保留冰淇淋和糖浆但是把汽水去掉所以呢就创造出了这一道新的甜品最开始呢这个甜品就被叫做 Sunday 叫做星期天因为它只是在星期天的时候会出现平时的日子你是可以买到正常的 ice cream soda 的但是在星期天呢不好意思只有 Sunday 只有圣代只有心地这一个东西但是呢后来呢大家为了避免直接使用 Sunday 星期天为一道甜品命名同时呢 Sunday 在当时也是因为它有一些宗教意义在上面的嘛所以呢大家就把这个拼写的方式呢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把 Sunday 星期天的最后一个字母 Y 改成了 E 那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呢也就是一直流传到现在了7月25号正好也就是在非常炎炎的夏季啦刚好是享受冰淇淋还有巧克力甜品的最佳时机啦所以说呢这一天呢也就成为了庆祝热巧克力冰淇淋圣诞这样的一个日子了
1: Let's go Sounds good Real good

0: here at one time.
1: 7月25号这一天呢，除了是巧克力圣诞日，也是旋转木马日 （National Carousel Day）。这一天呢，也是为了庆祝这一种非常充满童年回忆的经典游乐设施项目了。说到旋转木马，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啦，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游园项目，更是代表着一种非常简单又纯粹的快乐。当你坐上彩色的木马，伴随着音乐慢慢旋转，仿佛呢，无论说你现在是多少岁，无论说你现在在干什么，都能够一秒回到童年的时光里面。那 National Carousel Day 呢，其实也是为了纪念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旋转木马设计专利的诞生。在1871年的7月25号呢，美国有一位发明家，他叫做 William Snead，他获得了美国第一个旋转木马的设计专利。他的设计呢，帮助了旋转木马逐渐的有了一个标准化的模型，还有就是生产方式，并且呢，这一种游乐设施也是立刻在美国各地的游乐园还有集市当中呢流行起来了。不过当然，在获得这项专利之前呢，其实类似的旋转游乐设施就已经存在很久了。所以 William 呢，他并不是第一个完完全全把旋转木马设计出来的人。据说呢，最早关于类似于旋转木马的记录呢，可以追溯到公元500年的拜占庭帝国。当时的人们呢，坐在悬挂的篮子里面，随着装置旋转。那说到旋转木马 carousel 这个词呢，它的英文名字其实是来自于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两个单词，意思呢就是小型战斗。这个名字在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训练呢，和它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因为当时的骑士呢，他们会骑马绕圈，并且呢尝试接住别人扔过来的香水球。时间去到了17世纪呢，当时的孩童们开始模仿这种游戏，骑上木质的马呢进行娱乐，这也就逐渐发展成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旋转木马。那么从木马到童话般的游乐设施呢，其实现代旋转木马的发展也是离不开很多人的贡献的。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 William Snead， 还有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啦，他是来自于德国，后来呢也是移民到了美国。有一个叫做 Gustav 的人，他改良了旋转木马，并且呢首次在旋转木马里面加入了更多动物的造型，比如说像狮子啊、老虎啊、小鹿等等，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旋转木马的样子基本上已经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旋转木马日这一个日子是怎么来的呢？它其实离不开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就叫做美国旋转木马协会。想不到吧，旋转木马居然有它自己官方的注册组织。旋转木马协会的主席 Betty Largent 还有旋转木马历史学专家 Ronald 他们共同推进了这一项节日，也是希望可以通过这一天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有关于旋转木马的历史，同时呢也是为了庆祝它，感谢它给我们的人生啦。基本上应该收音机前的每一位都有坐过旋转木马嘛，为大家呢曾经童年也好长大时期的时光也好带来的欢乐。

除了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讲到的巧克力圣诞日7月25号还有旋转木马日都是在这一天，每年7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六，今年刚刚好也是7月25号这一天嘛。这一天的日子呢，其实也是 Day of the Cowboy 牛仔日，所以说牛仔日的日期跟前两个日子是有一点点稍微不同的，它定的就是在每年7月份的第四个周六，只不过是今年呢刚刚好轮到7月25号这一天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Day of Cowboy 牛仔文化。很显然啦，这一天呢它的设立就是为了致敬美国西部文化里面一个非常经典的象征牛仔。那说到牛仔，你想到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呢？我可能会想到周杰伦的牛仔很忙，又或者说他刚刚发行的《太阳之子》专辑里面的淘金小镇。当然近期热度最高的一位牛仔应该就是 Toy Story 里面的胡迪了吧，骑着马穿越在广阔的荒野，戴着牛仔帽，赶着牛群在星空下露营，应该是很多人对于牛仔的一个想象。那牛仔呢不仅仅是电影里面的英雄形象，最初呢他们是真正生活在美国西部的牧场工人，他们需要骑马放牧，管理牛群，长途跋涉，还需要适应非常艰苦的自然环境。那说到牛仔文化的历史呢，是可以追溯到美国西部的开发时期的。当时呢牧场工人每天都需要骑马赶牛，使用套索捕捉和管理牲畜，在广阔的土地上面进行工作。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呢，牛仔逐渐就成为了美国西部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独立，代表着勇敢坚韧，还有自给自足。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世界各地啊对于美国人的有一个刻板印象，算是刻板印象吗，甚至是都有受到牛仔形象的影响。比如说非常经典的万宝路牛仔，它的一个广告形象就是一个沉默寡言、坚强独立、能够驾驭荒野的男人。我现在一立刻已经想到《黄石》这一部美剧了。那说到全国牛仔日的诞生呢，是可以追溯到2005年啦。2005年呢，有一个叫做 National Day of the Cowboy 全国牛仔日的组织，他们这个团体呢，就开始推动和保护庆祝牛仔。

文化。他们在怀俄明州呢推动了相关的法案，希望设立一个专门的节日用来纪念牛仔历史还有西部的传统。这个提案呢最终是通过了，并且呢规定每年七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六就作为全美国的牛仔日。后来呢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州就开始支持这个节日，截止到2019年的时候呢已经是有15个州开始正式认可Day of the Cowboy 了，也是会在节日这一天呢，或者说是前后呢，举办非常多的活动来庆祝，来纪念这一些牛仔。现如今的牛仔文化，现如今的牛仔日呢，其实不仅仅是对于过去的牧场生活的一种纪念了，也仍然是在庆祝西部文化。比如说像在这一天呢，在美国的很多地方都会进行牛仔竞技比赛，还有就是牛仔历史展览、乡村市集、套牛表演，这些活动的目的呢都是为了让牛仔精神能够继续的流传下去。虽然说我们现代的生活已经和过去的荒野时代截然不同了，但是呢牛仔他们所代表的勇气、代表的自由和坚韧依旧是美国文化当中非常独特的一部分，所以说牛仔日它也更像是一个宣传文化的一个节日。

0: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烧排骨10.99一磅，新鲜野生龙趸鱼排5.99一磅，东升自然五花肉8.59一磅，无精白加粒1.69一磅，温室番茄9.99一磅，快点来选购啦。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4: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
3: 这不是洗手间吗？
4: 你另外一个左边。
3: 那是妈妈的书房。
4: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3: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5: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6: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1: Hey, what's up? It's your girl, 一生。我是来自台湾的 rapper。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短暂的广告之后，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就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很久没有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中文歌了，最近聊的很多都是有跟大家分享过西语歌曲，然后听的基本上都是英文歌。今天呢，来聊聊看最

在跳。和你分享最近在短视频上爆火的歌曲，来自 Sweetie 20多年前发行的歌曲《樱花草》。说到 Sweetie 呢，它是由刘品言和曾之乔两位成员组成的，在2003年的时候出道的。当时呢，他们两个人的平均年龄只有14岁，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子组合。在2003年出道这一年呢， Sweetie 他们推出了他们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就叫做 Hi Sweetie。 里面的 Sweetie 和还有爱是怎么一回事也分别被用作电视剧舞动奇迹的片头曲和片尾曲。2006年的时候呢， Sweetie 推出了新专辑花言巧语，也是非常巧妙的把这两位成员他们的名字写到专辑里面去了。樱花草这首歌曲呢，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呢，由

李天龙创作词曲，歌词呢非常的浪漫，通过樱花草、晚风、月光、萤火虫、银河还有风铃这一些元素呢，塑造出了一种非常浪漫的氛围。再加上当时呢只有十几岁的刘品言和曾之乔，他们无论说是长相啊还是声线都非常的甜美，再搭配上这种清新的小歌词呢，唱出内心非常浓烈的爱意。在发行之后呢，这首歌曲的热度就一直很高，后来呢也是在电视剧《米可够》里面呢，樱花草这首歌曲作为主题曲出现了，也是在电视剧《新苹果乐园》里面呢，我觉得应该是这部剧吧，让更多的人能听到了刘品言和曾之乔他们两个人的声音。

能之后就会有人问了，那么这个组合去哪了呢？为什么很久都没有再出现了？其实呢 Sweetie 他们的演艺活动从2007年就几乎停止了，花言巧语呢也是他们两个人推出的最后一张专辑。虽然说之后呢刘品言和曾之乔两个人都有说过单飞不解散，也曾经在不少综艺节目还有颁奖典礼里面呢同框出现过，但是呢他们就一直以来呢都没有再以 Sweetie 的名义进行发布任何的作品了。不过嘛，无论说是刘品言还是曾之乔呢，他们以个人身份展开的活动呢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在2012年的时候呢，刘品言主演的金孙，他是凭借在金孙这部剧里面的阮经之这个角色呢，获得了第47届电视金钟奖迷你剧集这个类别的最佳女主角的提名。2015年的时候呢，刘品言推出了自己的个人专辑《重生》。2021年到2022年呢播出的爆款剧集《华灯初上》一下子回到了那一年的夏天，回到了那一年。刘品言呢他也是再次凭借着在里面非常精湛的演技呢获得了非常多的人的支持和喜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刘品言的歌曲《我们都没错》。

说到曾之乔，我相信很多人也是非常熟悉他的名字了。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呢，都有他的身影，比如说像《爱上巧克力》、《后菜鸟的灿烂时代》，还有就是《消息立正我爱你》，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曾之乔应该也是蛮多人的青春回忆了，我觉得。后来呢，曾之乔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他自己的个人第一张 EP《亮了》，并且呢，也是获得了黑豆流行音乐奖最受欢迎新人奖。2019年呢，曾之乔再一次推出了他自己的另外一张个人 EP， 叫做《一个人去丹麦写一本书》。这张 EP 发行之后呢，也让很多人呢顺势的怀念起了曾经的 Sweetie 的时代。虽然说两个人呢，现在他们已经不会以组合的名义再次进行活动了，但是呢，也都是没有放下曾经呢作为歌手出道的时候对于唱歌的热爱，对于唱歌的执着。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曾之乔的歌曲《亮了》。

手中樱花草，听到了这首樱花草呢，感觉一下子呢记忆就回到了曾经看过的很多台湾偶像剧的时候的这些画面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也要在这边和大家说再见了。每周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真的过得有一点太快了吧。但是呢，欢乐的时光总是珍贵又短暂的，七月份的最后一期随想空间也要在这边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也感谢大家七月份对我的支持，下个月再见咯，Peace。

0: 恩与同路人，
1: 恩与同路人。今日恩与同路人咧，志文咧请嚟一位嘉宾咧，就月阳咧喺香港咧同志文对话嘅。咁咧佢系咧喺香港一间教会嘅传道人啦，全职侍奉神。咁但系咧喺呢个呼召出现之前咧，其实佢经历咧一啲都唔容易噶，因为咧佢童年啦可以话系缺乏爱啦，同埋啲安全感啦，同家人嘅关系咧又唔系太好啦。咁啊未信主之前咧，亦都祭拜好多偶像啊，同埋假先知。咁啊职场上边亦都系比较失意啦，同埋咧系情绪都曾经受过抑郁嘅，咁亦都咧系经历咧系婚姻失败。咁究竟佢嘅故事系点样咧？佢同主耶稣嘅故事系点啊？不如亲自咧由佢咧就系同大家系讲下嘅。请嚟咧有 Rebecca 袁佩珊姊妹 ，Hello Rebecca 姊妹你好，
2: 你好，
1: 好开心啊！咁今日咧我知道咧你就有时间啦，同我哋咧就系倾偈啦，特登咧抽空咧同我哋咧就系分享你嘅故事啊。咁我喺其实睇翻啲资料咧，以前你有个人哋俾你嘅称号叫神婆。咁其实点解会有呢个称号出现咗嘅咧？
2: 呢个称号咧，其实就系、是、好多年前，我系帮双区福音使团去讲见证嘅时候咧，佢第一个题目 set 我叫做神婆真人苏，所以之后咧就好多人访问我，就用咗神婆。咁但系其实讲紧十几年前咧，我确实系一个神婆嚟嘅。因为嗰阵时我系乜神都拜嘅。咁记错又睇风水啦，拜观音啦，土地庙啦，总之民间送有所有嘅唔同嘅即系神神佛佛咧，我都去拜过，系唯独是就冇拜过耶稣咁咯。
1: 哦，咁点解有咁样嘅即系谂法嗰阵时，咁多偶像全部都走去拜下咧？
2: 其实有段古仔嘅，咁因为嗰阵时咧正正系婚姻失败啦。咁其实嗰阵时，冇记错咧，我至少咧我都唔系太迷信嘅，但系至少就好多唔开心啦。头先你都介绍我嘅时候就，同父母关系唔系几好啦，成日都好负面啦。我负面去到嗰个程度系曾经谂过自杀嘅，因为我真系好唔开心啊个童年，咁就好缺乏自信心啊。即系觉得呢个世界对我唔好啦，睇样样嘢都系负面，都系灰色嘅。咁冇记错嗰阵时细细个做咗一啲唔系几好嘅嘢啦，即系因为我即系本来以前咧都冇乜特别嘅，我个童年咧都系正正常常，好似人哋屋企咁样，有阿爸阿妈，咁阿爸阿妈都其实都锡我嘅，但系后期因为六岁嗰年咧。就生咗细佬，咁其实屋企就唔系话好富裕啦，咁细佬出咗世咧之后就好多病痛啦，咁我阿爸要做嘢，嗰阵时我妈咧又做嘢嘅，咁嗰阵时我又唔系好大啦，处于一个未唔好大唔好细嘅阶段啦，咁细佬成日病，咁阿妈就用好多时间去凑细佬，咁我嗰阵时就唔明白啦，就系觉得阿妈你好似锡大细佬，好似唔锡我咯咁，咁于是啲细佬咧通常都会做一啲一啲嘅動作啦，去惹阿媽注意咧，等你嗰個關注力去翻個細路度。咁我就用錯咗方法啦，但係細個唔知啦。咁於是就每一次做一啲唔好嘅行為，以致阿爸阿媽就好嬲，就不停咁樣管教啦，不斷鬧啦。因為嗰陣時我嘅年代咧，就同而家管教細路係好唔同。以前一唔啱嘅咧，就係藤條炆豬肉噶啦。咁加上爸爸工作都壓力大啦，咁媽媽都即係都好多即係。以前嘅生活唔容易，就好多壓力，咁變咗咧，我一曳就變咗就好容易，大家嘅情緒都好激動咧，跟住就會好多唔係幾好嘅事情發生啦，即係例如一啲好難聽嘅説話，例如。

会打得好紧要啊，咁就系变咗我就个细细个咧就会觉得好唔被爱咁样咯。咁后屘细佬出咗世之后就更加严重咗啦。咁好记得呢个嘅咁嘅性格咧，亦都导致到我同同学嘅相处都系有啲问题嘅啊，就变咗有好容易有妒忌心啊，因为我成日。好中意同細佬比較啊嘛，咁啊以致咧，我翻到學校咧都好中意同同學比較。咁啊，我冇記錯，細個即系發生咗件唔係幾好嘅事啦。咁啊，記得喺小學三年級嗰陣時咧，就有一個同學就買咗一本好大嘅油顏色嘅畫冊。咁嗰陣時我哋好興油顏色嘅，咁而家就應該啲細路應該唔會玩油顏色噶啦。咁嗰陣時有個同學拎咗本好大嘅。可以話係 king size 應該 A5 size 好巨型嘅，就買咗帶咗翻學校。咁我見到咧，我個心咧就好唔舒服啦。我就會覺得，你帶咁大本嘢翻嚟係咪曬嘢咧？咁其實我就唔係真係咁中意油顏色嘅，只不過好想擁有一本一模一樣嘅畫冊。咁啊，於是就諗啦，啊有乜辦法可以買一本咧，翻去學校度俾人感覺我都有一樣一模一樣嘅嘢咧？但係嗰陣時屋企比較窮啦，其實就唔係好多多餘錢去買一啲嘢俾我，即係除咗即係供書教學之外，其實冇乜特別嘢會係買到俾我咁。咁我會諗歪念啦，啊有乜辦法可以買到？咁記得嗰陣時嗰一日咧，阿爸出糧，因為出糧咧就唔係 auto pay 嗰啲啦，就出現金嘅。咁啊見到一沓沓嘅現金啦，就擺咗喺櫃桶。咁啊，嗰阵时啲坏嘅心思出咗嚟啦，就觉得啊，我攞一张都唔觉啦，咁啊，于是就好叻啦，就嗰阵时记得有啤色啦、红色啦、绿色啦咁，大家都知系嗰阵时就我唔个币都好似冇金色嘅，就有啤色嘅啫，我记得，咁、那个啤色一定系最大啦，500蚊，咁嗰阵时攞张500蚊纸就去咗屋企附近嘅一个文具铺度买翻一本大概差唔多 size 嘅画册翻学校。耀武揚威咁樣，好記得當時嗰個文具嗰個老闆咧，就見到咁多錢都要懷疑啊，都好擔心啊！呢個細路點解有咁多錢？都有啲即係出於關心嘅，就問我啲錢點嚟啊？但係嗰陣時因為細細個都牙尖嘴利噶啦，即係細細個都好口才嘅，但係口才係在於串人嗰一方面啦。咁啊，於是個即係老闆講話，關你咩事啫？你賣唔賣俾我啊？咁，但係講緊係小學三年級喎。即系串啦，咁后屘嗰个阿叔咧咁啊，照卖俾我啦，咁就赚咗好多钱。咁啊，仲同我讲话，你记住袋空，唔系跌咗就好大镬噶咯，因为好多钱啊呢度。咁嗰日拿住好多钱啦，拿住个画册啦，咁啊好开心翻到学校，就系耀武扬威啦。咁但系其实个内心咧好想要朋友嘅，但系因为自己嘅性格问题啦，就冇乜同学同我玩。咁嗰日諗埋曬啲絕招啦，就話派錢啦，好似財爺咁派錢。咁啊，每人因為嗰陣時好多錢啊嘛，咁啊唔知哪來，唔知邊度唱咗幾個5蚊咁啦。咁啊，派啲同學話邊個同我玩咧，我就每人派5蚊。咁當時5蚊係好多噶啦，咁而家5蚊人錢啦。咁嗰時5蚊可以大概形容，可以買到薯片啊，買到橡皮糖啊，即都多嘅。咁啲同學見到有錢咁嘅正常人心態，梗係會同我玩啦。咁我記得嗰日好開心，即係雖然件事隔咗咁耐啦，我都仲記得嗰日係玩咗啲跳飛機啊、橡筋繩啊啲咁嘅嘢啦。咁啊，都過咗咗好開心嘅晏晝啦。咁後屘就放咗學，就拿住本畫冊，咁啊翻屋企啦。咁途中咧就會諗，咦，阿媽一定會問我呢本嘢點嚟嘅喎？咁點咧？我形容我自己細個都幾精靈嘅。即係講大話嗰方面，即係講到咧，即係咁個樣咧都唔係好似講大話咁。咁啊入到去就講一個好大嘅大話啦。一開門，阿媽就問我：你拎住呢本咩嚟㗎？點得嚟㗎？咁我就好叻咁樣咧，面無懼色咁樣同阿媽講：一個同學咧，佢有本畫冊咧，佢又唔要㗎啦。我用一本即係用一個好細嘅鉛筆棒同佢換。咁樣，所以佢就俾咗我咯。咁我媽梗係唔信啦，因為本嘢係新足足係冇用過噶嘛。咁佢就即係喺度騰竅啦，事後啦就問我點嚟噶？你唔好講大話喎，我唔信嘅喎。咁嗰陣時真係細路仔，即係好容易啦。你阿媽講兩嘢就會驚，跟住就
同阿媽講。

喊啦。我其實喺個櫃桶度攞咗張啡色嘅銀紙，就去買咗呢本嘢。咁我媽就好嬲啦，咁嬲到真係嗰日即係出煙啦。即係呢個記憶咧，雖然真係好多年前，大家仲記得。當時佢真係好傷心，好傷心，但係佢又好嬲。咁啊，於是就打咗我一身啦嚇，揾藤條。咁之後就同我講話，你冇乜用噶啦，大個咧都係即係你咁細個偷錢，大個真係冇用噶啦。一陣你阿爸翻嚟，我叫我爸嚟到去處置你咁樣。咧嗰陣時，因為佢就一家之主啦，咁同埋佢都幾威嚴嘅個樣，係啦。咁嗰陣時，我形容佢咧係一個古代嘅秦始皇啊，一秦始皇一手起刀落噶嘛嚇。咁嗰陣時好驚啦，因為其實一路細個都唔係幾聽話咧，同阿爸都嘅相處永遠都係駁嘴駁舌嗰啲嚟嘅。咁後屘嗰日我爸放工啦，我媽將呢件事話俾我爸聽。咁我話二話不說咧，都冇同我有任何嘅討論餘地啦，就拿住藤條又打第二鑊啦。咁所以咧就都打得幾金嘅。咁我於是我自己知道自己衰啊嘛，咁所以就冇駁嘴，即係冇駁嘴，因為知道自己衰。咁嗰刻咧，我就第一次就跪低喺我阿爸面前同佢讲，咁啊话我知错啦，我唔敢啦，你原谅我啦咁。咁但系我阿爸嗰阵时应该系火遮眼啦，佢唔肯啦，唔肯，跟住就嗱拎起个电话，好记得以前啲电话系拨轮嗰啲嚟嘅，咁啊话我要打去警察局噶啦，拉你啦，你去坐监啦，你咁细个偷钱咧冇用噶啦，你要受惩罚啦咁。咁我于是就记得我扯住我阿爸隻手，我話：你唔好拉我啦！我話我真係唔敢噶啦。咁於是我阿爸就好嬲啦，就嗰陣時住唐樓嘅，就住啲即係冇 lift 啊樓梯嗰啲啦。咁我哋住到最高係六樓啊，咁啊都幾陰森恐怖嘅。話時話咁啊，嗰陣時就一個三年級嘅小朋友就俾阿爸就掟我出去門口坐下樓梯就閉門思過啦，即係聲稱就話我咁啦。嗰陣時坐喺個樓梯度咧。喊啦，都喺度憶，即系喺度憶憶述咁。點解佢會咁狠心咧？我都認錯啦，點解你唔肯原諒我咧？咁啊喊咗好耐，咁都覺得死啦，今次真係唔要我啦。咁我應該點咧？即係諗好多負面嘢。咁後屘我記得隔咗半個鐘啦，咁我爸俾翻我入屋，就同我講數，就話原諒都我都得，但係就要同我講數啦。咁啊以後即係其實嗰陣時翻學咧，佢都會俾好少嘅零用錢我嘅。咁就因為而家我咁曳啦，咁佢就話沒收我嘅零用錢。咁就話縱使你將來你真係有嘢買嘅咧，你都要問過我。咁你就要幫佢做本數簿啊！即係咧，其實我未介紹我自己啦。咁我而家係一間教會嘅傳道人啦。咁其實咧之前我係做咩咧？我係一個執業會計師嚟嘅。啊，冇諗過。咁我其實原來我阿爸咧喺我小學三年級咧已經係訓練我成為一個執業會計師噶啦，因為我小學三年級已經要學做數噶啦，咁我要我揾本簿啦去集低，如果我要買嘢，就話俾佢聽咧，我買咗啲乜嘢，要幾多錢，仲要有單喎咁樣，即係其實我冇聲出啦，我真係曳啊嘛，咁但係後屘嗰晚咧就被罰冇飯食啦，咁啊因為曳啊嘛要懲罰啦。咁冇飯食都不特止，嗰晚仲要罰企天光喎。咁點樣企天光呢？就唔係真係咧企喺度咁樣企喺度就咁嘅企天光。其實唔係嗰日我爸咧用一條麻繩綁住我。嗰時廳中間咧有一個吊線嘅，咁而家唔興啦，以前興嘅。咁揾條麻繩咧就即係搭落嗰個吊線度下面咧，喺中間個廳嗰度攞嚟綁住我，以至咧等我咧唔好。即係等佢哋瞓曬咧，我就可以甩身去瞓覺啦。因為我綁喺中間啊嘛，咁我咪坐又唔得，就一定係企喺度咧，企到天光咯。即係嗰刻我其實好受傷嘅，即係會覺得我已經即係道曬歉啦，你又打過啦，應該條氣都順啦，點解你仲要用啲咁嘅酷刑嚟到去罰我咧？我嗰刻真係好嬲啊，就嬲到同自己講話，我大個，我一定要離開呢個屋企。这个家是很无爱我很 不想再对着即是我爸我妈这样。后来第二朝起身我当然真的没睡了被他绑住了嘛。第二朝我爸起身就解开了我之后我就要上学嘛。他就特地凑我上学。凑我上学呢就是

0: 话俾班主任听，我偷钱呢件事。之后咧，仲要问翻啲同学攞翻个5蚊，吓边个同学攞个5蚊咧，就要问佢哋攞翻啦。咁变咗呢件丑事就扬咗成班同学都知。咁你谂下，一个虽然我系小学生年级，但我都有自尊心噶嘛。咁、你即系咁样对我啦，你仲要喺学校咁样扬我呢件丑事，你叫我个自尊去到边咧？所以变咗我细个我就好任性，好难教。就是因为这一单的事情导致我的性格越来越走向极端咯。自此之后就跟我爸妈的关系就很恶劣，即是用恶劣来形容啦。后期就因为弟弟、即出世他越来越大过啦，家里又不够位住啦。那时候我们住唐楼很小的啫，一间房我跟弟弟住。后来他大大下呢，阿妈就觉得男仔女仔应该要分开的啦。咁啊，啱啱嗰陣時，我記得我係小學六年級啦。咁嗰陣時同我爸媽嘅關係都係差。咁嗰陣時我哋住六樓有個天台，我爸用啲鐵皮搭咗間屋嘅。咁啊，於是佢就決定將我咧就 send 上去嗰間鐵皮屋嗰度，一個人獨居啦。嚇、咁即係小學二六年級啊，就俾阿爸已經係即係顯咗去天台嗰度住咁樣咯。咁我間房就俾咗細佬。咁嗰刻就都覺得真係好唔公平。即係雖然諗翻轉頭係細佬好細嘅，咁我去鐵皮屋住唔夠位住，即係而家咁大個我係明嘅，但當其時小六嘅我係唔明咯，就會覺得我爸好似放任我啊，唔理我啊，即係已經當垃圾咁樣拋咗上去啦咁。咁嗰間其他嗰間鐵皮屋啲嘢好簡陋嘅，全部啲係啲阿爸唔用嘅二手家私啊，掟曬上去。咁啊，即係我瞓嘅床同埋嘅書櫃係全部係超殘啊嗰啲咁樣。咁即係變咗嗰個裏邊嗰個內心嗰種恨咧，係越嚟越嚴重啊！咁其實你都知啦，小六升中一咧，開始有啲唔知咩派位事啊嗰啲。咁其實我記得我幼稚園啦、小學啦，我都係讀基督教學校。咁嗰陣時認識耶穌嘅，但係就未至於信啦。但係學校都有教祈禱啊嗰啲。咁我記得嗰陣時唔開心咧，我都即刻眯埋隻眼，就同天使禱告咯。我記得嗰陣時我唔識係咩叫耶穌，同天使禱告，同天使講我好唔開心咁樣。咁我記得嗰陣時我鐵皮屋被放任啦。咁小學嗰陣時成績未係去到最差嘅。后屘去到中学咧，因为有功课压力啦，咁我同屋企人嘅相处又唔好啦，咁啊常常咧都发白日梦啊，不如早啲出嚟做嘢啦，不如快啲搵个人嫁咗去啦，以至我可以离开呢个屋企咁样。所以我一直都冇心机读书嘅，所以我中一去到中五啲成绩都系唔好嘅。咁后屘去到中五啦，嗰阵时就唔系 DSE 啦，我哋嗰年代会考噶嘛，咁会。成績是很差的，得幾分啊？我記得，我好記得我係啦，冇記錯，數學不合格啦，我是永世數學都不合格的，我記得由中一去到中五，我的數學從來冇合格過，但係就天意弄人啦，唔知點解做會計師啦嚇。上帝都好奇妙，好得意咧，一個好真數字的人咧，要我在呢一行做咗30多年，
1: 係
0: 。我好唔明嘅，咁但係而家睇翻轉頭都順服啦嚇。咁后屘就会考得差啦，咁记得嗰阵时17岁半啦，咁我连 repeat form five 嘅机会都冇，因为我数学唔合格，即系冇附上。咁后屘就去搵工啦，咁我感恩嗰个年代咧就搵工易过而家嘅，即系冇而家咁大剂啦，即系大学生毕业都唔系容易搵工吓。咁嗰阵时就其实有挨过阿妈话俾我读多年，即系私校嗰啲咧读多年。中五嘅，如果佢肯咧，其實我諗我嗰年我會去法文讀書，因為我知道嗰年其實好彷徨噶，佢拍好多間學校咧都唔收我 BP 嘅時候，我真係好彷徨。但係當刻我阿媽即係其實我媽都係容易有情緒嘅人嚟嘅，我好記得佢當年同我講話你唔好嘥我啲錢啊，你嘥我啲錢去讀都係冇意思噶啦，你係一撇泥就永遠一撇地睇泥嚟噶啦，你真係唔好嘥我啲錢啦。你不如早啲出去做嘢啦，回饋翻屋企啦咁樣。咁當刻真係好，個心真係好好痛啊！點解我喺你眼中永遠都係覺得劈泥嘅咧？即係你有冇即係知道其實我係你親生嘅咧？我會懷疑究竟我係咪你親生啦？咁其實每次佢鬧完咧，我都好衝動啊，好想入廁所拿住啲滴露飲嘅。但係每次入到廁所咧，又係有一下 就一集有情感，我都相信是上帝。

0: 唔識啦，同埋我份人唔好直嘅，啊，即係你一見到有啲咩唔妥，我就會直 black 咁樣去同嗰個人講啦。咁變咗就唔識做人，喺個銀行裏面都唔係幾開心咁咯。咁後屘就有人同我講，佢話不如你去試下向會計呢一方面去發展啦。以至到你感覺上你可以有一個出路，將來之叫有一個好啲嘅 career 啦咁。咁後屘就好辛苦啦，就用咗十年時間啦，去考個會計師嘅牌。咁就日頭翻工，夜晚翻夜學，跟住不斷喺度考咁樣。咁後屘就幾經轉折啦，就由銀行嘅工作就轉咗一間船公司度做會計啦。咁啊做咗年零，咁啊後屘旅行裏邊咧識咗個女仔啊，同我講話你去會計師樓做啦，做一兩年出翻嚟咧，你再做會計咧，你嘅人工升好多倍啊咁。咁啊，即係又係向錢看啦。於是就經嗰個女仔嘅介紹入咗會計師樓嗰度做，以至我就接觸咗會計師樓呢啲嘅項目啦，呢個工作咁樣。咁冇諗過咧，初頭諗住做一兩年嘅啫，點知一做咗30年，因為第一份工咧，其實因為我又遇咗個好嘅伯樂嘅，因為一路以嚟咧，我覺得好多人對我唔好啦。咁但係喺嗰一年裏邊，嗰十年裏邊咧，我遇咗一個好好嘅老闆。咁佢係咪基督徒嚟嘅？不過我知佢天主教徒嚟嘅。咁佢就好愛錫啲同事啦，我好感受到佢嗰份愛嘅。咁但係嗰陣時我未接觸到耶穌啦嚇。咁但係我覺得哇，這個老闆好好喎，即係好體恤員工啦。我做錯嘢佢冇鬧我，會好用心咁教我啦。咁同埋佢嗰時真係好好嘅，一年係加兩次人工噶。
1: 哇！呢啲工作好难揾嘅，
0: 系啊，咁佢有14个月粮咁样，哇，真系好好。咁但系后屘去到97啦，因为97大家知咩事啦吓，金融风暴咁。咁阿老板嗰阵时大概50多岁啦，咁啊佢个老公就同佢讲话，不如移民啦，因为一早都谂住移民噶啦。咁后屘就经过商讨啦，咁佢就移咗去澳洲，就将我哋啲 job 啦，同我哋啲人啦，就卖咗俾佢个同堂咁样。
1: 嗯，
0: 其实都好唔开心嘅嗰十年，即系嗰十年，其实我系可以发展得更好嘅。如果我愿意去跳过另外一啲会计师楼，去搵一啲大啲嘅，我的 career 可能会再好啲咁。咁但我就屈住咗一间好细嘅会计师楼嗰度做咗十年。咁嗰十年里边咧，咁我就识咗我第一个老公。咁嗰阵时我嘅系21岁嗰阵时啦，我喺嗰间会计师楼嗰度做。咁嗰时个心咧，其实就好想离开屋企啦。因为一路跟我爸妈的关系都是不好，咁啊，因为嗰阵时冇 internet 噶嘛，即系识人都唔系咁容易噶。咁我个圈子又细啦，我又好少去周围去玩啦，即系唔同你翻教会，你会接触好多人。我嘅生活嗰阵时就永远都系翻工、放工喺屋企读书，即系冇其他嘢噶啦。咁啊，就喺度谂埋啲无谓嘢啦，咁啊望住全公司嘅男同事啦，嗰阵啱入职咗一年度，哇乜全部啲年纪做到我阿爸嘅，即系冇一个同我差唔多年纪。咁后屘隔咗半年啦，就申请咗个男嘅同事嚟到入职，咁佢原来大我年半，
1: 哦近好多啦呢个年纪，
0: 近好多啦。咁嗰阵时佢系坐喺我后面嘅。咁好似冇得揀咁，我覺得。咁其實你問我係咪好鍾意，我係唔鍾意嘅。咁好似揀咁喎。但係我咁啱佢又真係睇中我喎。咁佢就即係追我啦。咁我又在於真係好唔鍾意我屋企㗎嘛。咁於是在於一個其實都唔係好即係唔鍾意與鍾與之間咁樣。咁拍拖一拍拍咗十年。咁呢十年裏面呢同佢個相處永遠都係圖書館嘅。因為佢就考會計師牌啦。咁其實我係陪跑嘅。因為初頭我知道佢有心智去考會計師牌咧，我就即係覺得，咦佢考我唔使考啦。第二時我做會計師牌牌幾好啊，幾安樂啊。咁已經係我嗰個投資路線咧，已經一早咧係咁樣 set 定咗啦。咁即係變咗我咁第一個男朋友之後係我老公啦。我覺得佢一個投資嘅一個 portfolio 嚟嘅。
1: 嗯嗯嗯。
0: 佢系有一个 potential 去升值嘅，咁佢阿妈咧就都对我好好啦，咁就话不如你哋两个结婚啦，你都行咗十年咁样，咁啊又在于嗰阵时30几岁啦，又即系代价嘅心都系物得切，都系想嘅，同埋一路都系好想离开屋企啊。其实过去即系由去到30几岁，同屋企人嘅相处都系好多即系好多争执。

0: 好多嘅口角咁啊。咁於是我就毅然好啦，咁我哋就結婚啦。咁冇諗過原來咧一路以嚟我哋冇好好相處。我雖然同佢一齊咗十年，但係呢十年裏面我冇好好了解過佢，以至一齊相處就出現咗好多好少嘅問題。即係例如做家務咧，都可以好小事突然之間會嘈交啊咁。同埋嗰陣時我脾氣咧都係比較火爆，好容易就會嗌交。咁變咗我哋冇好好咁了解過啦。咁啊，於是大概婚姻結咗年半，跟住就發現佢有外遇咯。系啦，咁佢又外遇，咁当刻我又唔识处理啦，咁其实应该就好好同佢倾嘅，咁其实你问我成件事，我自己都又唔啱，因为我脾气唔好啦，同埋我冇体谅佢啦，永远都系要佢去就我啦，以致我都觉得即系一段婚姻可以咁短时间嚟到去有破损，其实我觉得我都系。要承担好大嘅责任咯，而家望翻转头啊，咁当其时火爆嘅，我梗系唔识咁谂啦。咁、当时因为我个自尊心都好强，咁当其时我就话好啦，咁离婚啦，仲要系豪气到咧，乜都唔要啦，层楼都唔要啦，
1: 付出咗好多，
0: 好似大陆而家有啲戏咧叫净身出户啊，即系乜都冇咁样就离开咗。咁呢一件事都俾我爸妈都有怪责我啦，问我做乜嘢咁傻啊？做乜嘢俾晒啲嘢人啊？但系嗰刻我真系咧唔想再同佢有啲咩纠缠咯，好伤害我，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以致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系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咁就喺呢一个时候咧，我就喺条街度撞到我一个中学同学，佢嗰阵时玩紧塔罗牌嘅。其实我一路咧，我都冇走去拜咩观音啊，乜都冇。系嗰阵时第一次结婚啦，咁我老公咧就比较迷信嘅，咁佢就带咗我去。一个师傅嗰度睇时辰八字啦，去夹日子结婚啦咁。咁好记得嗰阵时嗰个睇相佬咧就话我同佢个唔知道有啲咩唔夹啦，所以要好好相处啊咁。即系讲过呢啲嘢嘅，但我唔记得啦。咁但系嗰刻我同学撞到我，佢话我面色好差，佢话玩紧塔罗牌，佢话嗰啲塔罗牌可以帮到我。咁嗰阵时我好迷茫啊，其实我系有啲抑郁嘅。但我自己唔知啦，咁我於是就跟住我同學去玩啦。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恩与生命热线604-242-3322。

0: 咁一玩咧就沉迷咗落去，咁啊每記得每次咧都要俾500蚊嘅，問半個鐘嘅啫。
1: 嗯，
0: 但 N 年500蚊好多噶啦，講緊20年前啦，係啊。咁後屘咧就不能自拔啦，個個禮拜去要揾嗰個師傅嚟到睇，即係講得衰啲，即係一個月有4個禮拜，有2000蚊就去咗玩塔羅牌啦。咁、後屘咧。不特止，后来呢就开始、沉迷了去拜神啊。
1: 会不会即令你有任何改变呢，改善了一些东西呢？
0: 其实是没有
1: 咯。
0: 因为那个、本身其实有抑郁病啦，揸正我应该呢我去看医生的，但我就找了风水佬啦。
1: 咁
0: 但都讲啲嘢呢就呃你10年8年啦，系咪？咁啊，佢当刻讲完咧，我系觉得有啲盼望嘅。咁但系唔知点解翻到屋企咧，几日之后咧，我啲忧虑啊、惊恐啊，又再次嚟过。跟住我又嘥钱，又要再去睇下师傅咁样。所以咧，我一个月咧，我会花好多钱咧，就去玩塔罗牌啊，花咗好多钱去睇下师傅咁样咯。因为其实我头先补充翻少少啦，我离咗婚之后咧，其实我有一个。好大嘅爆炸力啦！我竟然咧一次過考到個會計師牌翻嚟嘅，頭先就好充分講到。咁但係我考到會計師牌就喺公司裏面冇特別嘅晉升機會啦。咁啊，咁啊條氣好唔順咁樣啦。咁啊，之前因為諗住靠男人可以揾到一個安穩嘅生活啊，後屘又冇諗過會離婚啦。咁後屘就諗住靠自己啦。咁但係考到個牌，但係又冇乜晉升機會啊，都係原地踏步。咁啊，於是我就即刻去揾工啦。咁啊，咁啱又真係有一份工咧，就叫愛健工。點解咧？因為後屘佢都真係請咗我啦。咁後屘我先至發現，佢係一個基督徒嚟嘅。咁咧，呢個基督徒上司好特別啦。因為我以往啲上司咧，即係除咗我做咗10年嗰個老闆之外咧，之後嗰啲老闆都係麻麻地嘅，嚇、啊、都係即係一般般啦。咁我工作又唔係真係差得咁緊要，但係就冇乜起色啊，亦都唔會去關心你啊。尤其是而家咧香港呢個年代咧，老闆永遠都係搶啲員工噶嘛，咁咪關心啲員工嘅咧、嗯。但我呢一個上司好特別嘅，啊，佢就好關心我啦。同埋我有一個優點咧，就我係好願意同佢開 OT 嘅，因為我呢個老闆咧就好中意人開 OT 嘅，因為嗰陣時咧喺上佬話佢旺啊嘛，咁啊於是咧我唔想開 OT 咧，我都要喺佢面前咧做一啲擦鞋嘅動作啦、嗯，以至佢。即係被佢放箭咁，咁當時咧，佢每一日放工咧，我 OT 嘅時候咧，佢都會同我傾偈嘅，都會關心我啊，份工做成點啊，大唔大壓力啊。咁後屘咧，我慢慢咧，我同佢講心事啊，即係講我過去一啲嘅傷痛啦、啊，即係覺得好冇平安啊嗰啲。咁冇記錯，做咗2個月到啦。咁嗰陣喺觀塘區咧，仲興一啲叫雙區福音事團搞嘅福音午餐會嘅。咁而家就冇咗好多，即係少咗好多啦。
1: 嗯。
0: 咁嗰陣時佢邀請我去聽啦。咁當時咧，我個心其實好唔想去嘅，我會覺得嚇、啊，我已經有觀音啊，又即係神神特特好多嘢嘅咯，加多個耶穌咧，好唔得閒喎。咁但係我又對佢啦，咁啊於是硬住頭皮就去啦。咁我冇諗過呢一個硬住頭皮，因為擦鞋嘅一個動作，以致我同上帝有結連咯。咁好記得當其時去到福音午餐會個會場咧，嗰、那個感覺俾我好 warm 啊，嚇好好。因為以往我去嗰啲佛廟嗰啲咧，其實好陰森恐怖嘅，我係好唔平，我好唔舒服嘅。但係去教會個感覺俾我好寧靜啦，好舒服啦，個人好 relax 啊。咁後屘就去到福音午餐會，咁有唔同嘅講員就上去講見證啦。咁啊，俾我見到嗰啲人嘅生命改變，我都好 amazing 咯。咁啊，由嗰一次之後咧，我突然間就愛上咗中意聽福音午餐會啦，就好似沉迷咗落去咁樣啊。
1: 係
0: 咁我。咁后屘有一日，我冇记错，应该系2011年，今次记得啱啊！2011年嘅一个钟，上午啦，我翻工啦，突然之间个心里边有把声音走咗出嚟，佢话 Rebecca， 你听咗福音午餐会都1年啦，你不如试下跟从我啦。咁我就回应我把声音，我话你系咪上帝咧？我话但系咧，我咧年头咧都涉咗太岁，拜咗观音、哦。我话好惊嗰啲嘢嚟揾我、哦不如你俾我咧今年还埋神先，还埋神，下年先试下跟你得唔得咁样。咁其实个心其实渴望系想试下信嘅、嗯，就碍于咁我拜嗰啲神神佛佛咧，我内心有恐惧啊。咁但系嗰把声音冇再回应，冇再回应得唔、哦？跟住我喺度谂，冇问题啦，我一向都踩双黄线噶啦，即系。

0: 骑牛搵马咁好似
1: 系啦。咁我谂过咧，一个月后啦，应该系2011年4月4日，我即系、就是、我好好爱我嘅上司啦，亦都话我系佢觉得好旺我嗰个上司啦，佢生日。咁作为一个好擦鞋嘅我咧，就一定系会买一啲礼物啊，讲啲甜言蜜语擦佢鞋嘅一啲嘅即系贺词俾佢啦。但我係卻冇咯，我嗰日買一份生日卡，我突然之間我感動咧，我好想多謝佢，帶我認識呢個耶穌。咁我呢次張卡度我寫話，好多謝你一年嘅照顧啦，同埋讓我認識咗上帝啦，將我帶到上帝門口咁。咁嗰晚咧嘅12點凌晨啊，我阿 head 打電話俾我，同我講，佢話你係時候信耶穌啦，你可唔可以決志成為我嘅生日禮物？
0: 你一定会应承佢嘅，因为你咁中意佢。
1: 跟住我就 O 佢啦，我话吓决志，跟住我就同自己嘅心个白声音讲，我话上帝啊，我话我讲咗，我话我今年唔信得你住噶嘛，我要还神噶嘛，未还神信你咁点咧？嗰啲嘢嚟揾我。呢个时候上帝就再次开声啦，嗱，即系我唔系话啲好 V 运运啊，啲好灵嘅嘢啦，但系就系真系里边把心有个谂法啊，同我讲就系、是、话。听福音午餐会都听了一年啦，我的能力有几大你又知道的，那些人生命改变是胜过一切坊间其他的力量，你为什么不试下信我呢？同埋你身边滴露都想喝，你还有些什么怕呢？连生命都想不要了。那我想是的，我小个连死都不怕，我做什么怕呢？好，那我就决志信你啦。那于是他在个电话上就决了志，因为相信了啦，咁我上司又好好啦，帮我找教会啦。咁但系神咧亲自帮我找了一间佢觉得适合我的教会啦，就系逢礼拜三咧公司附近嗰间循道卫理，我喺里边听开福音午餐会嘅。咁因为同啲同工熟嘅关系啦，咁啊，于是后屘我就去咗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嗰度咧，就成为佢哋会友啦，就落咗脚。所以我本身就冇系循道卫理嘅。我有一个好特别嘅都想分享啦。其实之前一路讲我同人相处咧，我都比较唔系好懂得噶嘛，吓、啊，即系好容易都得罪人啊咁。咁其实我都好怕人群，好怕埋堆嘅，因为我觉得自己即系常常讲嘢又唔叻啊，一埋口一冲口，一人唔讲，一讲就得罪人。咁啊，于是嗰阵时你知翻教会要有团契噶嘛，咁啊嗰阵时啲传道人就嗌我啦，Rebecca 咧嚟咗一段日子咯，不如你入。系啦，咁我成日都好多藉口推嘅，我永远都系听完到我就走噶啦。咁佢嗰下咧就即系有啲蛊惑嘅，我觉得系，即系可能圣灵嘅工作啦。佢话今日我生日啊，你不如咧留低食件 cake 你先走好冇咁样。咁由于我同同工嘅关系都非常之好嘅，咁啊于是我俾面佢就喺个团契度食一件生日蛋糕。点知咧一坐低就出事啦，咁啊一坐低，而家系啲组长同我讲嘢啦。咦 ，Rebecca 你真嚟，不如介绍下自己啊，讲下你啲 background 俾我哋听啦。咁于是一唔讲啦，嗰日咧神咧就高咗我口啦，一讲讲咗人一粒钟。
0: 哦，
1: 即系人哋成个团契时间咧俾我讲晒啦，即系我系过去点样伤痛啊，即系头先我同你讲分享嗰啲事迹啦，我一公里面嘅团契就讲我点样受伤害啊，点样嚟到今日嚟到教会啊，跟住佢哋咧，冇即系话我 overrun 晒佢哋啲时间不特止咧，佢哋全部人走埋嚟揽住我，揽住我啊，好想为我去代祷咁样。哇！我嗰刻觉得好汪，我同自己讲呢班咩人嚟噶？即系我唔识佢哋噶，今日第一日识佢哋，做乜咁多爱嘅？做乜成班人拥抱住我嘅？哇！嗰种感觉咧难以形容，系觉得好汪，觉得好被爱啊咁。就是、因为嗰次咧，于是我就愿意嚟到翻团契啦。咁啊，開始咧就喺間教會度，慢慢就學習聖經啦，與人相處啦。咁啊，之後自己嘅性格就真係被神嘅話語嚟到改變啦。
0: 係，我就咁聽都覺得係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即係以前係好迷茫嘅，好缺乏愛嘅，而家係生命裏面即係充滿咗盼望。但係雖然咁樣變成一個新造嘅人啦，但係點樣去令你去踏上一個傳道人嘅路呢？
1: 其實咧就係、是。冇感，即系完全冇感觉嘅，即系冇谂过我会去成为一个传道人。因为其实咧，神都好好啦，让我喺我上司嗰度，即系确实我喺上司嗰度嘅，即系嗰个career， 即系个职场啊，系咁上嘅，上到去有一个位咧，系我梦寐以求。咁后屘我就由基

0: 几经转折啦，又转咗另外一啲工作啦。咁后屘我真係又考埋一个執业牌啦，成为一个執业会计师。其实事都去到最高峰啦，神都保守我。是我一个我原本真的很想要的位置啦。咁当时我立志呢，我就同神讲我要在这一份工里面去运耀佢嘅。即係唔係为咗真係搵多啲钱，而係我点样透过我嘅工作，我可以同我啲同事嚟到传福音啦，我可以又点同我啲客户嚟到传福音啦。所以我喺职场里面我都做咗好多福音嘅工作。咁但係记得呢喺冇记错2017年在工作里面呢，我遇了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个挑战甚乎可能有机会失去了我的会计师牌。因为有些例子我不是很清晰呢。那么意思我就当刻就很害怕，就觉得今次就死硬了，怎算呢，怎过呢，那个忧虑又回来。
1: 渡过惊风海浪，但我总相信

是记得呢啱啱就2018年就是那单公司好难搞的单嘢过咗之后呢，咁我记得嗰陣时呢就我先生个妹妹呢就佢好细个信耶稣嘅。咁佢同我讲佢话阿嫂啊，今年呢有港九培灵会，我哋即係好想去听啊，你会唔会陪我哋一起去听啊？咁嗰陣时其实港九培灵会呢我多数屋企听嘅啫，我就唔会特登去即係个会场度听嘅。咁佢有呢个邀请，以前我就去啦。咁当刻呢我去到呢唔知点解啊，一唱歌呢我啲眼泪呢就嚟咯。一唱歌无啦啦隻眼喺度喊喊喊，后尾牧师讲到呢我就感受到神嘅啦。佢话你愿唔愿意放低而家我俾嘅嘢俾你，你嚟到去全职服侍我呢？咁即係我好清晰感受到佢呢个讯息啊。咁当刻我就即刻回应，我话神啊，我话呢我啱啱事业先起飞呢，我仲有好多梦想都未达成，同埋呢我老公呢都未洗礼，佢一定唔会支持我㗎。同埋我年纪又即係好多嘢推啦，我年纪又唔细啦，做传道人要好后生㗎嘛，我一把年纪啦，你呼召我做乜啦咁。咁一路都问喎，之前呢下排轻轻啦，又话如果冇份工就读神学啦，而家神仔嚟搵你啦，你有我推啦咁。咁好记得去到最尾通常啲牧师就喺个台度呼召㗎嘛，边个愿意呢全职读神学奉献俾神就起身行出嚟咁样。咁当刻呢嗰把声音又继续喺度催促我啦。咁我同把声音讲唔好啦唔好啦，神啊，我话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啊，我好多嘢搞唔掂啊，唔好啦唔好啦咁样。咁其实呢我记得嗰个牧师喺个台噏咗三次。咁噏到第三次嗰陣时呢我就好挣扎啦。跟住有把声音同我讲，佢话你爱唔爱我啊咁。因为其实正正嗰个牧师嗰段嘅经文呢就是彼得在提比利亚海那里遇返耶稣，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就是这一段引用返这段来问我，跟着我就再喊得劲一点，我说神你明知我是爱你的，但我真的有软弱嘛，但是神说这个是最后一次机会，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走出来给我用。那一刻我跟我自己说不可以再躲起来，既然神有这个感动你就豁出去用信心。

嚟到去踏上啦。咁其實我個心我知道自己係想嘅，係因為有好多嘢嘅憂慮，以致我唔敢去抌低神俾我嘅嘢去行出去。咁後屘嗰刻，我同自己講：死就死吧。呢句嘢係即係成日牧養我嗰個牧師成日點教我嘅：死就死吧咁樣。神係會負責咁。咁於是，我鼓起勇氣就行咗出去啦。咁其實我頭先都冇講嘅，後屘信咗主冇耐咧，跟住我就認識咗另外一個男士啦。咁佢又好錫我啦。咁後屘我哋就結咗婚嘅。咁但係我第二任先生咧就因為我結婚我就必須要佢信耶穌啦。咁後屘我就傳福音俾佢。咁後屘佢都決咗志成為弟兄咁同我結咗婚。但係佢個信心咧就未係好。即系属灵嗰方面就唔系好高啦，即系又即系仲系对信仰有啲怀疑啦，所以就未肯洗礼咁样。咁后屘，但系佢真系好锡我嘅，所以我觉得我信咗耶稣，神俾咗好多嘢，俾咗个好好嘅先生，俾咗份好好嘅工我，所以我即系我好到今日我都仍然系好感谢神啦。咁行得出去之后咧，领受咗呢个异象之后咧，咁后屘阿姑仔咧就同我食夜晚嘅宵夜啦，就讲起呢单嘢啦，因为睇住我行出去噶嘛。跟住我话死咯，应承咗咯，要埋单咯，点算啊？我话你阿哥实唔肯噶。后屘阿妹同佢个老公就同我讲啦，佢话祈祷交俾神啦，神会动工噶啦咁。咁啊，于是咧我就祈祷就同神讲数咯。嗱，神咧，首先咧，如果你要我读神学咧，首先嗱，你要我老公去洗礼啦，啊，要佢 support 我啦，因为加好多开支噶嘛，咁你开支都有人顶噶嘛。因为一路咧，其实一路系我高人工过我老公嘅，咁我唔做咧，其实就好大镬噶啦。咁我话神，如果你解决到呢啲问题咧，我就愿意去踏上啦。咁我就觉得，即系祈完祷好衰，同自己讲，嘿，冇可能发生嘅呢件事。即系祈完又觉得冇可能发生，点冇谂过一个月后，我老公无啦啦唔舒服去睇医生，就发现末期肠癌，一嚟已经系扩散晒，去到。肝、淋巴，成身都是。我那刻，我第一个感觉，我就是跟神说，我神啊，发生什么事？你呼召我啫，你做乜整病佢啊？做乜咁大剂啊？咁但是当然那刻神冇回应啦。咁但是你知道而家佢病啦，我的首要不是去踏上啲乜嘢，而是要去陪佢行呢条抗癌嘅路。咁当刻其实都好唔容易啦，咁我同我先生行咗两年啦，因为初头佢嚟呢医生已经话剩返两个月命，如果乜都唔咁我又感恩其实神喺两年前呢就为我同我老公啦安排咗个癌症保险，因为当其实係我自己买嘅。咁我保险先生呢就话你会唔会帮你先生买埋呢，其实係讲緊唔好贵㗎咋，3000零蚊一年。咁我又覺得，咁又係喎，3000零蚊買個保障咯，冇諗過會用嘅。咁諗過，竟然今日發生咗喺我身上，神就預備咗呢個癌症保險可以陪伴佢去醫呢個病。因為我經歷咗呢、這個，即係佢經歷咗呢個病，我先知道原來係 cancer 係好貴嘅，醫 cancer 係好貴嘅。咁喺個過程裏面咧，即係好難好詳細咁講啦，因為再講又講一粒鐘嘅。但我就輕描淡寫，話呢兩年。我行得唔容易，如果唔系有耶稣陪伴我哋呢年，确实我都唔知佢点样走过咯。但系神咧，每每喺我最哀伤嘅时候，我再唔知点样嘅时候，教会嘅姊妹就嚟我屋企嚟到安慰我。我每次咧面对我先生，因为我唔可以俾佢知我好惊，唔可以俾佢知我好伤心。我喺佢面前，我要坚强，以致佢有力，去安心去医病。但是每一次背后我就好多嘅眼泪，但我每一次喊我都系匿埋我翻教会，我系揾啲姊妹佢哋揽住我一齐去喊。而喺个过程里面啲姊妹对我好好，甚至乎团契嘅弟兄啦，佢哋试过组咗一个群组啦，去轮住嚟到关心我。而我系唔知嘅，我后屘先知嘅。佢哋唔想烦我，但系知道我需要陪伴，咁所以佢哋就轮住嚟到去守望我啦，祷告啦，买啲营养品俾我先生啦，咁就轮住去医院探我先生啦，系好多嘅爱啊，到今日都唔能够忘记咯，所以都想藉住呢个大气电波啦，好多谢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天水围堂嘅弟兄姊妹咯，咁当然，因为其实我之前系观塘嘅弟兄，观塘嘅姊妹嚟嘅，后屘因为工作关系咧，我本身我都系住天水围嗰边。
咁後屘我就識咗個好好嘅姊妹啦，所以我就轉咗去天水圍堂嘅。

0: 出到为你。咁所以其实我好多爱嘅，谂下观塘嘅弟兄姊妹又关心我同我先生，天水即系观塘啊，天水围即系两间嘅堂都嚟即系关心我同我先生咯。所以我神即系对我好好咯，咁样。咁后屘就睇到我先生啦，初头就由一个好软弱嘅身体啦，后屘真系靠住神嘅力量啦，就成为一个都几强壮、几强壮嘅身体嘅。佢曾经个癌指数咧系由七，即系由2000几啊跌到七啊。咁初头就我照顾佢啦，后屘佢就开始慢慢渐佢好啦，后期都唔使我照顾啦，佢照顾翻我。佢去街市买餸翻嚟煮饭俾我食，因为我仲有翻工嘅，因为如果我唔翻工，我屋企啲开支搞唔掂啊嘛。咁喺个过程里面咧，我先生好感受到耶稣嘅爱咯，因为其实一路佢信咧，系因为我想佢信，所以信嘅。佢觉得个信仰唔系佢嘅，但喺病患里面佢好感受到，好感受到耶稣对佢嘅供应，同好感受到耶稣对佢爱咯。咁当然啦，我其实呢个系好好先生嚟嘅，我由佢拍拖又结婚，其实我哋都甚少嗌交嘅。咁但系佢病患嗰段日子咧。我觉得我是反而感觉我是最甜蜜咯，我哋最能够倾心事咯，因为男性咧，你要去讲心底说话其实唔容易嘅，但系喺病患里边，佢讲咗好多佢嘅谂法，佢嘅心事俾我听。咁后屘我最深刻嗰段时间咧，就系有一次，我先生已经去到行唔到噶啦，要用轮椅啊。咁嗰次咧，其实医生已经讲啦，话我先生其实已经差唔多唔得噶啦。叫佢一定要喺领养院嗰度等，咁我先生就话唔得，我死都要同我老婆一齐，我唔喺医院啦咁。咁后屘咧就好无奈啦，咁后屘我就打电话去揾一啲嘅疗养院啦，可唔可以接收我老公啦？因为2020年咧，大家记得系 Covid 噶，啱啱 Covid， 其实好多医院都唔俾探，即系就算探都系好艰难。咁我谂下有乜办法，咁样边间医院可以俾我陪住佢走咧？咁。咁啊，好感恩嗰阵时有间善灵会啦，咁啊佢就肯即系接收我先生同俾我。咁后屘第二日啦，我好感谢神啦，佢因为善灵会个姑娘嚟帮佢去度血压啊，睇下佢个情况啊。咁嗰阵时善灵会个姑娘咧嚟到就话：你先生个脉搏已经唔系好验到啊，好低好低噶啦。其实你应该要即刻同佢入院。但系嗰刻我同佢讲，我话因为阿奶奶嗰晚要嚟睇佢，我话你可唔可以第二朝先俾佢入咧咁样。咁我好感谢神啦，神就让佢阿妈阿爸嚟晒睇晒个仔啊，第二朝仲有能力，即系仲有生命气息啦，可以有能力去到善灵会咧，去到休养咯。咁当刻咧，入到善灵会咧，我从未见过我老公咁开心嘅，因为其实喺过去喺医院咧，佢都好辛苦啦，即系成日都好唔想去医院啦。咁嗰日喺善灵会咧就即系好靓嘅，好似一间 hotel 咁嘅。咁有个大嘅露台咧，望到成个九套衫啦，好靓咁样。咁佢就好舒服啦，瞓得。我今日见佢瞓得咁甜蜜咧，咁甜美个样咧，我都好安心咯。咁后尾，就喺嗰度度过咗日半啦。我觉得神都好睇住我荷包嘅，即系住咗日半，佢好安详咁样走咗咯。
1: 我一路听你整个人生。嘅经历神嘅故事咧，即系由开头揾唔到爱，到遇到主耶稣之后揾到爱，医治咗好多你嘅伤痛。又经历咗好多人生工作上啊，高高低低啊，婚姻上面嘅经历啊，你系咪仲觉得即系呢个耶稣系好值得信咧？
0: 梗系啦，梗系啦，我都觉得如果我嘅人生里边，我呢个过程。里面如果没有耶稣这个神在我生命里面的发生，我真的不知道我的人生 会变成怎样。我可能真的会离开了世界，因为其实我真的很负面，我很容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纵使我在信耶稣里面，耶稣没有应许天职上南，但他应许每一刻与我们的同在。纵使在我生命里面我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伤痛，甚至乎我信了主之后我都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在过程里面我很感受到神是一直陪伴着我，仍然感受到神的爱在我的心里面是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尤其是我先生陪伴他那两年，纵使很短暂，但是那种很感受到爱那种的那种感觉呢，我觉得是如果他没有病我都未必经历到。 因为那个夫妻之间那种很深的爱就是在

0: 个患难里面才是感受到，而患难里面能够走到下去都是靠着主耶稣的能力和祂的话语去成为我力量去走下去。
1: 嗯，好多谢 Rebecca 同我哋今日咁好嘅分享啦。咁实在见到神好爱你啊。咁希望你嘅经历同主耶稣嘅故事能够呢係祝福更多人。

迎你收听逢星期六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的电台节目《爱生命》，我是你今个星期的节目主持人阿 Mel 卢希义。话说最近就有朋友同我倾诉这个感情问题，那我就好开心啦，因为我自己已经在一个婚姻的生活入面好几年了，就变咗咧，好似遇到嘅问题都系大同小异咧，因为你对住嘅系同一个人，咁所以我要面对嘅课题咧，基本上都系嗰几个咁嘅重复练习。咁所以当有朋友同我讲佢有感情问题嘅时候，哇，好兴奋啦，即刻竖起耳仔，点啊点啊点啊，讲嚟听下咁样。咁咧，佢就最近喺呢一个自爱同埋爱他人嘅嗰个平衡上面喺度好挣扎啦，因为佢嘅另一半就觉得啊，每次有拗叫咧，就拱开我嘅朋友就话：，你唔使理我嘅感受嘅，你顾掂自己先啦，你学识爱自己先至再去爱其他人啦，咁样。咁我呢个朋友就好困惑，就觉得咁点样先至为之爱自己，同埋点样先为之爱他人呢？咁爱自己呢一方面呢，我就唔喺呢度详述啦，但我就想讲爱他人呢一个课题。咁我就同我呢个朋友讲，爱他人其实系包含咗牺牲同埋包容嘅。去爱一个人嘅时候，你总系要放低自己，你要牺牲自己一啲嘢，可能系一啲性格上嘅磨合啦，或者系一啲生活习惯上嘅磨合。因为呢个世界冇一个人咧系完全同你一样噶嘛，咁所以可能佢嘅处事上面或者佢嘅生活模式咧，都系会同自己有出入。从而你就需要去磨合，咁呢一个过程呢，就会令到我嘅朋友产生咗一个疑惑，就系咁系咪我为咗佢牺牲就系唔爱自己嘅表现呢？咁我又觉得唔系嘅，同埋爱他人呢样嘢呢，系一个双方嘅付出嚟嘅，我觉得。因为我会去睇我牺牲咗啫，咁对方有冇接收到我嘅善意呢？对方有冇睇到我嘅牺牲，从而都愿意去为咗我去配合去磨合，呢一个都系佢嘅牺牲嚟噶嘛。咁所以咧，我觉得爱情咧的而且确系一条十分之难行嘅路嚟噶。我开始明白点解婚姻系成圣之路。但系我自己好感受到嘅一样嘢就系，每当我喺婚姻出现挑战嘅时候咧，我都好感恩有天主喺当中嘅同行，因为我知道如果冇天主嘅陪同啦，冇天主嘅提醒咧，我觉得我已经放弃咗十万次啊！喺呢个快餐文化嘅年代咧，其实的而且确有时做逃兵呢一个嘅念头都几容易出现喺我脑袋入面啊！咁但系天主就会喺嗰个时刻提醒我。婚姻唔系话你想离开就离开噶，因为喺感情路上面，你同另一半有呢一个问题，唔代表你同下一个另一半咧系唔会出现翻同样嘅问题，又或者系会出现其他更加多嘅问题嘅。咁既然你都已经拣定咗呢一个，点解唔可以好好地同呢一个去解决问题，而系又要重新开始过呢？其实修补关系咧，就好似修补一块布咁样。咁你边度穿窿，你就边度连翻去啦。当你有一天再去回望呢一块布嘅时候，佢唔系一块哦穿咗好多窿啊，然后修补咗好多次嘅布。其实佢系一幅充满住故事嘅画，你可以同你嘅另一半去拎翻呢一个缝补位出嚟，话啊，记唔记得当其时发生咩事啊？我哋咧就点样点样去做？我觉得反而系一个更加珍贵嘅回忆咯，对比起做逃兵。咁我亦都好感恩咧，我呢个朋友走嚟揾我倾呢个感情问题啦，除咗系俾咗啲新鲜感我之外咧，亦都系俾我咧去作为一个引子，去带出我哋今日第一个环节，就系、是、活水基金赞助嘅天主教家庭价值关注组，到底情爱、婚姻同埋家庭价值系点样呢？接下落嚟，我哋就去谈情说爱啦。

0: 水基金赞助，金钱以外。
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来到金钱以外。我们请了一个团体，天主教家庭价值关注组。今晚呢就请了恩太来。恩太你好。
2: 是，各位好。
1: 你可不可以讲一讲这五集是会包含什么呢？
2: 是啊，就主要是第一集我们会讲谈情说爱，第二集我们又会讲男婚女嫁，第三我们会提一提夫妻之爱，第四呢就是家庭沟通，第五呢就是婚姻和家庭的挑战。
1: 我们整体的五集里面的主题呢就是叫做情爱、婚姻与家庭价值。咁以下嘅时间咧，我交俾阿欣睇你啦。
2: 好，唔该晒吓。咁啊，好多谢活水基金啦嘅邀请佢嚟。咁我哋头先都讲过啦，系个主题系环绕情爱、婚姻同埋家庭嘅价值嘅。点解呢啲价值咁重要呢？因为现今嘅社会状况同埋趋势，令到好多男女相处系有困难同埋有伤痛。如果我哋忽略咗呢啲重要嘅趋势呢？整个社会和人类呢都会受苦的。这集呢是讲谈情说爱，我们集中呢讲下普遍男女拍拖需要特别思考的三个重点。第一，爱的价值是什么呢？第二，男女之间对爱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反应呢？又应该怎样相处才找到真爱呢？第三，婚前性行为是不是男女拍拖表示爱对方的表现呢？第一点，爱其实都是人性的基本渴求来的，是没错的。事实上每个人都渴求爱，也都需要爱。可以说每个人一生都在寻找爱，因为感到被爱是很有幸福感的。我们的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提醒过，没有了爱人是不能够生活，他会成为一个不了解自己的人，他的生命就会毫无意义。爱是我们天主教的信仰核心价值，因为天主就是爱，就是人所渴求找到的真善美的幸福价值。但是人有时会在错的地方敲错门，找错对象，还以为自己已经找到所需要的爱。有些人渴求得到爱，甚至盲目地付出自己的一切，时间啦、金钱啦、身体啦等等，以为能够满足自己或者对方所需要的就是得到爱了，即使只是一刻感到被爱都在所不惜。可惜如果找错，随之而来的就是很多的不幸和身心灵的伤害。男和女之间的爱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或者理解呢？这个就是我们想提醒的第二点了。中国人有讲男欢女爱，真是道出了一些的智慧。当男女拍拖的时候，通常都会去看看电影啦。一般女性会较喜欢选看扣人心弦的爱情片，但是男性呢就会比较喜欢动作片，因为节奏快嘛，还可能觉得女朋友选的温情片都挺婆妈添噃。但是在拍拖的阶段呢，通常都会互相迁就，有时甚至会隐藏或者表现相反自己性情的言行。所以双方如果要明白对方是不是值得你去爱，或者从对方可以获得爱的话，就先要表现出真我。其实男性和女性对爱的反应是不是不同的呢？普遍来讲，是讲普遍，男性思维就比较理性和直接，男性在生理上也容易受到刺激，但是又容易被满足。所以男性的欢，我们讲男欢女爱，是较容易达到的，当然也是很容易受到诱惑。

同样普遍来讲，女性的思维呢是比较感性，但是又很复杂。女性的爱比起男性的呢较慢热，但一旦她的情感是被触动或者感动的话呢，依恋感就会很持久，亦都容易变得死心塌地。但在谈情说爱的拍拖阶段，双方一定要分辨到究竟是喜欢定是爱。喜欢就是情绪反应，但是爱是一个选择，一个意志，一个决定。一个男性或者女性可以喜欢不同型格的异性朋友，但谈情说爱的呢，只是应该有认真选择的一个异性。还有要是相爱而不是单恋，不能够只是一方努力地去付出。虽然男女之间的特性是有不同，这些呢就是重要的互补了，互相补足。男女的爱是要双方反映本性的真善美的价值。那即是怎样啊？圣经格林多人前书正好对这个爱的真谛有最贴切的写照。爱是含忍的，爱是慈祥的，不作无礼的事，不求己益等等。为了对方的好而甘愿忍耐、尊重、承担、牺牲、分享等等。如果男女的交往双方都是真诚地去表达和接纳，他们之间流露的就是真爱，是幸福的基础。相反，可能只是一些虚浮的爱。第三点要讲的是，有些人误认了性欲就是等于爱，但是当爱被贬为只是等同性行为的时候，那会有什么问题呢？只是追求性欲的人可能会有一时的满足和快慰，但是当男女拍拖只是从对方获得这个性的快慰的时候呢，做完之后人是仍然会感到空虚和寂寞，那些不是真爱，只不过是虚浮的生理满足，是没办法有真正的平安和幸福感的。即使人继续不断在性行为中想拿回这些想填补他们欠缺的爱，但都是没办法感到幸福的。那为什么现代人对性行为这么着迷呢？现在社会的趋势越来越多男女在拍拖的时候以满足性欲取代了沟通去互相认识，因此他很难能够了解到对方是不是自己要寻找可以付托终身的真爱。当两个男女两情相悦，男女身体的密切接触是会令身体释放出所谓的快乐荷尔蒙，是令到人兴奋的，但是又会压抑理智。这些就是为什么在热恋中的男女容易变得不理性，即使他未肯定对方是不是自己的真命天子，就已经开放大家的身体进行性的结合，去满足自己或者对方的需求。拍拖中的男女以为这样做是就会互相满足，是合理的，他们容易会入了一个婚前性行为的冲动的网，男女就会容易堕入婚前性行为的冲动。其实他们不知不觉间为了满足这些不断渴求的身体肉欲的行动，而忘记了去跟对方去沟通，看看对方是否适合成为自己的爱人。这样很多时候他们就会渐渐是为了满足感官而忘记了对方的感受和尊严。那如果个情况是这样的话，双方呢就可能未必认真会想到的后果，例如可能会有性病、怀孕、堕胎、逼婚等等，双方的人生路呢会离开爱的幸福价值就越来越远了。总括来讲，第一，爱是人性的基本渴求，异性相吸谈情说爱呢都是很自然和很美丽的事，不过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在错的地方敲错门找错对象，要坚持真善美的追求。

0: 有。第二，男女对爱的理解和表达是会有不同反应的。咁不过就要重视咧，去深入了解对方，系咪佢呢一位人士就系你自己可以付托终身嘅真爱呢？第三，唔好将爱等同性行为，婚前双方重视贞洁咧，先至能够容易同埋无悔咁一齐走下一步嘅幸福人生路。
1: 我哋头先啱啱咧都听到非常丰富咁去解释咗有关于爱呢一个课题。我哋下一集嘅时间，我哋再见。

0: 与家庭价值。阿 Rosa， 你听完头先我哋第一节之后咧，你好似有啲问题吓。
1: 系啊，咁啊，欣太你好啊。
2: 系你好。
1: 嗱，听到你头先咧讲下我哋男女拍拖咁样样吓，我就听到你其中一样咧，你话男女拍拖嘅时候咧，要表现出一份自己嘅真我，即系话啊，我系究竟对呢件事情或者呢个选择系中意啊，唔中意啊，吓或者我嘅睇法系点啊，咁我要坦白表达出嚟。但系我又听到你讲，男女双方嘅相处咧，都系拍拖阶段，都要好着重咧，就系话要系愿意去。对对方有一份嘅忍耐啦，一份即系嗰份嘅真爱，又包括咗一份忍耐啊、尊重啊。我觉得呢两好似有一啲嘅矛盾嘅。我表达得真我咧，我咪即系唔就坚持我自己啦吓。点样尊重去忍耐佢咧？
2: 嗱，我哋或者以头先讲啦，佢睇戏为例啊。嗱，如果系表达真我，就譬如我哋都知道两性有时拣啲戏咧系唔同种类嘅。但系如果我哋咧能够去即系为咗爱对方。愿意将自己放低就去陪伴对方去睇佢喜欢睇嘅戏呢，这个是非常之好嘅事。不过呢就个问题就是你要系好坦白咁同佢讲话啊，我愿意去陪你去睇呢出戏，咁下次呢你陪我睇得唔得啊，咁所以呢这个呢都系要表达出嗰个真诚。同埋亦都愿意去为对方去付出嗰种即包容啊，希望佢都开心啊，即有呢个咁嘅情操喺度。但係就千祈唔好话我明明唔鍾意睇嘅话啊，我都鍾意睇啊，咁即呢个就係嗰个分别啦。
0: 我諗呢度中间呢真係嗰个坦诚呢係好重要吓。
2: 即
0: 呢个就係头先呢有一啲听緊你第一节讲嘅时候呢，我就觉得咦，迁就其实肯定啦，即系拍拖有边个唔会迁就啊，系咪？咁但系迁就得嚟咧，如果系大家比较坦诚，亦都系好清楚咁样讲出，我迁就你其实都系尊重你，系嘛？即系呢一点咧，我谂就好重要啦。喺而家嘅后生嚟讲
2: 啊，系啊，因为呢个情况咧，就我哋单对单嘅时候咧。究竟对方是喜好啲乜嘢啊，或者佢个性格啊，佢个价值喺边呢，可能我哋都未必会睇得咁清楚。
0: 其实系咪真系有时单对单，即系一个男仔一个女仔，只系佢哋自己去所谓拍拖啦，咁系比较唔容易睇得到一个真嘅对方噶，系嘛？
2: 系啊，所以咧，点解我哋咧就有我哋嘅朋友群嗰、那个。朋友的圈子，因为呢在个朋友的圈子里面呢，大家男女都双方呢在个圈子里面的表现呢是比较容易是流露了自己的真我的。咁所以呢我哋都鼓励呢话男女拍拖其实唔系淨係单对单呢一个单向一个方式嘅。如果能够喺群体之中或者喺其他不同嘅团体之中，你让男女双方你对佢有好印象嘅人都能够去参与同一啲活动，即系同一类嘅不同嘅活动呢，或者系一啲嘅沟通嘅一啲活动，或者系一啲嘅沟通呢，我哋都可以让对方在那个环境里面呢就表现返自己的一些价值啊，表达自己的性格啊，咁你更加会容易知道对方呢个人系咪你嘅会系可以付托终身嘅一个真爱呢。
0: 你讲起呢样嘢呢，勾起我哋以前呢好鍾意呢啲人就係话喂，你同嗰个男仔拍拖啊，你带佢返嚟同我打麻雀啊，咁啊佢一食唔到糊嗰时睇下佢样系点嘅，咁啊出返啲真情出嚟啊。
2: 所以呢团体里面或者甚至我哋呢系希望可以喺家庭嗰里面呢都能够让我哋嘅对象呢可以是去同其他不同的人相处，咁就会更加睇到佢嗰个性格系咪适合我哋啦。
3: 係啊，其实喺平时生活当中呢两个拍拖嘅人一齐去相处，同朋友一齐相处之间呢就可以睇到即係对方即係除咗对自己即係嗰种真诚之外呢，亦都可以睇到佢同朋友之间嘅相处系另一面嚟嘅。因为我哋如果只係得两个人去相处呢，我哋只係睇到对方同自己向住自己嘅一面。但如果我哋同佢嘅朋友一齐去相处，同我嘅朋友一齐去相处呢，咁会睇到佢对

0: 他人的人際關係啊，其他的交往啊，他個人是怎樣去諗嘢啊，怎樣去應對朋友啊，怎樣去表達，即係除了男女之間的愛以外，同朋友之間、同同事之間、同家人之間，他又是一個怎嘅人呢？咁呢個咧就能夠讓一啲拍拖人咧更加全面了解對方啦。
1: 所以咧，我一路聽阿欣太咧第一節嘅時候講咧，我就係有一個好清晰嘅印象咧，就係聽到咧欣太所講緊嘅咧，係俾緊我哋一個認識點樣去揾一個適合我哋自己嘅人。
2: 嗯，
1: 即系适合自己呢个咧，其实呢个标准咧就冇乜完完整整一套嘢出嚟嘅。但系咧，如果你越睇得多咧，同埋你系而家听紧所讲嘅一种方式去睇，而里边又有一啲价值啦。当然啦，我好喜欢你头先讲到咧一个价值咧，就系话如果对方嘅好咧，即系对你好咧，系甘愿忍耐。尊重、承担、牺牲、分享呢一啲咧，话呢啲系一啲好好嘅价值观嚟嘅，同埋表现嚟嘅。即系如果呢个人肯对你系咁咧，咁呢个人真系即系差极都有限啊！即系咁，仲有就系如果男女间咧交往吓，双方都呢个真情表达同埋接纳。他们之间的流露是真爱，是幸福 的基础，那这些是一定是很好的。是
2: 没错。Peter， 你刚才讲的呢样样都好，懂得尊重、忍耐、承担，但是我觉得好像实际生活呢会不会很高超，我们很难达到这个标准。
0: 其实呢听起来很高超，但做起上来最重要就是你的态度。如果你是想抱住一个爱的态度，你真的为对方真心爱他的出发点呢，其实很多东西你都会很容易很自然地做到出来的。你会愿意为对方的好而去作出牺牲。但这个牺牲呢，其实你要给对方知道，给对方明白，也是一个很珍贵的爱的行为和表现来的。
1: 好，我们呢今晚呢非常之多谢呢阿波啦，欣太啦，咁你哋咧就为咗今次呢个情爱、婚姻与家庭价值嘅课题咧，为我哋讲咗咁多，分享咁多。我哋下一集《金钱以外》再见。
3: 想重温节目，请上 hklsf.com。本节目由活水基金赞助。
4: 生命系一份奇妙嘅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在 FM96.1《爱生命》。
3: 一年一度的生命恩泉温哥华主与我同行步行筹款活动，已于7月4号在本拿比 Deer Lake Park 顺利举行。感谢当日出席的每一位朋友为生命恩泉的福传事工作出贡献，你的一步可以令更多人在信仰旅程迈进。活动虽然完结，但爱心仍在延续，我们仍然接受捐款至7月27号。诚意邀请你支持生命恩泉的福传事工，将基督的爱带进人心，为社会注入正能量和正确的价值观。捐款详情请浏览 walk.walk.fll.cc 或致电604-818-6888。感谢你的支持。翻到嚟节目嘅下半部分，仍然有阿猫我做你嘅声音导航，希望你都会喺啱啱嘅分享入面咧，寻找到一啲新嘅得着啦。因为我自己好多时都比较善忘嘅，有时可能有啲嘢我今日听完，跟住我今日记得，我下个星期都记得，
5: 但下个月呢我又唔记得咗㗎喇。咁所以我都好感恩有天主喺我嘅身边不停咁样去提

0: 请我啦，一啲嘅课题都会不停咁样俾我练习。我都系有啲嘢系会错完又错，错完又错，即系好离谱一样嘢就系、是、我呢头去办完告解，嗰头行翻出个圣堂咧，我已经又犯翻同样嘅错。天主点样呢？天主有冇因为咁样而嬲咗我？有冇因为咁样而唔爱我呢？并冇呢件事。既然我哋要超似天主嘅时候，我哋系咪都要学习嗰一份包容，学习嗰一份爱？咁啊，分享完一系列嘅婚姻之道啦，或者系人与人之间嘅相处之道咧，接下落嚟，我哋有嚟自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为我哋带嚟神修话语，跟住有乐希嘅爱生命随想。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喺中途大事录。第十五章，我哋发到呢一个嘅章节咧，喺新约当中真系好重要嘅，唔系因为情节好精彩，而因为咧呢一章第十五章显示咗我哋睇到嘅事情，就系教会其实好似人嘅团体一样，人嘅团体系需要经过成长嘅，有冲突，有大家唔能够同意，但系当中可以磨合，可以慢慢成长。所以教会呢有属于天主神圣的要素在这里，但都有他人性的，所以呢也都是在这个人性的情况之下，圣神带领教会来到去趋向成熟了。在这个十五章那里，福音传到去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很多的外邦人呢成为了教友。当时有些人呢，他们坚持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信徒，要守犹太人的礼仪法，要受割选礼，要有洁和不洁的食物等等才可以得救。圣保禄和圣巴尔纳法极力反对，但这个争论严重到要去到耶路撒冷那里去解决。这个会议当中都有真正的辩论的，但最后伯多禄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单单给自己意见那么简单，而是真的讲出了天主已经做了的事情。天主呢洞察人心，给外邦人圣神，就好像他给犹太人的信友一样，没什么的差别啊。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坚持要外邦人受割选礼呢，无疑是将一个呢他们自己祖先和他们自己都不能够负的轭要加在那些门徒那里。所以得救呢是靠耶稣的恩宠，通过信德，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都是一样。伯多禄讲出了他的说话之后，会众都静下来了，想到伯多禄不是单单去给出自己个人的意见，他用教会的元首，基督在世的代表，可以说到是第一位教宗的身份来到去做这个的发言。后来呢在公元的417年的时候，当时呢教宗是肯定了非洲主教的会议的决定之后呢，圣奥斯令都说案件已经呈到了宗座，亦都在那里呢有了定案了。后来呢有些人呢就是说了罗马已经表态了，案件已经了结。我们知道教宗有这个不能错的神恩，但这个字不是乱用的。我们想到教宗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好像人一样都会犯错，甚至会犯罪，就好像圣经的作者那样。圣经作者呢在写圣经的时候不会出错，因为是天主默感所写成的。但我们知道圣经作者在写圣经以外的时候呢都会犯错的。保禄他犯过错，伯多禄他犯错，他试过否认耶稣，也都试过他需要犯错，保禄都要去纠正他。旧约的时代那些的智慧书撒勒门，我们知道他后来都犯了很大的罪。达味这个的圣咏集，他也都是犯过奸淫罪，犯过杀人罪。梅瑟有梅瑟五书，他都犯过错，所以天主惩罚他呢不可以进入福地。所以都知道圣经的作者不是说完全不会出错，个人生活都会犯错犯罪，但是写圣经的时候天主保护他们不会出错。

0: 所以教宗都是历代的教宗有圣人都有大罪人，但当他行使这个不能错的权柄的时候，用他宗座的地位向全世界的教会的教友去定断关于信仰或者是伦理道德上 的事情，而又表明很清楚自己的意向，行使这个不能错的权柄的时候呢，天主保护不会出错。我们在当今的世代，教宗一个可以用不能错的权柄，就是当他是去封圣的时候，当他去宣布一个人成为圣人的时候呢，是用他这个最后定断的权柄。所以呢，我们来到去熟悉近代教宗所册封的圣人的生平的传记呢，都可以帮到我们更加去了解一下天主通过教会训导权去给我们的指示，给我们的帮助。我知道呢，大公会议有不同的定案，不同的决定，是都特别有分开了，就是说呢，在教义上的这个呢，是对全教会永远有约束力，也都有在牧灵上的，在纪律上的一些决定。在这个十五章的大公会议就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了。白多禄所讲的是一个可以说道理上的一个定断，就是外邦人不需要守犹太人的礼仪法，通过信仰，通过恩宠就可以得救了，就可以成义了。但后来呢，雅各伯他就讲出了一些可以说去，因为始终这个团体都是有犹太人和外邦人混合的团体，所以他特别去提醒那些人避免几样最重要的事情，不会令到犹太人反感的事情，好能够大家去和平相处。这个是依照当时的情况作出一些牧灵上的妥协，纪律上的一些的决定。这个呢是非永久性的法律，但为当时是适合的。咁所以呢都睇到呢，大公会议在历代不同的大公会议都有一些是同这个的道理上教义上有关的教导。这个呢就是事事整个教会都要呢去同意去遵守的。但在不同的时候，大公会议有这个的纪律上的呢，这个为当时是需要遵守，但未必是需要呢永久性的遵守的。我们看到呢，另外一个就是呢，当大公会议结束之后啦，也都教义的问题解决了啦。当时呢也都有可以说人性上的一个的大家不同意的地方。保禄巴尔纳伯不能够同意去不去带埋马尔谷去嚟紧呢一次嘅新嘅一个旅程，佢哋有呢个争执，叫佢哋咧大家分道扬镳啦。咁亦都可能天主嘅安排，令到佢哋咧可以大家有唔同嘅地方去做复传嘅工作。巴尔纳伯可能佢睇到人嘅一个潜质啊，系佢带扫罗后来嘅保禄啊，去到安提约基亚嗰度，而家佢带马尔谷去做呢个嘅传福音嘅工作。后来马尔谷真的可以成长，更加的成熟，更加是这个背十字架和牺牲的精神。以至后来保禄老了之后，觉得马尔谷实在是很有帮助。所以都看到呢，就是有些问题可能未得到最后的定断和答案的时候，人是可以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意志，表达自己的意见出来的。也都可以大家有所的讨论，甚至乎有啲嘅可以话去辩论嘅时候，但一直有个谦卑心，就係话都祈求天主圣神会指引会带领。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台湾的天主教徒并不多，但原住民教友就占极高的比例，就连著名歌手张惠妹也都是原住民教友。
3: 我们第一站去的就是一些原住民的天主教堂，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么多原住民是天主教徒来的呢？
4: 原来当时那些传教士呢，
2: 带着医术啊、科技啊去接触台湾本土的人。想了解更多，就请留意这个星期《爱常传之山卡拉朝圣之旅》。

0: 乐器爱生命随想。
1: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这几日自己都沉浸在欢愉的气氛当中，因为昨日是自己的生日，好感谢天主赐给我生命，因为这份的而且确是礼物，并不是个个人都可以有生命继续去生活的，然后到今时今日拥有健康，拥有信仰，拥有很多亲朋戚友对我的爱护，甚至你可以说昨日真的收祝福都收到有少少手软，也都花了不少时间在网络世界呢，你会向大家道谢的，多谢你们的支持，多谢你们的代祷，让我今时今日仍然可以在这里同你分享我的信仰的信息。生命可以说是天主的恩赐，也都是父母的爱所能够缔结的结果，而人越大呢，或者越会觉得究竟我余下的岁月要怎样去生活才可以取悦天主，同埋等自己的生活更加丰盛呢？其实或者为我自己来讲，真的需要不断的蜕变，这个的蜕变就是要死于自我。当你越活得耐，你越发觉原来自己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污点，很多的破碎，正正是天主希望透过我的自愿而等他医治的。有时这个首先就是要觉醒，如果你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的，根本上你是不会愿意将那些问题去舍弃，但是幸好天主圣神永远都是我们最佳的良伴，他不时会提醒我们在某些方面可能是违反了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形象，而透过不时的省察，你就会发觉好像剥洋葱那样，越剥越多，越能够看到真实的自我是几咁不堪，而怎样能够充盈当中的这个空隙呢？耶稣基督的爱就能够弥补这个欠缺，让我纵然在生命里面可能到了这个的境界，可能同世界上面好多的成功人士相比，我真的差一段好大好大的距离。但我仲记得加尔各答的圣德兰，即是我们所讲的德兰修女曾经讲过，天主要求啲乜嘢呢？系咪要一个成功人士呢？唔系嘅，其实可能要你做一个忠信嘅人士，任何嘅时间都系聆听天主嘅旨意。咁呢个不其然又会令我谂翻啦，喺十几岁嘅时候，你自己会点样去展望自己嘅人生呢？近排自己都有咁谂啊，就系将自己嘅心神翻返十零岁嗰阵时，其实会点谂自己嘅生活呢？可能嗰阵时自己会谂住，我应该有份好好嘅工作啦，到咗五十零岁呢应该迈向退休啦，一家入面呢嗰个成员人口有几多啊等等。但係可以话从嗰个岁数去展望返今日，而我今时今日所拥有嘅真係同当日展望嘅可以话截然不同。但正正有一样係我自己估计都估计唔到嘅，就係原来今时今日五十零岁能够同天主有咁样嘅关系。或者可能以往细个的时候，就算是自己去接触这个信仰，都是想着人人都是说星期日要回圣堂，星期日要参与弥撒圣祭，这个就是基本的，做了就已经很好了。甚至那阵时我自己都会这么傻地觉得，我有回圣堂，身边很多所谓挂名的天主教徒，圣堂又不回，平时又不祈祷，甚至他们的行为模式感觉上面都好像没有被改造一样。那阵时自己的骄傲真的可以说令到自己陷入了很多的苦果。到今时今日，纵然同天主的关系是好了很多，但是越来越令我发觉，一相比之下呢，原来自己距离一个圣人的标准仲差好远好远。但是幸好天主不是真的要你在这个过程里面要达到什么程度啊，最紧要就是对他保持忠信，在任何时间要信靠他，要相信他施予我们的圣宠是能够弥补当中的不足。而有时我发觉在信仰的路程入面，平平淡淡日日都是用这样的祈祷方法，日日都是奉上某些的时间去聆听天主，当然是一件好事了。但是有时都要有些火花的，譬如你说间中可能去下避静，等自己可以远离烦嚣，去聆听神师对你的教导，或者正正就是天主安排那个神师所讲的话题是你生命中最需要的那些资讯，而这个当头棒喝就可以令你生命中产生一些火花，等你知道怎样去改变。而有时我真的发觉自己生活得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内呢，会很难作出这个蜕变的，相反完完全全放低晒自己的日常事务，放一个假期还有一个朝圣的假期，这个都真的挺有用的。因为当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任何东西都会比较开放地去看身边的事物呢，你就会令到自己对你生命的态度都会更加开放，尤其是是容让天主圣神对你的当头棒喝。而讲到今日7月25号，如果你

睇翻教会嘅年历，我哋会庆祝大圣雅各伯嘅瞻礼。一讲到呢个圣人咧，有两个地方就会令我突然间上晒心头。第一个当然就系麦主哥爷啦，因为佢哋嘅圣堂都系叫 St. James Church， 而大圣雅各伯就系朝圣嘅主保。而另一个我自己都好渴望嘅朝圣之旅，就系圣雅各伯嘅朝圣之旅，即系喺西班牙嗰个咧。即系你讲喺西班牙，可能好多朋友都非常之欢庆，上个礼拜佢赢到世界杯嘅冠军。而对于佢哋嘅主教练嗰个嘅信仰程度，我谂到今时今日睇翻，你都会发觉系嘅。你话佢有冇祈求天主去保守佢哋嘅球员，去令到佢哋嘅球员有超水准嘅表现，甚至赢埋世界杯呢？我谂佢唔系冇嘅，但系最重要就系感谢天主。嗱，佢同天主之间祈祷嘅内容，上个礼拜都同你分享过啦。讲翻呢个西班牙嘅圣雅各伯朝圣之旅，近排甚至喺过去呢几年，越嚟越多嘅身边嘅弟兄姊妹，就算唔系话成班人一齐去咧，有啲可能一两个都可以结伴成行，一齐行呢个旅程。虽然你话呢个旅程有容易版嘅，有艰辛版嘅，有啲甚至可能要行十几日先至行晒嘅。咁但系每一个嘅旅程，每一个嘅艰难程度，都总有一个目的地，就系嗰间恭敬大圣雅各伯嘅圣堂。真系见到有好多朋友行完呢个旅程，觉得搞掂晒啦，喺圣堂面前留下嘅倩影，嗰种嘅喜悦程度系真系隔咗张相咧，我自己都会感受到嘅。朝圣，因为我哋放低咗自己日常嘅繁琐事务咧，我哋更加能够开放自己去感受天主喺嗰个时刻要透过啲乜嘢同我哋讲说话。其实任何时间天主都有嘢同你讲嘅，喺你附近嘅花草树木啦，就算你话喺你嘅前后院见到嘅小动物，其实天主都有好多说话透过佢哋同你讲噶。尤其是你发觉喺夏天好多时都有好多雀仔飞嚟飞去，而每每见到啲雀仔喺度觅食嘅时候，我就会记得耶稣基督嘅福音入面提醒我哋，不要为明日忧虑，连呢啲雀仔天主都尚且会供养，我哋更加点解要担心自己日常嘅生活呢？好多嘅信息喺大自然入面，天主都有嘢话紧俾你听。而因为我哋喺平常嘅生活入面太多嘢要去顾虑啦，所以令到我哋少咗呢一份嘅敏感程度。而相反，当你去朝圣嘅时候，你谂下，如果你以嗰个朝圣之旅嚟计咧，一日可能要行几个钟头，你个心入面就系完完全全开放去睇下天主有啲咩说话要同我哋讲。因为你有呢个咁样嘅肯定，呢个咁样嘅可能性咧，你就更加能够容易听到或者睇到天主俾你嘅信息。喺我哋日常生活嘅境况入面，唔系唔得噶，系争在你每朝早起身嘅时候，你有冇咁样嘅觉醒，甚至有冇求天主俾呢一个恩宠你喺今日，你知道佢有信息话俾你听嘅，而等你个心能够更加容易接受到，更加容易领会到，更加能够容易体验到天主嘅临在呢？其实我自己都未去过呢个朝圣之旅，但系正因为自己双脚又鍾意成日周围行远啲，所以有不少个弟兄姊妹都会提醒我，喂，不如諗下去一去呢一个朝圣之旅啊。虽然你话我自己去朝圣嘅优先次序呢，第一位始终摆返系麦主哥爷。咁但系天主真系会呼唤你要透过嗰个路径去感受佢嘅时候，佢自会为你开路㗎。因为冇人比天主更加了解你，佢更加会明白边一样事物为你系有最大嘅裨益，而真系佢愿意你踏上呢个旅程咧，真系阻挡都阻挡唔到嘅。佢会喺你嘅身边不断揾人去提醒你，等你作出呢一个嘅回应。所以你唔难发觉，如果你身边成日都有人同你讲同一个话题，可能某程度上面呢、这个就系天主透过其他人向你嘅呼唤。净系单单你睇翻好多神父喺佢哋辨识自己嘅圣召嘅过程入面，都会有差不多嘅经验。就是当他慢慢变得热诚，开始越来越爱天主的同时，可能花多了时间去祈祷，花多了时间在圣堂里面的服务工作，甚至可能参与弥撒圣祭的机会都会多了，渐渐他们的行为模式就会改变，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的谈吐也都会改变。正因为他们的心很想知道天主是不是召叫他们去做神父或者神职人员，跟着因着他们外在的改变，再加上内心的改变，人家察觉到这个改变就很不其然，就会跟他们说，其实你是不是有圣召的可能性呢？真的听见有不少的神长，他们最早期去察觉自己是不是有圣召的时候，都是透过身边很多的人所跟他说的说话，令他再肯定自己内在的呼唤。同样，如果你发觉在你的生命里面，真的可能天主渴望你作出某些的改变，你就会发觉
频率。

0: 越嚟越多，越嚟越容易听见有人同你讲同一个嘅信息。咁当然，呢一个信息系咪真，系咪真系嚟自天主咧，都要靠你自己继续嘅祈祷，继续嘅辨识。同埋天主好多时都唔会监人乃后嘅，佢唔会逼你做一啲你唔愿意做嘅事。咁但系又好奇妙，纵然有啲事情可能你自己开头嘅时候觉得系唔愿意嘅，但系因着天主喺你生命中嘅临在，佢慢慢嘅转化，你可能会由唔愿意，甚至觉得嗰啲事情系非常之沉闷，而变成热爱咗嗰种事情。真系你试谂下，问下你身边好多可能好热爱朝拜圣体嘅朋友，第一次踏入圣堂或者嗰啲小圣堂啦，望住临在喺圣体圣事入面嘅耶稣基督，你都唔知发生啲咩事，静嘤嘤，好似好闷嘅。但你花多啲时间，你又会发觉，原来喺你面前见到个饼，唔单止净系一块饼，而系耶稣基督真实嘅临在，佢系活生生喺你面前，只不过系你迟钝，你感受唔到佢嘅临在啫。而今个周末喺多伦多，亦都有圣卡洛阿库特斯喺佢生前所筹划嘅一个圣体奇迹嘅展览。可能呢个展览好多朋友都睇过噶啦，但系当你睇完之后，你就会慨叹，原来喺历史入面呢块非一般嘅饼，系真系因为有好多嘅情况，好多人唔信啦，或者耶稣基督要彰显嘅时候，可以成为血同埋肉。当你睇完之后都觉得惊奇嘅时刻，其实每一次你参与弥撒圣祭，领嘅圣体就系咁奇妙噶啦。只不过系因为你嘅迟钝，你感受唔到嘅啫。但系当你愿意开放你嘅心扉，你就会实实在在感受到，就系耶稣基督嘅临在，佢愿意为咗爱你，为咗愿意救赎你，将佢嘅生命完全奉献俾你。咁你话一个咁宝贵嘅经验，你又点可以有藉口唔去揾佢啊？记住，耶稣基督时刻都喺弥撒圣祭当中等待你嘅参与，等待你去拥抱佢，希望你能够更加珍惜同埋欣赏呢一个宝贵嘅与主相遇嘅机会，让我哋彼此共勉。
1: 话咁快就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唔知收音机旁边嘅你有冇关注今届世界杯呢？其实我系冇特别关注嘅，因为我本身对于体育竞技咧系冇乜兴趣。但系咧有鉴于今年嘅世界杯就加咗一个中场休息嘅表演项目，咁我就忍唔住揿入去睇下啦。唔睇犹自可，一睇完之后我自己又有少少嘅反省。咁除咗有 Shakira 有 BTS 呢啲好著名嘅歌手载歌载舞之外，我觉得对我嚟讲最吸睛呢就係 Justin Bieber 表演嘅嗰个时段。因为作为一个咁顶级嘅名人，佢居然可以喺一个咁多人嘅情况底下去唱出一首赞美基督嘅歌啦 ，Everything Hallelujah。咁佢有改少少嘅，佢改咗 World Cup Hallelujah 咁样。但系我嗰一刻好大嘅冲击啊，因为我觉得 Justin Bieber 好勇敢啊，点解你可以喺咁多人面前去宣告你嘅信仰嘅？特别是佢系一个名人啦，佢嘅一言一行咧，其实系俾好多人去检视，俾好多人去放大，而佢都可以勇于去宣告佢嘅信仰。等等先，点解宣告自己嘅信仰系一个勇敢嘅行为呢？咁我就同屋企人讨论，就觉得系、哦，好似部分人咧都好羞于去承认自己系一个天主教徒。咁我嘅屋企人就有提供咗一个思路，就话因为我哋好惊人哋点样去睇我哋啊，我哋好惊别人话吓你信主噶，信到你咁样嘅，乜信主嘅人系咁嘅咩？好似呢明明污秽有罪嘅系我哋，但系呢正正因为我哋宣告自己嘅信仰嘅时候，就变咗间接呢令到天主蒙羞啊。咁喺倾到呢一个点上面呢，我哋又开始反省啦。其实点解我要信天主啫？咪就系因为我知道我系一个罪人，我系软弱嘅，我系会犯错，我先要去依靠耶稣嘛。咁点解我要依靠耶稣啊？因为我深知道佢，无论我再不堪都好啦，佢都愿意去接住我，去包容我，去爱我嘛。咁呢一份咁大嘅爱，我哋唔系应该更加去宣讲俾人哋听嘅咩？点解我哋要为此感到羞耻呢？点解唔可以调翻转去谂？系啊，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咁差劲嘅人，所以我咪去靠住耶稣去从而变好。

咯，系冇错，的而且确，我可能而家都仲系喺别人眼中唔系一个好好嘅人，或者我唔系一个好标准嘅教徒。咁但系又点样呢？因为唔代表我冇变好过噶嘛，我只不过可能系会不断重复犯错，我会不断跌倒。咁我咪喺呢个过程当中不断咁样去学习依靠，不断咁样一步一步去进步咯。咁你都冇睇晒我嘅人生，你点样可以去批判我将来唔会成为一个好嘅教徒呢？你点样可以因为我嘅唔好而从而觉得我嘅天主都系唔好呢？其实调翻转系我嘅天主令我浪子回头。当我哋去倾到呢一个点嘅时候咧，我同我嘅屋企人咧就突然之间更加坚定咗自己嘅信仰啦，就话下次如果再有咁嘅情况咧，我哋一定要好自豪咁样去承认，我哋就系天主嘅儿女，无论你点样去嘲笑我都好啦，都唔妨碍咧我有一颗爱天主嘅心，因为我知道喺你眼中嘅我咧就唔系天主眼中嘅我，我知道无论我系丑样又好，我系靓又好，我系肥又好，我系瘦又好。天主都系咁爱我嘅，都希望将呢份小小嘅自信咧，可以带到去你嘅身边咧，令你咧都知道天主有几咁爱你。最后送上阿猫我真挚嘅祝福，愿天主嘅平安同恩宠时常与你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佑，拜拜。

0: 用全面。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4: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更加欢迎大家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挪威摩诘经和以往在节目中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和我们据解《维摩诘经佛道品》第八，讲到维摩诘居士用一首很长的偈颂回答普贤色身菩萨的问题。上次解释到，一切国土中畜生相食啖，皆然生于彼，为之作利益。维摩诘居士认为，菩萨为救拔众生仲会点做呢？
1: 我哋先读下经文内容啦。是受于五欲，亦浮现行禅，令魔心溃乱，不能得其便。火中生莲花，是可为稀有。在欲而行禅，稀有亦如是。佛法讲修禅定，是必须要远离诸欲。假定不离于欲，咁就唔能够得定嘅。离欲系离色声香味触嘅五欲，以及男女之欲。所以初禅即名离生喜乐地。一个真正离欲而修禅嘅行者，魔王一定会嚟扰乱佢嘅。佢因为怕你从此跳出佢嘅魔掌。而魔扰乱修行者的方法呢，亦都不外是有以五欲。而家菩萨一方面示现享受五欲之乐，同时呢亦都示现修行禅定，令到魔心溃乱，不知道究竟是咩一回事。你话佢修禅定，佢又受欲乐。你话佢受欲乐，佢又修禅定，莫测其变，所以系纷乱。因此虽欲以色利有破坏，但系都冇下手之处，所以话不能得其变。莲花系生长水中嘅，如果讲火中能够生莲花呢，系好稀有难得嘅，令到人感到奇特。当知菩萨在欲乐的享受中而又能够修禅定的，稀有的程度同

火中能够生莲花是一样的。那我们继续看一下下面的经文。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贪欲好色的登徒子是异障佛道的。菩萨化作淫女，先同佢发生咗感情关系，用欲勾勾出佢嘅淫念，然后渐渐引佢入佛道，令到佢自知其非，自厌其行。例如好似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曾经参访一个交际女郎，婆衰物多，系修离欲解脱法门嘅。不论乜嘢男子见到佢，都想同佢亲近，但系一亲近佢咧，就会令佢离欲嘅。以此导引众生，系菩萨不可思议嘅方便。下面经文话：或为一宗主，或作双人道，国师及大神，以游离众生。地方的长官和社会的领袖，他们要做什么慈善事业，比任何人都来得轻而易举的。所以菩萨现作一乘一之主，一主即是元长之类，一镇的镇长，一村的村长等等，或者现作商人的导师，或者国师大神。是现呢啲具有崇高嘅地位，唔系自己真系想当领袖，或者唔系好似一般人咁样为求名利，而系要做种种嘅佛事，以福佑利益社会广大众生，使众生得到安稳快乐。我哋读下下面嘅经文：诸有贫穷者，现作无尽状，因以劝导之，令发菩提心。菩萨对于诸有贫穷的众生，就运用自己的神通力量，现作无尽的宝藏救济他们，让他们先得到物质生活的满足，对自己有好感，进一步再以佛法劝导他，令到他们生起欢喜心，令他们发菩提心。下面经文说：我心骄慢者，为现大力士，消伏诸共高，令住无上道。共高我慢的人，菩萨现大力士调伏他们，使令住于无上佛道中。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其有恐惧众，居前而畏安，先知而无畏，后令发道心。在这个世间有很多胆小的人，他们成日感到惊恐畏惧，以为大祸就要临头，这样惶恐不安。那些有恐惧的众生，菩萨居于其前，行无畏施，而予以慰安。首先施以无畏，令个心安定，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学佛的人冇乜嘢可以无畏的。到他们的内心安定下来，然后就教化他们，令他们发无上道心。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或现离淫欲，为五通仙人，开导诸群生，令住戒忍持。神通是由定得的，想得神通一定要修禅定，不修禅定是不能够得神通的。
但是修禅定先决条件是需要

0: 离欲。五通自在的仙人皆由离欲修定所致的。在没有佛法的地方，应以仙人身得道者，菩萨或是现离诸五欲及淫欲，而为五通仙人，以佛法开导诸群生，令到他们安住于境界，修忍辱，行慈悲。下面经文说，见须共事者，愿为作同仆，既悦可其意，乃发以道心，随彼之所需，得入于佛道，以善方便力，皆能吸足之。公事者是工人差遣替大众服务，作大众仆人的意思。菩萨为利益众生，有时或者现做下人婢仆，细心烫贴服侍主人，随其心所需，令他欢喜满意，找机会引领入佛道。就好似文殊普贤菩萨化作寒山拾得，在天台山当行堂煮饭之类，都是菩萨的游戏神通。我们继续读下面的经文。如是道无量，所行无有涯，智慧无边际，度脱无数众，假令一切佛于无数亿劫，赞叹其功德，由上不能尽。好似以上所讲，菩萨所行自利利他之道，广多无量，而其所行功德是无涯伴、无限的，所修的智慧亦都是无有边际的，并且度脱无量无数的众生。好像这样具有大慈悲、大智慧、神通妙用等通达佛道的菩萨，假设一切诸佛于无数亿劫这么长的时间内赞叹他所有功德，又尚不能赞得穷尽，为摩居士于此扼要而简单地说明菩萨的功德妙用。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谁闻如是法，不发菩提心，随彼不肖人，痴名无智者，子不似乎，就叫做不肖，亦都解作不言无智，叫做不肖。在这里讲不肖人呢，即是痴名无智者，因为听闻上面所讲的大乘妙法，如果仍不发心信仰呢，真是愚不可及的。现在这些如痴名幻、无智慧的人，不能够发菩提心，何担如来家业，所以称他为不肖之人。所以要想做个令三宝不断的真正佛子，听了以上所讲大乘菩萨不可思议解脱之道，应当发起大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咁我哋就讲完晒佛道品第八，下次呢就同大家讲入不二法门品第九。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婆罗门女光目为咗拯救堕落恶道受苦嘅母亲，

0: 在清静莲花木如来帐前许下宏愿，他说若果母亲能够永离地狱之苦，永离三恶道，永不生于贫穷下贱之家，永不再受女人之身，他发誓从今以后百千万亿劫中尽一切善巧方便之法，救拔所有世界、所有地狱和所有恶道中受苦的众生，令他们永离地狱、饿鬼、畜生等恶趣，直至这些罪人悉皆成佛，然后自己方成正觉。这位具有大悲心的光目，就是地藏菩萨的前生之一了。释迦牟尼佛继续同定自在王菩萨讲，在未来世，如果有人只作恶而不行善，乃至不信因果、邪淫妄语、两舌恶口、毁谤大乘经典，本来这些众生命中之后必堕恶趣的。但是如果他们遇到善知识劝导指点，即使在刹那间生起恭敬之心，皈依地藏菩萨，就可以解脱三恶道报。倘若能够自心归敬、瞻礼赞叹，以香花饮食、衣服珍宝等奉侍菩萨，咁未来百千万亿劫中都会常在诸天受乐嘅。即使天福享尽，下生人间，仍然会在百千劫中常为帝王，而且能益宿命因果本末。释尊更祝福定自在王菩萨以及法会中诸大菩萨众，在自己灭道后要将赞扬地藏菩萨以不可思议神力利益众生的事迹广宣流布。定自在王菩萨代表其他大菩萨众，承诺一定会遵照佛陀所言，对阎浮提世界众生演说地藏菩萨的功德，然后向世尊合掌顶礼，退回原位了。这个时候，会中有东南西北四方天王，他们一起站起身，合掌恭敬，对释迦牟尼佛咁讲啦：
1: 请问世尊，地藏菩萨既然久远劫来已经许下如斯宏愿，为何至今仍然未能度尽众生，到现在又要再发广大誓言呢？
2: 系咯，请世尊为我等解说。
0: 好，四天王，我就为你们以及现在未来天人众等广大利益，略说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如何慈悲救度一切罪苦众生的种种方便之事。
3: 多谢世尊，我等愿咬玉文。
0: 地藏菩萨久远劫来直到现在，虽然已经度脱无量无数因为恶行罪报而受苦的众生，不过尚未能够圆满他累劫以来所发的大愿，皆因他观见在未来无量劫中，这些罪苦众生仍然不断受业报牵缠，不能解脱。地藏菩萨为慈悯他们，又再誓言要在娑婆世界阎浮提中以百千万亿方便垂泪教化。
2: 如何垂泪教化呢？
0: 例如如有杀生害命之人，就对他们说宿殃短命报；如有盗窃之人，就说贫穷苦楚报；如有邪淫之人，就说着甲鸳鸯报。

0: 众生，身口意业恶习，招感百千万种报应。地藏菩萨就以百千万种方便而加以教化。
1: 地藏菩萨有此广大悲心，哀悯众生，真系令我等敬佩。
0: 可惜尚有甚多如痴顽劣之辈不听教化，仍然继续造诸恶业，以致先要受各种应得报应，后堕地狱，动经数劫，无有出离之日。
2: 唉，如痴之人实在可怜可悯。世尊，我等愿意尽力护人护国，务令此类深受罪业迷惑的众生不会任意作恶。
0: 善哉善哉。
3: 四方天王听完佛陀讲述地藏菩萨以种种方便善巧之法，除类教化娑婆世界阎浮提中作恶的众生，以及各种恶业所招感的百千万累罪报，不禁为这些愚迷众生深深悲叹，甚至洒下同情之泪。至于佛陀在忉利天说法的其余经过，我们留回下次再讲。
4: 皈依噶，
5: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6: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7: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4: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8: 唔系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嘅咩？
9: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10: 点解呢？
11: 咁嘅。
3: 潘会长啊，有位梁先生觉得佛法好难明白，讲就容易，但系做唔到，点先至能够将呢啲甚深嘅佛理知识转成实在嘅修行方法呢？
12: 若果你有呢个睇法，代表你唔系太明白佛法。乜嘢系甚深佛理知识？佛教嘅义理有无量法门。度无量众生，你唔需要全部学懂，只要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根基的法门入手就可以了。又或者从根本的修行方法入手，先要了解佛法是什么，所以要读下简单的佛教史，之后要学习佛教根本教义，这个不难的。你可以参加安省佛教法上学会所举办的佛学基础课程，用九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之后呢就从修行落功夫，即是修六道、四摄、四无量心等等。课程里面呢亦都全部有详细介绍呢啲嘅修行方法，你就依教奉行，咁样就得啦。所谓依教奉行，就係、例如六道里面嘅布施嘅实践，就係、将我哋嘅资财施舍俾需要嘅众生，唔单止学习名词，而是实践教法，是去做，培养这个舍心，一切能舍。譬如持戒就要落实执行，去受戒、受五戒、修十善，继而受菩萨戒等等。这个就是修行法，只要清楚如何奉行，实践依教而行，就是将理论实践，不难的。你先去参加这个法学基础课程，就可以按部就班，将理论变成修行法。
3: 如果大家有些关于佛教义理的问题，想潘会长在演

0: 杨妙法呢个节目度为你解答，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嘅电脑网站，www.onbds.org 喺网上留言嘅。你仲可以重温过去播出过嘅演扬妙法，同知道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最近有乜嘢活动。好啦，我哋又要到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啦，拜拜。
1: 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0: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二十六届佛学进修班及第二十八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九月十三日同十月十八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九点到九点半在 FM 96.1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0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山火服务处的网站显示，截至早上8点，有118宗活跃山火，当中51宗失控。内陆 Clinton 在今天下午有过百处房产接到疏散令，这个位于温哥华东北大约350公里的地区，有多间房屋受到山火影响。Thompson Nicola 地区管理局连夜扩大了97号公路沿线的疏散范围。山火服务处指已经有12处房屋被列入疏散令，另外有107处房产被列入警报范围。

0: 而随着一股冷风即将到来，可能会带来更强的风力，这可能会使当地山火的扑救工作更加困难。山火服务处指，预计强风也会影响东南部的山火。该山火已经导致 Kimberley 市发布疏散警报。另外，类似的强风也加剧了 Fraser Valley Boston Bar 附近的山火，当地山火持续燃烧，迫使数百人撤离。山火服务处指，他们已经部署了更多资源来帮助保护受火灾威胁的建筑物。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准备再接收30,000名北韩士兵参与，乌方将会回应有关威胁。泽连斯基在例行事项讲话中指出，俄罗斯与北韩持续合作。俄罗斯沃罗涅日州自6月份以来，一直为接收新一批支援俄罗斯的北韩士兵做准备。又指平壤正在准备向俄方提供新型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强调俄朝军事合作不止对乌克兰造成威胁，俄罗斯正在帮助北韩学习如何作战，改进北韩人民军的军备，令北韩军队获得使用武器的实战经验，这将会危及所有处于北韩导弹射程内的亚洲国家。美国在大约2个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华盛顿方面没有解释为何突然停止已经连续多晚针对伊朗不断升级的空袭。根据美方之前的声明，美军对伊朗采取有关的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报道又指，除了伊朗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之外，今天内也没有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告。作为对美方攻击的回应，这类袭击在过去多天几乎每天都发生。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当地今年以来确诊2318宗麻疹病例，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了35年来新高。确诊病例的住院率是7%，入院病例当中10%是5岁以下的儿童，绝大多数的病例都没有接种疫苗或者接种情况不明。美国儿科学会指出，联邦政府官员认为麻疹无害和不可避免，并且散播有关疫苗的错误资讯。目前美国正在出现一场严重危害儿童的危机。美国卫生部长甘乃迪对疫苗持怀疑态度，质疑麻疹疫苗会导致自闭症。由他主导的疫苗咨询委员会去年修改了儿童接种安排，不建议4岁以下儿童接种麻疹疫苗，但是医学界指疫苗与自闭症没有因果关系。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6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6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啊。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0: 嗨，大家好，我是 Ruby 卢春如。王介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遨游夜空2个小时，在我们今天星河夜雨节目。

节目当中，我们要访问到 Ruby 卢春如，你还记得这位在华语乐坛曾经叱咤风云的歌手吗？多年前我曾经访问过 Ruby 卢春如，当然她现在已经长大了，而且还是孩子的妈了。她从一个歌手转换跑道变成主持人，又从主持人变成作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访 Ruby 卢春如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她的心路历程，还有她对生活跟她对生命的一些观点，也从她的最新文字著作当中探讨她是怎么样看待创作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要邀访卢春如，并且播出他的音乐，播出音乐对他的影响，还有播出他对于很多生命生活的看法。他现在变成一个犯罪心理学家了，好厉害哦！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非常另类而且特殊的专访。今天除了访问卢春如之外呢，在我们今天不怕死乐评，我在网络上面发现了一个人气榜。这个人气榜是什么？就是粤语歌的人气榜。你平常听粤语歌吗？你平常想喜欢听哪类的歌？比如有人听韩文歌、日文歌、什么西洋歌、法文歌，那你听粤语歌吗？粤语歌有哪些歌是跨越时空的、历久不衰的？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在网络上面被广泛讨论一个排行榜列出来哦。待会儿会来评论一下。另外，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星河飞主打》要介绍许茹芸一首很特别的歌，叫《集邮簿子》。你平常收集邮票吗？竟然有一首歌叫《集邮簿子》，是许茹芸演唱的。你听过这首歌吗？待会儿会分享给大家，又是一个另类的收藏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今天《星河夜语》，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做什么，我们都一起来遨游夜空。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听本周到底有哪些新歌诞生，来逛逛星河唱片行。

欢迎来到星河唱片行。来来来，这个组合很特别，萧敬腾跟阿琳一起合唱的这首歌《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

是执着该怎么该怎么办，当你成为过去，那心要怎么醒来呢？有时候你说情感来的时候你怎么决定啊？好，来非常特别的一个版本，来自阿琳和萧敬腾一起合唱的《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

两个那么会唱的歌手一起合作，又创造了一个男女对唱很特别的一个版本，来自萧敬腾和阿琳。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燕威这首歌呢，是王燕威自己创作的，陶山编曲的，歌名叫停在那边。到底是人停在那边还是心停在那边？

一首离别的歌，分开的歌，离别总是带着感伤的，不管是朋友的离别，感情的离别。王燕威她的最新单曲《停在那边》。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这歌很好玩呢、啊。Cause I got a bad idea， 杰利第一唱不急了，急了，急了，第一个。靠窗飘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就是他押韵押得很好玩啊，这个很无厘头的一个歌词哦。Yeah, bad idea。来自派伟俊。

来来听听朱新东他所演唱的粗神经，神经很粗，粗线条，神经很细跟神经很粗。这首歌很有意思哦，光歌名就很有意思，粗神经。

好的，来自朱新东演唱的《粗神经》，很好听的一首歌，也趁热推荐给大家。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福琼英跟蛋子他们两个人一起合作这首歌，叫《不要老得太快了》，这也是生活的一种感触吧。福琼英他自己创作，作词作曲，对不对？

有意思的一首情歌哦，不要老得太快了，很轻快轻松的感觉，来自福琼英和淡子的合唱版。

0: 好的，这首歌很轻快甜美，带着幸福的感觉，不要老得太快乐。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星河唱片行先逛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3: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
2: 这不是洗手间吗？
3: 你另外一个左边，
2: 那是妈妈的书房。
3: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2: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4: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5: 大家好，我是光良，
6: 我是光良，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光良，
5: 建哥的星河夜雨，
6: 和夜景，
5: 和夜景。陪你遨游夜空，夜空，夜空，夜空，夜空，夜空，夜空。
0: 欢迎来到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来听听本周的星河 VIP。
9: 神秘的

0: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我们要访问到不正常的人、啊、我说我们正常的访问要扶正常的人，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在访问之前都聊开了，大家一群老朋友在这边，我今天要访问到这位啊、哦，这号大来宾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程，跟王家安非常像哦，因为电台节目主持人，出过唱片。然后电视节目主持人还写过书，但是他比我厉害太多了。我们访问到卢春如 Ruby。
1: 嗨，建哥，嗨，大家好，我是 Ruby。
0: 我记得说你出道的时候，我记得好像访问你，那时候你好、啊、好小哦，那时候几岁啊？
1: 你是说大概两年前吧？我跟你讲这个话，我就是。再怎么老我都可以讲这句话OK
0: OK， 不过我觉得 Ruby 很厉害哦，我上网啊，嗯，我想说啊，好久不见了，到底网络上面他有什么新的消息啊然后到底怎么样去描述这个人呢、啊、我就上网搜寻了一下，我觉得那个上网整合那个 AI 整合的资料啊，
1: 对，
0: 非常有趣哦，我一定要念一下、哦、
1: 真的吗？
0: 等一下我要念一下，我要查一下。
1: 我也很想知道。
0: 不不，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好，来了，念了哈。嗯。卢春如，台湾知名电台 DJ、主持人、作家、歌手，1999年
1: 呢、欸，
0: 以一首经典情歌《我不是他》红透半边天。
1: 哇塞，有红透半边天、哦。
0: 虽然之后因为合约问题，未能再发行个人专辑。主持过非常多的电台节目，夜夜如春等等经典电台节目、嗯、出道经历，他是
1: 好厉害这个 AI，
0: 我看一下他这个儿时移民加拿大，毕业于加拿大卑诗省科技学院、嗯、对吗？
1: 对，
0: 大众传播学系
1: 是
0: 哈、啊，真的哇，这太多了，念不完了。
1: 对，
0: 然后是一片歌手当中最红的一位
1: 有这种说法我都不知道哎、欸
0: 。这是什么，我看到这句
1: 大家好，我是最红的一片歌手哦
0: 我想说为什么
1: 谢谢这个 AI
0: 我觉得很好玩啊，
1: 对，
0: 好
1: 酷哦，
0: 这个不知道，因为 AI 会整合很多人评论吧，
1: 对对对，
0: 或许可能他抓到了一个评论，
1: 有，对，
0: 或者是他抓到一个什么样的讯息，他就把它全部弄在一起、
1: 哦、
0: 因为写很多啦，你自己回去可以看一下、嗯、而且搜寻一下，
1: 对，
0: 不过我今天要访问卢春如，因为很久不见了，嗯，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好朋友叫 Tracy， 也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一个知名主持人哈，然后他这个除了是一个知名电台主持人之外，也是你的姐妹淘。
1: 对，他是我最好朋友。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位知名主持人 Tracy 呢，就坐在旁边，待会儿可以听他对你的意见啊，这个埋伏笔了啊。
1: 真的。
0: 不过我觉得，他最近卢春如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我觉得要刮眼睛相看了，因为我过去可能对你了解没有那么深刻。嗯。是因为你就是。寄了一本书给我，嗯，这本书呢叫做《上帝的黑名单二》，
1: 对，
0: 然后它还有一个非常古的文字叫饕餮，
1: 对，
0: 饕餮就是贪吃的怪兽的概念，
1: 是
0: 饕餮啊、哦，这个真的要好好念
1: 一下，对，干嘛要这样考人家，
0: 对嘛，就是写一个这么文绉绉的一个，
1: 就是、硬要这样子，
0: 对，我懂，就是我们今天要做这个。正常的访问不正常的人
1: 的确、哦、
0: 上帝的黑名单，然后我看到因为你出了两集嘛，这是二，还有一个一，
1: 对，
0: 我看了之后啊、哦、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真的是限制级的，
1: 是
0: 所以因为我们是叫做普罗大众都听的节目，我们就没有办法太限制，我们就只好带过，但是我先告诉大家，这个不是什么情爱的上帝黑名单，讲的是犯罪，
1: 对，
0: 而且饕餮就是吃人的怪兽，
1: 是，
0: 我不知道大家在我们小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沉默的羔羊，
1: 对
0: 有一部就是那个 Hannibal、
1: 啊、
0: 就是有一个
1: Hannibal Lecter, 对
0: 他有一个人就是会怎么

0: 吃头皮啦，
1: 对，就把对把那个头切开，然后吃脑组织这样。
0: 然后你写的就是吃人的杀人案件，而且是真实个案哎。
1: 对，
0: 我在读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为什么有人研究这个？其实他真的在研究，
1: 对，
0: 把这些犯罪心理学，还有犯罪行为学，
1: 对。
0: 通通融合在他每一个个案当中，
1: 对
0: 美国的那些
1: 对
0: 杀人事件，
1: 对，
0: 而且几年几月出生的人，几年几月犯了怎么多少多少次，
1: 就是一个一个档案这样子的。
0: 那个好像感觉就是在警察局才能够查到的犯人资料，
1: 啊、对，
0: 你把它你怎么调出来这些东西啊？
1: 对啊，因为我从15岁的时候就有收集很多这个相关的。
0: 你说我们是个不正常的人吧？
1: 对，就是其实我是不正常的，我很。
0: 你是外星人，
1: 我承认我的确不正常，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我为什么会去这么
0: 收集这些
1: 钻研这些东西。
0: 15岁，
1: 对，然后大家也一直在问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可是我也很想问大家，你为什么不会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我的专注点是你们为什么不会想要知道，就其实很多人也都想要知道，所以我变成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让大家跟着我一起来讨论。
0: 对，就是有些人喜欢吃苦瓜，就是我觉得苦瓜很好吃，
1: 对对对，
0: 为什么你不喜欢吃的概念嘛，
1: 对，对，没错，就是、
0: 对不对？
1: 或者是有些人很喜欢香菜，你为什么会不喜欢香菜？
0: 对对对，为什么你不觉得这种事情，
1: 不喜欢香菜的原因是
0: 什么？对，你为什么对这种事情也不好奇呢？
1: 对对对对，我就是那种必须要知道原因的人。
0: 你对很多事都这样子吗？
1: 没有，就只有对这个。
0: 哎，我告诉大家哈，活在人世间的饕餮，我在 Ruby 卢春如小姐写的这个《上帝的黑名单》书当中的书序，她自己写的。
1: 对，
0: 我为什么会写这个书呢？是希望透过这些真实案件，让大家可以看见那些令人发毛的犯罪故事背后，其实是藏着多少值得我们深思的人性阴影。
1: 嗯，对。
0: 所以你是想要提醒大家更小心？
1: 对，要小心自己，然后小心身边的人，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预测到底谁是真正那个恐怖的人。
0: 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非常有趣哦。像我是孩子的父亲，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你也是孩子的妈妈，
1: 对，
0: 我们刚才讨论我们小孩年龄相仿，
1: 对对、
0: 哦、有些我觉得我还算 open minding， 可以和孩子讨论很多很多事情，
1: 是啊，
0: 但是有些人，我们现在不讲大人跟孩子好了，有些情侣之间啦，有些跟爸爸妈妈之间呢、啊、长大了有些东西就避而不谈，
1: 对啊，
0: 就是
1: 禁忌，就是禁忌，就是宁愿不要谈。对，
0: 那你像比如说你讲的这些事情，
1: 我会直接讲。因为我要告诉他说这个是真实事件，你不要一直活在幻想当中，你每天看那些电影电视，你都不知道其实那些的恐怖并没有比真实事件还要恐怖，因为真的人做出来的事情才是真的。我觉得我很害怕，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如果让我遇到的话，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是因为害怕，我才想要去理解他这样。哇，
0: 你这个动机好特别哦！有些人害怕去看到，
1: 就是要预防啊。
0: 不不不，我讲的是，当然你讲的预防我懂。
1: 对啊，
0: 就我们不先不讲什么杀人事件啦什么的，就是你今天害怕某一件事好。
1: 对，
0: 有些人就干脆不要去碰它。
1: 对，
0: 比如说有些人怕蛇，对不对？
1: 对，
0: 一看到蛇就哇。腿软，
1: 对，
0: 那我就不要去碰它嘛。
1: 是啊，大部分的
0: 人都是趋吉避凶啊。
1: 是，
0: 但是你害怕，你还要去探究它，就是你想要知道原因。你不觉得这个人不正常吗？
1: 就像比如说，
0: 就这个人不正常，
1: 对，就是我不正常。但我的想法是说，假设比如说我今天很怕生病，
0: 对、哦，
1: 我就会很想要去研究怎么样不去生病
0: 啊。这个我可以理解，
1: 对不对、
0: 哦？
1: 就是意思是一样啊。
0: 这个是健康议题嘛？
1: 对。
0: 可是有些我不见得会去做这个事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讲更就是一些人的行为，比如说赌博啦，
1: 对，
0: 吸毒啦、
1: 啊、
0: 这些的，有些人爸爸妈妈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当然会告诉他说赌博吸毒不好，但他不会去探究，
1: 对啊，
0: 有些人不会去探究，但你会去探究，
1: 对，我会需要一个背后的，比如说我今天要跟人家讲说。拜托你不要去霸凌别人，
0: 对，
1: 但是我会想要了解你如果真的去霸凌别人，你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你想要去霸凌别人，而不是停在不要去霸凌别人这个表面的东西。
0: 我刚才私下也跟 Ruby 讲，我在

0: 大学教课的十多年，
1: 对，
0: 那我教的都是沟通、谈判、说服。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不会去探究这些犯罪动机的，因为我不是犯罪学家嘛。
1: 是，
0: 但是如果回到我们做学术研究的领域，我会知道说，哦，这些谈判的人，他比如说他背后的心理动机是什么？
1: 对啊，
0: 我会研究心理学跟行为学嘛。他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那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洞悉他内心？可是他又觉得他想买，但他表现出来就是，欲擒故纵嘛。他想要买，可是又觉得不要让你知道他想买。然后我就从这个互相交锋的过程当中，我去了解你的思想跟行为，
1: 是啊，
0: 于是我可以攻破你的心房，然后把这件事情，把这个服务跟这个产品卖给你。
1: 对啊，
0: 那我觉得这是做学问的精神，你把这个做学问的精神放在这个犯罪学当中。
1: 是，就像不是有很多书在教大家说要如何辨识一个人在欺骗你
0: 啊？对对对，
1: 从你的眼神、
0: FBI、
1: 举止
0: 什么
1: 一大堆。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研究？就是要防止你自己被欺骗啊，就是意思是一样的，
0: 其实意思是一样，我懂了。
1: 所以我今天研究犯罪，我不是在赞美犯罪，我是要让大家知道说犯罪是事实，它一直都在发生，那我们要去拆解它才对啊。
0: 那我想请教一件事情，像你找到了很多个案，
1: 对，
0: 我哇，这些个案都是血淋淋的，很
1: 对啊，
0: 很触目惊心的个案，就是他，你把还有那些那个画像啊，过去的那些图，哇，你这是上图书馆找资料吗？
1: 没有，这个是真的去国外的那些就是 stock 去真的去跟他买这个照片，然后这些是一直都是新从以前到现在都有存的一些新闻档、
0: 新闻事件啦，
1: 对对对对，
0: 报道啊，
1: 对对对，所以这些都是
0: 图片、照片，
1: 对，都是一些
0: 还有那些犯罪者的照片，
1: 对，都是存在的一些 record。 那有些
0: 那这些是可以公开的，
1: 有些不公开，但是你要特别去跟他买。所以其实我现在放在书里面的是我买得到的或愿意卖给我的，有一些是我买不到的。所以像比如说第一集呢，我里面放的不很多不是照片，是我请画家
0: 画，
1: 就直接画的，但他偏偏他就画的真的跟真实犯罪当时犯罪现场的照片真的有拍下来的档案照，他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是真的是很血腥很恐怖的。那我会把这些照片放在那边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让大家知道说我现在讲的不是想象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剧情片，它不是电影，它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那光是这一点我个人觉得啦，我就没有办法忘记，我就没有办法就是把它就是这样，OK， 哦，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几年几月，然后就好像跟我无关，我会觉得好恐怖，
0: 对对对，
1: 同样都是人，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
0: 对
1: 对, 对，所以我对我来说恐怖的人真的我没有办法就这个样子就不去研究它，
0: 对，
1: 因为我看到的恐怖我就是会想要去避免它。
0: 你知道吗，这本书的书序啊，还有台湾的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研究所的戴申峰教授帮你写的推荐序，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么专业的教授级的人物，
1: 对，
0: 都肯定你这位
1: 对，我是很开心，
0: 不是犯罪学家，
1: 我不是专家哦，
0: 对
1: 对，
0: 然后他都觉得你研究的很厉害，欸，
1: 对，其实我得到的反应是让我真的觉得我好开心，哦，
0: 你简直就是把这本书当作学术论文在写的概念
1: 啊。可是我跟你讲，其实国外国外真的本来就有很多这种就是真实犯罪案件的撰写者，
0: 对，
1: 然后这些作者他们也是这个样子，但国外一直都有这个样子的东西，那他们也不是专家，但我觉得在某方面来说收集这个样子，你收集资料到最后你的确是变成某一种程度的专家。那我自己的感觉是说，我这一次写的这个主题是 focus 在会吃人的连续杀人犯，
0: 对，
1: 他已经会连续杀人了，然后他还会把人家吃掉。这个议题本身就是很多的犯罪心理学家跟犯罪学家很想要研究的。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去 approach， 就是自己去找到一些这些心理学家、犯罪学家、行为科学家，这些全部跟给我的反应就是说，哦，你在研究这个东西，我跟你讲，我也很有兴趣，我也想要参与。所以他在跟我讨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吸收了非常多。所以我觉得我吸收到的东西，我就算不是专家，但是 吸收完了之后把它

0: 他整理出来的，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跟大家分享的。
1: 我们现在跳脱出来，我们当然前面谈的或许大家会觉得好像毛骨悚然，
0: 嗯，
1: 但是这个是人类的，这个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当中的事实。
0: 对啊，
1: 因为它都是真实的个案嘛、
0: 啊、
1: 然后你看到这些真实的个案，或许我们今天谈或许有点限制级，但是我们至少没有那些什么恐怖的图像。
0: 会是限制级，只是碍于我们知道给十八岁以下的的确是需要有爸妈在旁边辅助一起念会比较好。
1: 对，
0: 但事实上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必须要变成被当成禁忌的一个意义、
1: 啊、当然
0: 对，
1: 因为我们都得去了解。
0: 对、啊、
1: 我们可以去保护自己。
0: 对对对，
1: 会去了解我们身边可能会有危险嘛，
0: 是
1: 不管是大人或小孩。
0: 对啊，
1: 那我想讲的是 Ruby 卢春如小姐坐在我旁边，她做的这些研究，我简直就觉得每个人如果你要成功，被专家被那些业界人肯定，你就是每我们就讲弹吉他好了。
0: 对，
1: 如果你每天钻研那种吉他之神级的，每天练，每天钻研，每天翻书，每天找资料，
0: 是
1: 就像 Ruby 这样子，那我们都变专家了。
0: 是啊，也可以啊，当然就是一起加入讨论很好啊。
1: 对啊，我们就不管你要做哪个领域，所以我们今天访问到这位，话说是不正常，但却是正常人应该努力的方向，不是吗？
0: 是。
1: 而且我们现在要回味他的歌了，更重要了。
0: 对，
1: 1999年
0: 最红的一片歌手哦，各位。
1: 我们来回味，哇，这首真的是当时就至少对我来说了、嗯，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你没听过就当新歌听？
0: 对对对，
1: 当时真的很厉害，这首歌影响力非常大，叫做《我不是他》。
0: Yeah,
1: 我们先来回味一下，来来来。
2: 我不是他，我是我，此刻你握着的手和他的不同，我的眼睛、嘴巴、耳朵。你认清楚了。

0: 好，这首歌叫《我不是他》，演唱者是卢春如。我告诉大家哦，这是他当年的录音版本，然后你在网络上面还可以搜到他最近演唱的版本。
1: 是，
0: 哇，我觉得你那个音高那个 pitch 啊，还是很厉害
1: 哎。真的吗？
0: 就是对我都破音了，就是你还能够，我大家知道吗？像我啊，年纪渐长之后音域没办法那么高啊，但是你还是可以，啊。
1: 所以就是说我现在应该还可以，那如果是五年后也不一定啊。对，然后所以我现在的声音可能还是可以，说维持听起来是年轻的声音。那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我唱最近在唱的时候比较没有压力的唱歌，
0: 我懂，
1: 我就会觉得比较放得开，就比较开心。
0: 我想请教一下 Ruby 哈，以你来说，像我们刚才听了你的歌，你出道也很早嘛，那时候年纪轻轻进到这个演艺圈，
1: 对，
0: 然后开始接受很多媒体的访问，因为然后大家也都很喜欢你的歌，然后之后呢，因为合约的关系嘛，刚才我们前情提要 AI 告诉我们，然后你就转战到电台 DJ，然后还到了很多电台去主持节目，在那个转折当，你是欣然接受的吗？从歌手变成主持人？
1: 是哎，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我会变成电台的主持人，是因为对我来说讲话跟变成一个主讲人一直以来都不是很难的事情，
0: 因为你就爱说嘛，对不对？
1: 然后我觉得

0: 我有仔细想过，其实我从小到大我的脑袋当中有缺乏了一个普通正常人的机制，我这是我最近体验到的，就是我比较不会，
1: 从前大家都知道了吧，
0: 对，但是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是最近才意识到、
1: okay.
0: 就其实对我来说很容易的事情，我后来发现原来对别人来说是很难的。像我要站在台上来当一个在讲话的人、我不会感觉尴尬，我不会感觉害羞，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成立的。那所以对于我在那边表现得非常的疯狂，然后当一个主持人，那个时候要从歌手转到广播，然后再转到电视，
1: 对，
0: 我觉得我没有挣扎，然后不会觉得好像
1: 有任有余，
0: 对，就会觉得很自然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因为我的个性跟我的人格就是这个样子。
1: 很好啊，
0: 对，
1: 所以天生适合吃这行饭啊，
0: 可能是这样，我觉得。
1: 那为什么要转到写作？
0: 写作是真。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啊，我
1: 就一直主持下去就好啦。而且现在那么多那个网络节目，
0: 对啊，
1: 自己开创一个啊，
0: 对啊。可是，我对于主持跟对于现在这个议题“上帝黑名单”的东西的那个执着点是不一样的耶。就是我觉得主持跟唱歌是我外在的表现，当一个艺人是成立的。
1: 对，
0: 但是我真正的热情跟想要钻研的点是在这个部分。
1: 我懂。
0: 对，所以然后这个是我现在意识到了，说 OK， 虽然我很极端，很极端的阳光跟很极端的黑暗，这都是我。那不管大家看到的是什么面向的 Ruby， 其实这都是我，因为我台前跟台后都是一样的。
1: 我相信啊，
0: 对，
1: 每个人都有阳光跟黑暗的一面，每个人都有。
0: 对，
1: 只是因为你是公众人物嘛，你会在很多的媒体露出
0: 啊，
1: 甚至你的拍的影片啊，大家会更知道你而已。
0: 对。
1: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知道 Ruby 上帝的黑名单，可以关注他的官网。
0: 是。
1: 就是其实你只要搜寻，
0: 就打上帝的黑名单就可以找
1: 到了。对对对对，搜寻卢春如应该也可以找得到。
0: 对啊，对对对。
1: 然后他还有未来还有一系列的，
0: 是啊，
1: 活动也好，还有那个有声书嘛，
0: 对
1: 对。对
0: 对，因为现在就是隔了20年，然后终于把第一集，因为2006年就发行了第一集，叫
1: 对对
0: 美国七大连续杀人犯实录。然后这一本我现在就是因为第二集的发行，然后就大家就一直在敲碗，所以我终于又再版了。所以这个再版的这个动作对我来说就是非常有意义嘛，
1: 对，
0: 因为它就是一个一系列的东西。那我现在回想，就回去说当作者这件事情啊，我自己回想，我从小到大有想过，哦，我长大要当什么什么当什么。我跟你讲，我有想过，哦，我要当导演，我甚至音乐家啊，当歌手，当主播，然后拍广告的，然后反正就是跟这些都有关系的，我都想过。但我唯一没有
1: 想
0: 过就是
1: 当
0: 作者，因为我会觉得当作者是，我觉得很难呢、啊。我就觉得是，这不可能是我会做到的事情，但偏偏就是因为我的热情跟执着，就导致我就一直不断的往这个方向走。
1: 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啊，哈，他都很难去解释。
0: 对，
1: 因为在每个时间点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
0: 嗯，
1: 可能有时候电光火石，突然灵光乍现，
0: 对，
1: 也有可能碰到一个人讲了一句话，
0: 对啊，
1: 或你翻了一本书，或看了一个电影，那个人讲
0: 了一个对吧，真的是这样，
1: 然后就噌觉得好像自己应该做某些事，
0: 对，
1: 然后就马上转到了，就像你从前想到的那些和现在做的是完全不一样，
0: 对啊，
1: 但你现在又做得很成功，大家就很期待嘛，
0: 嗯，
1: 会想着知道 Ruby 接下来又要做什么，然后在上帝的黑名单里面又可以挖到什么东西，
0: 对对对对，
1: 他就想跟着你的思维去探索嘛，
0: 对，
1: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人生啊，至少我觉得、我们做我们自己喜爱的事，
0: 对，
1: 而且一股脑儿钻进去也不觉得累啊，
0: 对，这是真的不觉得累。
1: 其实常常在职场当中，很多人有讲过一句话了，大家这个叫老生常谈了、就是你做你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人生最幸福的事、
0: 对，
1: 而你自己喜爱的工作又是你有能力做的事情，
0: 对啊，
1: 那你就是更 happy。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至少是很 lucky， 是至少我做出来的东西是大家接受的。
1: 对啊，
0: 对，
1: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定着点吧。
0: 对，
1: 可能你未来就是会继续走下去吗？
0: 对，因为
1: 一直挖，
0: 因为上帝的黑名单，其实我连商标我都申请好了，
1: 它就是
0: 一个，而且我在2006年要发行第一集的时候，我就说它就是一个系列。
1: 你看这个人不正常的人城府多深呐、
0: 对，
1: 什么商标都申请了、
0: 对，因为它就是。

0: 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都一直在大家的心中都有出现上帝的黑名单，所以我觉得它变成是一个系列跟一个大家认识的犯罪心理学的品牌，
1: 你下次
0: 可以
1: 真的可以去当导演了
0: 啊！真，我真的很想。我那时候
2: 就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
0: 对，在学校读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之后还是有可能可以，说不定可以。你看之后就是发展有声书嘛，对不对？那有声书发展完之后呢，我真的会有想法，就是可能把它变成是像 documentary 这样子，就是一个的那种影音版，
1: 对，
0: 那都会在官网上面推出，所以我觉得它就会变成官网就是一个整合所有跟我想要跟大家一起继续讨论的犯罪心理学的一些东西都会在这个官网上面，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做这个东西最开心的，
1: 很棒啊，
0: 对，
1: 海派有逐臭之夫嘛，不知道大家有听过这个俗话吗？就是每个人所喜欢领域都不一样，但是就是有一些人会和你，我们讲频率相同嘛，
0: 嗯，对，
1: 哦，同频共振嘛，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就像很多人追踪我，原因是因为我在教沟通表达嘛，有些人就觉得沟通这件事对他来说是探索，
0: 对，
1: 哦，探索那互动的技巧，
0: yeah.
1: 有些人就喜欢这个，有些人就我干嘛学那个？那有些人觉得对犯罪心理学感兴趣，哎，就去追你嘛，
0: 对，
1: 有些人觉得哎呦那是什么就不用嘛，
0: 呀、yeah. ，
1: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不过我现在回过头来探究 Ruby 啊，你刚才讲到。你从电台主持人，然后来卸尽铅华，然后写书。但我们接下来因为要播一首歌哈、啊，这首歌呢是 Whitney Hous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个是那个 Bodyguard， 就是那个终极保镖的主题歌，也是 Whitney Houston 演的电影嘛。那当然他过世，我们喜欢音乐人都很难过。
0: 对啊，
1: 太会唱了。
0: 他是
1: 他那个声音的张力啊、哦，
0: 他是无可取代的。
1: 那个声音的张力，那个声音可以，他可以这样推到前面，然后又可以收回来。
0: 啊、
1: 那个我觉得那也不是正常人可以做到的。
0: 真的，也是因为他的关系、我才发现原来我是会唱歌的
1: 啊。
0: 对，因为就是这首歌。就是因为他唱的这首歌，有一天那时候我也是大概15岁左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15岁总会发生很多事情。
1: 所以15岁你是人生的转捩点？
0: 我觉得是哎，因为我15岁遇到一个
1: 哇，你好早转捩啊，转捩点。
0: 但是
1: 我都是30-40岁时候才开始体会。
0: 但是那个15岁的那个年纪，对很多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因为你就是卡在快要转大人之前。但是你又没有那么的小，
1: 我不是，我那个时候还懵懵懂懂，
0: 但是、
1: 啊，但是我觉得
0: 男生跟女生是有差别的、哦。我觉得女生可能在15岁左右就已经开始比男生比较成熟，我觉得 ，right？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我
1: 因为15岁那个女生的第二性征大概都已经完备了，
0: 对，所以男生可能都还没有真正长高，女生就已经基本上发育到差不多了，这样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我那个时候就比较清楚知道说 ，OK， 我好像是会唱歌的，但我那时候唱歌的方式是，我会想要模仿他的唱法，因为我觉得哇，他唱法好，就是，那种就这样转音，然后他一下放大，一下收回来那种，然后一下子真假音的转换，我就会非常非常的想要去学他唱歌，所以我那个时候因为想要学他唱歌，所以我就学给我的朋友一堆朋友听，然后那时候我在学的时候，我朋友就讲说，哎，你这个样子这样子模仿他唱腔，你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你是很会唱的？然后我说，哦，是哦，你知道，就是哎也对耶，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想说，哎。我好像真的是会唱歌的，我就开始真的很钻研的去听 Whitney Houston 的歌，然后他的所有的歌我就会，我有时候我记得我很长的时候是下课回家之后，我自己在家里，我就会把 Whitney Houston 的歌放出来，像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一首，我就会放出来，然后就开始跟着很用力大声的唱，然后因为他最厉害的就是他放出来的时候的那个声音是一定要用到肚子，
1: 对对对对，
0: 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些唱法是会需要有用到哪里才可以发出正确的声音，但是我就是会学着他的方式，他怎么样发音我就尽量模仿他，所以就突然间我就学会要那样子唱了，这样，所以后来我就真的去参加歌唱比赛，我也去唱过这首歌过，然后我也得就是那种小小的比赛，我也因此就是有得过奖这样子，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的确是非常非常的 的厉害。
1: 我觉得访问。

0: Ruby 哦，我觉得哦，他真的是很，就是我今天和 Ruby 的互动，但我也借由今天更了解他。嗯，我相信听众也是借由我们今天节目更了解他。嗯，他很不简单，透过一个歌手，嗯 ，Whitney Houston，
1: 对，
0: 然后你去模仿他，
1: 对，
0: 你得到一些窍门，
1: 对，
0: 你所有的一切就是在自学的过程当中成长了嘛。
1: 对耶，
0: 对啊，
1: 所以我其实我听歌啊，我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在听他的唱腔。跟从他唱腔方式，我要学到正式的唱法，这样
0: 子太棒了。所以我们又开启我们视野，很多事情只要你愿意做，嗯，跟着他学，搞不好都可以让你看到自己的另外一种可能。
1: 对，真的是这样。
0: 对，我们就来回味这首歌。
1: Yeah.
0: I will always love you, Whitney Houston。那我们今天先就此打住，我们把所有的访问留，还有下一次哦。
1: 对啊，还有、哦、
0: 我们下周再来哦。
1: Yes.
0: 好，今天非常谢谢 Ruby，
1: 谢谢。

0: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陶佩妍。联邦政府表示，已经收到超过21000封关于重大项目审查方式变更建议的电子邮件，并且将会在未来几周内仔细审查。政府表示，将会在夏季结束前发布一份报告，总结所有意见。负责监督重大项目办公室的枢密院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虽然官员还在整理意见，但是截至7月17号，政府已经收到来自利害关系人的187份书面意见。这些利害关系人包括原住民和环保团体、学者以及市政当局等等。发言人表示，联邦政府代表也参加了24场与原住民团体的会议。渥太华在5月份发布了2份讨论文件，其中提议在重大项目审查之前予以批准。文件还提议豁免某些项目遵守目的在保护濒危物种的法律。政府也提议将管道、输电线路和海上再生能源项目的审查职责从环境影响评估署移交给加拿大能源监管机构。联邦政府表示，业界人士告知环境影响评估署无法提供加拿大能源监管机构所具备的能源项目专业知识。政府也提议为交通走廊、电信网络以及能源生产和输送设立经济区，这些经济区将会允许联邦内阁决定哪些活动可以在其中开展，并且赋予部长预先批准计划的权利。联邦绿党表示对尼义的经济特区表示担忧，认为文件涵盖的区域范围广、种类多，联邦政府几乎可以在加拿大任何地方颁布法令，设定这些环境法制缺失的区域。国际方面，西欧高温引发的山火持续，法国和西班牙一共疏散了超过22万人，并且向欧盟请求支援。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已经撤离超过20万人，旅游胜地费雷角半岛安排所有居民和游客撤离，最少50名消防员在救火期间受伤。内政部统计，法国今年以来累积超过5万公顷的土地被山火焚毁，情况比2022年更严重。干燥的天气加上火乘着风势，增加扑救难度。总统马克龙表示，已经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会派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救火。西班牙就因应山火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马德里附近多条村庄一共疏散大约10000人。消防部门指山火范围广，难以扑救，只能尽量控制蔓延速度。首相桑切斯也形容形势严峻，已经请求意大利和希腊分别派2架灭火飞机支援。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伊朗还没有准备好和美方达成协议，但是华府愿意听取对方的方案。川普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的时候提到，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指出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在和美国谈判，并且寻求达成协议，但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又重申德黑兰不能拥有核武。川普又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星期将会访问美国，但是没有提到具体行程和会谈安排。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之前宣布，内塔尼亚胡下星期一应邀前往美国华盛顿访问，星期二在白宫与川普会面，并且将会出席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这是二月份美以伊战事爆发之后，内塔尼亚胡首次访美。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6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6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3: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
2: 这不是洗手间吗？
3: 你另外一个左边。
2: 那是妈妈的书房。

0: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2: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4: 我是张学友。王介安的星河夜，陪你遨游夜空。

0: 欢迎回到星河夜雨。我不知道所有听众朋友，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你喜欢听哪种语言的歌呢？韩文歌、日文歌、英文歌，还是国语歌，还是粤语歌呢？
1: 我们收音机旁边搞不好还有很多听粤语歌听很多年的，本身就是讲粤语的哦。当然王吉安对粤语并不是那么熟悉，但是我们在身边有很多朋友讲粤语的，而且我的身边有很多好朋友哈，他们是香港歌手，唱粤语的歌手，当然他们有可能也唱国语哈，就唱中文歌，唱国语歌。但是哪些粤语歌是在华语整个大华语流行乐坛，哪些粤语歌好是在最近这几年被人所瞩目，而且是常常听的，不管老歌新歌哈，不管距今多少年或者是最近才诞生的歌，常常被人听的粤语歌是哪些呢？我们今天要来评论这玩意儿。

0: 星期我们在星河夜语节目哦，王建安都会为大家安排一个评论解析流行音乐市场的单元哈，这个单元叫不怕死乐评。为什么叫不怕死乐评呢？就是有些评论的时候，当然你要做评论啦，要分析啦，难免会有自己的观点啦，有些观点可能不见得和听众的观点一样，所以会有时候会被人骂啦，被人攻击啦，所以我就把它定义叫做不怕死乐评。在华语流行乐坛哈，粤语歌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支线哈。而在粤语歌手啊，包括广州的歌手、广东歌手哈，还有香港歌手，他们表现都不俗啊。在粤语歌当中呢，到底有哪些歌曲是在最近这几年呢一直被点出来的，而且都是被传唱的啊？而且历久不衰，到底是哪些歌呢？在网络上面我找到了这份资料哈，把这个常常听到的歌，听到了粤语歌，哦，这个前几名列出来，哇，真的是太有意思了，所以我今天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
1: 我唱得不够动人，你别皱眉，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我只想嬉戏唱。

来自陈奕迅的 K 歌之王，当然这首歌也有国语版的哈，也有国语歌词，而大家现在听到这个是 original 原汁原味的粤语版。

0: K 歌之王来自陈奕迅所演唱的粤语歌。这个团体叫 Beyond， 在所有网络上面的听粤语歌的这个票选比例哈是最高的，好多首 Beyond 的歌在榜单上。来听听这首脍炙人口 Beyond 的代表作，叫做《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Beyond 真的是香港乐团当中的翘楚中的翘楚，经典中的经典，他们有好多的经典作品哈。你还记得 Beyond 他们这首《光辉岁月》吗？前段时间我在网路上游走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最常点播、最常被收听的粤语歌，这首歌就在榜单上面哈。

0: 光辉岁月来自 Beyond 的粤语作品。Beyond 的歌真的很经典哈，横跨了这个乐坛二三十年还是一样很好听。近代几位粤语歌手表现都很杰出，来听听邓紫棋，这也是在粤语歌被点播收听榜单上面蛮重要的一首歌，叫《有心人》。
1: 原来情动正是这样，
0: 而且它是翻唱张国荣的作品。

几年粤语人气榜哈，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哈，一直都历久不衰的一些歌曲，粤语歌到底是什么呢？刚才听到了邓紫棋唱了张国荣的作品，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张国荣的这首歌，可以说是张国荣的粤语单曲当中应该算最重要的一首歌吧，《追》，回味一下吧。

不知道你平常听粤语歌吗？这些粤语歌手的作品的确是耐人寻味的，历久不衰的。这些歌曲就算你粤语不是很熟悉，但是我相信旋律你都应该都很熟吧。

来自张国荣所演唱的《追》，这个歌好在当时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金枝玉叶》的主题曲啊。张国荣也是让人非常怀念的一位香港歌手，他歌唱、歌声、演技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印记吧。这首歌《追》在粤语人气榜上面，因为这也是一个音乐平台他们推出的这个粤语人气榜，当然我觉得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各个地方都有什么人气榜单啦、最常收听的榜单啦，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榜单还蛮有意思的。我们刚才从刚才播出的歌到现在哈，这些在榜上的粤语歌的确都还是挺脍炙人口的。我平常听粤语歌当然听的没有国语歌多哈，那这些歌曲我认为我自己就是我听音乐的经验啊，它也是非常经典的粤语作品。张国荣的《追》。好，前面听了好多粤语歌都是男歌手的歌声哈，我们来听听女歌手。在香港这一对这个组合 Twins

大家应该知道阿娇跟阿 sa。这首歌他们事实上也有翻成国语版，不过我们听这个粤语 original 的版本，叫《下一站天后》。

这首歌后来也填上了国语歌词，歌名叫《莫斯科没有眼泪》，在2005年推出，你还记得吗？但这个是一个原汁原味的粤语版，这个当然先有粤语版，这个 Twins 阿娇跟阿撒他们所演唱的《下一站天》。

我在这个音乐平台上面看到这个粤语人气榜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跨越了很多不同的时代，是这个时区。而这位歌手很特别，因为他不是香港人，也不是广东人，但是他唱粤语唱得真好，他是王菲。你还记得他的这首歌吗？回忆一下他的粤语作品，这首歌叫《执迷不悔》。

0: 我觉得听这些粤语的经典的单曲也非常有意思哈。这个收藏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今天不怕死乐评，来听听在华语流行乐坛的粤语人气榜哈，这个跨时代、跨时区，不同的歌手来诠释这些经典的粤语歌哈。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0: 过去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许茹芸的歌声，大家都很喜欢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再度挑出许茹芸的专辑跟大家分享。

在节目当中的新和非主打要为大家介绍许茹芸1998年的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是当年非常红的主打歌，你还记得吗？这张专辑叫《你是最爱》，来听听专辑的主打歌《美梦成真》。回味一下吧，那个时候你还在念书吗？还是你在做什么呢？

许茹芸所演唱的《美梦成真》。1998年，这张专辑叫做《你是最爱》。当时这首歌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也是当时的第一波的主打歌。

来自许茹芸的《美梦成真》，1998年的作品。这张专辑叫做《你是最爱》，所以当时专辑的同名歌曲呢，也是当时的主打歌。我们再来回味一下当年的许茹芸。许茹芸的歌声有点美声啊，再加上她的气音，让人觉得她像在你耳边诉说某些心事一样。

来自许茹芸她所演唱的《你是最爱》，这首歌也是收录在许茹芸的《你是最爱》1998年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从前一张专辑有的是11首歌，有的是12首歌，所以这张专辑就11首歌。还有其他的好歌，哎呀，我们有时候常常在专辑当中有很多的好歌我们却忽略了。来，这首歌叫做集邮步子，你集过邮吗？收集过邮票吗？集邮步子很有意思的一个创意哈，来听听许茹芸1998年的歌曲，歌名就叫做集邮步子。

0: 来自许茹芸1998年的作品《集邮步子》。好，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星河非主打一首很缓慢的抒情歌，有深沉的情感在里面，也希望带给你另外一种不同的收藏。
1: 我要推开广大孤独的拥抱，轻缓的，渐进的，甚至也是十分勇猛的。四面八方汇集的声音是水声，没有骨头的水，是风声，没有速度的风，是鸟声，没有翅膀的鸟，是花落，没有颜色的花。一片广漠无垠的荒原上，这里曾经是勇士们英勇征战的沙场。星河夜雨，追寻生命的宽度与速度。

0: 心情像水滴，包滴下来咯。
1: 在这里有一个桶子，很大的桶子，可以盛满你的心情。这是星河夜雨的心情日记簿。

访问到非常多的歌手，觉得很开心呢。我心中的偶像是周杰伦，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Andy 哥可以邀请周杰伦到节目当中来。好的 Grace， 我会尽我所能的，因为其实周董他也很忙碌，那我也很忙碌，两个人时间要斗在一起还真不容易啊。好的，事实上我们星河夜雨曾经在961访问过周杰伦，不知道大家听过我们的访问吗？ Grace 说周杰伦的所有的创作当中，我最喜欢他的中国风，有一首歌叫《青花瓷》，是我最最最喜欢的，写了三个最好。我觉得用这种古典的方法来写歌，再加上一些古典的用词，我很佩服方文山的作词能量，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能量当中还用古代的一些用词，古代的一些情境来描述现代的一种生活跟情感，真的是太有创意了。所以我想透过今天的节目当中点播青花瓷送给我身边的好朋友，我们都很喜欢周杰伦，包括 Jay Jay 跟周杰伦一样的英文名 Jay， 还有 Jessie， 还有 Rachel。 好的，也希望这些 Grace 的好朋友都在收音机旁边，我们就一块来听周杰伦这首非常脍炙人口的中国风的曲子，青花瓷，很有意境的一首歌。哎，真的用这种瓷器啊，好，来比喻情感跟比喻人生，的确是挺有创意的一首歌。再来回味一下周杰伦的经典创作《青花瓷》。

这首歌可以说是周杰伦很多作品当中很经典的代表作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张专辑？这张专辑诞生在2007年，专辑名称叫《我很忙》，里面有一首歌叫做《牛仔很忙》，大家应该还记得吧？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的讯息，很多的音乐，也希望你会喜欢。要跟大家说声晚安了，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继续陪您遨游夜空。晚安。

0: 我到，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了，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辛苦了。

Thank you.

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安，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娘子，只见你双目含悲，满襟沾泪，何故自相遇？

我去到了国神门，父君请受为妻一对。哎呀，娘子，你拜我何来呀？

0: 受到剑锋夫君，何须把你开府等？虽知兵贵身速，又误此步之呀！
1: 罢了，毫无保剑。

看似独剑寒光，透出冲天怒愤，未知住此剑者。

0: 毛，书王不值钱，都系与花相同啊。
1: 人乃感情动物，难免人同此心呢。啊，乜何以母后？今夜都尚乞巧在楼头，我忘记翻你个晚安嚟叩问噃。
2: 六儿，你同今日即开家为母后？
1: 觉得我心里好难堪噶。
0: 哦，咁点解？你又叫我做六儿。 彼此有母子嘅名分啊嘛，
1: 但系彼此都年龄相等。
0: 系啊，但系尊卑有别，你又话应当要分。
1: 嘿，你都傻嘅，背顶就无谓如斯啦，当众啊叫声亦都唔要紧啊。
0: 啊，咁啊点样叫法正啱啊？ 咁就不若哥妹嚟相称，阿环妹，你能否接纳我嘅情真呢？咩眼前事啊？眼前人佢眉梢眼角中啊含恨。 寂寞宫花，遥风云欲为，为食表殷勤，无限情怀，心上人，独知我有情有无实。

日月偷锄绝才奸，莫愁家恨几时还，浮生唯写黎民恨，一血难书。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美军连续13晚向伊朗发起打击行动之后，在当地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没有空袭伊朗。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的威胁战略，透过对等打击威胁美国不可以继续违反承诺，并且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在过去两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的空间，而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取得进一步的成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由苏海莹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五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他提到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和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他提出4点建议，包括认准上海精神定盘星，加强战略互信，并要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始终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妥善解决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激发共赢发展推动力，以及开创全球治理示范区。王毅在会议期间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坚定清醒的答案，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和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性。王毅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对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并要密切多边协调，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相互支持。王毅同日又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面，王毅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一个几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不应该前功尽弃，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方向，回归落实备忘录共识。王毅又说中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并继续支持各方斡旋努力，尽早恢复当事方对话谈判，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王毅亦会见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王毅说中方高度赞赏巴方在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2: 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140多人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柏林消防部门指现场大概有30人因为受到惊吓要接受治疗，民众披上保暖毡互相安慰。警方表示已经锁定一名仍然在逃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正展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1。晚上有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2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6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100%。大温地区涵盖兰里、阿博斯福、温哥华、本拿比等多市。以上资料由大温环境部提供。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一二，
1: 做乜一朝就喺度跳舞啊？
0: 因为系时候民家起舞。
2: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7月26号的民家起舞。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我是 Monica 伍文嘉。一年一度的 Sunshine Nation 已经圆满结束了。刚刚过去的星期四也是我们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今年很开心，有一次再以一个 backstage crew 的身份去帮手今次的活动。其实呢，我同八位嘅参赛者唔係话有好多互动嘅，我諗除咗见过佢哋几次 press con 啦，同埋有一次嘅 rehearsal 之外呢，见得最长㗎啦就一定会係 show day 嗰一日㗎啦，係建筑成日啦。而喺短短嗰一日里面呢，我真係觉得我哋每一位参赛者对待呢一个比赛啦係非常之认真㗎。有啲参赛者呢，虽然佢哋係年纪比较小啦，但係呢我见到佢哋係紧张到啦，係好认真对待呢件事到呢，每一次去 rehearsal 搭上台唱歌呢都一定会录低自己㗎。所以我真係觉得佢哋每一位都非常之犀利呀。咁我相信大家啦，已经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啦，我哋嘅 website 啦，又或者啦听我哋电台嘅一啲 promo 呢，都知道咗我哋一班得奖者系边几个㗎啦。喺度呢都要再次恭喜我哋四位嘅得奖者，包括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嘅 Charlotte， 最佳台风奖嘅 Dunphy， 才艺大奖嘅 Matthew， 仲有我哋嘅冠军，佢就系 Elliot。喺度再一次恭喜佢哋。

果大家冇嚟到现场收睇我哋嘅决赛嘅话都唔紧要噶，因为我哋嘅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嘅总决赛啦，将会喺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15至到11:30喺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可以仲揾到我哋八位 Sunshine Boys and Girls 嘅终极一战之外啦，更加可以睇到我哋嘅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嘅演出啊！咁究竟佢有冇唱佢首新歌《常飞之内心独白》？到时候大家就要收睇啦。

刚才连串听过的两首歌曲，有姚卓菲 Chantal 的《想飞之内心独白》，还有有许廷铿的《青春颂》，两首歌曲都是和梦想和成长有关。keep 住呢一个 theme， 跟住落嚟，我哋有郑秀文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1: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2: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1: 最佳台风奖，
2: 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 才艺大奖，
2: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1: Sunshine Nation 2026

0: 冠军，
1: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2: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喺八月一号星期六晚上7:40嘅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0: 重温总决赛当晚嘅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3: Manica 五文家生活小知识。
4: 大家有冇试过有睡眠嘅问题咧？例如话瞓觉嘅时候会辗转反侧啊，难以入睡啊。有时候咧，就算你系好成功咁样瞓着咗，但系又会好容易醒。有时候瞓着咗，但系会有好多梦，令到你嘅睡眠质素变得非常之差咧。其实我觉得睡眠问题咧都系好多都市人嘅其中一个烦恼紧嘅一个问题啊，因为都市人嘅生活节奏可能比较急躁啦，比较忙啦，作息又唔定时，好唔容易咧先至可以有充足嘅睡眠啦，所以令到你有时候咧会有睡眠嘅问题，而咁样咧其实都会影响到日常生活噶。咁大家又知唔知失眠、容易醒或者经常发好多梦，又系因为乜嘢原因呢？而今日喺生活小知识一个环节当中，就想同大家咧拆解失眠嘅迷思。如果大家咧想知道更加多点解你会失眠嘅话咧，就千祈唔好行开啦。我哋听埋呢一首歌之后，即刻同大家分享啊！

Arlene 就指出啦，若果超过30分钟都冇办法入睡，入睡之后好容易醒，冇办法熟睡，又或者系过早醒咗之后就难以入眠嘅话咧，呢啲嘅睡眠质素欠佳嘅情况都算系失眠嘅症状嚟噶。而 Arlene 就解释话啦，其实影响睡眠嘅原因都有好多噶，例如话饮食习惯啦、环境因素等等，又或者咧喺日间嘅时候过分紧张嘅生活节奏，都会令到人本身佢嘅身心咧冇办法放松。咁而当失眠嘅症状开始出现嘅时候咧，一部分人可能会因为担忧冇办法入睡啦，令到心情更加紧张啊，造成恶性循环，而失眠嘅情况咧会变得更加严重噶。除了刚才讲过的生活忙碌啊，或者是环境因素影响到导致到睡眠质素变差的原因之外呢， Arlene 亦都有指出，当人体缺乏某一些营养的时候，例如说钙啦，亦都会有机会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机能，导致到失眠的。咁而有部分人可能会用一啲非天然嘅睡眠补充剂啦，其实 Arlene 就话啦，呢啲嘅助眠剂啦，未必见效之余，长期依赖佢嘅话咧，更加可能会出现一啲嘅副作用啊。嗱，有啲人咧可能喺服用安眠药啊，或者系合成嘅褪黑激素之后咧，会出现头晕、手软、脚软等等嘅情况，又或者喺瞓醒之后咧，会变得更加嘅疲倦啊，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耐用性。亦即是说之后他们是需要服用更加高的剂量才会有同样的效果。而经常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仔可能都试过很多不同的方法都没有效啊。如果是这样的话， Arlene 就建议其实可以改变一下生活的习惯，尝试一下放松身心，又或者试一下从饮食入手，补充足够的营养。其实有一些天然营养素是可以帮助我们放松神经，对改善睡眠有正面的作用的。咁大家又想唔想知道有啲咩嘅天然营养素可以帮助我哋去解决失眠嘅一个问题嘅咧？我哋稍后听埋呢一首歌之后，即刻同大家分享啊！

大家准备好未去认识有啲咩嘅天然营养素可以帮助我哋放松神经、改善睡眠嘅问题咧？第一个咧，原来就系色氨酸 （tryptophan）。作为产生血清素的重要元素，色氨酸有助调节情绪，改善睡眠。而血清素又可以产生被称为睡眠荷尔蒙的褪黑激素，可以帮助调节生理时钟，令到身体准备好进入睡眠的状态。而牛奶当中是含有丰富的色氨酸，所以有不少人在睡觉之前都会喝一杯牛奶，又或者是成人奶粉，去帮助入眠。第二个营养素就是芝麻素。有不少研究都指出，其实补充芝麻素和改善睡眠质素之间有正面的关系。芝麻素具有良好的抗氧化功效，有助改善身体的机能，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活力，改善因为睡眠质素欠佳而导致的疲劳感，会令到我们睡醒之后更加精神。如果配合一些高钙的配方的话，更加可能进一步去协助神经传导放

终身心帮助入睡的。好啦，好快咁讲埋咧，第三个可以帮助我哋改善睡眠问题嘅营养素，佢就系钙啊。嗱，其实钙质系人体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营养素嚟噶。咁佢除咗可以帮助我哋维持骨骼健康之外，原来佢更加可以咧抑制我哋脑神经兴奋度，可以咧帮助我哋去松弛神经，减少紧张，容易发怒。其实对我哋舒缓压力咧都有一定嘅帮助噶。咁从而咧就可以防止到因为神经过度兴奋而出现嘅失眠或者系多发梦嘅情况啦。

首先就同大家分享咗啦，三样可以帮助大家解决睡眠问题嘅天然营养素。咁如果咧有睡眠问题嘅朋友仔，不妨可以试下佢啦。其实 Arlene 都表示，规律嘅飲食習慣同埋吸

周关键的营养素对睡眠呢是有大大的帮助的。大家可以从一些豆制品或者是深色的蔬菜当中吸收相关的营养。不过其实都市人的日常生活可能比较忙，未必有时间或者是未必能够去充足地吸收所有重要的营养素。所以如果大家想每日都补充到头先讲过的营养的话，可以考虑选择一些帮助入眠的成人奶粉配方。大家在睡觉之前都可以冲一杯来喝，去放松你自己的身心和容易入睡。咁当然啦，头先讲过嘅资讯咧，都系俾大家参考嘅啫。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嘅话，记住要问翻你嘅营养师或者家庭医生啦。

佢哋係兩位父親，由尹光同埋方力申嘅老豆父子兵對唱版。 接下来的这首歌都是跟家庭有关，来自雷安娜的新歌《不老的童话》。

他是胡梓彤，有他的歌曲《见一个爱一个》。 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送俾大家最后呢一首歌， 佢哋就係IDG Bubbles， 有佢哋嘅新歌《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如果要数几多次嘅话，我就真係数唔到啦，但係我知道我每一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一次再见。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文家起舞再见啦。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指，美军在星期六在阿拉伯海登上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邮轮检查，邮轮目前已经继续航行。条文指，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邮轮，邮轮丧失航行的能力。条文又表示，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持续，直至昨日，美军已经迫使12架船改变方向，打击两艘船，令到它失去航行的能力，对于两艘船进行登船的检查。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伤者增至29人。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都指不可以排除事件可能会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今次袭击的简报，获得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追捕一名据报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在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不成功，被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的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得缓刑。涉事汽车撞向人群当时正举行多元性别活动，主办方在袭击后取消多项相关活动，对于事件表示悲痛和愤怒，他们会团结面对。香港天文台在星期日凌晨一度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者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历时6小时。由邓永林报道。
3: 红霞由昨晚开

0: 即使为香港逐步带来狂风大雨，天文台在星期六晚10:10发出今年第一个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去到星期日凌晨1:10进一步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成为香港今年第一个9号信号，维持了6个钟头才改翻8号烈风信号。风暴期间，大部分人都在屋企休息避风的时候，清晨4-5点，有一班派送报纸的人员就风雨不改地开工。
1: 差不多50年前，最强的台风10号风球，我都仲在一条街上，到而家基本上都未 miss 过一个10号风球。如果你等到落风才派的，咁人哋可能你根本都赶不及派俾人。
0: 有市民在海旁感受风力，他话出门的时候有戴定头盔。
2: 风力咧都好劲下噶，出到嚟咁你咪要准备好啦，系咪？咁啊，好似我咁戴头盔啊，我把遮都劲啲啊，今日都要粗身啲嘅，都要企稳啲啦。海边咧，你唔好企咁开啊，一吹落海咁样都。
0: 去到中午时候，天文台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虽然路上面随处仍然见到吹断嘅树枝同埋垃圾，但系市面渐渐恢复运作，好似尖沙咀天星码头一带亦都热闹起。巴士亦都陆续恢复服务，便利店、药妆店和小食店亦都开翻门做生意。有小食店的外劳职员话，见到风势变弱，决定早啲开门。
3: 11点左右吧，早点来呗，看看我这边有没有人过来买一点吃的呗，自己也要吃一点啦、啊。打工的外劳就住在旁边不远，走路过来10几分钟就可以。多少有人买一点东西吗？跟他赚点钱吗？还好，卖了几百块。
0: 亦都有北京游客话，期望按原计划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去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
4: 原本是打算要坐到这个摩天轮这一块，就是中环那一块，后来发现不知道从哪坐，从哪坐到哪去。如果说等到2个小时左右的话，可能就安排别的行程。台风有台风天的感受，晴天有晴天的感受，我觉得还可以的。
0: 亦都有市民话，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时间比起预期迟，所以一改发3号就赶翻工。
5: 香港中医医院在明日推出首轮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专病项目，涵盖中风之后治疗和下腰痛的治疗。专病项目以中医主导，配合西医、护理和专职的医疗团队，为病人订制个体化的疗程，提升治疗成效。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6: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1。晚上有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2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60%，明日的落雨机会是4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100%。大温地区涵盖温哥华、兰里、苏里等多个城市。以上资料来自加拿大环境部，有疑问的民众请到环境部网站查阅相关资料。
7: 好声好听
8: 961

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嘅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开场听过呢一首歌，有嚟自 Billie Eilish 嘅 Birds of a Feather。开始我哋呢个星期日嘅早上啊吓，咁喺呢个钟头咧，都会同大家带嚟唔同语言嘅歌曲，包括有粤语啦、国语啦、韩文同埋英文以及日文嘅歌曲嘅。咁唔知道咁多种语言里面，你会唔会有一个偏爱呢？可能系中文嘅歌曲，可能系一啲外语嘅歌曲。希望今日嘅歌单入面都揾到一首合你心意嘅歌曲。咁啊，接住落嚟呢一首歌咧，我哋有韩国嘅女子组合 New Jeans 嘅 Bubble Gum。

都是一些很有夏日風味的歌曲啊。在這個暑假不知道大家都做過什麼來呢，又或者接下來即將在八月份會不會有什麼 planning 計劃啊，或者一些地方想去這樣呢？眨下眼真的不到你不信啊，這個七月份即將完結了，還有短短幾日的時間，那我們就踏入八月了，時間是不是過得很快呢？啱啱喺上个礼拜嘅时候，世界杯 FIFA World Cup 就结束咗啦。咁所以相信对于一众嘅球迷嚟讲，六月去到七月都系每日都系好忙碌嘅，因为都系忙住睇一啲赛事嘅进程啦，可能同朋友倾下呢一个世界杯嘅状况啊等等。不过而家呢一切都结束咗之后，咁大家喺余下落嚟嘅暑假嘅时间会选择去做啲乜嘢呢？咁大家都仲有几个礼拜嘅时间呢，先到真係同呢个暑假讲拜拜嘅。不妨趁住呢一段时间好好諗下有啲乜嘢计划。好啦，跟住落嚟呢送上有呢一首歌，我哋有小雨嘅 Still

0: 过风。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Lights off, show on， 可可主场 show。
1: 听完第一节嘅作品之后，就踏入可可 mix and match 嘅环节啦。我哋先有张学友嘅《吻别》。

歌神张学友嘅《吻别》由台湾音乐人殷文琪作曲、编曲，何启宏填词，收录喺1993年推出嘅专辑《吻别》入面嘅。《吻别》呢一首歌作为专辑里面嘅第一主打，可以话非常之成功，唔单止囊括大中华地区嘅大小音乐奖项，影响力仲遍布华人地区，甚至将中文流行歌曲嘅影响力带去西方国家。根据作曲者殷文琪嘅描述，《吻别》嘅前版系创于1988年，而佢因为受到电影《末代皇》皇帝的原创音乐影响，所以将中国民族音乐带入流行歌曲的。怪不知连丹麦三人男子组合 Michael Learns to Rock 都要唱他啦。

0: 敏捷英文版本属于 Michael Learns to Rock 2003年嘅作品 Take Me to Your Heart， 嚟自佢哋第六张同名专辑噶。讲到嚟呢度，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有可可 Mix and Match。
1: 全金音乐联盟，全战英语联盟 ，Global Hit。

0: CY 陈忠泽继急口令同埋饼干罐之后推出今年第三首嘅个人单曲，讲嘅系一段不对等嘅爱情关系，顾客永远是对的。
1: 放不下的梦，放不下的梦，一边怀疑一边追。
0: 当你追梦的时候，会不会经已放弃了另外一种的可能呢？虽然一边怀疑，但是依然一边追。创作人小雨宋念宇全新创作专辑带来这一首的单曲《我还有》。

0: 道以来她的身份都是女演员，但是现在演而优则唱。带来这首的单曲叫做《不应该》，她的名字何酸林。十年的音乐旅程一啲都唔短，一路以嚟佢都希望创新，希望加入多啲嘅新嘅音乐元素。佢系哈林庾澄庆，全新嘅创作单曲叫做《爱人》啊！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嘅推荐歌曲。
1: 嚟到呢部分就系可可蹦蹦测，够钟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嘅。今日咧就一样都为大家准备咗一个有趣嘅心理测验啦。咁咧而家就要请大家发挥下想象力嘅，试谂下你而家行喺一条。

首歌叫做 Rainy Day， 我哋有嚟自 Particle feature Ash Island 同埋 Skinny Brown 嘅。好啦，我哋先讲一拣 A 嘅朋友啦。如果你觉得系一只母猩猩，伸住你嘅歌姬犬咧，系突然之间跑过嚟咬住咗你嘅三角咧，你下半年最有感嘅就系人际同埋贵人运啦。无论系职场定生活啦，都会出现明白你、欣赏你嘅人。咁有啲咩困难，大胆出声，大家都会好愿意帮你啊！

啱啱呢首歌又嚟自 Eden 吕将安嘅《坏人一个》，咁我哋讲下拣 B 啦。如果你系拣一只高傲、好优雅咁行紧嘅小黑猫，咁你下半年嘅好运咧就匿埋喺直觉同埋个人魅力嗰度嘅。咁接住落嚟咧，你嘅灵感爆棚啦，大胆相信自己嘅直觉，你会散发出令到人哋冇办法忽视嘅光芒。

啱啱呢首歌又嚟自 Special 嘅《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拣 C 嘅朋友，亦即系一个喺路边跳跳扎、眼睛圆碌碌嘅小松鼠嘅话咧，恭喜你啊！你下半年行嘅系正财同埋意外小惊喜运，你过去累积嘅努力会变成实质嘅回报，甚至可能会有意想不到嘅偏财运降临添啊！

到呢度咧，就最后嘅解答，亦即系拣啲小白兔嘅朋友啦。你下半年最犀利嘅就系心灵嘅平静同埋健康运啦。嗰啲过去令到你纠结、失眠嘅事情会慢慢散去，你会揾到最舒服嘅生活节奏，状态会越嚟越好啊！

0: 星期日朝头早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61九点至十点嘅七彩朱古力。
1: 有我阿海
2: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1: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2: Buso na ako mabaya kana，
1: 即系
3: 我食饱你埋单啊！
0: FM 九六一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日嘅早晨。
4: Coco 可可主场 show。

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啱啱听过呢一首歌，有嚟自 Lady Gaga 嘅 Disease。随住我哋听呢一首歌咧，就踏入去我哋呢个钟头嘅最后一节啦，继续都同大家分享唔同嘅歌曲嘅。唔知道大家早几日有冇睇新闻，就留意到今日系一个特别日子咧。讲紧嘅咩嘅特别日子咧，就系、是、今日咧系温哥华最后一次咧会见到喺九点咧出现日落啦。咁啊嚟紧咧，我哋嘅呢一个日光嘅时间咧开始又越嚟越缩短啦，直至到去到12月21号，亦即系冬至嘅。唔知道大家期唔期待回归去一个秋天啊、冬天嘅气氛呢？可能大家都对呢个暑假有啲不舍啊。不过呢，确实喺过去嘅呢一段时间，似乎暑假呢都嚟咗一段颇长嘅时间啊。因为我哋都有一啲几好阳光啊、几好天气嘅日子嘅，特别系啱啱呢个礼拜有几日仲系特别热添啊。希望呢大家好好享受余下嘅暑假嘅日光。咁啊，继续落嚟呢，送上有 Sabrina Carpenter 嘅

年听过有两首歌嘅，一首系 Sabrina Carpenter 嘅 Espresso， 而另一首歌咧系张艺兴嘅爱谁谁咁啊。好快脆咧就嚟到今日嘅节目尾声啦，揾嚟嘅最后一首歌，呢一首歌咧我哋有黄黑夜嘅 Crush。咁我哋下个礼拜日再喺早上7点钟嘅时候再见，我系 Coco，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星期天。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有苏里再传枪击案，伊朗有官员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散播虚假消息，中国外长王毅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晨，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苏里警察局表示，警方在星期六的上午接报指 East Clayton 社区一处住宅外发生枪击案。事发在上午大概是8点钟，警员赶抵位于74 Avenue 及184 Street 附近的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受伤，所幸伤势并无生命危险。受害人随后由卑斯紧急服务处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指出，警员到场的时候，疑犯已经逃离现场，但是现场留有开枪的痕迹。重案组已经接受调查，并且在综合监侦调查服务组协助之下搜证。初步调查显示，事件有针对性，但同勒索案无关。警方呼吁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或者知道疑犯身份的市民联络警方。阿波斯福市警重案组调查人员发表声明，呼吁在7月22号傍晚大概是5点半曾经身处在 Marshall Road 及 McAllen Road 交界附近的市民提供线索。警方希望寻获当时曾经驶入 Marshall Road 33538号，即是邻近一处零售及商业大楼停车场的目击者。警方指出， Marshall Road 一带平日的车流频繁，不少途经该处的司机可能拍摄到事发的过程。目前警方正全力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在附近进行问卷调查和会见目击者。警方强烈呼吁持有相关资讯、行车记录仪片段或者曾经发现可疑情况的市民尽快同警方联络。正一回来世界消息，有伊朗有官员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散播虚假消息。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回来新闻时间，有媒体引述伊朗一名高级安全官员指，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透过袭击伊朗古山创造

0: 正職，但係眾所周知，襲擊一個空置嘅倉庫只係有利於製造虛假信息，對現實毫無益處。由梁正滔報導。
1: 美国在大约两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华盛顿方面没有解释为什么突然停止已经连续多晚针对伊朗不断升级的空袭。根据美方之前的声明，美军对伊朗采取有关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報道又話，除了伊朗度過一個平靜的晚上之外，當地星期六亦都未出現伊朗襲擊海灣鄰國的相關報道，作為對美方攻擊的回應。這類襲擊在過去多日幾乎每日都發生。針對美方過去一星期多次威脅打擊伊朗浩山地下核設施，伊朗新聞電視台引述當地一個高級安全官員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想透過襲擊浩山創造政績，但是眾所周知，襲擊一個空置的倉庫只是有利於製造虛假信息，對現實毫無益處。他強調，任何對浩山的襲擊都注定失敗，因為那裡的設施防禦工事極為堅固，而更重要的是有關設施目前是空置的。另外，也門胡塞武裝組織宣布，當地星期六使用導彈和無人機打擊位於沙特阿拉伯吉贊同言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設施。胡塞武裝旗下的馬西拉電視台播出組織發言人薩雷亞的聲明，說今次行動是回應沙特領導的聯軍早前空襲胡塞武裝控制的荷台達港和卡馬蘭島。
0: 法国和西班牙多地有严重山火，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由罗宇光报道。
2: 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连同朗德省大约20万人需要疏散。法国政府动员军队应对山火，增派军方力量协助消防人员清理灌木丛和开辟防火隔离带。截至当地星期六朝早，这场山火蔓延至距离波尔多大约40至50公里，风将烟雾吹向波尔多，不少人都说闻到空气当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除了法国之外，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周边区域亦都出现大规模山火，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相桑切斯形容面前是复杂的局面。华伦西亚当局证实一名男子在火灾当中丧生，当地传媒报道，消防人员在一处峡谷灭火的时候，在一架车里面发现这一名相信超过70岁的男子的遗体。
0: 阵间翻嚟，中港台消息有中国外长王毅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
3: 星期日朝早，不妨静落嚟，斟杯咖啡，再用悠闲嘅心情打开收音机，
4: 一首首经典金曲，无论听几多次，都会有唔同嘅新感觉。
3: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 ，FM 961 Helen 海伦同大家分享唔同风格嘅经典好歌，陪你细味旋律，轻松倾下生活，一齐用音乐写意地打开你嘅星期日早上。FM 961 Helen 的星期天。
0: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外长王毅琴日喺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有苏海莹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五喺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他提到，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和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他提出4点建议，包括认准上海精神定盘星，加强战略互信，并要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始终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妥善解决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激发共赢发展推动力，以及开创全球治理示范区。王毅在会议期间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坚定清醒的答案。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和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性。 王毅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

0: 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对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并要密切多边协调，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相互支持。王毅同日又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面。王毅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一个几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不应该前功尽弃，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方向，回归落实备忘录共识。王毅又说，中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并继续支持各方斡旋努力，尽早恢复当事方对话谈判，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王毅亦会见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王毅说，中方高度赞赏巴方在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1: 香港一名六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据悉，该名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卫生防护中心列为输入个案。有郑浩景报道。
2: 一名六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话，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出现咳嗽，23号出现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16至19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
1: 香港中医医院听日推出首轮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专病项目，涵盖中风之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专病项目以中医为主导，配合西医护理和专职医疗团队，为病人订制个体化的疗程，提升治疗的成效。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1。晚上有雨，最低气温是16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2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60%， 明日的落雨机会是 4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 100%。 大温地区涵盖温哥华、兰里、苏里等多个城市。以上资料来自加拿大环境部，有疑问的民众请到环境部网站查阅相关资料。
4: 好声好听，九六一。

欧瑞强，你好，我系欧布兰欧瑞强，各位加拿大中文店嘅朋友，今日心情如何啊？吓、啊，做嘢辛唔辛苦啊？吓、啊，仲做紧嘢啊？唔紧要啦，一路听音乐，一路做。

0: 嘢都会效果好啲嘅。
1: 仲更加咧，即系要将音乐咧摆喺生活里边啦，吓冇音乐点过活啊？一个钟头都好啊！嗱，而家呢个节目就系我嘅名嘅节目，唔使记咁多啊嘛。我叫做 Albert 欧瑞强，你好。今日我请客咁好，有冇咁好死啊？有噶，我好中意咧，同啲朋友去边度咧，唔系大饮大食咁简单，由细到大都太多大饮大食，成日都要宴会啊，吓请客啊，人请啊，你又请人啊咁样。如果自己放假咧，任你去咧，我又去一啲啊，你话太过原野得滞咧，咁就好辛苦嘅，有时俾啲蚊又咬到肿晒啊咁样。咁我咧梗系得啦，我习惯啫，但系唔系个个得啊嘛。最好咧就去一啲小镇风情，去一啲从来冇去过嘅地方。我谂而家大家都好多呢啲经验啦，去一啲小镇风情嗰度，起码嗰度你叫碗面食下，哇！咁啊，即系可能有夹几嚿泡菜咁样，饮杯当地嘅浓茶，衬一衬。听到有啲溪流嘅声音喺侧边，嗰啲小镇风情好多噶，而家真系唔错。不过你要发掘一下，而家咧呢一条小镇咧好旺下嘅，因为用卢冠廷去介绍咧，梗系旺啦。你听佢声音你就明啦。卢冠廷嘅小镇，歌名嚟嘅。

呢个不知名嘅小镇，佢冇话喺边度，佢只系作咗只歌，只歌名就叫小镇。不过听落去咧，呢、這个小镇好似喺外国嘅，可能甚至啲美国啊、加拿大嗰啲，因为卢冠廷以前都喺嗰度翻嚟噶嘛，咁所以佢写嗰啲歌又啊哈，我要飞到天上嗰啲咧，都系有啲外国民谣啊。好有节奏感嗰种，甚至乎系中西部啊、南部啊嗰啲咁嘅感觉添。Anyway， 听歌就系凭感觉嘅。咁所以咧，我跟住介绍呢一个小镇咧，都系话明系小镇嘅，不过系我的小镇，可能喺嗰度长大都未定。超级嘅民歌组合叫做 Simon and Garfunkel。他们说我的超级小镇就是这样。

林尾都会演闹起上来的，因为如果你小镇欢迎的旅客啊，啲人翻去嗰度咧，都要载歌载舞都未定嘅，咁可能就喺个村口嗰度，哇有笪空地，然后将灯结彩啦。我哋乡下食盘菜咧，佢哋就攞晒啲嘢出嚟摆晒喺台面啊，嗰啲啦，咁啊有几个人咧忍唔住就出嚟跳啊，土风舞啊嗰啲啦，饮到半醉嗰啲啊，几好玩嘅。 歌名叫做《My Little Town》，我的小镇人生，Simon & Garfunkel， 大名鼎鼎嘅民歌手啦。好，今日嘅民歌味道，佢啱晒啦。小镇梗系要唱民歌啦，冇嚟唱的士高啊，唱 rock 噶嘛，系咪啊？我又向往一样嘢，咩呢？就系有一啲小镇啊，我相信你喺啲片段啊，经常都会睇到，尤其啲旅游嘅特辑啊，等等。 有啲地方甚至我哋亚洲都有，日本啊，欧洲啊最多嘅，就系咩呢？就喺一个小镇嗰度，不知名嘅小镇，然后呢，佢竟然有啲好旧嘅铁路呢，就仲未即系淘汰嘅。点解唔淘汰啊？而家有电㗎啦，全部点会仲有人用旧嘅柴油啊，或者甚至乎蒸汽火车行嘅铁路啊？就系留返佢。 要嚟做旅游嘅吸引点，又好过瘾，直插直插直插咁样，好慢嘅。不过个吸引点咧，唔系架车咁简单，而系你望出嚟嗰个景象，哇！真系冇得弹。嗰啲小镇周边咧都系啲山脉啊，经过啲河流啊，嗰啲景咧先至难得噶嘛。OK， 我哋要开始啦噃，不过要早啲起身，好冇？ 歌名就叫做 Morning Town Ride， 讲到明晨早晨光照落去嗰啲旧铁路上边，衬到绿色、蓝色，讲紧系草原同埋个天啊嘛。Morning Town Ride， 我请，唔使俾车费。 50年珍藏。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1: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2: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1: 最佳台风奖，
2: 三号登飞陈登飞，
1: 才艺大奖，
2: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1: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2: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3: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日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4: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年咧，我哋嘅国语版咧攞咗十大中文金曲添嘅，系一只好清新嘅歌，系变成咗十大金曲。点解好听咯？因为个情怀好啦，叫做小村之恋、哦啊。最重要嘅系唱歌嘅系邓丽君《小村之恋》。

听完就明啦。哇，好熟啊，我都识跟住唱，不过唔系日文，系唱国语啊嘛，唱普通话啊嘛，咁啊系，我都好中意呢只歌咁啊当。

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咁跟住咧又揾一班咧，就我又覺得佢哋即係平時都唔係中意郊遊啊呢啲人。不過咧，如果佢自從後期啊又唔同啊，即係叫做搬山嘅時候咧，每5年先聚一次嘅呢隊 band。呢5個人咧就各散東西嘅，有啲咁嘅阿強就去咗澳洲居住，阿健仔就去咗釣魚，咁啊阿倫就日日踢下波嚇，打下波。咁样啊，我又谂唔到啊。陈友啊，好中意出海嘅，咁佢哋其实都系中意啲大自然啊。咁啊，另外阿 B 咧，我就谂唔到佢中意啲乜嘢，即系大自然活动或者运动，我谂唔到。佢最大嘅运动量应该系弹吉他，讲 紧大家都知道系温拿乐队啦。温拿嘅 hometown 啊，所谓 hometown 就系即系我哋嘅故乡喺边度啊？你边个 town 啊？My hometown，Winners。

0: 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1: 跟住落嚟咧，都系揾啲独特嘅版本，系关于呢啲小镇。我哋讲咧，有时小镇咧都会过住一啲欢乐气氛浓厚嘅，有时。然后呢只歌你叫做 Carnival Town， 哇，系咪好多 Carnival， 好多呢啲欢乐嘅盛事、欢乐晚会喺度举办嘅咧？不过又唔似，佢唱歌咁鬼死爵士 feel， 整个木吉他，咁就可以讲下佢故乡嗰个 hometown 系几有 Carnival 味道。大名鼎鼎嘅 Norah Jones， 佢有只歌少听咧，叫做 Carnival Town， 睇下系咪咁欢乐，欢乐嘅日子先。

好中意呢啲吉他聲音嚇，唔係好華麗，特登嘅，好原始，好質朴。哇！但係錄音好靚。Norah Jones 嘅聲音更加啦嚇，係非常獨特嘅一位年青嘅歌喉嚇，可以講係歌喉嚟嘅啦。Norah Jones 嘅 Carnival Town， 跟住落嚟咧都係一個 town， 一個小鎮喺邊度嘅咧？嗱，好簡單，我哋尋找一下嗰個根源，究竟呢個 town 喺世界上邊可能有幾十萬個 town 都未定，我哋諗下呢個 town 喺邊度？呢個叫做 Durham Town， 咁啊唔係太多人知道。咁啊，我哋首先揾咧唱歌嘅呢位朋友咧，叫做 Roger Willick 啊，佢一個英國嘅民歌手，咁所以咧應該呢個 Durham Town 就喺英國噶啦。在英國哪裡呢？他就應該在倫敦的東北部，在英國的東北部，在紐卡素附近的，人叫卡素，紐卡素啊，就是那對波呢，那個地方。很多呢，我很多時候學這些世界的地理，尤其是這些地方名啊， city 名啊，我都是在足球隊學回來的。你以前怎麼知道咩？我细个嘅时候都唔知道咩纽卡素啊，乜鬼嘢？曼彻斯特都唔知啦。如果唔系有对曼联，咪有对曼城，点知道 Manchester 喺边度啫？系咪？咁所以有时听歌都得噶，唔系一定要睇波嘅。听歌咧，呢、這个 Durham Town 啊，几鬼好听。呢只民歌嚟，英式民歌，英式歌手叫做 Roger Willick， 带我哋游历英国呢个 Durham Town。

呢位个样子就好似老人家歌手咁噶啦，有白色嘅胡须啊，咁样揸住个吉他咧，哇！嗰把声音好温暖，好 uncle 啊，即系好似有个 uncle 咧，就即系同你唱一啲好抒情啊，好爱护你嘅歌咁，所以好温暖嘅呢个歌手叫做 Roger Whittaker， 英国嘅民歌手嚟嘅。咁啊，唱翻英国嘅地方名 Durham Town。如果你喜意可以尋幽探秘去英國去開英國呢，在紐卡素附近呢，這個 Durham Town 那裡有出名是有個大的教堂，有個 Cathedral， 有間大學添的，有間大學在那裡，所以呢都不是說太荒謬的。好，咁啊，今日咧就带大家游历嘅周围嗰啲小村镇啊、town 啊。咁啊，有点解嗰啲小镇嘅风情会特别咧？如果喺外国咧，佢哋差唔多实有一条街啦，或者系几条街啦，有啲总之有个聚脚点咧，就系夜少少咧都仲开紧嘅，其他全部黑掹掹噶啦，啲人好早瞓嘅，因为可能雾笼啊，可能系即系都系好质朴嘅生活。咁但系咧，嗰、那个啲有灯嗰啲地方咧，就系咩咧？就系啲酒馆嚟嘅。咁啲人咧都会好中意喂我饮翻两杯先啦，或者喺嗰度倾下偈啊咁样，哇，或者系啊俾老婆闹啊，咁啊跟住大家出去饮酒啦，饮翻杯啤酒先瞓啊。嗰啲地方酒馆叫做 tavern， 嗰啲 tavern 咧一定有嘅喺嗰啲 town 嗰度。如果唔系就唔似系英国啦，唔似系美国啦。Connie Francis 有只好旧嘅歌叫做 Taverns in the Town， 一齐去饮翻杯啊！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菲沙河谷地区局表示，位于 Brunswick Complex 山火疏散令范围内的 Boston Bar 水务系统，在7月23号的深夜大概11点30分遭人故意破坏。而之前因应山火威胁及为优先确保卑斯山火服务处的灭火用水，地区局在发布第四阶段节水措施和多项通知之后，已经暂时关闭该水务系统以保护基础设施。然而系统随后发出高流量的警报，显示有人擅自打开阀门立管，强行恢复供水。地区局指出，由于开启方式不当，极有可能引发整个水务系统故障。工作人员虽然及时察觉警报，并且在凌晨大概1点30分赶抵现场重新关闭系统。在疏散令仍然生效期间，当局依然暂时无办法评估实际损毁的情况，但是估计潜在的维修费用可能相当昂贵。恰皇家骑警已经接手调查此案，并且呼吁有线索的市民联络警方。有媒体引述伊朗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想透过袭击伊朗豪山创造政绩，但是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是有利于制造虚假的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由梁正涛报道。
3: 美国在大约两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华盛顿方面没有解释为什么突然停止已经连续多晚针对伊朗不断升级的空袭。根据美方之前的声明，美军对伊朗采取有关军事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报道又说，除了伊朗度过一个平静的晚上之外，当地星期六亦都未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道。作为对美方攻击的回应，这类袭击在过去多日几乎每日都发生。针对美方过去一星期多次威胁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新闻电视台引述当地一个高级安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透过袭击豪山创造政绩，但是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是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任何对豪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那里的设施防御工事极为坚固，而更重要的是有关设施目前是空置的。另外，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当地星期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布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组织发言人萨雷亚的声明，说今次行动是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早前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和卡马兰岛。
2: 香港机管局表示，随着红霞逐步远离香港，预计机场今日全日将会处理大概是670班航班，大概有360班航班取消。由雷尔报道。
4: 红霞集港，机场有很多航班。

0: 都受影响，有一行17人的游客团一早来到机场等候消息。
1: 本身是8点55分出发的，然后呢我们原定就去慕尼克那边，那我们在土耳其转机，但现在他就 postpone 到大概10点50分到，但是现在就突然之间他又转回10点10分，是啊，即是转来转去的，你说。
2: 有没有信心可以起飞到？
1: 我希望有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带着很多小朋友啦，都17个小朋友，那他们都辛苦的，我想。
0: 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1点15分到下午6点期间所有航班，涉及200班，少量航班都会延误。
3: 我要去芝加哥，12点10已经取消了，取消了肯定是更多的不方便嘛，因为你给我改到30号，我还有好几天的住宿，对吧？我在这边也是人生地不熟，肯定是今天能够起飞是最好的，我希望是 delay 不是 cancel。
0: 机管局相信随住红客远离，今日机场会好繁忙。
4: 我哋相信今日咧系非常之繁忙，特别可能咧喺傍晚甚至通宵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话咧，三条跑道亦都系通宵嘅去运作，而系疏导所有嘅航班。我哋嘅目标咧系希望听朝系能够系恢复翻航班嘅正常运作。
0: 机管局又话，昨晚打风期间有大约2000人留在机场，已经向旅客派发食水、毛毡和食品等物资。
5: 香港中医医院听日推出首轮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专病项目，涵盖中风之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专病项目以中医主导，配合西医护理和专职的医疗团队，为病人订制个体化的疗程，提升治疗成效。院方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表示，医院将会采用中医主导、中西医协作的运作模式，由物理治疗和护理团队共同跟进病人的情况，按需要调整治疗方案，循序渐进地减轻痛症，提高病人活动能力。而专病项目以中医为主导，会采用中药、分针、针灸、艾灸、拔罐、推拿等不同的方法帮助病人，配合西医、护理和专职的医疗团队，为病人订制个体化疗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6: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可充电 LED 化妆镜，原价42.99 ，Supercard 特价22.5。
7: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5: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1。晚上有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2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60%，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100%。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七岁朱古力，我系 Stephanie。
1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啊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11: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 B 你好。
10: 系啊，上个星期做完节目之后咧，就赶住翻屋企咧，就因为我系翻屋企睇嘅，咁有啲朋友咧就去咗唔同嘅餐厅啊，或者出边有啲公园定乜嘢咧，就睇世界杯。咁你有冇睇咧？
11: 我有睇个结果，
10: 净系睇个结果啊？
11: 系啊系啊，
10: 吓、啊啊，即系你冇追成个？
11: 我冇啊，我一直都冇啊，即系可能屋企本身我老公又唔
10: 系
11: 好中意啦，咁、
10: 啊啊、
11: 所以佢都唔带起呢个热潮咧，我就更加唔会去睇咯。
10: 哎呀，好搞笑！我身边咧唔睇波嗰啲咧，即系好似我咁样啦、嗯，都睇咯，
11: 都睇系嘛。
10: 同埋可能始终我哋都系主办国之一啊嘛，大家都有啲兴奋，
11: 系、嗯、
10: 即系我又去影下嗰个波咧，我哋喺嗰个downtown见到个足球，结果。我想讲咧，我本来系谂住等佢即系 系做完啦，减价，我先去买个波噶嘛。我真系忍唔住买咗个波咯。
11: 哦，系啊，
10: 系大嘅波，即系今次 FIFA 嘅 World Cup 嘅，真系踢嗰个有三只色，即系有绿色、红色、蓝色嗰个波。我真系买咗个可以踢得嘅波啊！
11: 我踢，因为我上网都睇到啲人咧，系即系而家可能系时间走去啲店咧买。

0: display 嗰啲咁啲好大隻嗰種啊。
1: 咁又唔得，因為首先我哋唔係有錢人家咧，我屋企又唔係咁大。
0: 我以為你真係買咗嗰一種，我就哇！
1: 我係買咗一個踢得個波咯，但係我本來個心咧，其實諗住買個 mini 波啦，即好似因為有個細細地，其實係好似手球咁啊嘛，細細地你會覺得就真啲。咁同埋咧就keep 咯，又我屋企因為已經成日俾我爹哋媽咪話，你成日買埋啲垃圾冇位擺已經咁樣，咁我就諗緊唔好買咁大個波啦咁樣。咁你知唔知點知咧買呢個大波嗰個人係邊個咧？
0: 係邊個？就係、
1: 是、我媽咪啦。咁冇得講啊，真係
0: 佢自己都停唔到手啊。
1: 唔係，因為佢咧。我覺得有時點講，我覺得我媽咪係幾瀟灑嘅。
0: 哦，
1: 佢嗱老實講，我哋都係會計啦，精打細算消費者係咪？但係佢可能覺得嗰樣嘢，唔好煩啦。即係覺得我買個細個波，點解唔買個大咧？我覺得平啲啊，就真又唔會咁逼啊。佢話要買就買個大噶啦，買個細嘅唔知點咁樣。咁同埋咧，話説咧，即係喺1990年咧，即係意大利即係舉辦嘅呢個世界盃嗰陣時候咧，即係個係啦，嗰個 location 喺意大利嘛。咁嗰陣時嗰段時間，我記得我媽咪應該係去咗歐洲嗰個 area 度玩嘅。
0: 哦，係啊。
1: 咁咧好得意啊！佢咧就咁，我其實佢屋企就得我哋兩個女。嘅啫嘛，咁其实女仔通常都系玩公仔啦，系嘛？你玩咩啊？细个
0: 芭比啊嗰啲啦，
1: 系啦，又讲晒名出嚟啦，系啊，咁啊，即系我哋都系买玩具，讲紧系啲好似扮靓啊，或者煮饭仔啊嗰啲咁啦。我细个就中意玩洗衣机嘅，其实、
0: 洗衣机
1: 系啊，嗱，咁因为我同我妹争几岁啦，但系我细个嘅时候都有啲公仔玩，但系咧到佢嗰个年代咧，其实都系争几年啫，咁但系咧。佢已經有個洗衣機咧，你係可以撳啲水嘅。
0: 哦，呢個真係未玩過。
1: 係啊，我覺得好勁，好 high tech 咁樣咯，真係有水出嚟。同埋頭先你講嗰啲公仔咧，佢有得買成間屋噶嘛，同埋佢有個好似 shower 咧，佢又真係可以即係你倒啲水落去咧，你撳嗰個掣咧，個花灑咧會滋咗啲水出嚟㗎。
0: 哦，點解冇咁高級嘅好似？
1: 係啊，其實唔係好高級嘅啫，即係佢滋咗一下水咧，你又要入好多水，再滋一下水又冇水㗎啦。哦、但係喺當時我嗰個角。我系觉得哇，好好玩
0: 啊！
1: 真系有水出嚟噶咁样啦，咁我觉得系好有趣嘅。咁但系估唔到咧，今次咧呢个即系大嘅足球咧，就我谂因为佢嗰阵时喺意大利都买咗当年啊喺意大利嘅个 FIFA
0: 草开嘅。
1: 其实我哋中间咁多年都咁多届都冇啊，但系我会觉得都系嘅。咁我哋自己主办过，后屘佢买咗一个大嘅翻嚟之后咧，我又觉得真系好靓啊！即系我觉得买得好啱咯。
0: 系啊，有个纪念品咁样嘛都。
1: 系啊，因为细嘅咧，其实我啊觉得佢容易嘅，即系你真系想带出去玩都得。但系大嘅咧，就真系有嗰个纪念价值喺度咯。
0: 佢细系 key chain 嚟啊，定
1: 唔系？佢又都可以系一只手可以捉得住嘅、哦 okay ，但系又唔系咁细。咁但系佢一模一样嘅。
0: Uh-huh.
1: 但我当时本来想买翻嚟咧，我想你知我成日做埋啲 DIY 手工噶嘛。咁、uh-huh. 我本来就想做一个锁匙扣系跟住佢，但
0: 系啊系啊，
1: 但系佢嗰个颜色咧有分三只色，但系佢唔系话好均称。咁样噶嘛，所以我谂住我要睇住个实物去做就容易啲，
0: 系啊系啊，
1: 系啦系啦，咁所以话 anyways 今日同大家 share 就，哎呀已经买咗呢个波啦，实在系太搞笑，应该等。我唔知而家有冇減價喎，其實即係我話，應該等減價先買嘛。
0: 會唔會定係應該會俾人搶曬咧？即係。
1: 但係你知唔知道咧？所有嗰啲即係佢哋比賽咧，輸咗嗰一方咧嘅隊伍啊嘅波衫咧，即時減價㗎。
0: 哦，好，
1: 係啊，
0: 好似好傷心。
1: 係傷心，即係唔係話幸災樂禍嘅、當然，我會覺得每一隊佢哋梗係希望打出最好成績啦。咁但係冇辦法，比賽一定有贏有輸。咁我又覺得話，咦咁？如果佢真係輸咗啦，咁佢嗰度嗰個 jersey 佢啲波衫減價，咁我哋又趁低吸納喎，應該係咪？
0: 係啊 ，OK， 因為佢係咪每年都唔同嘅咧？我想問，即係
1: 有啲係有啲係唔同嘅，但有啲係好傳統嗰啲啦。
0: 係、okay、咯，
1: 譬如一個 example， 我嗱你可能冇睇嘅，但係咧比利時咧、比利時你幻想佢個波衫應該係咩顏色嘅咧？我問一問你，
0: 死咯！啲國旗嗰啲咧都係唔係好識嘅喎？
1: 但係好多人會覺得類似德國嗰種咯。你会觉得即系有啲红啊、黄啊、黑啊，即
0: 系
1: 类似啲咁样。
0: 系
1: 咁但系咧，比利时咧今年即系今届啦出赛嘅嗰件衫咧系粉蓝色嘅。
0: 哦。
1: 咁就中间有啲设计咧，就有啲好似波咁样咧，就系粉红色嘅。咁跟住咧，嗰个颜色其实一开头我觉得好奇怪，即系成班好阳光味嘅男足球员，全部

0: 仲有啲粉蓝色。粉蓝色都 OK 嘅，但系中间又有啲粉红色嗰啲波咁样，你会觉得咁特别嘅咁样，因为通常都系一个好实在嘅色噶嘛，你睇啲波衫系咪
1: 系
0: 红啊，或者巴西系黄啊，跟住深蓝色啊，系咪？即系你个感觉系一种好实色嘅，或者白色啊，咁样。但
1: 系
0: 佢呢一个系。即係有兩隻色咁樣，你覺得係好仙氣，好有仙氣。
1: 佢跟翻啲潮流啊嘛，因為最近今年興啲粉藍色啊嘛，所以可能佢跟翻啊。
0: 我初頭都以為係，但係後屘咧，我發覺原來唔係，佢有啲故事，有啲典故喺度啊。所以我今日都想同，即係其實我之前可能代班嘅時候輕輕講過啦，咁但係我今日都可以同大家再次分享啦。係啦，咁即係點解我後屘都買咗呢一件波衫？
1: 我哋都有買到最後。
0: 其實咧，佢。OK， 因为比利时后尾即係输咗啦，咁我就因为我身边好多人都讲，哇佢一输咗就会减价㗎啦咁。咁、
1: 哦、
0: 我即刻上嗰个网站啦，咁佢就喺度有个好细隻嘅字呢，就话呢一个 item 呢就唔会喺啲 promotion 度嘅。咁、
1: 哦、
0: 我就觉得哦 ,OK， 因为由于太特别啦，即係我諗緊。
1: 太特别啦，係啊，我都喺度咁样觉囉。
0: 係啦，咁佢有个咁嘅字，咁唉即係冇得减价啦咁。咁、其实原价系120蚊㗎嘛。咁、我就会觉得哦 ,OK， 咁我冇得。如果佢減價，我都考慮一下啦，因為我又唔係真係成日著波衫嗰啲人咧。咁跟住之後咧，咁我第二日又冇再去睇啦。點知第二日我就睇到佢寫住 sold out， 係減咗價咯。咁所以我應該要不停 hold 住佢其實。
1: 哦，即係咁咧，其實你而家買咗未啊？
0: 我而家後屘咧，最後我係請我有個朋友啦，因為網上面咧當時已經全部 sold out 啦。咁我朋友咁啱咧就落去 downtown， 佢住四支，我好少過橋啊。咁咧佢就話：喂，我去依間運動店喎，咁樣。咁我就話：喂，咁你可唔可以？其實我知道我打定輸數啦，即係我覺得係得 0.001% 可能有啦咁樣。咁我就話：喂，你可唔可以試下幫我問下有冇呢、這個？呢件衫啊，不过都 sold out 噶啦，咁样。咁我朋友猛咁问我，诶、你系咩 size 噶？唔知你咩 size 噶？着咩 size 啊？咁样。跟住我话你唔好问我着咩 size， 你问佢有冇先啦、啊。我话佢有先算啦、啊，咁样。跟住同我讲话，吓过一阵真系有、啊，
1: 真系有。
0: 咁啊，唔知剩翻两件定三件，哦、但系全部都系超级大码嗰啲咧。咁、哦、我就话吓咁点咧？要唔要好咧？跟住佢话真系好大件、啊。佢话虽然你都即系我都唔细粒啦，佢话但系你应该都会好大件、啊，
1: 因为佢系嗰啲 unisex 嚟噶嘛，系咪？
0: 系啊系啊，但系可能系嗰啲 XXL 咁、哦，即系好大件。
1: 好大个叉叉。
0: 佢话真系好大件、啊，跟住我话你可唔可以埋镜拼拼睇睇咁样？咁我就话咦，佢拼埋镜，我又唔觉得好超级大件、啊。咁我就话诶。博取啦，我哋即系算啦，佢减价半价。
1: 哇！
0: 咁我又本身真系觉得几靓，同埋我觉得而家着 oversize 应该 OK 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再唔系，我觉得大件我可以将佢整细啊嘛，但系细件。我要減肥先着到嘛，咁邊樣快啲咧？
1: 係喎，真係
0: 邊樣快啲？你快啲講下先。
1: 所以應該要買大嘅。
0: 咁同埋我覺得應該係一個緣分啦，因為我都夠膽去問，即係我會覺得其實有時冇希望啦嘛。你見到 show out 實冇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少少 moral 咧。
1: 唔係，同埋咧，我買嘢都係噶。你本身想買咧，但又唔知買唔買啊？哦，你一睇到 show out 咧，你就哇呢、這個搶好嘢嚟啊！即係你就會更加想要啊。
0: 係啦，但我意思另外一樣嘢就係，當你覺得show out 實冇噶啦，但我都試下。係
1: 咯。
0: 喂，你試下問咯，但係我都係覺得冇嘅。但我就話你唔好問我咩 size， 你總之你問到佢有先同我講啦咁樣。
1: 係啊係啊，
0: 都幾麻煩係嘛？即係人哋幫你買嘢仲要
1: 我虽然我都系咁，我次次咁样咧，我妈咪就会话：，啊，你睇下你真系衰啊，即系冇嗰阵时又想要，而家人哋有啦，你又仲考虑？
0: 系啊系啊，咁我都要睇下噶。如果佢话四个 X 咁样，咁可能真系唔得噶嘛。
1: 唔系啊，都要照买啊，
0: 改细佢咯，将佢变两件咁样咧，
1: 或者 baggy 嗰种嘅 style，
0: 睡衣都好啊，你都冇咁样。
1: 系啊，
0: 咁所以总之好开心啦，最后都真系买咗嘅。咁跟住咧，但系呢一件衫后屘即系原来有个故事嘅，都有个典故。就话佢咧嗰个粉蓝色咧个灵感系嚟自有一个画家，即系好出名，佢哋当地嘅画家啦。咁就系成日形容嘅一个蓝天啊，即系代表一个幻想同埋无限嘅想象。我谂即系等于佢哋去踢波，希望佢哋有一个无限嘅空间，无限即系 unlimited 咁样，唔好觉得话一定赢、一定点、一定咩，即系你有空间嘅，你可以进步嘅。咁样啦，蓝天同埋都系开心啦。咁另外嗰啲粉红色，我觉得好似啲波波嗰啲嘢咧，原来佢系参考喺1931年嘅作品，叫做《Voice of Space》。咁入面咧有一啲好似咧漂浮喺天空上面嘅神秘嘅 好似一啲球體嘅嘢，咁咧睇落去就好似好夢幻啦。

0: 超現實嘅感覺。
1: 哇！
0: 我覺得即係我諗都係有啲似好似話 fight for your dreams 咁樣。咁、
1: 哦、
0: 我覺得哇、哦、有啲意思喎、啊。咁仲有啲金色嘅 details 咧，就係類似係講緊話係比利時嘅皇室啦，同埋國家隊嘅一個佢哋嗰個徽章，
1: 哦、
0: 有個皇冠嗰個元素喺度、
1: 嗯嗯。
0: 即係你咁樣聽落去就覺得哇！
1: 哇，好有深奥喎，
0: 仲仲揸样嘢，就系咧，你发觉佢依件衫咧，喺佢个后面嗰个领口嗰度位置咧，佢写咗一句我唔识读嘅话啦，
1: 比利时话，
0: 我乱咁读下，Sisi Nespa and Melo 咁啦，
1: 我又似喎，似，
0: 因为你都唔识啊嘛，
1: 你啲音都几似
0: ，Sisi Nespa。And Melo
1: 哦，呢个嘅意思
0: 我乱噏嘅 ，OK。咁咧，佢个意思系其实一句法文嚟嘅、
1: 哦，法文。
0: 咁佢嘅意思就系话，呢个唔系一件球衣，
1: 嗯。
0: 咁其实都系嚟自一个艺术作家嘅一个经典嘅作品啦。佢嗰度就系写住呢个唔系一支烟斗咁样、
1: 哦，
0: 其实系
1: 为
0: 咗佢去致敬嘅。
1: 咁、哦、
0: 亦、
1: okay、
0: 都系代表系啦，好似一个超现实嘅艺术概念咯。即系话你而家睇紧嘅系一件球衣，但系其实佢唔系一件球衣，
1: 是
0: 你系睇紧我话紧俾你听嘅一件球衣咯。
1: 嗯、
0: 即系佢后屘讲到好复杂嘅，佢话譬如我而家有个人介绍紧呢个球衣，跟住佢就话其实你唔系真系睇到个球衣，不过你系睇到我呢个 clip。讲紧呢个球衣咁样咯，
1: 哦，
0: 你明唔明我讲乜啊？其实
1: 都明明地啊，扮明咯，
0: 系啦，扮明 OK 得嘅，即系你都系明明地。咁样听完落去就觉得啊，都几得意。
1: 系咯系咯，即系唔真系，我又用翻嗰句，即系唔系真系一件就咁嘅球衣嚟噶。
0: 系啊，嗱，我到时系咪人哋话你买一件乜嘢？诶、哎，你又见佢减价，你又买、
1: 啊？
0: 哦，其实佢背后有好高嘅艺术价值噶。
1: 呢、啊、件唔系一件球衣嚟啊！
0: 系啊，呢件唔系一件球衣，系我介绍俾大家听，我买咗嘅一件球衣咁样咯。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咁、啊、我觉得同埋即系世界杯，因为我唔系话好专业去睇呢啲 soccer 嘅比赛啦、
1: 嗯，
0: 都系因为今次今届我哋其中一个主办国，嗯、当然留意多咗好多。
1: 系啊，
0: 咁、
1: 啊、
0: 但系咧，我系啦，咁参与咗之后咧，都几投入，发觉我自己。而家我就觉得，我都几期待四年之后嘅嗰届
1: 嘅嗰一个，
0: 起码而家有好多球星我
1: 系
0: 识咯。嗱嗱、
1: 啊，
0: 虽然我都系有少少，即系上个星期大家知道我个花痴个程度系点样，
1: 嗯、
0: 但系我唔会净系睇靓唔靓仔嘅，我都有睇几个，诶、嗯，佢、欸、有啲咩技术
1: 嘅都要
0: 系啦。当然靓仔一定系留意多啲、嗯，但系有啲唔系好靓仔，但系你都会觉得，咦，点解佢可以做到拇指戏法嘅咧？即系以前完全唔知咩叫拇指戏法，嗯、即系 hat trick， 即系佢可以一场里边入到三个波啦。
1: 哦
0: 跟住我又上网去 check 咧，咩系 hat trick 啊咁样，或者咩系拇指戏法啊？
1: 迟啲可以讲嗰啲个
0: 典故啊，
1: 系啦、啊。
0: 咁、
1: 啊、
0: 我就觉得，
1: 或者你讲 live 嗰啲，
0: 应该唔得，因为讲 live 嗰啲咧好劲嗰啲人，佢会睇到晒嗰啲球员系几多号，系中场，即系中锋定系前锋定系咩？佢又抛俾边个抛？我都唔得，睇唔到噶嘛。咁我净系睇到个 referee 靓靓仔咁又系。咁但系我会去理解少少佢哋啲。术语同埋头先我讲嗰啲，我就会觉得哦，原来系咁样点嚟噶？
1: 点
0: 即系我会好奇心就会去 check 咯，同埋而家好容易啫嘛，你个好朋友 ChatGPT 帮到你啦，系咪先？
1: 咁
0: 我系啊，我就会走去咁样。即係去了解一下咯，咁同埋另外一樣嘢特別咧，就係今年個冠軍咧係有一隻戒指嘅，你知唔知啊？
1: 哦，即係每人都有啊？
0: 係啦，因為以往有個世界盃啦、
1: 嗯，
0: 有個獎牌啦，咁、今年咧係第一年咧就係有冠軍戒指。
1: 哦，
0: 咁講緊冠軍戒指咧，就係佢哋成隊人咧都會每人有一隻戒指。
1: 哦哇！
0: 咁嗰隻戒指其實咧，如果你上網 search 已經見到噶啦，即係金碧輝煌嘅、
1: 嗯、
0: 金色嘅，跟住、
1: 啊、
0: 中間就有啲好似鑽石啊、藍寶石啊咁樣。
1: 哦，
0: 咁你都要唔要估下佢嘅價值係咪不菲咁樣？
1: 應該係啩，
0: 係
1: 送得出嚟嘅係咪？
0: 係啦，咁我先講下先啦。其實咧，今年咧，FIFA 咧佢就做咗呢個 championship 嘅 ring，
1: 嗯，
0: 冠軍戒指就做咗2026隻。
1: 我覺得嚇咁多嘅咩？
0: 因為係2026年啊嘛。
1: 咁唔系净系得赢嗰一队友嘅啫咩？
0: 系啦，我而家继续讲埋先，系啦。咁其中30隻就会属于今年嗰个世界杯冠军，即是西班牙嘅球员啦，同埋佢哋嘅教练团队。
1: 系系。
0: 咁好啦，我哋计一计条数吓，2026减30等于几多咧？就系1996啦。
1: 系好彩你已经计咗，
0: 系啦，我有资料喺手。咁1996隻，即1996隻。个去向会点呢？
1: 嗯，
0: 就系会俾。

0: 俾全球嘅球迷公開發售，
1: 哦，
0: 即係話嗰有30隻，當然係FIFA 係會送俾嗰啲球員同教練啦，即係今年世界盃西班牙嗰啲啦。咁，
1: 嗯，
0: 但係剩翻嘅1996隻咧，就會係賣嘅。
1: 哦，
0: 好啦，而家同埋佢有獨立編號。
1: 哦，即係好似嗰啲真係哇真黃金嗰啲有啲。
0: 係啦，但我唔知道，我唔知道佢會唔會投嗰30隻係俾咗佢哋先。可能我哋出去賣嘅係由31號開始啦。呢，這個就冇資料嘅暫時。咁，但係都有獨立編號，即係話等全世界全球淨係得2026隻嘛。
1: 係啊，
0: 咁如果你攞咗2026咁樣，你都啊我攞咗最後一隻咁樣之類啦。或者你話我要攞2000咁樣2000個編號，或者有一啲年份對你好有意義嘅，你又爭住。攞咁样啦吓，唔知点样。咁 ，anyways， 咁你要估下啦，而家真系俾你估啦。究竟呢个公开发售嘅呢一只戒指，会卖几多钱咧？
1: 售价几多咧？
0: 我知啦，我要讲埋佢嗰个用料系咩先。
1: 系啊系啊，你都想问噶啦。虽然我都唔系好知道，你讲完都可能唔系好帮助。
0: 其实我系帮助你拖延时间，等你有机会答到。
1: 等我搵下我 friend 先。
0: 你唔好搵 ChatGPT， 因为我都系问佢嘅啫。咁佢而家咧，网上面公开嘅资料咧，就话佢系 18K 黄金制造嘅。咁就镶有89粒嘅钻石。
1: 咁多呢啲。
0: 咁啊，冇讲点啦。啲钻咩石唔知吓，钻石同埋36粒嘅蓝宝石。
1: 哇！
0: 咁只戒指咧，中间就系嗰啲石啦。咁佢侧边，你知道嗰个戒指侧边两边，咁我有啲设计图嘅。咁，嗯，一边咧就系世界杯嗰个奖杯嘅图案啦，即系有嗰个世界杯喺度。
1: 哦 ，OK。
0: 另外一边咧就系会刻有冠军，即系西班牙啦嘅，
1: 嗯，
0: 一个标志或者佢嘅相关嘅设计。
1: 哦，当时先刻嘅，即系赢咗先至。
0: 系啊，即系而家整紧噶啦，咁，okay，之后会卖啦。
1: 整紧啊！
0: 系啦，而家整紧，同埋因为有30隻系俾球员买，咦唔好揿电话喎，呢位小姐，系啊，我睇到有人，我阻止你，
1: 而家好想知道佢咩样啊，
0: 哦咩样都得嘅，你冇，诶唔得，你一揿就知几多钱添，好啦，我哋答埋呢条问题先，
1: 好啦，
0: 跟住先俾你揿，咁同埋咧，呢一隻每一隻头先讲咧有独立嘅编号啦，同埋有真品证书，即系证明佢系一隻真嘅戒指啦，咁，
1: 哦，
0: 样，
1: yeah，
0: 即系得2026隻啫嘛。如果你加埋俾西班牙嘅球员嗰啲，咁，但系咧呢一隻戒指咧又同西班牙球员收到嗰个版本咧又唔一样
1: 嘅，哦，又唔同嘅，
0: 系啦，因为球员收到嘅咧有埋佢个名嘅，
1: 哦，
0: 个人资料，我唔知咩资料啦，
1: 细心啊，
0: 系啊，咁但系好即系相近啦，咁，
1: 嗯，
0: 我又唔知道你想唔想刻你自己啲资料喺上面，
1: 可唔可以刻名嘅？
0: 系啊，因为万一你想转售又好似好难啦，系咪先？如果万一有一日你话，哎，我买嚟保值嘅咁样，哎呀又黑咗阿 Stephanie 咁样喺度，咁你搵个 Stephanie 嚟买喎，系咪先？咁同埋咧，佢亦都会根据你话个 size 去整咯，即系譬如你话，哦，我系几多号戒指咁，
1: 哦，
0: 样，因为如果唔系你咪唔 fit 咯，系咪先？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当然有啲人都会讲，吓咪越大只越好啊，啲石越多，其实一样嘅啫，
1: 多料啲啊，系咪啊？
0: 即系咁讲啦，但系你即系削晒出嚟喎，戒指
1: 融咗佢，
0: 我又融咗佢添啊！哇，咁搞法。OK， 好啦，咁已经经过晒呢一堆嘅资料，亦都拖延咗好耐嘅时间，嗯，之后呢，好啦，请
1: 哇
0: 请作答，一隻戒指几多钱呢？标价。
1: 我想问呢，有冇 tips， 即係如果正常嘅普通嘅咁样嘅材料嘅戒指几多钱呢？
0: 吓，咁啊 depends on 你嗰啲系咩石嚟嘅，哦，譬如因为其实钻石啊、蓝宝石其实都有分，佢系个品，即系佢嗰个品质系乜嘢嘅 grade 噶嘛，系，嗯，啊系啊。
1: 哇！咁但系佢咁多又石又金又咁，
0: 估啫，唔好有压力，即系随便估啫。
1: 2000蚊啦，我就估
0: 2000蚊
1: 贵喎，
0: 两千蚊嘅咩啊？
1: 加币
0: 两千蚊，两千蚊，
1: 唔使咁贵啊！
0: 梗系要啦，18K 再加89粒钻石，加36粒蓝宝石，
1: 哇！咁多粒，咁
0: 系啊，
1: 咁5000蚊。
0: Okay， 我话俾你听啦，其实系过万嘅，
1: 过万
0: 系啊，俾你拣啊，过万嘅，但系就美金嚟嘅，仲要
1: 哇，
0: 系啊系啊，
1: 个，
0: 啊，
1: 真系低估咗啲。
0: 唉，好啦，我开估啦，其实就系12000蚊嘅美金啊，
1: 哇！
0: 但系你全球得2026只，你要谂下，
1: 哇！咁即系唔系啲普通 fans 要去买啊？
0: 系啊，
1: 即系唔系嗰啲皆大欢喜嗰啲嚟啊？
0: 唔系，太皆大欢喜佢又唔值钱啦，啊，所以即系你头先讲都系要有一啲实力嗰啲人先买到。
1: 系咯，啊，系咯，啊。
0: 咁我哋呢啲只能喺个 同大家讲咯，得个讲字系啦。
1: 即系除非你真系好 die hard fans 嗰啲，
0: 同埋你好 into 呢样嘢，你系想

0: 能好黑名啦。
1: 你头先一讲万几蚊，啲人就哇咁抵咁啊，可能即系咪？
0: 是我暂时未识到呢啲富贵朋友，都系觉得哇都几劲咁样咯，系啊，大家都会觉得哇，即系值唔值得咧？睇下你真系系咪好喜欢呢一样嘢咯。咁啊，听众你都可以话俾我听嘅，我哋去网上搜一搜图，唔系搜一搜诶，搵一搵个图，跟住 share 俾大家。诶，你哋会唔会储钱去买咧？或者你其实唔使储钱，你已经买得起啦。咁你又会唔会买咧？咁样，咁我哋暂时都系停留喺睇人哋买咯嘅一个阶段嘅，
1: 睇一睇张图咯，
0: 系啦系啦。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8: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咁港点煮诞生啦！
9: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8: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10: ！Touchy Jugalik， 我系 Stephanie。
0: 诶 ，Stephanie 姐姐，好似好耐冇同我哋分享下你啲食谱喎。
1: 系啊，我自己都觉得，哇，点解好似好耐都冇讲，即系讲嘢食，我哋成日都讲噶啦。
0: 系啊，系啊。
1: 自己煮嘅，好似就真系最近都冇讲。
0: 其实我到而家咧，都系好即系中意咧，你之前介绍嘅一个即系菲律宾嘅蒜汤 ，Sini Gan 啊，系咪？我到而家都记得啦，系咪咁读啊
1: ？Sini Gan 啊
0: ，Sini Gan 啊，呢
1: 个个羹啊，
0: 真系好好味。同埋咧，即系你喺嗰啲华人超市啊，其实你都可以买到佢嗰啲粉。不過好搞笑，我上次買完之後咧，我又冇真係做。
1: 係，我都想問話，其實有冇最後做過咧？
0: 未咯，即係每一次都諗下，哎呀，又唔記得咗點做啦咁樣。同埋，但我到而家都係好記得你煲俾我飲嗰陣時候，我覺得哇，真係好好味。因為我其實幾中意飲嗰啲好似酸辣湯嗰啲嘢嘅。
1: 係啊，係。
0: 佢又唔係
1: 你話中意酸酸地。
0: 其實我覺得佢有啲似羅宋湯，但係變咗係有啲酸，即係酸辣湯同羅宋湯嘅混合體咯。跟住再加有啲排骨喺裏邊。跟住排骨咧，又有啲软骨，哇，几正啊！真系，跟住嗰个攞嚟捞饭咧，真系减唔到肥啊！
1: 越讲越想食，
0: 因为可能食到两至三碗饭啊，即系细细碗啦吓，咁但系真系好野味咯，系啊！嗱，睇到我作出好大嘅暗示啦，系咪啊？咦，几时再整啊？
1: 因为咧夏天啱啱想讲，因为夏天好少整啊。
0: 哦，咁嘅咩？
1: 系啊，即系好似通常呢都系要冬天啊，或者落雨啊咁样嘅天气先适合。
0: 温哥华又唔争气啦，呢期又唔落雨，系咪先？
1: 所以唔系，其实咧，所以我老公成日都觉得好神奇，我哋可以夏天咧都可以打边炉嘅，即系佢就觉得、哦、哇，乜唔系要，即系佢就觉得要落雨啊，即系冬天啊先食到啊嘛。
0: 因为我哋系唔会俾嘢限制到我哋嘅想象噶。
1: 我发觉我哋真系唔分四季
0: 嘅。唔会噶，咁我雪糕我冬天都食噶，冇问题噶。你斯诺冰嗰啲你都可以，你都可以即系冬天都饮噶，即系我觉得冇问题。同埋咧。你話打邊爐呢，因為佢太少睇我哋啲劇集啦，我哋啲大團圓結局咪就係打邊爐啊，
1: 打邊爐
0: 或者係中間呢傾偈嗰啲場口又係打邊爐嘛。跟住、你知點解呢？打邊爐我覺得係好方便啊，即係話哦，你中意食乜你咪自己夾囉咁樣。同埋呢佢哋係會開到大大嘅冷氣咁樣去打邊爐。
1: 因為開冷氣㗎嘛，唔係真係話你話出街室外食㗎嘛、
0: 啊。所以我覺得嗰啲酸湯呢頭先講譬如酸辣湯咁樣我都可以夏天飲、
1: 都可以夏天飲。
0: 我反而會覺得嘩
1: 仲正
0: 系、啊，好似觉得去又唔系去湿嘅，即系觉得好似哇有啲即系你流汗啊嘛，你好似有啲真系去湿咯少少，
1: 系啊系啊。咁但系咧，我即系最近，所以就好少煮汤类嘅嘢咯，特别、因为就夏天就觉得好似出边咧都好多嗰啲咩嗰啲 cold noodle。

0: 咁嗰啲噶嘛？
1: 哦，冷面啊，汤冷面有啊有啊，见到
0: 其实我自己以前都整过。
1: 例如系边只类型
0: 日式嘅嗰种咯。
1: 哦 ，soba。
0: 哦，好，佢又唔系，佢系中哦嗰、那个我好搞笑，我跟嗰个食谱系跟卡通片嘅，真系好搞笑。
1: 卡通片即系动漫卡通片定系真系卡通片？卡通片。
0: 卡通片即系我由细到大咧都好中意睇一出卡通片嘅。
1: 叫做咩啊？
0: 有个小小嗰个咧，小咩子嘅咧，跟住佢
1: 小咩子、小丸子呢个讲得系啊，
0: 系啊，
1: 吓佢有里边有食谱，
0: 系啊，因为其实佢咧，佢中间里边有好多集咧，都讲一啲嘢食啊咁嗰啲嘢噶嘛，咁、
1: okay.
0: 我有时睇到咧，自己都好想食噶，跟住佢真系会咁样教你啊，
1: 佢教你整冷面啊，
0: 系啊，
1: 哎呀咁得意啊，日式冷面，
0: 日式，
1: 跟住系咪
0: 中华冷面？佢系叫做
1: 中华哦，咁啊，其实系中式，
0: 系啊，有系咯、啊，因为其实有好多都差唔多同中。色差唔多嘅，
1: 其实因为我觉得即系好似我哋会食日式嗰啲嘢啦，但系可能日本你话嗰啲拉面咧、嗯，如果我哋嗰个汤底有少少唔同咧，其实就似我哋嘅汤面咯，
0: 汤面
1: 系啊，因为佢哋系拉面，可能系个汤底同埋用嘅面条有啲唔同啊嘛，
0: 系啊，
1: 同埋其实你话炸酱面嗰啲都有分噶，你韩国嗰只同，譬如你话我喺内地食大陆嗰只，
0: 系啊，
1: 系唔同，或者台湾都唔同噶，
0: 系啊，呢个我又试过自己整啦，又系，好搞笑，我通常咧都系睇啲，因为嗰个炸酱面，我又睇一个电视剧先，突然间发觉，哇，好似好好食咁样，我先又自己学咯。
1: 但系炸酱面真系噶，韩式同埋中式其实个味系唔同，即系譬如我有去有一间即系叫做系韩国餐厅啦，但系因为我谂嗰个主厨本身系有一啲即系中国文化嘅 background 嘅、嗯，所以佢整出嚟嗰样嘢又唔系我平时去一啲真系好传统韩国餐厅嗰种咁黑嘅。嗰啲炸酱面
0: 系啊系啊，因为我之前就系揾材料啦，想整炸酱面啦，跟住咧就揾到一个就
1: 系
0: 要豆瓣酱嘅。
1: 哦，系啊。豆瓣酱系咪中式？
0: 就系中式啦。跟住我就发觉好似唔系呢个豆瓣酱啲味唔啱嘅。
1: 要系 black bean 啊，
0: 系啦
1: ，black bean sauce、啊。
0: 我之后先发觉原来我屋企原来有好多种嘅豆瓣呢、這个。
1: 系啊，
0: 炸
1: 不过你话食冷面咧，即系我哋岔开少少话题啦，嗯、就系话你头先讲有嗰啲，譬如日式嘅，佢但系佢用中华冷面，但系佢都会开一只汁噶嘛，
0: 系啊，
1: 你会觉得好似煎面咁样，你将嗰啲面点落去啊嘛，跟、
0: 嗯、
1: 住就抽出嚟食咁样啦。咁、
0: 嗯嗯、
1: 以前咧，我细个啲嗰阵时咧，有好多餐厅咧会附上一个，譬如鹌鹑蛋生嘅。系啦，咁里面同埋即系我讲紧去日式食嗰啲 soba 嗰啲冷面咧，佢有一个好似豉油咁嘅汁，但系其实里面可能系加咗啲煎鱼啊，即系有啲鱼嗰啲味嘅。咁跟住咧，佢就有只鹌鹑蛋系生嘅，咁你打落去啦，跟、住又有葱啦、
0: 哦，
1: 又有紫菜啦，即系切得好幼嘅，好幼嘅。
0: 系啊，
1: 跟住咧，仲有啲 wasabi 啦，咁但系其实我系唔系几食 wasabi 嘅人嚟嘅，咁但系食呢个面嗰阵时咧，我就会加落去啦、即系你攞少少。即系喺嗰个汤度咧，就沟沟沟沟沟沟埋，就融入咗个汁嗰度。跟住咧，因为佢融入咗汁之后，你唔会觉得非常之抢口啊！即系 wasabi 一辣起上嚟好劲
0: 啊
1: 嘛。咁跟住咧，咁样成个点咧，如果佢有埋嗰个鹌鹑蛋咧，佢好滑啊个汁，好正。但系而家咧，我谂可能系卫生嘅问题定系点样咧？
0: 系生蛋啊嘛，咪
1: 好多。即其实我系冇见到有餐厅咧会附上呢只鹌鹑蛋噶啦，系冇咗呢样嘢。但系冇咗鹌鹑蛋咧，嗰个面咧系真系争咗啲，即系佢冇嗰种滑滑捋捋嗰个 feel， 系、啊，就争咗啲。
0: 系啊，即系你谂令到我谂起以前即系成日打边炉，其实我哋都中意用生蛋噶嘛，有时
1: 生蛋啊，系啊系啊系啊，点汁
0: 系咯，染嗰、那个
1: 系啊
0: 肥牛啊嘛，
1: 系啊系啊就
0: 系
1: 咁咯，
0: 系啊系啊，不过而家都系唔敢食啊又系。
1: 但系去日本旅行嗰时，我见仲有嘅，佢有嗰啲叫咩毛菌嘅鸡蛋啦、
0: 啊，
1: 咁啊会咁样做咯，
0: 几
1: 正啊都真系，即系争好远，你觉得个汁系唔同咗咯，
0: 系啊。
1: 咁如果你夠膽嘅話，可以試下用秋葵代替嘅，佢會有啲好黏嘅嘢嘅，
0: 都係滑捋捋咁樣。
1: 係啦，所以如果你加咗少，或者人哋山藥咧，刨刨刨咁樣，又係好黏咧嗰啲嘢，咁你會有一種幻覺咧，覺得係咦有啲嗰只 feel 咁樣，係啦。
0: 哦，係啊，所以其實我之前都自己整過呢個中華冷面啊，都幾好食嘅。
1: 咁你啲汁係咪出邊買噶？
0: 唔係，都係自己整，佢其實都好簡單啫嘛。
1: 哦哦，
0: 好似啲豉油啊，同埋啲麻油啊咁。
1: 味淋啊，
0: 味淋系啦，日式最中意用味淋啊，
1: 系啊系啊，
0: 就通过呢个卡通片嚟学识，几
1: 好啊真系，
0: 不过都几好食嘅，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啦，佢就系切晒啲蛋丝
1: ，OK，
0: 跟住仲有 cucumber 啊，青瓜丝啊，跟住仲有其他你自己中意菠菜啊咁样，捞埋一齐咁样咯。

0: 系啊，不过你讲开冷面咧，台式冷面我都好中意食啊，即系
1: 应该有类似
0: 台式凉面啦，即系佢又系切好多咩红萝卜丝啊、青瓜，佢哋叫黄瓜啦。跟住其实最精髓系佢个汁咯，佢个汁系有麻酱嗰种啊，
1: 系有一种系好似类似花生酱。
0: 系啦系啦，但系咧你又唔好谂紧佢会系好结咁样，佢系水啲嘅，系啦。跟住咧，你觉得嗰个味道点讲咧？佢有少少甜甜地啦，因为台式都甜啲嘅。跟住咧，但系咧又嗰、那个，如果大家食得嘅话，如果唔食得就冇事啦。OK， 因为有啲人对呢啲花生敏感，或者麻酱有啲人未必得嘅。但系咧，哇！我觉得佢又系你夏天嘅时候，你唔会觉得漏嘅，好正嘅。再饮杯咩冬瓜茶咁样咧，好正啊，
1: 好解暑啊。
0: 系啊，
1: 唔系其实咧嗰、那个汁咧，我而家醒起啊，有一个系快速噶。
0: 喺外面买系咪想讲？
1: 系啊系啊，
0: 有啊有一啱噶嘛。
1: D 字头嗰间warehouse 嗰间店咧，佢有一个系，佢其实嗰一只酱咧，即系我仔好中意食噶。
0: 个豉油嚟嘅，
1: 佢唔系豉油嚟嘅。
0: 我哋讲麻酱，
1: 麻酱
0: 系
1: 啊。个 B B 嗰个，
0: 我 B 唔系 K 字头 ，K 字头啊，好似。
1: 哦，唔系 B B 嗰个牌子，我一直都以为佢哋系同一个。
0: B B 唔系 K 字头啊 ，OK， 有一个 K 字头牌子嘅，
1: 系咯系咯系咯，
0: 咩即 sesame 嘅 sauce
1: 啦，系啦系啦，因为我就系谂到呢、這、一个，因为以前就系我仔两个成日都唔知食咩嘅时候咧、
0: 哦，
1: 就
0: 系
1: 枕住一个面，跟住捞呢啲酱咧，哇，佢哋就食好多噶啦，
0: 因为好野味啊，
1: 类似就系嗰一只味咯。
0: 我想讲头先你讲呢个麻酱咧、嗯，我打边炉系会用噶，
1: 系啊系，
0: 因为我攞嚟点肥牛咧，佢好日式嘅、那个 feel， 好正。
1: 你都试过，我哋都试过。
0: 系啊，即系你觉得啲人唔好食都好食，其实你食紧个酱。
1: 系啊，系啊，因为嗰个酱咧又系酸酸地噶嘛，
0: 好轻微咯，但你又唔觉得好溜嘅，即系佢属于 creamy 嗰类型，但系因为佢有少少酸酸地，所以你又觉得哇都唔错。你攞嚟就算整蔬菜咧，
1: 都好食
0: 生菜啊嗰啲，你当沙律咁又好食啦。如果你话我打边炉嘅，我点肥牛啦又得啦，我点牛丸又得，即
1: 系
0: 其实我点乜都得。
1: 系啊，所以嗰个酱其实都几万用噶，跟住又好大眼。所以好快又可以用晒啊！
0: 好快用晒，好大啊！因为两个仔食得好劲，
1: 系因为仲要如果你餐餐都可以用得嚟佢嚟煮啊嘛，即系你点呢样嘢又可以整啊咁样。因为佢最后之后咧又整咗另外一只味嘅咩 roasted onion 添嘅，
0: 好唔好食咧？未食过，
1: 仲有一种即系烤咗嘅洋葱嘅嗰啲味咯，就仲好食咯。但我仔就可能唔系接受到太到，即系如果睇下你中唔中意食洋葱咯。
0: 我接受洋葱嘅，但我就未试过你头先讲嗰个酱，因为
1: 觉得都几好。
0: 你咁样形容咧，我就觉得嗰啲可能都系攞嚟点肉会唔错咯，因为葱即
1: 系
0: 好似洋葱猪扒饭嗰啲 friend 系嘛，嗰啲咯少少。
1: 但佢又酸酸地，佢就因为
0: 系咯，你猪肉好肥啊嘛。
1: 我而家搞到我而家好想打边炉。
0: 系啊，哇，越讲越兴奋，我哋真系
1: 口水都流晒。
0: 系啦，咁但系即系啊，你讲开，因为我哋依期可能大家觉得天气都有啲偏热啲啦，但我哋都好好噶啦，已经即系比好多地方啦。咁其实咧有一只冷面。我就有一次去食嘅，就喺我记得应该系去咗日本有间有个 outlet 咁样啦，跟住有个 food court 咁样。但我其实有见过好多好似啲餐厅有，但我哋冇机会嘅。咁佢系乜嘢呢？其实佢都系一个冷面，但佢已经系一个汤面嚟噶啦，唔系煎面嘅，即系已经成碗汤。
1: 哦，已经有汤
0: 啦，有汤，但系个汤系冻嘅，即系有冰嘅，系、
1: 哦 okay,
0: 就好似有只韩式嘅冷面都系噶嘛，成个冻嘅上嚟。咁同埋咧，你一上嗰阵时咧，佢上面咧有好多青柠片嘅，切得好薄，
1: 哦，
0: 就一块一块一块块全部咁铺晒面。咁、你初头谂紧，哇，呢碗面会唔会好酸啊？咁样，咁、其实佢又冇好似我哋香港人笃柠檬咧，啲柠檬茶，佢唔会笃
1: 到佢尽，
0: 佢冇笃柠檬嘅，佢就切得好薄嗰啲片。
1: OK，
0: 咁但系本身佢嗰个汤嘅汁咧。佢调得好好噶啦，已经都系一样啦，有啲鱼嗰啲鱼汤嗰啲味，跟住味淋啦，应该一定有噶啦。跟住咧，你又再有啲佢又唔系落茶鱼嘅，但你会觉得佢都系有啲少少柠檬，即系酸酸地、甜甜地，又有啲鱼，但系唔腥嘅。你觉得系好香、好 refreshing 嘅味道。咁佢再上面咧，再加呢啲咁嘅柠檬片啦。咁里边嗰个面咧，食嗰阵时咧，你真系好开胃，即
1: 系
0: 尤其是你好热嗰阵时咧，
1: 会嘅会嘅。
0: 咁你我仲嫌佢唔够酸咧，我就笃几笃咁样咯，因为佢好似。唔係好有味，但係你覺得哇好清新咁樣，嗰、那個面到而家食完都成日諗翻起噶，呢度好似冇見到有得食喎，真係。
1: 唔係，因為而家最近咧真係多咗嘅，我覺得呢啲冷面，即係唔知係咪天氣熱咗咧，即係我早排食拉面啊嗰啲咧，佢都會有另外一個 separate 嘅 menu 咧，就係即係話嗱呢個係冷面啊，即係夏天你可以試一下咁樣。
0: 但我就冇見到。

0: 青檸呢個咯。
1: 青檸就好，呢、這個聽上去咧似好似越南嗰種咯。
0: 唔係，佢係好日式嘅。
1: 啊，佢日式
0: 同埋。当然可能青檸系咪令到你諗到越南嘅感觉。但係我唔知。
1: 泰国越南。
0: 係啊，你对于因为有啲朋友鍾意檸檬啦，但我成日觉得青檸好似系一个进阶版咁㗎。
1: 佢
0: 嗰个味。
1: 唔同嘅。
0: 佢味系再清新嗰种嘅酸囉、即系你觉得。同埋嗰时咪啲人飲嗰啲咩檸檬香水檸檬茶呢、你觉得嗰隻檸檬又系唔同㗎嘛，同、我哋平时嗰啲黄色好厚皮嗰啲有嗰啲有苦嗰啲其实系唔同㗎嘛。所以檸檬都真系有分别㗎。
1: 咁即系你其实咁讲呢，我又諗起菲律宾嘅一种面啊。佢咧就專登就係要，佢其實唔係青檸，佢係青色嘅嗰啲桔啊。
0: 哦，好細嗰啲。
1: 係啊，係啊，係啊，佢係要撈埋嚟食嘅，即係有撈啲汁嚟食嘅。
0: 哇，好正喎、啊！即係酸酸甜甜咯。
1: 可以俾你試下。
0: 哇，可以喎、啊？點？即係你就嗰啲嘢喺邊度買啊？咁
1: 即係嗰個水果嗰、那個。
0: 係啊，你話嗰、你點樣？
1: 周围嘅嗰啲超级，
0: 唔系我意思话你系要再有一啲 recipe 咁样整埋嘅，
1: 即系佢本身系一个面嚟嘅，本身系即系好普通嘅一个面嚟嘅。
0: O K，
1: 咁但系咧佢呢个系个配料咯，
0: 就要加嗰嚿柠檬，
1: 就要加嗰嚿嘢咁捞埋嚟食啊，咁样即系如果你想多啲，你就挤啲汁落去啊，咁样。
0: 哇，即系有越南粉嗰啲 friend 个 feel 啊，真系
1: 有类似，但系其实佢嗰啲味都唔系话好抢嘅，即系可能我又未试过加得好
0: 挤少少咁样。
1: 系啦系啦，因为我有一次我就食咧就冇。冇加到，即系我佢摆喺半碟咁样嘛，咁我咪由佢半碟咯。跟住我记得我奶奶就即系同我讲：，喂，你唔得，你要加埋呢啲噶，咁样即系我就谂起呢一个餐可以俾你试下。
0: 呢个面你讲紧系一碗热嘅面嚟嘅，普通嘅。
1: 系啲炒面啊，其实佢哋好几只面咧，都谂翻起佢哋都系中意落呢啲青柠啊、柠檬啊咁样嚟，可能有啲多一个层次啩，我谂。
0: 唔系汤面嚟嘅，
1: 唔系汤，
0: 即系有啲似炒贵雕咁样。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我明白啦。即系，但系呢个菲律宾菜嚟
1: 嘅，系啊，呢个菲律宾菜嚟。
0: 因为好似泰国嗰啲咯，你话 pad thai 咁，佢都有啲柠檬，
1: 都系有呢种啊，系啊，
0: 系或者你中意食辣嘅，加埋辣椒，
1: 系啊，系啊，咁所以你头先讲嘅就令我谂到，觉得似泰国啊。
0: 其实呢啲系列我都觉得系非常正，
1: 好适合你食啊，
0: 好食，好开胃啊。好彩唔系成日俾我食咋，如果唔系食多几碗饭噶又。
1: 不过如果呢啲咧就真系夏天食就真系好开胃嘅。
0: 哦，系啊，系啊，
1: 呢啲酸酸地啊，嗰啲咁样。
0: 不过其实都系。系嘅，好似你话泰国嘢，头先你讲都有好多呢啲酸酸地咧。我其实都几中意食泰菜，但系咧，我记得有一次咧，即系同屋企人去旅行啦，好似五日四夜嗰啲啦，我哋去泰国啦，跟住我哋真系日日都食泰菜啊嘛。
1: 哦、
0: 我真系去到第四。即系最尾嗰日啦，我系去咗食小笼包咯，结果因为我真系哇顶唔顺啊，全部都酸酸味味啦，个胃好似唔系好掂啊，即刻
1: 哦，即系太酸啦，
0: 好多酸啊，或者好甜啊，或者椰奶啊，或者
1: 咁系呢啲都系即系椰奶又好难消化嘅，
0: 系因为你会食譬如串烧啊，系咪啊，即系你泰式嗰啲啊嘛，咁又会 pad thai 咁又酸噶嘛，嗰个面有少少，你再挤啲柠檬咁样咧，
1: 就更加酸。
0: 譬如有啲系咩椰。汁又唔知点样配啲好似咖喱嗰啲咧，咁我真系食到后面咧，跟住我又饮嗰啲可能佢嗰啲冰冻嗰啲嘢，可能泰式奶茶或者泰式柠檬茶嗰啲咁，咁我成个胃好似唔掂，跟住我已经觉得哇，我要去食嗰个咩泰风咧，喺泰国有噶嘛，咁我就但系我就食咗一个史上我觉得系最唔好食嗰间嘅咩泰风嘅小笼包咯，喺、就喺泰国
1: 就系嗰间，
0: 系啊，但我当下我觉得哇，我好想食整个排骨。炒蛋炒饭啊咁样，所以我结果就去咗，但系所以我唔知而家咩情况啦，都好多年前，但系我会觉得食小笼包都系去翻即系台湾啊
1: 嗰啲会好啲，
0: 会好啲咯，系啊，
1: 唔会中伏都
0: 系啦，
1: 系啊，所以咧嗰个面咧，我就发觉系我觉得即系东南亚好中意用呢个柠檬
0: 青柠。
1: 青柠啊，或者系其实普通柠檬，佢哋都会用啊，都
0: 系啊，我都中意啊，
1: 我即系我觉得我可以俾你试下咯。
0: 好啊，好啊，
1: 即系其实佢个面系好普通嘅，即系有啲类似系好似台湾嗰啲炒粉啊，佢好得意喎，佢系唔单止系米粉啦，佢又会加几条意大利面咁样嘅。
0: 哦，我知道，即系好似叻沙咁咯，叻沙有鸡蛋面，即系有即系粗啲嗰只面同埋米粉噶嘛，
1: 系啊系啊，
0: 侵侵啊嘛，佢哋话
1: 系啊，
0: 你知唔知侵侵系咩意思？唔系阿 Trump 侵，唔系
1: 侵埋一齐，
0: 系啦，唔系 Donald Trump 侵侵啊！佢话即系两样嘢沟埋一齐咁咯，
1: 沟埋一齐。
0: 但我、即系譬如我其实喺呢度咧，讲真咧，譬如我喺附近咁咧、，food court 其实都有一间。

0: 食呢啲辣沙嘅，
1: 咁
0: 咧，但我就会同佢讲，我因为我系中意食米粉嗰啲人嚟噶，所以我就话我净系要米粉咁咯，我
1: 就唔要侵侵，
0: 系啦，咁我又冇用过侵侵呢个字，所以大家
2: 下次可以咁样讲，
0: 不妨试下，
2: 唔要侵侵，
0: 系啦，唔想要侵侵，净系想要米粉，
1: 系啊，哦，原来佢系咯，佢又系好得意啊，咁样加埋一齐，我自己食嘅感觉就觉得啊咁个 texture 两个唔同度噶嘛，
0: 有啲人中意嘅，但系你系咪？可能覺得咦又啲面又粗又幼咁怪嘅咁樣，
1: 即係我條脷好似都未反應過嚟。
0: 點解又即係好似個拉麵師傅有啲事喎？拉嗰啲面一粗一幼咁啊！
1: 係啊，類似即係好似我哋有時出街食炒菜咧，咪突然間整咗條其他菜咁樣嗰種感覺。
0: 咪好似我嗌米粉，無端整咗條一丁俾我都得，都有㗎。或者無端有嗰啲通粉咁樣幾嚿咁咧，
1: 諗唔到佢就係專登要咁侵。
0: 唔會，你就會覺得究竟裏面發生過咩事咧？呢碟嘢先至送到嚟我嘅面前，有啲驚慌。
1: 所以都挺好玩的，即是不成日吃呢就真的都挺好玩的。
0: 是啊，嗱，不过嗱，这个你讲定了，下次即可以介绍我试一下。
1: 冇酸汤就俾你试。
0: 这个都好开心啊，期待，因为一个新的嘢嘛。不过最近呢又不可以话你偷懒的。你就好像去买那些人哋呢已经整好晒那些。
1: 是啊是啊。
0: 啲材料那些。
1: 好搞笑，即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又是不喜欢煮饭的。
0: 哦。
1: 咁跟住我就提议他，哇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啦。跟住他说咪有个好惊喜啊！其实咧，佢之后发现咧，原来唔系话帮你切晒，佢以为系人哋帮你切晒啲肉咧，又帮你切晒，咁其实唔系嘅，佢顶多就系即系准备晒所有嘅材料俾你嘅啫。
0: 哦，即系其实佢有个 recipe 嘅都，
1: 咁你有得拣嘅，你每一个礼拜咧，你都可以拣你想食边个 recipe 啦，咁样嗰啲嘢，咁佢就会寄晒成箱俾你啦，咁有齐晒所有嗰啲 recipe 啊，包括肉啊，又有 dairy 啊，即系奶啊嗰啲，
0: 即系佢生肉嗰啲拎咁样俾晒你。
1: 系啊系啦，但系佢冇帮你切嘅，即系呢个唔好误导，即系因为有啲唔中意煮饭嗰啲系以为哇啲菜又同你切晒肉又帮你切腌埋切埋咁，其实冇嘅，冇咁方便。
0: 其实呢一个咁样嘅方法咧，即系好似都已经出咗一段时间啦。我谂有啲人系真系几中意，因为佢冇时间去周围咁样 shopping 啊 grocery， 咁佢一次过订晒，系咪成个星期或者三日咁样俾你？咁你咪预备晒啲嘢，你只系跟住哦呢度切咗啲肉，炒个嘢，咁啊整埋搞掂咁样。咁但系如果对于头先你讲你个朋友系唔中意煮饭咧，我真系觉得佢可能嗌外卖会好啲。
1: 即系如果佢唔你唔想开刀啊嘛，出刀嘅话，咁你就真系或者你唔想掂生嘢啊，咁都唔得噶。
0: 但系因为呢一个，我觉得另外系真系你食到新鲜啲嘅嘢咯，因为你始终你唔系自己出去买，但系佢帮你整好晒，同埋可能已经谂好咗食乜，你就唔使咁头痛。哎呀，今日食乜，听日食乜，佢帮你安排好啦。你跟住去嗰、那个。餐咁就整啦，咁样
1: 系啦，所以因为我即系啱啱翻嚟啦，去完旅行，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一个餐真系救咗我好大命，
0: 系因为你等于你系会煮饭，但系只系你唔想谂，哎呀，我要买咩啊，我煮咩餸啊，咁佢帮你整好晒，你好方便，好简单咁样，
1: 又唔使自己谂啊嘛，跟住咧你就即系佢啲食谱咧就。不过呢个又系见仁见智
0: 嘅，好似有啲投诉
1: 啊。因为有一啲人咧，你就可能煮开餸嗰啲啦，特别吓，咁你突然间要跟佢咧，你就觉得哇好鬼烦，你又要我做乜，又要我自己都识啦，咁我仲方仲犀利啦。
0: 我知啊，即系好似要睇说明书咁
1: 啊。系啊，即系就觉得哇，使乜咁麻烦，又要睇钱页，又要做乜乜咁样咧。
0: 系啊，
1: 咁所以佢有时就唔会中意跟住佢咯。但系如果你话即系你系煮饭白痴啊咁嗰啲，
0: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即系唔系咁专长啫。系啦，收翻头先个字吓，
1: 系啦，初学嗰啲咧就都可以嘅，或者你想试下煮下其他嘅嗰啲或者印度菜啊，你又话越南菜啊、泰国菜，咁你都可以试下嘅。
0: 咁你觉得佢即系呢一个成个 package？即系 worth 唔 worth 咧？即系会唔会觉得贵啊？一定贵少少嘅，我相信比起你出去买，
1: 肯定就比自己买餸贵嘅。
0: 系啊，
1: 咁但系肯定又比自己出街食饭平嘅。咁所以咧，你就要睇下呢一个嗰个程度咯。
0: 同埋可能你真系睇下佢嘅食谱，即系佢个餐有啲乜嘢。都好似头先你讲，我想试下整啲即系唔同嘅菜，好少煮嘅，即系唔系你包煮开嗰啲。咁就 from 嗰度试下就安全啲。
1: 所以我成日即系平时我就唔会。自己 煮个 burger 噶嘛，汉堡包。咁但系我就会喺嗰度试下自己攞嚟煮咯。咁又发觉啊，又唔系几难。
0: 即系佢有埋个 patty 俾你，
1: 系啊，唔系你自己整嘅，又系你自己。
0: 但系有啲肉，佢要你猜到变成 patty， 但系佢会话俾你听每边煎几多分钟，
1: 系啊系啊，
0: 落咩调味嗰啲嘢。

0: 调味有冇噶？
1: 完全已经包晒噶啦，调
0: 味，
1: 调味
0: 都包埋，
1: 开咗啲调味出嚟嘅。
0: 即系我屋企完全冇豉油啊，冇任何盐啊，
1: 除咗盐油同埋 butter 呢
0: okay,
1: 几样嘢
0: 都仲系要有
1: 嘅。系呢三样嘢一定要有嘅，即系牛油啊，同埋普通嘅油啊，同埋盐糖啊呢啲咯。即系柴米嗰啲，
0: 但系豉油佢包咗啦。
1: 豉油系豉油佢都会包嘅，系啦、啊，可能因为唔 common 啩，对于佢哋嚟
0: 西人嚟讲
1: 系
0: 啦
1: 系啦系啦。咁、
0: 哦、
1: 所以其实都可以试下，即系特别如果你想试下其他嘅嗰啲嘢啦，佢而家就特别即系多咗好多嘅食谱，我都见到。
0: 哇，精彩喎、啊！呢、這个真系
1: 又有韩餐啊，又有印度餐啊，跟住又有中餐都有嘅。咁有时煮中餐嗰啲就觉得佢即系不过都好食嘅，但系你食开咧就会觉得其实都系嗰啲味。
0: 系啊，咁你有冇即系跟住呢啲食谱煮嗰啲餸有冇影相啊？
1: 有啊，都有啊。
0: 咁啊 ，show 嚟睇睇啊。
1: 因為我觉得佢最犀利嘅一样嘢咧，就系咧，你跟完佢之后咧，你煮完出嚟咧，吓都真系同佢俾嘅嗰张相一模一样噶。
0: 哇！
1: 你可以摆到佢系一模一样噶。
0: 哇！咁你咪做到好似人哋嗰啲咧，日本嗰啲包装嗰啲咧，话里边嘅食物咧要同外面系一样噶、
1: 啊啊。
0: 你做到喎、
1: 啊。系啊，即系至少佢个样系吸引啊嘛，系咯。咁、
0: okay, okay、
1: 所以你就会觉得自己哇，都煮得好成功喎、
0: 啊。好啊，咁我就算食唔到，但系你睇到啦，同大家 share 好嘛。
1: 再 share 俾你啦。
0: 好啦，一於咁講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噶啦噃。
1: 好啦，下次再食啊。
0: 好啦，下個星期再傾過啦。
1: 拜拜。

0: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1: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0: 最佳台风奖，
1: 三号 Dunphy 陈登飞，
0: 才艺大奖，
1: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0: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1: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2: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7月25号和8月1号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3: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本地堡警方在星期五的傍晚接报，指 Sassamat Lake 发生集体斗殴事件。事发在晚上大概是7:30，警方接报指湖边的浮桥步道有几个人打斗，一名无关的旁观者试图上前劝架，期间不幸受伤，更加被打甩了多只的牙齿。涉事打斗人群在警员赶抵现场前已经逃离现场。满地堡警方正寻求更多的目击者提供线索。警方表示，该湖泊在夏季非常繁忙，警方接获的求助个案亦都相应增加。警方现正同公园、巡逻员紧密合作，以保障市民安全，并且呼吁任何目击违规或者是危险行为的市民立即同警方联络。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指，美军星期六在阿拉伯海登上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邮轮检查，邮轮目前已经继续航行。条文又指，美军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邮轮，邮轮丧失航行的能力。条文又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持续，截至昨日，美军已经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令它失去航行的能力，对两艘船进行登船的检查。法国和西班牙多地有严重的山火，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由罗宇光报道。
3: 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连同朗德省大约20万人需要疏散。法国政府动员军队应对山火，增派军方力量协助消防人员清理灌木丛和开辟防火隔离带。截至当地星期六朝早，这场山火蔓延至距离波尔多大约40至50公里，风将烟雾吹向波尔多，不少人都说闻到空气当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除了法国之外，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周边区域亦都出现大规模山火，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相桑切斯形容面前是复杂的局面。华伦西亚当局证实一名男子在火灾当中丧生，当地传媒报道，消防人员在一处峡谷灭火的时候，在一架车里面发现这一名相信超过70岁的男子的遗体。
2: 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伤者增至29人。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都指不可以排除事件可能是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今次袭击的简报，获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在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是不成功，被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得缓刑。涉事汽车撞向的人群当时正举行多元性别活动，主办方在袭击之后取消多项相关活动，对事件表示悲痛和愤怒，他们会团结面对。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上海合作组织

0: 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由许敬轩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坚定清醒的答案，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与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也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与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元首外交是俄中关系的重要引擎。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会晤累计超过50次，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跨上新台阶。拉夫罗夫又说，俄方高度警惕并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及拥核图谋，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金砖、东亚合作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另外，王毅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时候就指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6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以及打击三股势力，去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的50多个领域展开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阔。王毅又说，上合组织始终是中国周边外交重要优先方向，中方愿意和成员国共同努力，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共同开创地区的美好未来和世界的光明前景。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3: 嗯，往前行3步。
2: OK。
3: 往左转。
2: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3: 另外个左手边啊。
2: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3: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2: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4: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系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1。晚上有雨，最低气温系16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系2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60%。明日的落雨机会是4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100%。大温地区涵盖温哥华、兰尼、苏里等多个城市。以上资料来自加拿大环境部，有疑问的民众请到环境部网站查阅相关资料。
6: 出名空气好的加拿大被某人说我们控制山火不力，要加关税。山火不易收拾，是因为地球经常被破坏，有权利人士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同时他又鼓励更多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开采，还削弱了发电厂的污染限制。跟着削弱了汽车排放和电动车政策。查实谁应该被打 pat pat 先。边个话加拿大啲空气又污糟又唔健康啊？要将不可估计嘅损失加落我哋嘅关税度。查实啲污烟过境系咪需要加关税噶？照咁睇，下一次有国家落大雨啊，塞车，甚至乎啊 WiFi 慢咗，又或者某国嘅领导人肚痛搞长沙，脂肪肝、手中脚软、头发稀疏等等，加拿大都要小心啊！可能又会被加关税噶啦。
7: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6: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悠扬乐章，闲情逸致，写下每个生活片段，意会每份生命情感。

早晨早晨，今日子呢是7月26号早上的10点09分开始今日的 Helen 的星期天。你哋好吗？嗱，我唔知道你住喺嗰一区咧，而家系咪落住毛毛雨？咁啊，我而家身处喺咧就系列治文，咁啊见到落住毛毛雨咧，我系开心嘅。开心在于咧见到大地啊，即系我哋啲草地啊、花草树木啊，都可以得到一啲嘅滋润啊。系需要嘅，需要嘅，我哋绝对需要咧系落多啲嘅雨水啊。唔单止系令到我哋嘅草地咧可以吸收到一啲嘅水分之外呢，咁其实呢对于呢一个嘅山火呢，我觉得呢亦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好难得呢，咁见到呢，咁今日啊同埋听日呢都有呢一个嘅落雨机会呢，我自己呢係开心嘅，因为山火係好需要呢一个雨水去滋润呢一个嘅树木啦，等呢一个山火呢可以尽早呢可以熄灭啦，咁唔好影响即係空气质素啊嗰样嘢呢，对我哋嚟讲呢都係有好大嘅影响㗎。咁亦都对于一啲嘅居民嚟讲亦都系好惨吓，咁啊，所以咧，希望咧嗰个我哋而家求雨，希望个天咧可以落多啲嘅雨水吓。咁啊，今日嘅落雨机会咧，见到系100%嘅，开心嘅吓。咁啊，希望咧系继续咧系落多几日咧，咁就好啦。相信喺节目上面咧，我哋希望咧系带俾大家一阵嘅凉风，所以想听翻一首旧嘅本地创作嘅作品。作曲作词当然是有他沈安伦，唱的朋友我们有 Billy 李子芬，就在风中。

希望藉着呢一首嘅歌曲咧，可以带俾收音机旁边嘅你咧一阵阵嘅凉风。其实咧，呢几日咧已经嗰个天气咧又转变啦，清凉咗好多嗬。过去一个星期咧，真系哇好热啊！尤其是好似礼拜二、礼拜三呢两日，热到不得了啊！感觉上咧系去到成30几度咁吓。我知道有啲嘅地区咧，仲个感觉吓咁啊，去到40度好紧要噶吓咁啊。所以我知道咧已经系破咗好多嘅纪录啊，即系嗰啲唔同嘅地区咧，佢嗰、那个度数咧系破咗以往最热嗰个度数，咁所以咧即系都几犀利吓。亦都因为咁咧，就令我谂起咧，今日咧不如同大家咧倾下咧，我哋以前啊一啲嘅消暑嘅方法，又或者咧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屋企咧可以凉浸浸吓。咁啊，我记得咧我。每一年咧喺夏天都会同一啲嘅听众咧去讲翻呢一个方法咧，我自己觉得系好有效，真系好有效嘅。每一个听众试过咧都话哇，咁样真系咧系凉快咗好多。咁呢一个消暑嘅 tips 咧，就如果你听过唔紧要，我哋去重温下。但如果你未听过，啱啱新听我嘅听众咧，咁我可以话俾你听咧，呢一个方法咧就好好嘅。就最紧要咧就系买嗰种咧盒啊 box 嘅 fan 嗰种风扇吓，咁咧就系一边咧就系抽一啲嘅空气入嚟啦，然后另外一边咧就系会喷翻一啲嘅嗰啲清凉嘅风俾你噶嘛，一边吸一边吹咁样噶嘛，系咪？好啦，咁你只要你需要有两个呢啲嘅 box fan 咧，咁你摆喺屋企两个对流嘅窗门嘅话咧，哇，咁就太好啦！因为点解咧？佢可以咧系一边吸，然后你可以一边吸。点样去做法咧？就系好简单。首先咧，我哋你两边窗啦，将呢个嘅风扇咧摆喺嗰个窗台嗰度啦，然后咧。一边咧就系佢吸嗰边咧，你就系吹一啲风入嚟，好似我正常咁样啦，咁啊吹啲风扇啦。但系另外嗰边咧就调翻转啦，咁啊就系话咧就要将我哋即系嗰个本来嘅风扇嘅背面啊，就系对住我哋屋企入边，然后咧吹嗰边咧就吹出另外嗰边嘅窗外。嗰、那个原理咧就系话喺一边嘅窗嗰度，我哋吸一啲嘅清新空气入嚟。与此同时，另外嗰边窗咧，就系将我哋屋企入边嗰啲热气啊，记唔记得啊？有嗰啲好热嘅空气喺度噶嘛？佢将嗰啲好热嘅空气咧吸咗，然后吹翻出去窗入边，咁变咗呢一个嘅循环咧，你好快脆嗰间屋企咧系帮你降温嘅。你都知道啦，好多时可能你放工翻屋企啦，尤其是如果你屋企话有一啲嘅西斜嘅窗嘅话咧，你嗰间屋咧系好热嘅。咁但系如果你用呢一个嘅方法嘅对流，当然你开咗窗都可以对流，但系慢啊嘛，屋企嗰啲热力冇咁快去散去啊嘛。咁你用呢个方法咧，就系话将可以将利用呢一个嘅风扇，将你屋企入边嘅热空气喷翻出去屋外。哇，咁你话几好咧吓？呢一个方法咧，我发觉咧，即系好似我朋友教我话斋，5分钟到啦，5至10分钟到啦，当堂你屋企咧系降温咧，系凉爽好多嘅。不妨咧可以试下咁样去做下。屋企有冇呢啲嘅风扇咧？冇嘅话咧，不妨可以买翻一把，唔系好贵嘅啫，而家去买。只要你买两把，一边窗一个，咁就可以做到呢一个嘅动作噶啦。

不知道你屋企有几多把嘅风扇喺度吓，咁我自己咧屋企咧都几多风扇噶，保持呢一个嘅空气流通系好紧要吓。唔知道你喺选购呢个风扇嗰度咧，有冇一个嘅要求？我自己咧都有噶吓，我自己觉得咧系好需要咧，就系话揾一啲咧系有时间制嘅风扇，因为好多时咧你会唔记得咗咧去熄呢个风扇，咁咧就变咗会嘥电啦。咁好多时我买嗰啲风扇咧有几个要求嘅，第一就系要有呢一个嘅时间制啦，第二咧咁啊希望佢唔好太嘈啦，有一啲风扇真系好嘈啊，你瞓唔到觉系咪啊？咁啊有一啲咧系比较安静啲嘅，咁另外咧，我最近咧系好中意买有两种有一种风扇咧系好中意嘅，就系点咧？佢真系除咗系平嘅360度咧可以转之外，佢系向上、向下、向左、向右系360度。是非常之好用的，这样呢就可以令到你屋企嗰个空气循环呢我觉得是做得好好的。咁尤其是有啲朋友可能屋企呢是装咗一啲嘅冷气机啦，细细部嗰啲冷气机，咁有时呢可能都系唔系好够凉爽嘅。如果你加埋呢一个嘅风扇，即系呢啲呢可以向上向右向左向右360度旋转嘅风扇呢是好好用嘅。变咗呢屋企呢佢可以帮你带动呢个冷气呢，系令到你嗰个嘅感觉咧系相当之好嘅吓，咁当然啦，一啲风扇如果佢个摇嗰个角度咧可以大啲、大幅度啲咧，亦都系件好事嚟嘅。即系你未必要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嗰只，冇唔紧要吓。咁但系最紧要咧，佢向左向右嗰个嘅幅度咧系够阔嘅话咧，咁你又会觉得咧系好清凉、好舒服嘅。咁所以呢个咧系我选购风扇咧我嘅必要。之日仲有一样系好紧要嘅，就系、有 remote， 我自己好中意懒啊嘛，有时你下下要你行去个风扇嗰度，真系攰，好似哇唔搞错，喺屋企行几步路都系攰，系咁噶啦。咁点解我哋有遥控啫？就系、方便啊嘛。咁所以咧就必然咧，我就希望咧就系有时间制啦，同埋遥控啦，呢几个咧。系，我觉得系几重要下噶吓，唔知道你选购风扇嗰阵时咧有冇呢个要求啊？谂翻起以前我哋细个嘅日子咧，我唔知道你嘅年纪同我同唔同啊？以前咧我哋就

我好鍾意就用嗰啲撥線啊，自己手揸住嗰啲線嚟到撥嘅。最初期唔知你有冇用過，就係嗰啲葵線啊，嗬，即係大冚姐揸住做媒人嗰啲大葵線啊，咁嗰啲葵線咧幾好風㗎，細細力咧已經咧覺得唉好清涼好舒服嚇。咁又或者咧，另外咧就有好多嗰啲紙嘅線啦，咁亦都係好。仲有我試過細個，你哋有冇㗎？用紙啊，有時熱得滯，拿起手，咦冇風扇，咁點算咧？用啲紙咧嚟到去接接下接下咁樣咧，你係可以接到一把嘅風。风扇出嚟，一唔系风扇，即系线啊，自己撥嗰啲线咧系可以接到出嚟嘅，啊都几清凉噶，都唔错噶，冇起上嚟咧，你有时有呢啲嘅纸线咧系都舒服噶嗬。然之后喺屋企咧，大家有冇试过啊？瞓嗰啲席啊，好凉爽噶，咁就唔会咁热啦嘛。

我哋嗰个年代咧，系真系系好 manual 嘅，自己咧就系揸住呢啲嘅葵扇或者系纸扇咧嚟到去泼啦。咁其实今时今日咧，都仲有好多呢啲嘅扇咧喺个街道。

嘅，咁但系咧就有好多款式咧，我见到啲而家啲大细好细个手板咁大嘅啫，咁啊吹出嚟嗰啲风咧系好凉爽嘅吓，仲有咧而家咧仲话会有埋啲冰凉嘅感觉，搞到佢喷出嚟嘅风咧好似冷气咁清凉嘅，就系你需要入啲水入去嘅，咁佢间唔中咧佢就会你中意嘅话，你都系喷啲喷雾出嚟咧，水嗰啲喷雾，咁咧令到你咧哇一路吹风扇，一路吹呢个凉风，有啲喷雾，哇零舍咧系凉浸浸，咁你话科技嘅发展咧，你话几好咧吓，咁但系谂翻起当年啦吓，咁我头先讲到咧就话瞓觉嗰时咧，嗰张床啊热辣辣噶嘛，咁所以咧大家咧就会系铺一个席啊上去上边咧，就令到瞓起上嚟咧，哇！凉爽好多，唔使咁热吓，咁亦都以前咧有冇谂起咧？唉，真系舒服嘅，即系以前啊，真系以前啊。咁有啲朋友咧就会去啲嘅大树嘅下边咧，就去乘凉啊，尤其是黄昏嗰阵时，咁啊一班人喺度乘凉啊，倾下偈啊，泼下呢个葵扇啊。好耐好耐以前嘅日子咧，系有咁样嘅。咁你觉得咧，阵阵嘅晚风吹埋嚟咧，嗰个感觉咧，亦都系相当之好啦。今时今日呢个画面好似比较少见啦，因为热起上嚟，大家都匿埋咗喺个冷气房入边啦。

会谂好多唔同嘅方法咧，令到自己咧系降温噶吓。咁啊，头先讲咗咧，咁啊，现代科技嘅发达咧，令到我哋而家咧真系多咗好多唔同嘅凉嘅嗰啲风扇仔细细部咧，可以带埋出街。仲有一个佢哋话咧系冷气仔啊，而家兴啊，你就可以喺个颈部嗰度咧，咁咧就系、是。即系箍住条颈啦嘛，喺度吹出一啲嘅冷气，令到你好舒服嘅。有一啲咧就喺呢个背脊嗰度咧，令到你有个感觉上咧，好似有冷气全身咁样，哇，真系舒服吓。咁我呢个咧系喺亚洲嗰边比较流行。咁啊喺温哥华呢边咧，暂时我仲未见到吓。咁啊除咗话呢啲之外咧，我哋仲有咧就系话会饮乜嘢啊？你会唔会好热嗰阵时，你会好想饮好多冰水落个身体嗰度？会啊嗬。但系咧，记住咧，咁样做咧，其实对我哋身体唔好啊。你谂下，就好似一个消红咗嘅铁，当你倒一啲嘅水落去，炸咁样，我哋嘅器官咧都会有呢个问题。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要系要好小心，你唔好话即系饮一啲好冻嘅水落去。如果唔系，你入边嗰啲器官咧就好似嗰个烧红咗嘅铁咁样，炸一声，你谂下几伤啊！我哋应该咧饮一啲室温嘅水咧系比较舒服嘅。咁啊，如果你真系唔得啦，我真系要饮冰水嘅话咧，都麻烦你咧系慢慢慢慢咁样饮落去咧，咁就会好啲吓。咁啊，其实咧咁啊，消暑解渴咧，唔知你会中意饮啲咩咧？我自己好简单，其实对我嚟讲咧，一个嘅清水咧就已经系好好啦。咁但系你唔好话一次过哇好大杯饮晒落去，有时你话饮成几杯清水一次过嘅话咧，身体未必可以承受得到吓，因为你太多嘅清水可能就会系冲走咗我身体入边咧一啲嘅唔同嘅矿物质啊。可能会去咗呢个体外，所以我哋咧要慢慢饮落去嘅吓。咁有啲朋友会中意饮汽水啦，我自己咧中意饮一啲有气嘅水，咁啊个感觉上咧就好好啦。咁另外咧仲有好多消暑嘅饮品嘅，咁譬如话嗰依个嘅冻柠水啦，啊冻柠茶啦，呢啲都系好嘅，或者系食下呢个红豆冰啊，系咪啊？嗰阵时好兴噶，红豆冰啊、菠萝冰啊，又或者系食嗰啲雪糕，哇！而家嗰啲嘅雪糕铺咧。大排长龙啊，都唔知几开心啊吓！咁另外咧，仲有佢哋话嗰阵时有嘅，我又唔记得咗嗰啲咧细细嗰啲冻嘅木瓜条系咪啊？佢哋话以前嗰啲咪有人踩单车嗰啲雪糕车咧，系踩单车啦，又怀旧啦，踩单车嗰啲雪糕伯伯，佢入边咧有都好。冰凉嘅东西，除咗有雪条、莲花杯之外，仲有呢啲嘅冻嘅木瓜咁样嘅，我记得好似系，咁你又会食得咧系好凉爽啦，又或者咧我哋会自己煲一啲竹蔗茅根水都系好饮噶，仲有就系饮一杯清凉嘅菊花茶，系咪啊？呢啲都系好咸柠七或者系一啲嘅酸梅汤啊、冬瓜茶啊，呢啲全部咧有啲朋友咧雪冻咗。系啊，系冻啊，真系冇办法。你话唔冻失温都系就系对身体健康嘅，但系你话饮得舒服啊、开心嘅话咧，就一定咧系呢啲雪冻。我都明嘅，我都系咁嘅人，但系咧我就成日咧都会提醒自己啦，唔好饮咁多啊。嗱，就算系好冻饮落去咧，都要慢慢饮啊，咁先至好啊。咁咧就你咧你自己消暑解渴，你又中意饮啲乜嘢嘅饮品咧？

晚风啊，呢首歌希望你都会中意。时间去到早上嘅10:34噶啦，咁啊继续落嚟咧，咁啊讲下咧就系话嗰啲消暑嘅方法啊，因为见到个天气咁热咧，咁大家咧都系好。

是 Sandra 仙杜拉的这首歌曲风云下，即是有很多不同的回忆在这里，很喜欢这首歌曲。继续讲下我们这个消暑的糖水，不如今次讲下刚才消暑的饮品讲过，我自己当然是喜欢红豆冰或者是这个雪糕，三色雪糕那些都是很开心的。糖水方面我自己很喜欢就是这个富足薏米糖水的。尤其是当然可以热食，但也可以冻食嘅，哇！冻食雪冻咗去食咧，你饮落去咧又系好舒服嘅。咁啊，另外咧消暑嘅糖水，譬如话绿豆沙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凉粉啊、凉粉冰啊咁嗰啲咧，吓又或者系冻嘅豆腐花啊、冻嘅龟苓膏有冇食过？都系好好食嘅。原来冻咧系都系好好饮噶。咁啊，仲有咧好多嘅而家朋友咧就。周围嘅超级市场你见到咧就有好多嗰啲嘅西瓜，哇！西瓜咧就真系咧系好甜味，好开心，尤其是而家当早啊吓。咁啱啱咧有朋友咧就送咗一个靓西瓜我食，哇！鲜甜到不得了啊吓。咁所以咧真系特别多谢我呢位朋友先吓，咁因为咧呢个西瓜咧真系开心嘅。当你切到佢一嚿嚿咁样摆喺雪柜咧，咁到你啊颈渴啊想食嗰阵时咧，你又会攞一嚿出嚟自己咧喺度笃下笃下去食咧，其实系几好嘅。只要你花少少心机嚟到。去切咧，有啲朋友咧，佢好有一个嘅创意嘅，咁佢咧就可以切到去一条条咁样嘅，一条条形咁样，好似雪条咁样。咁咧啲细路仔最中意啦，揸住嚟食得意啊嘛，唔同即系好似食西瓜，有啲小朋友咧就会觉得好似食水果、生果，佢哋唔中意。但系当你令到佢啲形状比较特别嘅话咧，佢哋又会食得好开心吓。咁我自己都系咁啊，所以呢一个雪冻咗嘅西瓜都系开心噶吓。你咧有冇买翻个？西瓜，佢哋话咧买西瓜都好讲求呢个技巧，佢哋唔知点样要打下佢啊，睇下佢弹唔弹手啊，系嘛？咁你就知道佢入边咧多唔多水分啊咁样。我妈咪嗰日琴日教我拣嗰啲橙，又系啦，佢话嗱揸上手，睇下醉唔醉手，嗱醉手咧就多汁啦，甜啊，咁啊皮薄馅靓咁样，咁啊即系的而且确系嘅。咁啊有时都好好嘅，而家啲超市咧都会写埋俾你听。包甜咁样，咁我得啦，人哋话咗包甜就得噶啦，咁样咁但系个样咧拣落去靓靓仔仔咁样咧，最手啊最紧要多汁咧，咁咧就为之 very good 啦吓，咁啊唔知道你咧有冇买翻个一啲嘅西瓜咧，系翻屋企去冰镇下呢个西瓜，然后食落口，系咪好消暑？听到都凉爽啊！有时听歌咧都可以带嚟一啲嘅凉风嘅感觉，或者系一啲冰冻嘅感觉，就好似呢首歌咁样。因为歌名入边有冰山啊嘛，当你一路喺度谂住呢个形态冰山冰山，咁你自然咧嗰个感觉上咧好似清凉好多。当然啦，我哋揾翻咧我哋有妹姐梅艳芳嘅呢一首《将冰山劈开》。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各

0: 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1: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你听紧嘅系 Helen 的星期天。
4: 继续翻翻嚟有 Helen 的星期天，时间去到早上嘅10:50啦。咁啊，今日咧嘅话题咧就系关于咧呢个消暑嘅方法吓。咁因为咧啱啱过咗嘅呢一个星期咧，咁啊哇好热啊，有呢个好热嘅感觉。唔知几时咧，即系呢一个热力咧又翻翻嚟，咁我哋咧就可以 get prepared 系嘛。咁啊，虽然呢几日咧系舒服咗、凉咗好多，即系好大嘅差别吓。咁啊，但系我哋都要为嚟緊嘅日子唔知会唔会再係好熱㗎嘛，咁所以同大家一起分享究竟呢有啲咩嘅消暑嘅方法，咁剛才讲咗好多㗎啦。咁当然呢仲有呢就係话喺屋企呢盡量呢就係当你好熱嗰陣时呢就最好就唔好煮食啦，唔好开个炉头啦。因为呢你一开呢就梗係煮嘢食㗎，梗係熱㗎啦，有火㗎嘛，熱力㗎嘛。咁而且呢有一啲嘅灯啊各样嘢呢可以熄咗佢呢，悭电呢亦都可以熄咗佢，唔使咁熱啦，亦都係一个好一个好事嚟噶吓。煮嘢食咧，头先听阿海讲咧，呢个节目咧，其实系好啱嘅，应该咧系食呢啲冷面啊。哇，又简单又方便。咁啊，当你咧，譬如话你煮定一啲摆喺个雪柜，咁你有时需要嗰阵时咧，就可以攞啲冷面出嚟咧，下边咧煎啲冰，然后嗰啲面咧摆喺上边啦。咁跟住咧去 dip 一啲嘅 sauce 啊，嗰啲日本嗰啲酱料有俾啲冷面食嘅咧 ，dip 入去咁样去加啲 wasabi 啊，加啲紫菜啊，加啲葱啊，咁样去食咧，系好好味嘅一个即系消暑嘅食品啊！我自己觉得即系食呢一个冷面咧系好好嘅，又或者咧有时食嗰啲越南嗰啲蒙咧都系好嘅吓。但系有样嘢我系唔明嘅，但系我谂都有个道理喺度嘅。有佢哋话咧，越热嘅地方，譬如话重庆啊咁热嘅地方咧，就越系食呢个麻辣火锅，食啲辣嘢或者系打边炉。系啊，以前即系喺香港都系啦，开冷气打边炉，即系不可思议，已经热辣辣㗎啦，但係仲要打边炉下。咁仲要食麻辣火锅的话呢，咁原来即都有一定嘅道理喺度㗎。我諗就係系咪因为等你身体嗰啲细胞可以出汗啊，当你出汗嗰陣时咪可以散热啦，帮呢个身体。我諗呢个应该系嗰个原因之一啦，就係食辣嘢囉。但係我自己唔系好敢试，实在太犀利啦，我唔会啦。但係食呢个冷面呢，我反而呢就会去尝试一下。咁仲有啦，咁当然啦，咁就系我哋可以多一啲嘅抹下身啦，用一啲嘅冻水啦抹下身。你会唔会冲呢个冻水凉嘅？我记得嗰时喺香港好多朋友成日都话：哎呀，等我走入去冲个冻水凉先。哇，冻 cat cat 咁样。咁但系咧，又真系几得意下嘅，冲入去嗰一下。但系好容易会冷亲，真系要小心吓。接住落嚟，我哋听首旧歌咧。春风吻上我的脸，我哋有静听啊。

蜻蜓姐姐的这一首歌曲《春风吻上我的脸》，希望你会喜欢一下。好了，我们看一个钟是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但是在临走之前呢，就想跟大家讲一下，继续就是说在这个夏天呢，如果你想清凉一点，除了带一个 portable 的风扇跟身出街之外呢，其实你穿的衫呢是应该要穿一些浅色的颜色的衫，那是会舒服很多的，还有呢是宽松一点，不要那么紧身，不用露肌肉的。宽松啲嘅衫咧，系会着得比较即系感觉上系会凉快通风啊嘛，咁啊可以啦，咁啊戴下帽啊，戴下太阳眼镜，同埋记住咧系要踩个太阳油，好紧要吓。咁啊，唔知你识唔识一啲嘅长者吓，咁啊如果你识得一啲嘅长者，佢系自己一个人住嘅话，咁啊希望咧你都可以打电话去关心下佢哋，因为有时老人家咧即系。对抗呢一个嘅热啊，呢个热力咧，有时咧可能做得唔系咁好嘅话咧，好容易咧就会中暑或者系唔舒服。咁啊，希望大家咧可以打个电话关心下佢哋，留意下佢哋，睇下佢哋需唔需要风扇啊，佢屋企够唔够凉快啊，关心一下佢哋吓。咁啊，另外咧就系我哋啲宠物咧都好需要我哋嘅关心。当你留佢喺屋企嗰阵时，譬如有啲朋友我明嘅，咁你真系要摆只宠物喺个花园嗰度，系有时系真系有咁嘅需要。但是你有没有地方给它遮阴啊，有没有足够的水给它喝啊，这些呢都是要留意的。如果在家里的话呢，有没有开足够的窗门呢，是给它去散热，会不会焗亲它呢，最重要呢是要放一些清水给它，有水给它呢是会好很多。你记住宠物都会中暑的，不是只是人，宠物都会的。好了，时间来到这里，送上我们今天最后的这首歌曲。刚才听了很多梁浸浸的歌之后，听回这首热辣辣的歌曲，我们有欧阳菲菲这首的旧歌，我们有热情的沙漠。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再见，我是 Helen。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菲沙河谷地区局表示，位于 Brunswick Complex 山火疏散令范围内的 Boston Bar 水务系统，在7月23号的深夜，大概是11点30分，遭人故意破坏。而之前因应山火威胁及为优先确保卑诗山火服务处的灭火用水，地区局在发布第四阶段节水措施和多项措施之后，已经暂时关闭该水务系统以保护基础设施。然而系统随后发出高流量的警报，显示有人擅自打开阀门立管强行恢复供水。地区局指出，由于开启的方式不当，极有可能会引发整个水务系统故障。工作人员及时察觉警报，并且在凌晨大概1:30港底现场重新关闭系统。在疏散令仍然生效的期间，当局暂时没办法评估实际损毁的情况，但是估计潜在的维修费用可能相当昂贵。哭的皇家骑警已经接手调查此案，并且呼吁有线索的市民联络警方。美军连续13晚向伊朗发起打击行动之后，当地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没有空袭伊朗，由黄贝文报道。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打破美军之前连续13日空袭伊朗的局面。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特朗普过去两星期每日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军方通常几个小时内采取行动，但特朗普星期五收到类似计划之后未有予以批准，相反指示军方不要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这个举动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已经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五和高级顾问和政府高层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期间有官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国防空系统，造成三个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在当日的会议之后，特朗普下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暂时搁置对伊朗实施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若果美国升级对伊朗作战，可能招致更猛烈报复，美军防空系统将会面临更大压力。伊朗陆军发言人说，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胁战略，透过对等打击威胁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两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亦都随之暂停。
2: 香港积金局表示，积金易平台在7月底将会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由黄贝文另一节报道。
3: 打工仔若果要提早提取强积金，需要符合特定情况，包括年满60岁并提早退休、永久离开香港、罹患末期疾病等。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留意到有滥用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提交申请，亦都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又提到曾经发现有不法分子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刘麦嘉轩话，将会在7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低过5000元的小额结余和死亡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向积金易提交申请的时候，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以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他说，积金易令到行政工作标准化，以提升整体运作效率，但仍然会出现一些不适用于或一标准流程的特殊个案，包括需要受托人作专业审核判断的特殊申索。在处理这类个案的时候，受托人需要履行受信和法定责任，以诚实、忠诚和以计划成员利益为先为原则，并需要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他以提取强积金为例，说若果申请人因为个人原因未能够亲自

0: 以簽署文件、證明文件不齊全等，積金易需要將轉交相關特殊個案俾受託人作進一步審核同全面考慮。若果受託人有需要向計劃成員索取補充資料，積金易會跟進同埋同計劃成員保持聯絡，以提供協助同監察成個過程。而由於個別個案需要更加仔細嘅核實同評估，處理時間無可避免會較長。積金易同受託人會喺保障計劃成員利益同符合法規嘅前提之下，
1: 近日喺青衣城內搜持一把鋸刀，追逐50多歲嘅兒子。警方經調查之後，下晝喺青衣長發村將兩人拘捕。警方表示，琴日下晝近4點接獲途人接報案，指一名男子手持一把鋸刀喺青衣城內追逐另一名男子。警方調查顯示，涉案嘅父子琴日喺商場內因為家事爭吵同埋互相打鬥，期間父親喺背包內取出一把長約40厘米嘅鋸刀追逐兒子。兩人分別涉嫌喺公眾地方打鬥被捕，父親更加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行動中。警方檢獲兩人案發時所穿著嘅衣物同一把鋸刀，冇人受傷。加拿大中文電台呢節新聞報導完畢。
2: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点半，FM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齐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Daddy，
3: 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4: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嗯，往前行3步。OK，
3: 往左转。呢度唔系洗手间咩？另外个左手边啊。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4: ICBC 车牌笔试。
3: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5: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1: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系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1。晚上有雨，最低气温系16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系2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60%。 而明日嘅落雨机会系4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100%。大温地区涵盖温哥华、兰里、苏里等多个城市。以上嘅资料嚟自加拿大环境部。有疑问嘅民众，请到环境部网站查阅相关嘅资料。
6: 喂，有冇feel啊？OK啊，咁个vibe气氛点先？直头正啊！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7: ，FM 961，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同你过一个好
8: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 vibe
9: 一下。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10: 全球移民。好声好听，961，东方西方，盘房房。 每年嘅夏天咧，都好多朋友咧中意旅行嘅。如果住喺香港嘅朋友咧，因为香港比较热啦，同埋潮湿啦，都会咧即系去下第啲地方凉快啲嘅。咁甚至乎啦，可能去到美加啦，或者系欧洲啦，去探下朋友啊咁样。咁始终天气咧系会舒服啲嘅。 咁但系加拿大嘅朋友咧，相信咧7月8月啦，都会咧希望去下旅行噶。咁不过咧，加拿大咁大，好似咧最近咧，芳芳咧就试过 road trip 啦，揸车啦，亦都咧就系揸车坐 ferry 咧就去到 Victoria Island 做一个短短嘅旅行。咁由跟住咧又去到Duncan呢个地方，呢个咧就系 City of Totem， 有好多咧即系嗰啲 totem 啦。咁你会见到咧每一个都有故事。 或者咧有一个咧好特别嘅传说喺当中嘅，咁我觉得其实咧嗰种旅行嘅感觉咧真系好开心嘅，好似咧抛开咗好多烦恼啦，然后跟住咧见下啲新嘅事物啦，甚至乎咧接触下一啲咧新嘅朋友，所以都系好有趣。

咁而咧，好多时旅行咧，都会俾到一种咧好特别嘅感觉俾你嘅，好轻松，好轻快。

呢首歌咧，永远都系俾到嗰种咧，好似喺沙滩度咧漫步嘅嗰种感觉，系好舒服嘅感觉。亦都咧，我哋有时候广东人有句说话，好养眼嘅感觉啦，因为望到好辽阔嘅海啦、天空啦，好舒服嘅一啲海风啦，咁样样。咁当然啦，如果你喺加拿大 Vancouver 咧，想要有呢一种感觉咧，好自然你可以行去 Stanley Park 啦，嗰度咧好多朋友可能而家会有。踩 e-scooter 啦，或者可能踩单车啦，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会咧就系散步嘅，因为嗰度咧真系望出系好舒服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即系我觉得好好咧，就系喺 Vancouver， 你会有咧行人行嘅路啦，bicycle 即系单车行嘅路啦，咁样咁咧就好似咧觉得其所，亦都唔会咧惊边个阻住边个啊，咁样大家可以因应住自己嘅速度咧去选择咧自己想要。行嘅路啦，欣赏咧沿途嘅美好风光。咁至于去旅行咧，其实有啲咩地方好去咧？成日咧都会喺度谂嘅，究竟应该点样样去决定去咩地方好咧？咁样咁有阵时候咧，有啲地方咧就要问下朋友啦。啊，我想咧即系去边度？你会唔会熟悉啊？咁样又或者可能咧，有阵时候有啲朋友

有去过某个地方，咁你就会觉得啊，我都好想去尝试下。咁有阵时真系会觉得咧，有啲地方嘅名咧系好奇怪嘅。因为芳芳有个朋友咧系医生嚟嘅，佢就最中意去啲好奇怪嘅地方。有阵时我真会问佢啊，系咪真系有呢个地方？

佢系哈林庾澄庆。真的有个地方，究竟系指咩地方呢？呢、这个地方系咪真系实体？我哋可真系去得到嘅呢？又或者有个呢，我哋系梦想嘅地方，系好想有一个咁样嘅地方。我记得呢，Olivia Newton-John 有套电影 Xanadu， 就系呢个地方都系一个呢，真系好开心嘅地方，个都可以搵到欢乐嘅地方。咁所以呢，究竟呢个地方系咩地方呢？或者你心目中想去旅游嘅地方系一个咩地方呢？咁样。咁当然啦，有好多朋友呢就会先可能谂一啲大城市啦，咁啊视乎你咧个旅行目的，可能你中意食嘢嘅，我要食寿司，咁你梗系要去一啲即系好新鲜鱼生嘅地方，咁咧就系去满足你呢一个旅游嘅目的啦。咁有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去博物馆嘅，因为芳芳有两个咧喺外国嘅朋友咧，佢哋每一次去到唔同嘅地方咧，有一样嘢就会问啊呢度有啲咩博物馆可以去睇啊咁样，咁就会去参观博物馆啦。咁如果你话有机会去到罗浮宫，你睇好多嘅

术精品啊、艺术画啊咁样啦，其实呢个咧都系一个咧即系必定会去嘅地方。咁而咧喺外国都有好多大城市啦，佢哋都有好多咧历史嘅博物馆啦。咁其实咧你唔好以为啊香港个细细嘅地方咁样，香港咧都有历史博物馆啦、文化嘅博物馆啦，亦都有太空馆啦，亦都咧有总之你想去寻找嘅一啲艺术文化历史，其实都会有嘅。咁虽然可能咧，个博物馆唔系好大，咁但系始终咧每个地方咧都有咧啲咧系希望游客啦或者其他人咧认知呢个地方嘅一啲馆啦，希望大家可以参观同埋了解。咁就算你去到韩国啦，好多朋友净系知道啊去食嘢啦、去买嘢啦、买护肤品啦，但系其实咧韩国嘅一啲博物馆咧，你都会见到咧有好多咧东方嘅文化嘅轨迹喺当中。咁我觉得咧都系值得去睇。咁而好多时咧，当我哋谂到如果去西方，即系以前咧，中意去阳光海滩咧，就一定系去呢个地方。尤其是呢个地方好大嘅，你可以拣好多嘅点啦 ，California。

0: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东方西方盘房房。

讲到话去旅行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嘅。咁你当然啦，可以去阳光海滩啦，去食嘢啦，甚至乎去购物啦。咁芳芳记得上一次去韩国啦，同埋一班女孩子啦，我谂最重要咧就系去买护肤品嗰个地方啦。咁仲去咗几次添，因为争取时间，而且去到咧，因为太大啦，其实缺。

买啲乜嘢，咁所以卒之咧又可能要再去多一次，又或者咧可能突然间咧收到咧香港嘅朋友话，诶、哎、你可唔可以帮我买啲乜嘢啊？咁咁于是乎咧又要再去嗰度咧又再买过啦。咁有阵时候咧呢啲都系一啲旅游嘅乐趣之一嚟嘅。咁而今年咧，其实咧芳芳有谂过咧，如果去旅行嘅话咧，就想去咧即系呢一个骑下马嘅蒙古啦。咁然后咧打听之下咧，蒙古有分内蒙古啦，亦都有外蒙古啦。咁全部都系好大嘅地方。咁当然有啲咧就系比较多旅游胜地啦，或者咧酒店嘅素质会比较好一啲啦。咁但系当然啦，有啲朋友咧会中意咧系崇尚大自然嘅。真系咧好大嘅草原嘅，希望咧就系咧同当地嘅游牧民族咧都可以一齐咧即系接触啊等等啦咁，咁所以咧即系都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啦。咁原来咧即系内蒙古咧都同咧即系俄罗斯嗰边嘅边界好相近，咁所以咧都会有咧类似可以咧接触到咧即系当地一啲睇到建筑物啊、风光啊嘅一啲活动嘅。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如果是要讲到去蒙古呢，首先一样嘢就要諗下你咪可以呢坐返上个马鞍道啊。咁虽然今年呢讲緊话呢个马年啦，亦都系疫马呢升动啦。咁所以去骑下马呢好似都系好应景嘅一件。

其实呢好多嘢呢好似呢回归自然啦，然后跟住呢即係讲返话骑马啦，或者去到蒙古啦，亦都係最近呢比较多朋友呢会选择去嘅旅行嚟嘅。不过就要准备好啦。咁我以为呢其实呢夏天去会好热啦。其实原来五月到十月呢都係去蒙古玩嘅好季节嚟嘅。咁当然啦，作为市区人嘅你哋，可能咧，你哋会觉得咧，好紧要咧，就系要舒舒服服嘅，样嘢都要新。呢部机啱唔啱？

我哋有刘美君，佢呢部系《嬉戏豪侠记》，系咪都想做个 booking 咧？其实旅行咧，除咗坐飞机咧，近年好多朋友中意咧就系坐邮轮啦，咁样。咁啊，坐邮轮咧都有去好多唔同嘅地方，不过你可能都要咧，即系由一个点去另外一个点，咁就上船咁样嘅。咁啊，当然咧，你都可以自己选择啦。咁而呢啲邮轮咧，都有好多主题嘅，有啲好啱小朋友啊，或者合家一齐咧，就系亲子嘅咁样样。咁因为有啲主题公园咧，佢哋都咧就系会喺呢个邮轮上边咧有一个主题。咁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可以见到佢哋心目中好中意嘅卡通人物啊喺船上。其实那种乐趣都会很开心和很难忘的，我觉得小朋友是值得有一个很难忘的童年，令到他们开开心心，甚至乎你说可以在 FM 961这个频道上你一直听着我们的话，其实我们都是带着你有个音乐的旅程的。 How did all these people get in my room?

我哋有 Frank Sinatra， 好多时咧听住你中意听嘅歌咧，嗰种嘅感觉咧，就真系好似咧喺空气中咧一齐飞嘅嗰种嘅感觉嘅。亦都希望啦，当你听住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嘅时候，芳芳帮你拣嘅一啲嘅音乐啦。虽然咧我拣歌咧嘅准则咧就系冇定向嘅，即系咧好特别嘅，即系总之 feel 到嗰样嘢咧就想拣嗰只歌。咁然后当然都好希望啦，即系有阵时候有啲歌你未听过，可以介绍俾你知啦。又或者咧有阵时候有啲歌你听过嘅，亦都希望咧喺呢个时候可以令到你咧重新再温下呢一只歌咁样样。咁总之咧，我哋就会喺音乐当中咧建立咧属于我哋自己嘅天地。呢个咧只系属于你自己，只有你独有。我哋有彭玲，我有我天地。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1: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2: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1: 最佳台风奖，
2: 3号 登飞 陈登飞，
1: 才艺大奖，
2: 1号 Matthew 黄奕晨，
1: Sunshine Nation 2026 冠军，
2: 7号 Elliot 张依乐。
3: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 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 在7月25号 和8月1号 星期六晚上7点40分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4: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 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 8月9号 星期日晚上10点15分 Sunshine Nation 2026 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5: 东方 西方 盘晃晃。

计划假期或者去享受假期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假期对每一个朋友来说都是独特的，因为这个是你自己想要去的。那由跟着所做的每一件事之后的所有的回忆，或者我们现在很流行拍很多视频或者相片，都将会是一路将来会看回很开心的时光的一些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呢，我想起假期，或者很多朋友呢说一路上班又跟着想起假期呢，其实都会特别开心。希望这个假期不单只是很充实，吃到你想吃的东西或者玩到你想玩的东西，还要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呢，假期都会跟朋友去的嘛，又或者跟家人去啦。所以这个假期应该 是充满爱的，是一个充满爱和联系。

Abel Gahel Love's Holiday, Earth, Wind and Fire。 最近芳芳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他们的故事，其实他们是在 Chicago 成立，一直都经历了很多事情，又有拆火，又有着合火，我觉得音乐的创造和组合的确是不容易一件事，要志同道合，令到大家在 工作之余都好像享受工作和音乐是很重要，所以大家去旅行的话，你可以选一个短的假期，或者朋友可能会想，不如放一个悠长假期。

我哋有谭耀文演绎翻呢一首咧，就系同名，亦都系咧当年1996年咧一套好出名嘅日剧啦，《Long Vacation》又长假期。咁嗰套戏啦，咁大家如果当年有睇咧，都会记得有木村拓哉啦、山口智子啦、松隆子啦，仲有竹野内丰啦等等咧。其实咧，即系后来都系大家好出名嘅一啲日本嘅演员。咁呢一套戏都当年咧，我谂系风魔咗咧好多好多嘅日本嘅观众啦，同埋香港都系啦。因为我记得咧，有好似我细佬咁样啦，佢睇完咧，即系木村拓哉弹琴，跟住就话咧要去学弹琴。咁所以你可想而知咧，套戏咧对于一啲人嘅影响咧系有几大嘅。咁所以咧，一个假期咁，但系咧就可以有好多好多嘅故事。我哋只要有共鸣咧，就大家会可以好投入噶啦。咁而音乐嘅创作，其实你有冇谂过都系一个旅程咧？在这首歌里都有我们熟悉的艺人，他是苏永康，他和这位来自荷兰的天后 Laura Feige 一起进入这个音乐的旅程，创作了这首

其实好多好多嘅经历都系一个旅程，一个 journey。呢个旅程你可以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参与，自己去经历，然后跟住咁样咧可以收到个成果。咁而人生咧，我哋每天嘅生活其实都好似一个旅程咁样。所以过咗呢个小时，听日仍然都要继续。所以下个星期我哋继续会东方西方盘芳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阿博斯福市警重案组调查人员发表声明，呼吁在7月22号的傍晚大概5点半曾经身处 Marshall Road 及 McAllen Road 交界附近的市民提供线索。警方特别希望可以寻获当时曾经驶入 Marshall Road 33538号，而且是邻近一处零售及商业大楼停车场的目击者。警方指出 Marshall Road 一带平日车流频繁，不少途经该处的司机可能都会拍摄到事发的过程。目前警方正全力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在附近进行问卷调查和会见目击者。警方强烈呼吁持有相关资讯、行车记录仪片段或者是曾经发现可疑情况的市民尽快和警方联络。香港天文台在星期日的凌晨一度发出今年首个9号烈风或者是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历时6个钟，由邓永林报道。
2: 红霞由昨晚开始为香港逐步带来狂风大雨。天文台在星期六晚10:10发出今年第一个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去到星期日凌晨1:10进一步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成为香港今年第一个9号信号，维持了6个钟头才改翻8号烈风信号。风暴期间，大部分人都在屋企休息避风的时候，清晨4-5点，有一班派送报纸的人员就风雨不改咁开工。
3: 差不多50年前最强嗰个台风10号风球，我都仲喺条街度。到而家基本上都未 miss 过一个10号风球。如果你等到落风先至派嘅，咁人哋可能你根本都赶唔切派俾人。
2: 有市民喺海旁感受风力，佢话出门嘅时候有戴定头盔。
4: 风力咧都好劲下噶，出到嚟咁你咪要准备好啦，系咪？咁啊，好似我咁戴头盔啊，我把遮都劲啲啊，今日都要粗身啲嘅，都要企稳啲啦。海边咧，你唔好企咁开啊，一吹落海咁样都。
2: 去到中午时候，天文台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虽然路上面随处仍然见到吹断嘅树枝同埋垃圾，但系市面渐渐恢复运作，好似尖沙咀天星码头一带亦都热闹起嚟。巴士亦都陆续恢复服务，便利店、药妆店同埋小食店亦都开翻门做生意。有小食店嘅外劳职员话：见到风势变弱，决定早啲开门。
5: 11点左右吧，早点来呗，看看我这边有没有人过来买点吃的呗，自己也要吃一点啦、啊。打工的外劳就住在旁边不远，走路过来10几分钟就可以。多少有人买一点东西吗？跟他赚点钱吗？还好，卖了几百块。
2: 亦都有北京游客话，期望按原计划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去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
6: 原本是打算要坐到这个摩天轮这一块，就是中环那一块。后来发现不知道从哪坐到哪去。如果说等到2个小时左右的话，可能就安排别的行程。台风有台风天的感受，晴天有晴天的感受，我觉得还可以的。
2: 亦都有市民话，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时间比起预期迟，所以一改发三号就赶翻工。
1: 而与此同时，香港机管局表示，随着红霞逐步远离香港，预计机场今日全日都将会处理大概是670班航班，大概360班的航班取消。由雷尔报道。
7: 红霞集港机场有好多航班都受影响，有一行17人的游客团一早来到机场等候消息。
8: 本身是8:55出发的，然之后呢我哋原定就去慕尼黑那边啦，咁我哋喺土耳其转机，但而家佢就 postpone 到大概10:50到，但呢而家就突然之间佢又转返10:10，係啊，即係转嚟转去緊呢个。
9: 有冇信心可以起飞到？
8: 我希望有嘅，因为你知道我哋带住好多小朋友啦，都17个小朋友，咁佢哋都辛苦㗎我諗。
7: 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1:15到下午6点期间所有航班，涉及200班，少量航班都会延误。
9: 我要去芝加哥，12:10已经取消了，取消了肯定是更多的不方便嘛，因为你给我改到30号，我还有好几天的住宿，对吧？我在这边也是人生地不熟，肯定是今天能够起飞是最好的。我希望是 delay， 不是 cancel。
7: 机管局相信随住红霞远离，今日机场会好繁忙。
10: 我哋相信今日咧系非常之繁忙，特别可能咧喺

0: 傍晚甚至通宵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话咧，三条跑道亦都系通宵嘅去运作，而系疏导所有嘅航班。我哋嘅目标咧系希望听朝系能够系恢复翻航班嘅正常运作。
1: 机管局又话，寻晚打风期间有大约2000人留喺机场，已经向旅客派发食水、毛毡同食品等物资。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5: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1。晚上有雨，最低气温是16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2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60%，明日的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100%。大温地区涵盖温哥华、兰里、苏里等多个城市。以上的资料来自加拿大环境部，有疑问的民众请到环境部网站查阅相关的资料。
7: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8: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7: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9: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0: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1: Daddy，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12: 嗯，往前行3步。
11: OK。
12: 往左转。
1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1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噶。
1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1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14: 好声，
15: 好听，
16: 961。
17: Welcome。由呢一刻直到下昼2点，一齐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18: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9: 近排咧，唔知系咪因为放暑假啦，所以周围都好热闹吓。除咗话之前嘅世界杯之外咧，亦都喺暑假嘅期间咧，好多嘅朋友会嚟到温哥华呢一度。咁啊，当然咧，自己身边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嚟温哥华玩，又或者系翻嚟温哥华呢一度放暑假。当然亦都有好多嘅嘉宾朋友咧，系嚟到温哥华添啦。讲开嘉宾咧，今日晏昼咧，我都会有一位嘅嘉宾歌手同佢倾下偈嘅。稍后时间喺2点钟咧，就会出现 Annabelle 雷安娜。最近咧，佢出咗一张新嘅靓声专辑啦，咁里边有好多嘅歌曲咧，大家都好熟悉嘅。经过咗一啲嘅新嘅编曲又或者系重唱之后咧，那个感觉究竟系点样嘅呢？另外最近阿 Bell 咧亦都多咗个身份嘅，咁就系画家。系咯，究竟佢几时开始画画嘅咧？又画啲乜嘢咧？个过程系点样咧？一阵间会倾下偈。咁另外咧，我相信大家都有睇到我哋喺官方网站里边咧有讲关于我哋嘅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啦。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都已经嚟咗温哥华啦，咁亦都系同大家做咗表演啦。下个礼拜日喺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里面咧，将会听到 Chantel 嘅访问嘅。咁各位嘅小飞象，又或者系喜欢 Chantel 嘅朋友咧，可以喺下个星期嘅时候咧，就留意到听下佢嘅近况啦。至于今日晏昼咧，我哋开始嘅时候咧，会带嚟红咗星嘅一首新歌先。

0: 先带来的有红座星的这首歌曲叫做《一亿岁后》。
1: 命运注定与你漫步下一世纪。
0: 一亿这个数目实在太大了，无论是一亿蚊，即是一亿的钱，定是一亿的岁数，定是一亿的距离，我相信可能都比较难想象一些。但是歌曲我们可以试下想象下，试下去理解他所讲的故事。好了，欢迎你加入我们两个钟头。

觉得咧，而家好多嘅年青朋友咧，佢哋唱歌都唔错吓。呢位嘅朋友系新朋友，佢叫做陈海琪，新嘅歌曲《完全真空》系佢派台嘅第一首作品啊。咁啊，讲开话啲年青朋友，佢哋唱歌咧，《Sunshine Nation》嘅新一代歌唱大赛，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我哋电台嘅啲宣传啦，知道比赛啦，亦都知道咧，佢哋经过好多唔同嘅训练啦。如果想更加了解整个嘅过程，或者一啲唔同嘅表演项目嘅话咧，可以留意新时代电视。

云浩影阿 Cloud 呢一首嘅作品咧，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咁啊，讲开话我哋新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咧，今年嘅形式咧同以前有少少唔同嘅，由一场比赛咧变成四集嘅电视节目啦。咁当然咧，亦都有一个现场比试嘅部分添啦吓。大家咧就系可以留意新时代电视啦。先前咧都已经播咗两集噶啦，7月18号同埋7月25号，即系寻晚啦。咁然之后咧嚟紧咧8月1号同埋8月9号咧，大家咧会继续欣赏到嘅。咁啊，譬如话8月1号咧，可以睇下佢哋8位嘅参赛朋友分咗四组一啲合作嘅歌曲、指定嘅歌曲嘅表演啊等等，然之后最后一集当然就系总决赛啦。咁啊，总决赛咧都已经举行咗噶啦。咁但系咧，我知道咧好多嘅观众朋友未能够入场嘅时候，记住留意喺电视度睇啦。

冇错，喺星期四嘅时候咧，我哋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嘅总决赛已经举行咗啦。咁啊，总决赛咧，大家都可以喺电视上面睇到嘅。咁啊，不过咧，记住每个星期咧，留意住新时代电视咧，就可以追踪到，又或者系紧贴到啦。我哋今次比赛嘅一啲唔同嘅环节啦，同埋整个嘅进程究竟系点样嘅。咁喺呢度咧，要恭喜一啲唔同嘅得奖朋友先啦。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咧，就系5号嘅 Charlotte 得到啦。咁而最佳台风奖咧，就系3号嘅 Dunphy， 才艺大奖1号嘅 Matthew。咁至于我哋今届嘅冠军咧，就系7号嘅张依乐 Elliot。恭喜晒咁多位得奖朋友，咁当然咧亦都好开心 ，Chantel 嚟到温哥华同我哋表演啦。大家想睇佢嘅演出嘅话咧，系咯，记住留意住一啲唔同嘅日子吓。

呢首咧系周吉佩嘅《单眼皮爱大眼睛》，咁头先讲啦，大家 Sunshine Nation 嘅呢一个比赛里边咧，有一啲日子需要留意嘅，咁啊包括咗咧第三集咧八月一号啦，咁同埋第四集咧就喺八月九号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呢两个日子啦，晚上嘅7:40开始留意住新时代电视，咁就可以咧睇到呢一个嘅节目啦。咁至于八月九号嗰一晚咧就10:03嘅，因为一个系星期六，一个系星期日啦，咁所以咧大家 mark 低呢个日子啦，咁啊到时可以看到我们几位的参赛朋友他们的精彩表演，还有就是 Chantel 姚卓菲他的表演。听过周吉佩的歌曲，跟着我们有陈明喜全新的一首作品 If Sunday Never Comes， 星期日不来的时候，那我这个节目怎么样呢？

0: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1: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2: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0: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3: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5: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6: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5: 最佳台风奖，
6: 3号 Dunphy 陈登飞，
5: 才艺大奖，
6: 1号 Matthew 黄奕晨。
5: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6: 7号 Elliot 张依乐。
7: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7月25号和8月1号星期六晚上7点40分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8: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点15分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啱听过嘅咧，有邓小巧嘅一首嘅新歌。呢一首嘅歌曲咧，继续有佢自己亲自填词啦。咁啊，今次喺词方面咧，除咗佢之外咧，仲揾嚟另外一位朋友咧，同佢一齐合写嘅。咁呢位朋友咧就系叫做陈永阳啦。咁而呢一首嘅歌曲咧，叫做《无时无刻》。希望呢一首嘅歌曲《无时无刻》都成为大家喜欢嘅或者经常会听嘅一首歌。唔知以下来呢一班嘅朋友，佢哋嘅歌曲，你哋系咪又经常听咧？佢哋叫做 Mirror， 带嚟呢一首团。

一首歌曲叫做《同往》，有 Mirror 的一首歌曲，大家一起去合作，大家一起去生活，大家一起去经历，希望可以以后都继续一起。这一首团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但是相当之有意思的一首作品。好了，一阵间我们会有全金音乐联盟，不过呢我们现在先听多一首新歌，来自黄海日。

0: 算聪明。
1: 呢首歌咧叫做《说真的》，同你讲真话嘅系黄海日。好啦，准备好，我哋要听听其他电台嘅推荐歌曲。
2: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3: 全金音乐联盟，
4: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1: 四个唔同嘅电台，咁今日咧打头阵咧，将会有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然之后咧，仲有嚟自马来西亚嘅电台、新加坡，仲有台北嘅电台咧，佢哋都会有佢哋嘅精选歌曲嘅。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介绍嘅呢一位系新晋嘅唱作。

其实早排咧，佢亦都已经推出咗一首嘅单曲噶啦。今次呢一首咧系佢第二首作品，佢叫做《Kudos Lam》，比较有趣的大人。亦都有趣嘅地方咧，就系呢一首歌曲咧系 Wyman 填词啦。咁呢一个嘅邀约咧又好得意噶喎。咁通常咧就系作曲嘅朋友去邀请一啲写词嘅人帮佢去填词啦。咁但系今次呢一首嘅作品咧就唔系嘅，原来系 Wyman 主动咧就希望能够有机会可以同到 Kudos 合作。咁所以咧亦都系成为咗 Wyman 另外一位欣赏。的朋友好了 Kudos Lam 一位新晋的音乐创作人带来的作品，反正都是要成长的了，都是要做大人了，不如做一个比较有趣的大人。

的歌声都是很独特，而且他们都各自拥有很多的流行歌曲和很多大家喜欢的作品。两位歌手分别有萧敬腾还有阿莲，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歌曲今个礼拜来自新加坡 UFM 方面的推荐，跟着马来西亚方面介绍一位的唱作歌手，都是熟悉的，都是常客来的，他叫做 Priscilla Abbey， 中文名蔡欣宇，他的这首全创作的作品。

就是 Priscilla Abbey 蔡恩宇的歌曲，叫做《疯子》，属于马来西亚方面的推介。跟住咧，台北 KFM 介绍嘅咧有一位嘅唱作歌手，佢名字叫做马念先。咁而呢一首嘅歌曲咧，同佢最新嘅专辑嘅名咧都系一样，都系叫做。

樱桃可乐的滋味。由马念先作曲填词的作品《樱桃可乐的滋味》。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温哥华警局表示，星期六凌晨大概是2:40 ,Canby Street 甲35 Avenue 发生一宗车祸，一架电单车撞向一架停泊在路边的白色私家车车尾。BC 紧急服务处在凌晨大概是4:00赶抵现场救援。医护人员在现场进行紧急救治之后，将该名重伤的电单车司机送往医院治理。亚博斯福市警表示，一架露营车在星期六下午大概4:30撞毁亚博斯福国际机场的围栏，并且驶入一条正在运作的跑道上。涉事的露营车由 Threshold Drive 闯入机场范围，航空交通管制人员接报之后已经即时为在该机场起降的飞机改道，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警方随后在现场拘捕了一名53岁的男子，过程顺利。阿博斯福市警发言人 Paul Walker 就表示，调查仍然处于初期阶段，正了解该名司机将露营车驶入跑道的原因。法国和西班牙当地有严重的山火，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由罗宇光报道。
3: 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连同朗德省大约200,000人需要疏散。法国政府动员军队应对山火，增派军方力量协助消防人员清理灌木丛和开辟防火隔离带。截至当地星期六早，这场山火蔓延至距离波尔多大约40至50公里。

0: 里，风将烟雾吹向波尔多，不少人都说闻到空气当中弥漫住刺鼻的气味。除了法国之外，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周边区域亦都出现大规模山火，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相桑切斯形容面前是复杂的局面。华伦西亚当局证实一名男子在火灾当中丧生。当地传媒报道，消防人员在一处峡谷灭火的时候，在一架车里面发现这一名相信超过70岁的男子的遗体。
1: 澳洲昆士兰州确认一宗高致病性 H5N1 禽流感病毒感染个案，是6月以来澳洲第四个州确认出现 H5N1 的禽流感。感染病毒的是一只迁徙海鸟。昆士兰州的家禽目前仍然未检测到病毒，亦都没有出现动物大规模的死亡情况。西澳洲一只褐色的拆鸥在上个月感染 H5N1 死亡，是澳洲大陆首次确认发现 H5N1 禽流感病毒。至今全澳洲确诊18宗个案，分别是出现在西澳洲、南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当局表示正加紧调查病毒的传播途径。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元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和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由许敬轩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坚定清醒的答案，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与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也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与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元首外交是俄中关系的重要引擎。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会晤累计超过50次，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跨上新台阶。拉夫罗夫又说，俄方高度警惕并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及拥核图谋，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金砖、东亚合作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另外，王毅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时候就指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6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以及打击三股势力，去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的50多个领域展开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阔。王毅又说，上合组织始终是中国周边外交重要优先方向，中方愿意同成员国共同努力，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共同开创地区的美好未来和世界的光明前景。
1: 香港一名78岁的父亲昨日在青衣城内手持一把锯刀追逐52岁的儿子，警方经调查之后下午在青衣长发村将两人逮捕。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概4钟接获途人报案，指一名男子手持一把锯刀在青衣城内追逐另一名男子。警方调查显示，涉案的父子昨日在商场内因为家事争吵和互相打斗，期间父亲在背包内取出一把长约40厘米的锯刀追逐儿子，两人分别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父亲亦都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行动中警方检获两人案发时所穿着的衣物和锯刀，事件中无人受伤。加拿大中文电台这则新闻报道完毕。
3: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认识政

0: 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1。晚上有雨，最低气温是16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2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60%， 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 4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湿度100%。大湾地区涵盖温哥华、兰里、素里等多个城市。以上资料是来自加拿大环境部，有疑问的民众请到环境部网站查阅相关资料。
3: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现在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着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还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在大湾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一起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由呢一刻直到下昼2点，一齐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6: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7: 继续呢个音乐站，我哋进入第二个钟头啦。咁啊，头先都预告过啦，今日我哋会有嘉宾出现啦，系大家熟悉嘅 Annabelle 雷安娜。咁一阵间咧就会同佢倾下佢嘅新嘅专辑，同埋咧佢另外一个嘅身份吓。在第二个钟头里面，当然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歌曲想和大家介绍的。这位的唱作歌手名字叫做泰伦斯，他都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看法，一些音乐上面的故事想分享的。作为一位独立歌手，当然他希望每一首歌曲都得到你的支持。这一首叫做《爱不倒的葡萄时算定》。

他的名字叫做 Tylan C. Terrence。 他尝试到这种的酸味，因为他得不到这份爱。 名字叫做《爱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之前他出过一张专辑叫做 Act One， 今次来到第二张专辑就叫做 Act Two。第二幕里面继续有一些情歌的感觉，有一些不同的角度，今次就是尝试一些比较酸的味那种的感觉。通常我们情歌都是甜的，但是他今次带来一种酸的感觉，他是 Terrence 泰伦斯。前面的晚风

0: 咩味嚟噶？
1: 你系咪闻到臭鸡蛋或者硫磺嘅味道？如果有，就即刻到外面，然后拨打911，喺电话里边讲出广东话三个字，就会获得广东话服务帮助。或者拨打 FortisBC 公司24小时英文紧急服务电话1-800-663-9911。想了解更多，请查询 FortisBC.com/smellgas。

0: Ford SBC.
1: 好声好听 961.
2: 刘玉凤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3: 今日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的嘉宾是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手，但是最近有讲话他华丽转身，究竟转了去哪里，转了去哪一行，还做不做歌手呢？等他自己跟大家讲讲。今日的嘉宾就是 Annabelle 雷安娜，欢迎你。
4: 你好，你好 Mary， 好久没见
3: 了。是啊，真的很久没见。我想问一下，人家说你华丽转身，转了去做画家。
4: 这么好听啊，原来华丽转身。
3: 是啦，今日话你去咗做画家，咁嗰个情况究竟系点，或者嗰个起因系点样嘅咧？
4: 而家变得系跨界
3: 哦，
4: 跨界，因为我又唱歌又画画，咁就个原因就系、是、其实就系几年前嘅啫。咁我就啊攞起支画笔，几十年冇画过画，系只系细个嘅时候画过。咁跟住啊有啲无聊画下画先，咁今日画下画，原本就好细只，画喺啲画簿度嘅啫。画画咦，有啲人赞好，屋企人又话几似，咁开头我画兔仔啊。画啲雀仔啊，咁啊圣诞嘅时候画啲圣诞公仔，新年嘅时候系咩年咧就画咩公仔咁啦，咁、哦、就啊咁啊画下画下画几好啊，咁啊不如画大啲啦，跟住就咦，净系用木颜色笔。用鋼筆好似唔夠喎，啲顏應該好豐富喎，啲顏色可以。咁我就開始用丙烯啦。咁、用丙烯咧就免得買咗好多顏色翻嚟。咁啊越畫就越大幅，畫下畫下就變咗畫喺畫布度。咁、就又幾好玩喎。咁啊畫下畫咧就越畫就越多，就開頭就畫咗廿零幅先嘅。咁跟住就我仲記得嗰陣時有個朋友同我做訪問啦，佢就話：你會唔會開畫展啊？我話唔會住，未得。咁仲未耍曬手啊，未得嘅。我冇諗過。会做画展，咁、但系即系旧年嘅时候咧，三月八号咁啊妇女节，咁咧就喺广州就有个女画家啦，佢就邀请我，同埋佢系个馆长嚟嘅，就叫做万绿草堂。咁佢就话，唉、佢系一个好有地方色彩，同埋其实系广州嘅打卡点嚟嘅，佢、康有为嘅教室嚟嘅，可以讲。咁、我就觉得啊，又几好、地方又好古典色彩，咁就啊试下啦咁。咁但系我同佢讲话，我得廿几幅嘅啫，同埋我啲作品唔系好大张嘅啫，你。万木草堂啲又楼底又高，啲墙又多，咁我变咗好似唔系好够摆。咁啊系啊，嗱，而家嚟个诶画展仲有一个月时间嘅，咁你咧可以努力啲啦。咁啦，咁我啲画系需要画几大张咧？嗱，我冚唪唥都系好细嘅啫，即系可能20×30啊，咁唔算大。咁佢话唔系啊，如果系嘅，你要画大啲噶，即系画到好似个人咁高啦。起碼有3-4张係咁嘅話，咁擺喺門口度先至好睇嘅。咁我話嚇，我未畫過咁大張喎，得唔得咧？但我應承咗人哋啦，咁我話。好啦，咁我尽量做好佢啦，咁就真係喺一个月之内呢，我就画多咗10+幅啦，咁就画咗3幅咁大幅嘅画。
3: 哇，你生产力好高喎、
4: 好努力㗎，我好勤力㗎，係呀，日日画夜又画咁啦。咁所以变咗就画咗就全部都系狗狗嘅，咁个主题因为叫最爱狗狗，咁全部都系用狗做题材囉。
3: 始终你画开你头先话20×30啦，一去到成个人咁高嘅时候，嗰、个画块嗰个比例系咪好难掌握嘅呢？
4: 其实系呀，因为你要将嗰个物件放大好多，咁就系同埋个背景咧，你唔可以净系就咁油啲颜色算数，你要有啲丰富啲。咁所以我又谂咗，其实系想象嘅时间系耐好多，即系要构思嘅时间耐过我画。我一落笔画咧，反而就快嘅，
3: 系
4: 唔耐嘅。大概一个礼拜到都可以完成到一张。咁如果啲细啲嗰啲咧，可能会快啲添。我试过有一幅一日我就画起咗，
3: 哇！
4: 一晚嘅时间我就画起咗咁样。
3: 咁所以即系头先。讲紧啦，即系呢啲画或者大部分你嘅画咧，都系同动物有关啦。咁而呢个系啦，都系呢个主题系狗狗啦。咁点解对狗有一个咁深嘅感情咧？
4: 咁情有独钟
3: 系咯，
4: 因为我由细到大咧。其实我开始，我谂我5-6岁开始就已经养我第一只狗，咁就系我隔篱屋嘅师奶，咁佢只狗咧就生咗4只狗仔，咁佢就叫我哋咧，嗱你养一只可以俾一只你，咁嗰阵时我就喂，对于狗咧就都其实几陌生嘅，因为佢嗰只妈妈咧就好恶嘅，见亲我咧就追我成3条街嘅，咁我所以我就对佢一啲印象就麻麻地，咦咁佢生啲狗仔出嚟会唔会又追我3条街噶？咁但系诶几得意喎啲狗仔，咁于是我哋拣咗一只，拣咗只咧。老二同我一样都是老二，佢咧就系我第一只狗叫 Dobby， 咁我就开始诶带佢出街啦，周围咁啊去过我去到边咁啊搭住佢，佢喺我膊头度咁带佢周围去咁啦，咁啊个个都赞佢靓。

0: 她是女兒來的，覺得哎呀很漂亮的狗，那我覺得很有優越感了，那時候，那小時候有狗陪啦，那就開心和不開心，我覺得她都是我的好朋友，我都會跟她傾訴的，而且她是很乖的，不過就也很多功夫媽咪做啦，她對我們就很乖，但對媽咪就很曳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小時候不是很多時候是寫毛筆字的，她就很喜歡咬毛盒的。哎呀， 多得佢唔少啦，佢係白色嘅隻狗，但咬到變咗烏嘴狗啦。咁然後咧，隻手咧就印到啲墨盒印咧，就周地都狗腳印啦。咁所以我媽咪咧就嬲到咧，就成日都打佢嘅。咁但係其實係咁啫，但係佢都好乖嘅。咁佢乖就點咩咧？佢捉老鼠嘅。哦，係啊，你知嗰陣時都好容易有老鼠。咁所以呢個狗令到我好深刻印象。跟住之後咧，就係我再養多咗，我有四隻狗，其實我養過五隻狗嘅。咁啊，呢五隻狗咧就每一你知嗰啲狗都係10多年嘅啫。係，但係好掛住 佢哋，咁佢哋每一隻都俾到我好多温暖啊，同埋佢真係好似我好好嘅朋友，好忠誠嘅朋友。咁啊，永遠咧你鬧佢咧，佢又唔會駁嘴啦。嚇，嘢唔開心同佢講咧，佢會眼定定咁望住你啦。咁呢樣嘢係我令到我一路嚟講我都係好中意狗嘅。咁但係近呢20年我都冇養啦，因為都要周圍飛啦。咁所以變咗係唔好啦，咁如果我走咗，咁佢點咧？咁所以我就冇呢個念頭啦，只係玩人哋啲狗。跟住之後就幾年前，突然之間就 咦，橫掂都畫開啦，不如試下畫下我啲狗啦，我有啲相喺度，雖然佢走曬，咁啊畫下畫下幾好喎，即係個感覺翻翻嚟啊，睇到佢哋啲眼神望畫到啲眼神，淨覺得好似當時諗翻起同佢哋嘅點點滴滴咁樣，咁啊好大感觸，咁跟住畫下畫下，我啲朋友就話，咦？ 畫得幾好喎，可唔可以畫下我隻狗啊？咁於是我就接order啦，咁接order就啊，跟住接下接下就，咦，又幾好玩喎！咁啊越畫就越有興趣啦。咁啊所以畫下畫下就開頭畫咗20幾幅，咁跟住之後就開咗第一個畫展硬著頭皮啦，咁啊畫咗30幾幅啦。咁啊30幾幅嘅時候咧，就一路覺得唔畫畫好似好悶啊！突然之間，如果冇畫畫，咁我以前就會唱下歌啦，即係而家都有唱。咁但係唱歌之餘，仲有啲咩做咧？我成日都同自己諗，其實我除咗識唱歌之外，我好似咩都唔識。 好多人好叻嘅，但我淨係識唱歌啫喎。咁跟住，唔係喎，我而家識畫畫啦。咁話變得係好似感覺上係自己好似多咗啲叫做咩啊興趣啊。咁同埋最主要啲畫咧，就好多朋友都中意嘅。咁因為我畫啲狗狗咧，就係比較可愛啲嘅。咁啊，我最中意畫啲狗仔啦，啲細細只嗰啲狗仔，或者係啲嗰啲狗嗰啲有啲萌萌樣嗰啲好傻嗰啲樣。咁所以好多朋友睇咗之後咧，佢自己一睇到啲畫，佢就會笑。咁佢就話：啊，你啲畫好有治愈
1: 即係對我好有治愈嘅感覺，有陣時唔開心啊，望到啲畫都會笑㗎。咁呢樣我又覺得幾好喎，可以帶俾人哋一啲歡樂啊，咁都唔錯啊。係，
0: 咁但係除咗畫展之外咧，其實你嗰啲畫會唔會賣㗎？
1: 有啲地方會賣，譬如好似啱啱香港有個畫展啦，咁佢哋會安排，如果有啲人買咧，佢都會賣嘅。咁但係就其實我都唔係好捨得賣，因為每一次咧去完一個地方展完之後，跟住我去第二地方就做一個開幕式
0: 一見翻佢哋咧，我自己都好開心嘅。哎呀，又見翻我啲寶貝啦！咁所以變咗其實係唔係太捨得嘅，但係如果真係有啲朋友係好欣賞嘅，或者中意嘅，咁我都會割愛嘅。
1: 係咁，我見到咧，除咗話大家有機會話可以欣賞到阿 Bell 畫嘅一啲狗狗嘅畫之外咧，其實我見到你做咗好多周邊嘅一啲嘅產品喎。係啊，即係譬如話攞嗰啲畫嘅樣啦，然之後做咗啲袋啦，做啲卡啦咁樣，係嘛？係咪一個系列咁樣㗎？
0: 暫時嚟講都 仲唔係太有系統，我都係出咗好少嘅。嗱，因為好多朋友都話：，你其實可以出好多嘢嘅，出 T-shirt 啦，出嗰啲都得㗎。咁但係我而家都仲係出咗譬如一個袋啦、購物袋啦、有啲卡仔啦，另外有啲鎖匙扣嘅。咁就係譬如喺個畫展現場咧，都會你中意喜歡嘅話都可以買到嘅。
1: 哦，咁而家即係繼續有一啲嘅畫展嘅。
0: 都會有啲傾緊㗎，因為嗱， 有啲拆展嘅朋友，咁嚟睇咗我畫展，咁佢就好鍾意。佢因為第一，其實我係未學過畫畫啦，咁好多時佢哋會好多係美術學院啊啲出身㗎嘛。咁但係我呢，就唔係，我真係完全冇呢個咁嘅經驗嘅。
1: 即係素人咁樣。
0: 係啦，咁我就純粹靠自己玩下玩下咁學。咁但係就好多畫家好好嘅，因為我識到好多畫家。之前呢，就同人哋傾音樂啦，而家就可以同人哋傾畫畫啦。咁我就話：哎呀，我呢個我畫係畫極都覺得
1: 爭啲嘅可以點畫咧？咁咁我就即係請教啲畫家，佢哋好好，咁佢哋個個都會即係其實係口頭同我講嘅啫，睇咗我啲相嘅就話嗱呢個你可以加多少少，啊呢個你可以加啲陰影咧就爭好遠噶啦。咁我又學到好多嘢，咁因為咁咧，我跟住一聽到之後，我翻去又畫啦。咁啊畫下畫下咧，就好似個感覺又好啲，所以變咗我好開心，我覺得啊又喺呢一方面我又學。

0: 做好多嘢啦，
1: 系啊，咁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经历，同埋一个分享嘅过程啦，系咪？嗱，你话啲画咧可以俾到人一种好治愈嘅感觉啦，咁你画嘅时候系咪都有呢一种感觉嘅咧？
0: 绝对系啊！我咧有时你知唱歌啊，有时会攰啦，有时甚至乎可能工作方面啊，始终嚟讲，人生都会有开心又唔开心，日子都会有一日开心一日唔开心噶嘛。咁唔开心嘅时候咧，我以前就唱歌嘅，咁而家咧我除咗唱歌之外咧，我就攞起支笔就画画啦，你一画就画几个钟，咁跟住。就是、一畫我最開心就是當我畫到那隻狗狗那些眼神出嚟啦，我見到佢哋啦，我感受到佢哋嗰種感覺係好好嘅，我好中意嘅。
1: 係，我見到好多幅咧，嗰啲狗狗咧，嗰啲眼仔碌碌嘅，全部都
0: 係啊，係啊，冇錯，好中意嘅。
1: 係啊，所以全部都好可愛。咁但係嗱，好多歌迷咧就話嚇 ，Annabelle 而家又畫展，又多數喺內地，全部都係即係開展覽啊咁樣樣。咁仲唱唔唱歌㗎？係
0: 啊，好多朋友都咁問我㗎。咁所以即係而家最近都有啲報道就話我係跨界嘅畫家啦。咁因為我亦都唱歌，亦都畫畫。咁嗱，因為好多朋友都，尤其是內地嘅朋友啦，幾十年冇見我啦，
1: 嚇
0: 咁佢話：，咦、聽你首歌就聽咗好耐啦，但係你嘅人咧，我第一次見啫、
1: 哦。真係㗎！
0: 如果唔係嚟睇你畫展咧，我都未見，我都唔知道雷安娜就係你啦。咁咁所以變咗啊，呢、這個都好、啊。我諗下，除咗畫展之外，佢、哋因為始終都係聽我嘅歌認識我嘅，咁、所以我覺得除咗畫畫咧，我都應該要做翻啲演唱會啊，或者會有啲歌迷嘅聚會咧，同佢哋見下面啦、啊。咁等佢哋可以大家親近啲。因为好多原来佢哋好多问题嘅，因为我又学过人做下直播啊，咁咧即系试下啦。佢哋好多问题问你个好开心嘅，即系佢哋问翻你，譬如啊，点解唔见咗你咁耐啊？或者啊，好中意你边首歌啊？甚至乎系你几时又会有演唱会啊？你同边个合唱？我最中意同边个唱呢首歌？即系佢好多好多问题，甚至乎演唱会话我中意你唱呢首歌、啊，我好耐冇听你唱咯，可唔可以唱啊？咁即
1: 系
0: 好多好多呢啲咁样嘅要求都几
1: 系咯。咁我见你除咗话画展啊，或者呢啲歌迷嘅一啲嘅聚会，大家倾下、见下嘅时候咧、大部分都系喺广州地区多，系咪啊？
0: 喺广州亦都喺中山有做过。咁画展咧就是、肇庆我都有做过，吓咁、因为肇庆就
1: 系、
0: 是有一位策展人咧，咁佢就系睇到我啲画啦，咁佢就话诶好中意，就请我去肇庆啦。咁啊肇庆都好，我都未去过，咁于是我就系肇庆做画展之余咧，我就去游下七星岩啦。去游迷地方啦，系咁几好喎、
1: 啊，系咯，咁、所以即系而家系咪大部分时间都会系喺广州嗰度咧？
0: 都会喺其实广州啊、中山啊咁嗰啲多嘅，因为始终做嘢嘅地方咧，即系喺嗰度可能系个零钟头车就会去到我要做嘢嘅地方啦。咁、甚至乎由中山去广州个零钟头车，由广州去肇庆都系可能系个零两个钟头车，咁变咗就都叫做系方便啲嘅。
1: 系咁所以你而家总共有几多幅画画咗嘅咧？
0: 画下画下咧就60幅，
1: 哦、
0: 有啦吓。咁而家仲我仲开始，亦都系喺屋企画紧另外一幅，咁啊亦都会多啲噶啦。
1: 咁系咪即系而家因为试过大幅啦，咁所以咧就即系而家画嘅 size 都会系大啲啦，
0: 大好多吓。咁、但系就都有时都会画翻啲少少细嘅。咁、因为即系始终啲画咧有大有细咧，摆起上嚟靓啲。
1: 即系而家个技巧又唔同咗啦，可能又因为其他一啲唔同嘅画家嘅意见啦、或者啲唔同嘅 tips 啊咁样啦，系咪？咁你觉得譬如话睇翻自己第一幅画同而家第60幅画、有冇咩唔同嘅地方咧？
0: 有啊有啊，个背景影争咗好远。咁、以前我就系可能系就咁用一个色油咗个背景啦，咁、就系净系可能一只狗好大只嘅咁喺正中间咁，咁但系而家我就唔系啦，我会谂譬如可能一个故仔啦，其实我每一幅画都有故仔嘅，即系嗰啲狗有故事嘅，但系我而家变咗个故事咧，可能系更加丰富啦，咁、因为个背景咧，我会谂多啲嘅唔同嘅素材会摆落去，咁啊甚至乎好似我最近亦都完成咗一幅叫7小幅啦，咁咧就
1: 系、
0: 是、啊，我就心谂我啲狗咧个题材咧就系、是。有啲系我自己嘅狗，有啲系我朋友嘅狗，甚至乎有啲我系睇到佢得意咧，影低佢，或者喺相度见到佢得意，我又会即系储低佢咁。咁我储埋好多好多狗相，咁、我就见到，咦，我记得系有一啲画咧，就系好多人头。

0: 純良嘅，有啲俾人覺得係惡犬嚟嘅，咁但我都將佢畫埋一齊。咁但係其實惡犬咧都有純良噶嘛，同埋我畫嗰啲惡犬咧，佢啲眼神都好純良嘅，咁所以就可以同啲純良嘅狗仔擺埋一齊啦。即係呢幅畫我都講過，就係因為唔同嘅種類嘅狗都可以大家咁開心一齊，
1: 可以和諧
0: 和諧一齊，咁所以變咗唔同種族嘅人啊、宗族嘅人咧都可以一齊和諧生活咧，咁就最好啦。
1: 咁又係，咁你畫畫嘅時候咧，即係揀嗰啲狗狗嘅題材咧。细狗多啊，定系大狗多咧？个比例系点咧？
0: 其实细狗多啲嘅，细狗同埋中型狗，咁大狗咧都有，但系大狗就唔系咁，譬如狼狗我有画过，但系都系狼狗仔咯，即系细只嘅狼狗，咁就唔系啲已经 full grown 咗嗰啲。咁但系我最近画咗叫做比特啦，即系 pit bull 啦，咁啲比较觉得佢系打狗嚟嘅，
1: 系啊
0: 嘛。咁但系我就将佢摆埋七小福嘅其中嘅一只，咁但系佢啲眼神嗰样嘢咧系好纯良噶个样咁。即系
1: 水汪汪咁望住你咁样嗰种，
0: 系啦，即系其实佢哋有呢一面嘅，咁所以我就将佢就所有嘅啲狗狗咧，我觉得佢都系有呢一面嘅，只要你系对得佢好啦，佢会感受到，佢会对翻你好。
1: 咁会唔会喺呢边开画展咧？
0: 呢边都有朋友咁讲过噶，咁我而家都尽量筹备紧，因为其实大部分嘅画都喺中山喺香港，咁所以变咗我可能部分要喺度创作啦，另外就可能或者啲画咧系会可能要运一运翻
1: 过嚟
0: 都未定。咁呢个我都仲喺度，即系技术上嘅问题，我都仲要解决咗先。系啊，解决咗先。
1: 不过大家即系都会想嗱，听咗咁多嘛，系咪都会想睇下雕啲画究竟系点样样嘅咧？啲狗仔点样个眼水汪汪
0: 咧？真系睇嗰啲画同你睇个相系两件事嚟嘅。
1: 系，我相信都一定系，因为个感觉唔同，可能个立体感会更加强啊，系咪？嗱，咁啊，头先讲到阿 Bell 咧就华丽转身啦，即系唔系唔做歌手都继续唱歌，咁但系多一个身份就系画家啦。咁但系我哋最近咧收到你一首歌咧，叫做《不老的童话》，系咪？咁不如咧，我哋而家先听听呢首歌先，
0: 好啊。
1: 跟住咧，先讲下你呢一张嘅新碟，同埋咧呢首歌背后嘅故事，好唔好
0: 啊？好。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1: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2: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1: 最佳台风奖，
2: 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 才艺大奖，
2: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1: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2: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3: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7月25号和8月1号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0: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4: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5: 嗯，往前行三步。
4: OK。
5: 往左转。
4: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5: 另外个左手边啊。
4: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5: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4: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6: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7: 出名空气好嘅加拿大被某人话我哋控制山火不力，要加关税。山火不易收拾系因为地球嘅经常被破坏，有权利人士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啊。同时佢又鼓励更多石油、天然气同埋煤炭嘅开采，仲削弱咗发电厂嘅污染限制啊。哦，跟住削弱埋汽车排放同埋电动车政策添。查实边个应该被打 pat pat 先？边个话加拿大啲空气又污糟又唔健康啊？要将不可估计嘅损失加落我哋嘅关税度。查实啲污烟过境系咪需要加关税噶？照咁睇，下一次有国家落大雨啊，塞车，甚至乎话 WiFi 慢咗，又或者某国嘅领导人肚痛搞长沙，脂肪肝、手中脚瘀、头发稀疏等等，加拿大都要小心啊！可能又会被加关税噶啦。
8: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7: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1: 好啦，咁今日嘅嘉宾呢就係 Annabelle 雷安娜啦，继续有 Bell 倾偈啦，
12: 系咪？
11: 咁啊，系啦，咁啊 ，Bell 啊，头先讲开你多咗个身份就係画家啦，咁但系都冇忘记继续唱歌俾我哋听。
12: 系啊，
11: 咁啊，最近收到你一首嘅歌曲，刚才我都听过啦，叫做《不老的童话》啦。咁呢一首歌咧，嗰、那个制作班底我见到咧，好似唔系我哋熟悉嘅班底嚟嘅。咁、首先作曲嘅咧就系邓伟彪老师啦，咁另外负责填词嘅就系梁天山啦。咁啊，邓老师亦都做埋监制同埋编曲添啦。咁呢一首嘅歌曲咧，本身系咪一首嘅新歌嚟嘅，定系点样嘅咧？
12: 系佢原创嘅歌嚟嘅。咁、但系就我知道系都有位歌手唱咗。咁佢就同我讲话：，呢个咧10年前嘅就系一个楼盘嘅 show， 咁佢就唱过一次，但系就冇录过唱片嘅。咁我话你有冇兴趣唱先？咁我就听下只歌，咦都几好、啊，同埋佢系讲家嘅。咁我觉得个家嘅感觉咧，一听嗰首歌好似出咗嚟咁，咁、就几有感觉，同埋都几好听。咁我都可以试下咁、啊。咁于是我就入去佢个录音室。试下首歌，咦，感觉唔错啊，好啊，就录啦，
11: 就系咁样开始。咁但系你同阿邓老师点样结识嘅咧？系，
12: 哎呀，呢个真系有个好长嘅故仔啦。不过将佢缩短讲吓。咁啊，因为我画展啦，咁咧就阿伟贤咧就嚟睇我画展。伟贤咧系一位填词人啦，
11: 系啊。
12: 咁佢咧就同我讲，喂，佢话喺广州有位邓老师咧就好中意你把声，有冇兴趣大家认识一下咁？咁于是咧就佢请咗去佢屋企度食晏昼，咁我就认识咗邓老师。咁然后就去咗个 studio 度咧就听咗啲歌啦。咁有啲歌其实几好嘅，咁但系可惜就今次就冇录到喺呢个碟度。但系《不老的童话》就录咗啦。咁另外就佢另外一首作品都系佢作嘅，就系、是《牧童》啦。咁我又觉得可以，因为我其实不老都好想认识多啲内地嘅音乐人。咁因为。

0: 在这里做，因为我多数找 Tony A 啦，刘东尼啦，我都有一个班底，但去到内地呢太远了，不可以请他们回来的嘛。同埋内地都很多很好的音乐人，所以我都想认识一下。于是就这个机会呢就认识了邓伟彪。可以讲话倾下倾下，大概都有来来回回都有成年几的时间啦。咁揀下歌咁兼及六歌咁跟住就开始就出咗呢个新嘅专辑，就好光鲜给你。
1: 邓伟彪老师本身都做好多嘅创作啦，又做一啲电影嘅配乐啦，咁今次同佢嘅合作系点样嘅呢？即系都系叫做第一次同一啲内地嘅音乐人合作啦。咁同一般嚟讲，譬如同 Tony A 又好，或者同你合作开嘅一啲音乐人有啲咩唔同？系啦，香港嗰啲有咩唔同呢？
0: 有好唔同噶，因为第一就系邓伟彪系佢系一个民乐嘅音乐人啦，同埋佢系学好多啲 classical 嗰啲嘅，咁所以变咗同我做开嘅流行曲咧系有少少嘅唔同嘅，佢系比较即系民乐嘅色彩重啲啦，譬如乐器咧，譬如尺八啊、高胡啊嗰啲咧，我系以前啲歌我系未用过嘅，咁所以变咗我今次都学识咗好多嘢，咁同埋就系佢编曲方面咧就同我做开嘅有啲唔同嘅，因为佢始终嚟讲佢系即系可能民乐啦，咁可能佢哋嘅编曲系惯性地系要咁样做嘅，咁同我做开嘅流行曲，我就觉得系有啲咁多出入嘅，就唔惯嘅，开头唔惯嘅，咁要听下听下，咁就睇下你哋惯唔惯。
1: 咁即系合作上，譬如话佢嘅要求方面又有冇咩唔同咧？即系始终佢擅长嘅音乐嗰个范畴同你唔同啊嘛，系咪？
0: 佢就好开心，因为咧就我开始录嘅时候咧，一去个 studio 已经试咗五六首歌，同埋佢就话咦几好，同埋你初我听你以前嘅咁不需要嗰把声咧，系唔同咗。
1: 我都觉得系，听起上嚟系啊，
0: 唔同咗。我觉得你系个把声系厚咗，同埋系 powerful 咗咁讲。咁嗰日嗰阵时始终都细路女啦，系咪又惊噶嘛？惊惊青青咁入去 studio， 咁啊有少少震音咧，啲嗰啲嘢叫天然震音。而家就好多啦，而家定咗好多。佢听咗之后，佢就好开心。佢话：咦，好啊！你把声其实好多歌可以俾到你唱咁。咁所以跟住咁咧，就佢就拣咗好多，有两首系新歌啦。咁另外有好多咧，就系一啲翻唱嘅歌曲。佢话呢啲歌其实都啱你唱嘅，你可以试下咁。咁啊试下啦。咁嗰阵时咧，就其实个编曲方面佢都未做好嘅。咁就呢方面就同我做开嘅有啲好唔同啦。因为我哋通常做咧都系已经录好晒音乐，最后先录我把声。
1: 冇错。
0: 但系咧，佢哋嘅做法咧，原来系咁样嘅，佢哋系会兴一啲就系录咗你把声，咁你有个音乐嘅，当然都有音乐，但系个音乐系
1: 比较 rough 啲嘅，
0: 系啦，冇错，即系可能会加好多嘢，甚至可能会好即系好大嘅转变。咁但系咧，佢就用咗录咗先，用咗呢个音乐录咗你把声，然后跟住依据你把声咧，觉得应该要加咩落去，加咩落去，咁样做嘅。咁所以我觉得又几唔同喎，
1: 即系个先后次序好唔同，
0: 系啦，就真系调转咗。
1: 咁你录嘅时候嗰个感觉咪好唔同咯？
0: 其实系噶，咁好彩咧就系你知啲歌。尤其是以前啲舊歌咧，佢歌詞非常好嘅，睇到歌詞你就已經好似係諗到成個故仔，即係已經 picture 到。咁我就通常我就係睇住啲歌詞，然後跟住就喺度睇，即係故仔係點樣發展，靠多啲自己嘅想像力，咁加埋當然佢有啲音樂啦，咁然後跟住就咁就錄成咗。呢十几首嘅歌，
1: 咁所以嗱，当中有两首就系阿邓老师佢自己嘅创作啦，咁另外就系一啲我哋熟悉嘅一啲嘅旧歌啦，咁全部都系佢拣嘅。
0: 大部分系佢拣，因为佢原来佢哋即系始终嚟讲系同我哋香港啊或者呢度外地做嘢系啲唔同，佢哋就有一集音乐咧，即系有十几廿只歌，咁已经系申请咗噶啦。申请咗嘅时候咧，你就喺呢一度拣。咁如果你要再申请啲歌咧，可能又唔知要即系手续要几耐啦。咁所以佢话如果系咁咧，可能或者赶唔切啦。即系因为佢哋就想六月份出嘅。咁所以佢就话如果系咁嘅，你嗱你睇呢啲有冇啱啊？都有好多你嘅选择噶咁。咁所以我就喺嗰度拣咗啲歌。咁然后跟住我哋大家一齐拣嘅。所以其实基本上咧系阿邓伟彪拣咗啲歌先，然后跟住佢就俩我再选择。
1: 系咁，但系好肯定地咧，呢啲都系大家中意嘅歌嚟嘅。
0: 大家都好熟悉。
1: 系啦。咁一嚟就好歌献给你先啦，
0: 系啊系啊，呢首歌咧我就系其实喺军哥华演唱会我唱过，
1: 系啊，
0: 但系就你话录音咧我就未试过。
1: 我睇到你呢一张嘅专辑里边咧，好歌献给你有你自己嘅独唱版啦，系咪？亦都有一个合唱版嚟，
0: 群星版
1: 系啦，大合唱噶。咁有其他几位嘅歌手咧，我哋都未系认识嘅，咁可唔可以都介绍下咧？
0: 其實我都唔係好認識嘅。咁咧，我就見過佢哋啲相啦，但係未有機會同佢哋傾過偈嘅，係唯有有一位咧我就見過。咁但係就因為始終可能啲時間咧，因為我都唔係成日喺廣州，咁佢哋喺廣州住啊嘛。

0: 咁變咗我哋真係去到嘅時候錄音嘅時候，要真係撞啱撞到佢哋先得。咁但係次次都撞唔啱，所以冇見過。我知道佢哋係一啲已經都有一啲係唱咗都好多年嘅歌手啦。咁佢哋就想用即係我自己咧，倫安娜可以話可唔可以帶到一啲佢哋始終都係啲新一代嘅歌手，咁就係同埋年輕啲嘅。咁佢哋因為我都唱咗幾十年啦，但係佢哋可能唱咗十幾年嘅啫，咁就變咗係可唔可以同埋佢哋一齊會唔會起到個化學作用咧？所以佢就想我再做呢樣嘢，咁亦都咁話可唔可以咧？咁我話 OK 冇問題。咁既然係咁，新一代嘅歌手都好啊，大家睇有冇火花去拆到出嚟啦。
1: 係咁，所以呢個錄音就係分開錄噶啦，變
0: 分開分開，我錄咗我把聲先嘅，
1: 係
0: 跟住佢哋就依據我把聲就再加啲聲落去咁。
1: 哦，咁如果咁講嘅話，成個 project 咧，我哋嘅話，即係由開始知道啦，想做一張嘅專輯到完成，大約幾耐啊？
0: 大概都真係差唔多挨住兩年啦。如果由開始認識鄧偉彪開始，到大家傾下，因為由慢慢咁睇下又夾唔夾先啦。因為始終都係新認識啦。咁所以變咗大家要睇下啲時間點樣啊？啲時間又我有陣時可能又會翻下過嚟啊，有時會喺香港啊。咁有時我又會有嘢做啊。咁所以變咗嗰啲錄音嘅時間都好有限，即係要好緊啊啲時間。
1: 咁呢張都係一張屬於一張靚聲嗨快專輯咁樣啦，
0: 嗨快碟
1: 係啦，冇錯。咁印製喺邊度啊？
0: 印製全部都係佢哋喺廣州，即係國內自己做嘅。
1: 咁所以成個製作都係喺內地嗰度做，叫做。咁但係譬如發行方面咧，其他嘅地方會唔會都可以接觸到？因為我知係數碼嘅，係咪？係
0: 啊，但係就喺內地多。咁香港咧都好似冇得賣嘅，應該冇得賣。
1: 咁但係呢邊我哋有冇得聽啊？
0: 有㗎，有㗎，嚇嚇咁你梗係有得聽啦。同埋咧喺好似係喺網上都有得聽，
1: 係。
0: 上有得聽，
1: 係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睇下一啲嘅歌啦。咁譬如嗱，頭先我輕輕提過啦，除咗話鄧老師佢自己嘅兩首嘅創作之外，其他都係啲熟悉嘅歌啦，包括咗好歌獻給你啦，
0: 係咪？
1: 咁其他嘅歌曲有邊一首你會覺得個感覺又特別深嘅咧？
0: 我其實幾中意就係都係阿羅文嘅歌啦，係幾許風雨。唔知點解錄呢首歌嘅時候咧，係突然之間。好似好多回憶翻起嚟，咁就係好似諗翻起同佢好多嘅頒獎典禮啦、麗花皇宮啦。麗花皇宮真係我哋做咗百幾場，但係羅文都做咗成十幾場噶嘛，即係佢每一晚嘅特別歌手，即係我哋係一個好似一個歌星仔咁睇住個大歌星登台嗰啲咧嚇。咁呢個感覺其實係幾特別嘅。每一次錄首歌嘅時候咧，我就諗翻起個畫面啦，即係諗翻咧羅文高高在上喺個高個台度，我哋一個歌星仔喺度咁望住佢咯，咁嗰個感覺咧，即係巨星嘅感觉，咁所以又几好喎，同埋嗰首歌系其实几沧桑嘅，但系罗文你知佢把声系好雄壮噶嘛，但系嗰首歌其实佢系已经系唱到反而冇即系之前嗰啲雄壮嘅感觉，系比较沧桑嘅感觉，所以我亦都咁样咧，我就亦都好喎，跟翻佢咁样试下咁样唱，
1: 系，
0: 咁呢个所以感觉几好，
1: 咁但系即系始终一啲嘅旧歌好深入民心噶嘛，系咪？咁要即系录咗之后成为一个雷安娜嘅版本嘅时候，咁其实需要加多啲咩嘅功夫？
0: 我覺得編曲好重要，咁我把聲咧就係、其實我唱歌咧都好依據個譬如個編曲啊、歌詞啊咁樣去做，因為唔同嘅編曲可能我唱嘅感覺會唔同，咁所以變咗係編曲好重要。今次咧就係有啲編曲係我自己都覺得都幾特別嘅，因為用好多啲中樂啦，咁另外有啲編曲咧就係、可能佢係想比較西化啲咁，咁但係同 Tony A 做開嘅有少少唔同，
1: 係，
0: 咁所以我自己都要揾啲時間，即係有啲。時間去真係去磨合下嘅，
1: 但係我諗對於歌迷嚟講又多啲新鮮感，因為本身首歌大家熟噶啦已經，咁 Annabelle 把聲大家亦都熟悉嘅，咁但係點樣即係加入一啲新嘅感覺，令到你嗰個演繹又有啲唔同咧？咁我相信大家都會好期待同埋好好奇咯。
0: 我都希望大家會聽下你哋聽唔聽得慣呢個倫安娜嘅版本。
1: 不過即係我會覺得咧喺演繹上面咧有啲聲線好似係有少少唔同咗嘅，即係比以前嘅歌啊，呢個係真嘅咁。但係我相信。即出到嚟嘅效果好好啦，会唔会即系陆陆续续咁样继续同阿邓老师合作？有冇呢个计划？
0: 其实内地嘅音乐人咧，我就一路陆续续咧就识多咗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咁佢哋实在佢哋都好犀利噶吓，咁我都希望可以同多啲唔同嘅音乐人咧多啲合作，希望可以擦到唔同嘅火花嘛。
1: 系咯，
0: 咁所以变咗唔知啊，跟住落嚟咧就都可能，因为有啲音乐人亦都已经揾咗我咧，同我倾紧，咁所以睇下咧会唔会有同佢哋可能有啲新嘅火花。都唔顶噶，
1: 咁但系你会想唱翻呢一啲嘅旧歌，定系都想尝试多啲佢哋嘅创作嘅歌曲咧？
0: 主要都系可能系唱翻一啲，因为其实新歌咧都。

0: 都要時間去，譬如籌備啊，要作曲啊、作詞啊，咁你唔可以靠 AI 噶嘛，係咪？咁因為始終我覺得係自己嘅出嚟嘅感覺會好啲，咁就所以變咗呢個要時間啦。咁所以睇下啦，睇下我哋而家都仲喺度好初步傾緊。
1: 係咁，所以即係呢一張嘅專輯咧，就係好歌獻給你啦。咁有好多好歌獻俾大家啦。咁不如呢一個嘅時間咧，我都想阿 Abel 咧再去揀一首嘅歌曲同大家分享，睇你想同大家 share 邊一首嘅歌曲。
0: 咁不如就好歌献给你啦。
1: 好啊，好啊，好啊。咁呢一首嘅歌曲，可唔可以讲即系录嘅时候，你有冇一啲特别嘅 moment 咧？
0: 呢首歌本身嚟讲，我喺演唱会就唱咗好多次，但系录音咧就
1: 系
0: 第一次。同埋佢呢个录音咧，佢开头嘅时候嗰、那个感觉好澎湃嘅，令到我觉得系咦，真系好似有个使命感，系要唱多啲好歌。俾人俾大家聽，因為其實好多啲聽眾啊，好多啲朋友、觀眾朋友咧，都話好耐冇聽你啲新歌，即係冇聽你嘅新碟嘞喎。咁所以好似感覺係好似有使命感啊！突然之間，
1: 上一張專輯都已經好耐咯，
0: 有十年添啦，
1: 有十年添。
0: 如果係真愛如昔，
1: 真愛如昔有咁耐啦，
0: 十年噶啦，係啊係啊。咁但係我就係舊年咧，我就借出咗個數字版，係喺線上就可以聽到。咁你因為好多朋友都中意，但係個碟已經絕咗版啦。咁所以佢就不如我就出一个数字版啦，咁变咗佢哋喺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
1: 系系系，咁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留意啊 Annabelle 嘅啲嘅歌曲啦。咁呢一张好歌献给你，刚才提过系数码版啊，咁系咪一定要喺啲平台度先至听得到，定系会有实体？
0: 有数码版亦都有实体碟嘅。
1: 哦，即系
0: 咁系，因为我喺六月份咧都帮佢哋做咗个即系个发烧碟展啦，咁我亦都即系参与咗，咁咪见咗啲歌迷啊咁样。咁所以变咗都佢哋有出实体碟啦。咁另外仲有啲佢哋啲唔知叫咩碟好好靓噶个包装，都买得好贵嘅，即系啲声我唔知对佢，我呢啲我唔熟悉啦。咁但系即系啲可能啲发烧友咧，佢哋就知啦。咁所以都几得意，几特别嘅。佢所以又可以喺线上听，有数字版，亦都有实体碟嘅。
1: 哇！而家咪好兴即系出翻黑胶嘅，
0: 系啊系。
1: 你会唔会都有咁嘅考虑咧？
0: 有啊有啊，因为有啲朋友都嬲我咧，就话喂你啊，你嗰只又是真爱如昔，会唔会出黑胶啊？咁都有可能噶，
1: 系
0: 迟啲你可能会见到。
1: 好。咁我哋等你嘅好消息，因为黑胶亦都有另外一种嘅珍藏嘅感觉，
0: 系啊，
1: 真系唔同嘅吓，
0: 即系听落系咪真系可？系咪
1: 个声嘅层次感又啲唔同嘅？其实系吓，我哋期待呢啲嘅计划逐步逐步咁样实现啦。咁啊，当然更加希望嘅咧就系阿 Bell 会继续唱多啲歌啦，唔好忘记我哋呢边嘅歌迷啦。
0: 系啊，我都有
1: 演唱会咧。
0: 系啊系啊，我而家都希望我完成咗手头上嘅所有工作之后咧，咁跟住我就会有机会可以翻嚟温哥华可以。同大家开演唱会，
1: 好
0: 开心啊！
1: 系啊，可以咁话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咧，就听听阿 Bell 嘅呢一首好歌献给你，好嘛？多谢晒 Annabelle，Thank
0: you。

0: 声，好听。
1: 九六一。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陈文玲报道新闻。本地保市警在星期五傍晚接报指沙森一力发生集体斗殴事件。事发在晚上大概七点半，警方接报指湖边的浮桥报道有人打斗。一名无关的旁观者试图上前劝交，期间不幸受伤，更加被打了多只牙齿。涉事的打斗人群在警员赶抵现场前已经逃离现场。满利堡警方现正寻求更多的目击者提供线索。警方表示该湖泊在夏季是非常繁忙。警方接获的求助个案亦都相应增加。警方现正同公园巡逻员紧密合作，以保障市民安全，并且呼吁任何目击违规或者危险行为的市民立即同警方联络。菲沙河谷地区局表示，位于 Brunswick Complex 山火疏散令范围内的 Boston Bar 水务系统在7月23号的深夜大概11点半遭人故意破坏。之前因应山火威胁和为优先确保卑斯山火服务处的灭火用水，地区局在发布第四阶段节水措施和多项通知之后，已经暂时关闭该水务系统以保护基础设施。然而系统随后发出高流量的警报，显示有人擅自打开阀门立管强行恢复供水。地区局指出，由于开启方式不当，极有可能会引发整个水务系统故障，

0: 工作人员及时察觉警报，并且在凌晨大概1:30左右赶抵现场，重新关闭系统。在疏散令仍然生效期间，当局暂时无法评估实际的损坏情况，但是估计潜在的维修费用可能相当昂贵。哭皇家骑警已经接手调查此案，并且呼吁有线索的市民联络警方。美军连续13晚向伊朗发起打击行动之后，在当地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没有空袭伊朗。由黄贝文报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打破美军之前连续13日空袭伊朗的局面。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特朗普过去两星期每日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军方通常几个钟内采取行动，但特朗普星期五收到类似计划之后未有予以批准，相反指示军方不要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这个举动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已经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五同高级顾问同政府高层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期间有官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国防空系统，造成三个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在当日的会议之后，特朗普下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暂时搁置对伊朗实施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若果美国升级对伊朗作战，可能招致更猛烈报复，美军防空系统将会面临更大压力。伊朗陆军发言人说，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胁战略，透过对等打击威胁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两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亦都随之暂停。
0: 香港积金局表示，积金易平台在7月底将会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黄贝文另一节报道，
1: 打工仔若果要提早提取强积金，需要符合特定情况，包括年满60岁并提早退休、永久离开香港、罹患末期疾病等。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留意到有滥用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提交申请，亦都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又提到曾经发现有不法分子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刘麦嘉轩说，将会在7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低过5000元的小额结余和死亡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向积金易提交申请的时候，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以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他说，积金易令到行政工作标准化，以提升整体运作效率，但仍然会出现一些不适用于或一标准流程的特殊个案，包括需要受托人作专业审核判断的特殊申索。在处理这类个案的时候，受托人需要履行受信和法定责任，以诚实、忠诚和以计划成员利益为先为原则，并需要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他以提取强积金为例，说若果申请人因为个人原因未能够亲自签署文件、证明文件不齐全等，积金易需要将转交相关特殊个案给受托人作进一步审核和全面考虑。若果受托人有需要向计划成员索取补充资料，积金易会跟进和同计划成员保持联络，以提供协助和监察整个过程。而由于个别个案需要更加仔细的核实和评估，处理时间无可避免会较长，积金易同受托人会在保障计划成员利益和符合法规的前提之下，尽力加快处理进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五十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日和2日在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是加拿大象游狗最大型的文化交流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夏日祭典的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双扑比赛、工艺市集和美味的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不晒，费用全免，查询请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1。晚上有雨，最低气温是16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21度。 今日嘅落雨机会系

0: 60%，明日嘅落雨机会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100%。
1: Daddy, 大湾地区涵盖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嗯，往前行3步，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4: 好声，好听，
5: 九六一。

0: 在繁忙的都市中，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忙碌。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不如停低，细心看看对方的生活吧。Sam 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Sam 生活的时间，又是星期日下午两点零钟，一个小时的音乐选择，由 Sam 带给你的。日子方面，来到7月的26号，7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礼拜咧又有一个嘅 long weekend 啊，系咪真系开心先吓？因为又有假放啊嘛，即系但系当然唔系讲紧话本来需要翻学嘅朋友仔们啦，因为其实佢哋放紧暑假噶嘛，系咪先？即系街上边有非常之多嘅小朋友，咁啊，但系个问题，大人们都可以放假啊嘛，系咪？虽然你放假嘅时候系咪要安排节目俾啲小朋友咧？呢个系另外一个嘅话题。不过你转眼睇过埋呢一个嘅 long weekend 之后咧，我哋真系剩翻四个礼拜佢哋就开学啦，系咪一个倒数嘅期待呢？即系无论小朋友们期待新嘅学年去见翻啲朋友仔又好，大人们期待仲有四个礼拜就可以送班小朋友翻学都好，都系一个期待啊，系咪先？不过转眼间就系话呢个暑假真系过得好快，唔知系咪因为有呢个世界杯嘅存在咧，而令到我哋觉得时间系特别快嘅。咁啊，但系其实喺过去嗰个星期咧，即系尘埃落定晒之后嘅时候，都已經係慢慢歸翻去平淡啦。咁當然，喺温哥華有好多嘅為世界盃而設嘅一啲decoration 啊，一啲嘅事裝飾咧，都仲係喺個城市嗰度等大家去懷緬一下呢一件嘅盛事嘅。咁但係你話生活上即係追求有冇球賽啊嘅時候咧，其實再對上一個禮拜剩翻四強嘅時候，都已經有呢一個嘅感覺，因為都係每日得一場嘅球賽啦，之後隔幾日啦先至有啊咁樣。其實大家都慢慢將嗰個心情咧就係回落翻嘅，好似話過翻去一啲正常嘅生活咁樣啦。咁而喺大灣區嚟講，有啲嘅情況咧，有啲嘅事件咧，都是好似慢慢回复返去正常咁样，特别喺某啲嘅行业嚟讲呢，对于佢哋嚟讲，可能即係世界杯期间呢个着重点转移咗，令到佢哋可能工作上面冇咁忙碌嘅。不过嚟緊又会继续忙碌㗎啦。

0: 住一齐食个寿司先。
1: 其实呢你睇返嗰啲嘅 schedule 你都已经系估得到㗎啦，即係好多由海外过嚟北美方面嘅明星歌星团体们呢都选择喺下半年先至过嚟嘅。咁当然因素有好多啦，即係可能系呢一个住宿啊或者系场地方面嘅一啲嘅規限啊，最紧要都系 budget 啫。

嗱，点讲都好啦，我觉得世界杯其中一样好处咧，就系将可能本来喺温哥华居住嘅朋友仔咧，又或者海外方面嘅朋友仔，同时间带到嚟呢一个嘅地方，等我哋有咩机会去相聚，有机会咁样去见面，这个嚟讲系我觉得最大嘅得益咯吓。咁啊，呢个几首歌曲分别有米爷加上黄淑曼嘅《旋转木马》啦，有阿 Cloud 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跟住带俾你有谷雅薇嘅最新国语作品《爱自己》啊。

爱自己呢一个嘅承诺啦，可谓嘅喺现今嘅社会嚟讲，可能好多朋友会俾咗其他人啦，又或者将爱自己嘅呢个承诺不停咁样去延迟、去延后，直至到最后可能未必有咁嘅机会去兑现。所以话有机会嘅话，就真系要爱自己多少少。好似呢位歌手嚟紧十月份将会嚟到温哥华，听讲好似话听日就开始卖飞，所以你系咪要爱自己兑现呢个承诺呢？佢系卢巧音。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用音乐发放生活正能量，阿 Sam， Sam 生活。
3: 欢迎继续回来 Sam 生活的时间。今个礼拜第二部分带给你四首不同的国语作品，但是你一听这四首作品，你就应该即刻估到它的粤语版本是什么，因为大家都应该很喜欢的。我的

如果你是他们的歌迷的话，就梗是会知道有这首歌的存在。但是如果你本身只是说很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就未必知道原来这首歌有国语的版本。刚刚听过有林峰的《爱在记忆中找你》国语版，跟着这个前奏你很明显会想起这首歌曲，因为非常之多的朋友歌手都翻唱过。不过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的国语版本呢？他是阿 Phil 林奕康，高山低谷的国语版《天渊之别》。

差唔多嘅，一样嘅。咁但係因为好难㗎嘛，你粤语嘅歌词点样可以转返转变咗做国语之后都仲可以表达到歌嘅感觉歌嘅信息呢，呢一首天渊之别其实我觉得都几适合嘅。跟住带俾你呢一位歌手，我就喜爱男歌手。喺年头开始就一路推出好多新嘅歌曲，其实佢好多年都冇唱歌㗎啦。但係突然之间无预警之下仲宣布除了有红馆演唱会之外，还有澳门的演唱会添。

咁当然啦，大家对于佢国语嘅肯定咧，都系嚟自佢曾经拍过嘅一个轮胎广告嘅。佢系古天乐呢一首系男朋友嘅国语版《朋友说》。咁啊，再旧少少啦，我哋有呢一位殿堂级嘅歌手张国荣，曾经都有呢一首左右手嘅国语版《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我

0: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1: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就算喺营地入边都唔可以随意生火噶。
0: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1: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喺个密封嘅盒或者喺袋入边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噶。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边啦。
0: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1: 我都系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3: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湾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节奏都好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落嚟，个心会唔会更加攰？有冇感觉到你当下嘅情绪啊？
5: 我哋要借由我哋最能够控制嘅一样嘢，去重新再掌控翻嗰个控制。最简单嘅系咩呢？其实真系深呼吸。
4: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系我哋生活嘅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昼2点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 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起解拆心灵地图。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7: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4: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7: 最佳台风奖，
4: 3号 Dunphy 陈登飞，
7: 才艺大奖，
4: 1号 Matthew 黄奕晨。
7: Sunshine Nation

0: 娱乐。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日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1: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2: 生活中的体验等他话你知 Sam 的说话，
3: 欢迎继续回来 Sam 生活的时间。今个礼拜 Sam 的说话同大家去探讨一下一个的不是问题来的，行为来的，但是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可能变成了一个的问题。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放弃思考。听落好负面啊，即系咧，好似你放弃紧某啲嘢，即系完全唔作出一啲思考嘅行为。但系其实你又咁样谂，日常生活入边，我哋面对好多嘅压力，或者工作，甚至乎一啲嘅纠纷嘅时候，我哋有时候系需要放空一下你个大脑，放弃思考。你想象佢系好似你煮个面去过冷河咁样，通常做完呢一个嘅动作之后出嚟嗰件事，可能会更加好、更加舒服。你过完冷河嘅嗰个面可能会更加好食嘅，就唔系话一遇到啲咩问题你就即刻躺平放弃思考，系完全两回事啊！首先要搞清楚呢一个嘅重点先。因为有时候你短暂去放弃思考，对于你嘅大脑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充电方式。当一啲嘅资讯、一啲嘅事情 overload 咗嘅时候咧，你嘅情绪就会非常绷紧。喺呢个时候，无论你点样用力去思考、去钻研有某啲嘅问题咧，你嘅疲劳都会 take over 咗嘅，所以你系冇办法去战胜当刻嘅一啲，譬如话焦虑啊、压力咁样。点样先可以揾翻内心嘅平静呢？就系话选择性地、偶然地去熄咗你嘅大脑，去熄咗你部电脑。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会令到你的大脑进行去一个叫做 autopilot， 我们自动导航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可能是继续向前行，可能是处于一个放空的模式。但是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就是缓解你当刻的一个焦虑，这样会停止某些无意义的纠缠或者是内耗，甚至乎是一些负面的情绪这样。同埋有机会喺呢个情况之下，你会激发起某啲嘅灵感嘅，因为喺心理学上面呢啲叫做孤化效应。喺你有意识去唔做某啲嘅难题嘅时候，你嘅潜意识反而会帮你重新地去整理，甚至乎揾到一个更加好嘅解决方案，同埋恢复专注嘅时间。短暂式嘅休息当然可以令到你嘅大脑去储备一啲嘅能量，就好似你 take 一个我哋所谓嘅 power nap 咁样，你会突然之间精神百倍，继续嚟紧嘅一啲嘅任务。

你话讲就易啫，做就好难嘅。点样可以真正放空你嘅大脑呢？有啲方法你可以试下嘅。譬如第一个深呼吸，唔系净系呼吸，你系要专注翻喺你呼吸嘅成个过程入边，唔好去判断佢，慢慢咁样去享受呢个呼吸。又或者享受一杯饮品，但系你过程之中，你系要留意翻饮品本身。

同埋佢嘅味道咧，将你嘅大脑锁定咗喺呢杯饮品饮用嘅成个过程之中。又或者去做一啲，譬如你话运动啦、心流嘅活动啦、听下音乐啊，同你嘅宠物去玩下咁样，令到你嘅思绪沉淀翻。不过唔好搞错，放。

记住，健康嘅放空咧，系为咗休息、重整旗鼓，同埋俾自己喘息嘅空间。咁但系消极嘅逃避咧，系为咗减轻眼前嘅压力，同埋长期去拒绝面对一啲人生嘅选择同埋问题。一定要分清楚呢两个唔同嘅地方，而有时候真系可以放弃思考嘅。下星期再见啦。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3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费沙河谷地区局表示，位于 Brunswick Complex 珊瑚疏散令范围内的 Boston Bar 水务系统7月23日的深夜大约11点30分遭人故意破坏。此前因应珊瑚威胁以及为优先确保 BC 珊瑚付出的灭火用水，地区局在发布第四阶段节水措施以及多项通知后，已暂时关闭该水务系统以保护基础设施。然而系统随后发出高流量警报，显示有人擅自打开阀门立管强行恢复供水。地区局指出，由于开启的方式不当，极可能引发整个水务系统故障，幸而工作人员及时察觉警报，并在凌晨大约1点30分赶到现场重新关闭系统。在疏散令仍然生效期间，当局暂时无法评估

0: 实际损毁情况，但是估计潜在的维修费用可能相当昂贵。Hope 皇家骑警已经接手调查此案。国际消息方面，美国自周五起没有再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暂停之前连续13天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报道是总统川普指示暂停行动。消息人士指，川普的决定反映他愿意为外交谈判留下更多空间，同时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效果。报道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川普下令，可以在短时间内再次打击伊朗。《纽约时报》以及美国有线新闻网站报道，能量告急，美政府高层担消耗弹药存量，使美军以及中东盟友在面对伊朗报复时承受更大风险。欧洲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伤者增至至少29人。德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能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听取有关这次袭击简报，或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德国警方正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媒体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不成功。被遣返德国后，因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而被定罪。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度下跌至他上任以来新低。共同社过去2天进行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度为53.7%，较上个月调查下跌2.1个百分点。不支持度33.7%，上升5.8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信息。
1: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 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04610。
2: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13度。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100%。
3: 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4: 行，往前走3步。
3: 嗯，
4: 往左转。
3: 这不是洗手间吗？
4: 你另外一个左边。
3: 那是妈妈的书房。
4: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3: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5: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6: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7: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1: 用声音
2: 碰撞心灵，
1: 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3: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有闲有聊，我是主持人尚尚。
4: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 Patty。
3: 前一段时间呢 ，Toy Story 5上映了，你看了吗 ，Patty？
4: 没有。
3: 我也没看，因为其实前面的一二三四我都中间有断了，两集都没有看，然后我就觉得我这次看的动力不是很大。但之所以说今天还要在节目当中想由这个电影聊一些话题，是因为好像这一部它讲的是关于在数字时代吧，就是比较贴切现在大家都玩电脑手机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玩到底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意义跟想法吧。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的那种玩真的就是纯粹的很无聊的玩，玩个沙包呀，玩个跳皮筋儿啊，然后过家家呀什么的。现在小孩玩的方式确实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了。你会觉得现在小孩他的玩的东西都比较有那种目的性吗？就是比如说啊，玩一个乐高，玩一个拼图，就家长会觉得哎，这个玩挺有意义的，可以锻炼孩子的这个动手能力、思考能力、逻辑能力，然后就是各个方面的综合能力。
4: 就是带着目的去玩，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一些收益，
3: 对，
4: 才可以去玩。
3: 如果觉得玩也要有意义，
4: 有意义，对的，
3: 是
4: 的。但是我其实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是关于小朋友的教育嘛，我们俩之前都有看心理学家就是武志红的一些文章。我觉得其实我还是受益挺多的。我觉得他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小孩要有一些留白的时间，要有一些哪怕是看一看蚂蚁呀，玩一玩水啊，和一和泥巴呀，就是这种非常简单的游戏，就是他们非常喜欢非常享受的游戏，但是并没有什么意义。也许有了比较多的这种放空留白的时间，他才能更加的长出那种对事情的好奇心啊，热情，或者是内驱力。
3: 对，其实我们刚刚讲那个空白的时间，我的理解就是有点像无聊的时间，对吧？就是我们大人看小孩有时候会觉得哎，他看起来这会儿挺闲的，他好像在类似于发呆，什么都没做，感觉在浪费时间。你要不然就是给你一个任务吧，就是哎，你把这个拼图拼一下吧。如果他拼好了之后，家长会觉得哇，这个一个小时真的没有浪费，
4: 就特别有意义。对，就是有一种好像给他们玩就是要玩一些益智游戏。
3: 对，就是类似于现在那种教具，你会发现现在的玩具都被设计成了教具。这个玩具是可以培养孩子的这个线性思维，然后那个玩具呢可以培养他的空间能力。
4: 对，还有一些玩具哪怕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意义，但是他能沉浸在其中，那也培养了他的专注力。
3: 所以说这些玩都被称为是叫做结构性的玩，你是有一个出发点跟目的的，我理解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非结构性的玩，就是看

0: 子很无聊的玩，其实挺重要的。刚刚 Patty 讲的，对小孩来说可以激发他的好奇心，可以激发他的创造力，因为大部分时候你大脑当中迸发的想法都是在你空白的时候他突然跳出来的。
1: 是的，
0: 嗯
1: 嗯，所以我其实还是比较支持就是让孩子尽兴的玩，就是去玩自己想要玩的东西。
0: 你比如说搭那个乐高吧，其实像乐高的设计，嗯，它是你搭在这个地方，如果是它对不上，它就是装不上去的，就是你其实不太容易搭错的，因为你放在一个不合适的位置它就是卡不上去。
1: 嗯，
0: 但如果是你用一些纸板呢，或者是一些纸去做一个手工的话，你可能会碰到更多的挑战，因为这个地方你可能没折好的话，嗯，你就是形成不了这个架构，你可能需要去剪一剪呐、啊，然后把这个地方就稍微的再折一折，因为它不是完全匀称的、对称的、工整的。所以，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没有任何工具的游戏，其实是反而更好的，
1: 就是更治愈的，
0: 嗯。

0: 其实我们今天来讲玩这个话题呢，不是想从小朋友的角度，我是觉得我们大人也需要这种很无聊的玩的时间。
1: 嗯，我特别赞同。其实就有的时候没做什么，刷刷手机呀，放空一下呀，或者是逛一逛购物网站，我觉得都算是一种放松。
0: 对，哎，刚刚你讲的那个刷一刷手机、刷短视频，或者是逛购物的网站呢，它其实又分为两种，就是一种呢会让你觉得好像在打磨时间了，但是会让你有一种空虚感。但是另外一种，如果你真的很沉浸的、很喜欢你刷的短视频的内容，或者你在逛网站的时候呢，是真的你特别喜欢的品牌，你可能会产生那种心流感，反而不会觉得被赋能了、被治愈了。所以说，我觉得也要分。就有时候我们工作了一天很累，觉得今天压力很大，如果回到家之后呢，就是为了打发这种空虚的时间，刷几个小时的那种抖音啊、TikTok 这些的，我刷完我反而会觉得特别的累，
1: 就是有一种被消耗的感觉。
0: 有，对，
1: 会。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像你说到的，就是心流的感觉。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要靠自己的那种主动性。我的理解就是有筛选的，比如说，我今天有点累了，我随便打开电脑，然后我看到 YouTube 里面有我特别喜欢的博主更新了，他们讲的一些知识内容是我觉得哦特别有兴趣的，或者是让我真的有那种突然好像这个思路被打开的感觉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好有能量，
1: 眼前一亮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那样的时刻其实就是在给你赋能，而不是在消耗你的能量。
0: 对，因为那种所谓的消费式的娱乐，就是疯狂的刷短视频或者是疯狂的网购，这个其实并不是玩，而是在高压之后的一种为了麻痹自己的感官去被动的解压。这种情况可能多巴胺会分泌的特别快，但是也退得更快，会让你觉得更加有空虚感。
1: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我们大人真正应该去玩的东西是什么呢？
0: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聊的跟小朋友的那种是一样的，就是有两个核心的特征，就没有目的性，然后呢，也会有让你有心流的状态，全神贯注的感觉。比如说吧，

0: 其实你刚刚讲的就是在公园里去观察蚂蚁，这个很多小朋友都会喜欢。其实如果说我们大人也去观察一些这种自然现象，也是挺治愈的啊。还有就是对于我来说呢，我特别喜欢这种漫无目的的去 city walk。 我会看到今天如果天气很好，然后呢我就会特意开到一个挺漂亮的可以逛街的地方去享受一下阳光，因为在温哥华有阳光的日子真的是太难得了。然后我在逛的时候呢，可能会看到特别好的像家居店呐、服装小众的服装品牌呀、然后正好今天这些服装店又来了一批新的衣服，是我之前没看到过，然后又特别适合我的。哇，我真的就是逛完这一圈，我会觉得回家特别的有动力，赶紧工作一会儿，或者是赶紧的把家里呢整理一下，就是做一些很实用的事儿。
1: 就说明你自己已经被满足了，就是觉得自己的能量又回来了。
0: 有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在逛街的时候，我老公给我打电话问我，哎，你干嘛呢？我说我在逛街。可能在他看来就觉得啊，你又在浪费时间。但是其实这个就是对于大人来说，我觉得就是最高级别的自由，就可以这种理直气壮的拥有这种虚度光阴的时刻。我觉得只产生情绪价值，不产生任何社会价值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高境界的玩儿。

0: 我觉得讲到玩了，我们生活在温哥华不仅是小朋友的天堂，更是大人的天堂。特别是现在来到了夏天，我觉得温哥华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治愈的季节了。
1: 嗯，
0: 也正好就是让我们，也正好让大人紧绷的神经可以放松一下了。
1: 对，其实我觉得夏天待在温哥华还是最舒服的。
0: 对，其实坦白讲，我们就不想去其他的地方旅行。
1: 我觉得因为温哥华的夏天真的是太美好了，
0: 因为温哥华的自然条件真的是太有先天的优势了，而且就是这里夏天黑得很晚嘛，就可以有更长的时间来玩耍。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有一些很漂亮的街道走一走逛一逛就觉得很满足了，
0: 或者是去海边去 beach walk。
1: 是，还有呢就是去海边骑骑车，感觉也非常的好。我觉得如果你不想出门的话，其实就待在家里，也有一个后院的烧烤，也是挺幸福的一个时刻。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的这种社交吧，我觉得把它放在一个特别自然环境当中，你会有一种心理的感受，就是我们并不是在社交，我们真的就是一群大人发呆无聊，
1: 对，一起在享受这个夏天。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治愈的，就是我们在温哥华有那么好的自然环境，我们可以到大自然当中去和大自然产生一些连接，比如说去享受一下森林浴。我前段时间呢就有看到一位免疫学的专家，他研究呢就发现，如果你可以在森林当中沐浴20分钟，那就会让你的皮质醇直接下降21%，
0: 就是说压力激素会下降。
1: 对，会下降很多，仅仅20分钟就可以下降21%。
0: 去森林里徒步呀，
1: 对，
0: 露营都可以的。
1: 对，因为他说其实树木当中释放的这些芬多精，就比如说松树啊、柏树啊、雪松油啊，非常的丰富。这类挥发性化合物呢被吸入或者是经过皮肤吸收之后，就会直接刺激 NK 细胞，让 NK 细胞呢就是对我们的神经系统的调节、免疫细胞的调节，甚至是对一些癌症病人都会有一些帮助的。
0: 哦，所以大自然它就是一个天然的精油的疗愈的场合。
1: 嗯，有一点像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待在温哥华真的是很幸福了，因为我们很容易的就会找到这种森林的环境，就可以享受一下在森林中沐浴的感觉。

0: The Bric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 The Brick 在大温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吧。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5: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4: Virtual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5: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4: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5: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6: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
7: 我不会跳，我不会跳舞。
8: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6: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9: 用声音
10: 碰撞心灵，
9: 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0: 哎，讲到这儿突然发现在温哥华可以玩的真的是太多了，
1: 嗯，
0: 像你刚刚讲的去一趟森林浴，还有就是刚刚那个场景，我又想到我们在家里的后院或者是露台去烧烤，大家一起这种看似很无聊的谈话，我觉得如果是可以配上一个小音箱就更好了。
1: 对，
0: 我有时候就是朋友放的话，我们会一起小合唱。
1: 是是，我之前有去朋友家里，我就发现，哎，他们家就有这种小音箱，然后会挂一些小的彩灯，我觉得那个氛围一下就出来了。
0: 这让我想到，就是我婆婆，因为她最近经历了一场大病，所以呢，医生就建议她要有更多的户外的时间。所以我公公婆婆基本上每天都会去公园散步，然后她就发现了一群朋友嘛，这群朋友可能就大家就正好凑起来可以打牌。然后呢，她那天就跟我老公讲说，你有没有小音箱？她会发现有人在那里放音乐的话，会让这个场合显得更加的热闹也好，温馨也好。在温哥华的夏天可以玩的还有打一场高尔夫，
1: 也算是一种身心的净化之旅。
0: 因为一场高尔夫打下来也要四五个小时吧。
1: 是的，而且你一直都走在这种自然环境非常好的地方，吸收到更多的氧气啊，然后感受到更多的阳光，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运动方式。
0: 因为我家里人没有人打高尔夫，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在中国夏天呢是有很多蚊子的，我不知道。

0: 到这边的高尔夫球场的话，它会不会有太多的蚊虫的烦恼？
1: 可能到很晚的时候才会有一些蚊虫。
0: 哦，就是白天还好。
1: 其实白天还是可以的。
0: 嗯嗯，但是好像要特别注意防晒。
1: 对，
0: 因为这边紫外线太强烈了，
1: 非常强，所以我觉得真的生活在温哥华真的是太幸福了。
0: 嗯，就是大人可以非常轻易地实现这种毫无目的的玩儿。
1: 其实小朋友也一样，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中国的夏天呢就会有蚊子，那我们这边的蚊子就会比较少，所以小朋友在户外的时间就会多一点，也会更舒服一点，因为晚上的气温呢也会稍微凉一点，所以我觉得待在这样的环境下，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还是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心流的体验的。
0: 对，也可以培养特别好的亲子关系。
1: 嗯。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玩这个话题。我们刚刚说了嘛，可以允许孩子无聊的玩，因为其实孩子无聊的时候就是把创造力还给孩子的时候。而且呀，你允许孩子无聊，其实也是大人可以夺回自我的开始。我还挺喜欢那种大人和小孩各玩各的，互不干扰，大家都开心的状态的。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家长会有这种压力啊，就是觉得好像大人没有陪孩子好好的玩，就是一切以孩子的开心为前提，就觉得哎，我把孩子陪开心了，才会觉得我这个爸爸妈妈当得更加的称职。就是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把主动权还给孩子，就是让他们自己找那种玩的感觉，
1: 自己去探索。
0: 对，然后大人也完全可以从父母的这个角色当中时不时的脱离出来，
1: 就是更自在一点。
0: 对，也去找自己。
1: 其实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小时候玩的特别开心的时候都是自己和小朋友一起玩的呀，
0: 就是大人不需要陪我，你去玩你的。
1: 我觉得完全不需要父母来陪。
0: 哎，我想到了一个，我身边呢有一对朋友，就是他有两个女儿，带孩子回国的时候去日本玩了一趟，玩了几天之后呢，他们会发现其实好像没有玩尽兴，因为就是有孩子的拖累。然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陪孩子玩了四五天之后把孩子放回国，然后呢由爸爸妈妈来带几天，他们两个再返回日本再单独的玩几天。我当时就觉得好酷啊。
1: 就是一定要玩得尽兴。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呀，我们这么疯狂的玩是不是有点堕落的状态，是不是有点自私呀。但实际上这种毫无目的的玩耍，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的玩，是一种特别重要的治愈的良药。因为我们的生活本来就有太多的妥协退让了，这种毫无目的的玩耍其实就是对自己生命力的一种重新的唤醒。
1: 我觉得我们应该允许自己偶尔躺平一下，去麻痹一下自己，更别忘了偶尔要关掉屏幕，去跟现实的世界那些更真实更鲜活的感官去碰撞一下，比如说去流一流汗啊，或者是去吹一吹风，去大笑一场也可以。因为我们大人的生命力呢，永远是在真实的体验当中被唤醒的。
0: 希望大家呢在这个 summer 在这个暑假都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1: 也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夏天。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有闲有聊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会继续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1: 我是 Patty，
0: 我是尚尚，
1: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祝你周末愉快，拜拜
0: 拜拜。

0: 石油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四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满地堡警方于星期五傍晚接报，指 Sesame Lake 发生集体斗殴事件。事件发生于晚上大约7:30。警方接报指湖边的浮桥步道有多人打斗，一名无关的旁观者试图上前劝架，期间不幸受伤，更是被打掉多颗牙齿。涉事的打斗人群在警员赶到现场前已经逃离现场。满地堡警方正寻求更多目击者提供线索。警员表示，该湖泊在夏季非常繁忙，警方接获的求助个案也相应增加。国际消息方面，印度医学院入学试试题外泄风波引发的示威持续多天，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在压力下宣布辞职，平息民愤。普拉丹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考虑到印度各地示威浪潮，为防止反国家势力乘势而上，决定请辞，希望团结国家，又强调尊重青年的感受和合理期望。首都新德里等地随即有示威者上街庆祝普拉丹辞职，号召他们的青年组织蟑螂人民党发声明，形容是取得胜利，但要求当局就试题外泄事件中有多名考生轻生向他们的家属进行赔偿，并追究过去星期一用警棍驱散示威者和释放催泪弹的警员才会结束示威。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100天，多项民意调查显示，总统川普领导的共和党面临严峻形势，可能失去众议院控制权，参议院的选战也将十分激烈。

0: 一旦民主党掌控众议院，川普政府除了可能沦为跛脚鸭政府，川普更是面临第三次弹劾，在剩下的两年任期将要接受众议院调查。报道称，在共和党进入中期选举冲刺阶段，面临川普支持率低迷、选民对生活成本和与伊朗的旷日持久战事越来越不满的压力。有选举网站预测，民主党赢得众议院过半席位的机会率接近60%。有民调显示，在通胀、医疗保健，甚至长期被视为共和党强项的移民问题上，选民对民主党的信任度已经超过共和党。《纽约时报》发布的民调平均值显示，川普的实际支持率仅为39%，不支持率为59%。经济学人调查显示，仅有36%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执政表现可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准备在接收30,000名北韩士兵参与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乌方将回应有关威胁。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六在例行视频讲话中指，俄罗斯与北韩持续合作，俄罗斯沃洛涅日州自6月以来一直为接收新一批援俄的北韩士兵做准备。又指平壤正准备向俄方提供新型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强调俄朝军事合作不止对乌克兰构成威胁，俄罗斯正帮助北韩学习如何作战，改进北韩人民军的军备，令北韩军队获得使用武器的实战经验。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 Riddle、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2: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不迷，跟着超人气小熊不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不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3: 961气象站。
0: 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1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100%。
4: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5: 行，往前走3步。
4: 嗯，
5: 往左转。
4: 这不是洗手间吗？
5: 你另外一个左边。
4: 那是妈妈的书房。
5: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4: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6: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7: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 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1: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0: Future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0: 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1: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0: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2: 嗨，你好，我是高真 True，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吹吹音乐风，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每周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高真 True。

到今天的吹声乐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 Calgary 的朋友们，星期六的早上都好吗？那在温哥华的朋友们呢，则是星期日的下午4点钟到5点钟，连续一个小时时间陪着大家一起听歌。今天呢，有一些新歌要推荐给你哦。这位呢，一直以来都是我很喜欢的歌手，喜欢他唱歌的声线，然后他那种很 grooving 的感觉，他是孙盛希。

0: Love 这首歌呢是以 R&B 的旋律为基底，有很温暖的那种吉他音色。那另外我很喜欢它这个特色呢，就是它是三拍的节奏。其实要写出一首三拍歌曲呢，是我觉得是稍微有点比较难度稍微高一点点的。但是呢，三拍 R&B 这个曲风非常的特别，而且呢，它也大胆采用了英韩中哦三种不同的语言在其中，让整首歌保有一种韩国流行风味的感觉，又有那种国际化的氛围。Fall in Love， 他是孙盛希。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位是资深前辈的新歌推出了，他是万芳。
1: 有没有我的模样？

来自影集《成名在望》的主题曲歌曲名称《夜光》，它是万芳。万芳从专辑《给你们》到这个影集《成名在望》的主题曲呢，都是跟陈建奇老师合作的，他们非常非常的有默契。

0: 过这些地方。
1: 他是万芳，唱歌呢总是这么的有张力，即便只是轻声呢喃而已，他都可以把感觉唱得很满很满。这里是吹穿夜风，我是陈静 Tracy， 每周六早上九点在 Calgary， 每周日下午四点在 Vancouver 有吹吹音乐风。
2: 我揭开你熟悉的荧幕，那隐藏的痛楚都是

最著名声大说谎家，他是 Halsey 这次推出的这张专辑花花公子的 Blooming Prince 呢，每一首歌都跟花有关。之后呢，就请他来到秋声夜风跟大家聊一下他这张专辑，非常特别的一张专辑。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影集成名在望，里面有剧中所组成的两人团体所唱的歌哦，这个女子团体叫做 Together， 歌曲名称 Bitter Love。

住在强名在望的剧中限定的女子团体，歌曲名称 Bitter Love。 这里是吹吹音乐风，我是陈静 Tracy。 接下来这位呢，我们要这个再度的恭喜她、哦、获得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她常常去日本表演，所以呢在歌曲里面她偶尔会加入一些日文。而这首歌的歌曲名称呢就叫做 Hidori Janai， 叫不再孤单。她就是新的台语女歌手，她是 Pia 吴贝雅。待会儿来有我们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年纪非常轻的一位歌手哦，待会儿揭晓到底是谁。

색감 닮은 스파크에 방신할 때 이미 오후에 쓰야 도망가 망실 다닌다 한 거에 땡땡 스토리잖아 이래 성사 이래 성사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你现在收听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5: 我是韦礼安，
6: 我们是
7: 宇宙人。
8: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9: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2: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10年。

0: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1: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0: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2: 周日傍晚别发呆，女人的生活最精彩。
3: 我是主持人 Willow， 女人说准时开麦，
2: 找好吃的，有嘉宾带路，去哪好玩，本地旅游指路，换季怎么养，节气养生有招，心里有话，情感文章陪你聊聊。
3: 女人说的不只是女人的事，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指南。
2: 周日下午5点到6点 FM 961，女人说，请你听 Willow 说。
4: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5: Let us welcome
6: Chi Chi 音乐风
5: 大人物
7: Star DJ.

0: 今天秋声乐风请到的这一位哇，年纪非常非常的轻但是呢他却有很大很大的能量站在舞台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要访问到的这位呢是好像就14岁就推出自己的个人单曲，我们要欢迎的是心扉 Cindy。 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心扉 Cindy。
0: 嗨，哇，刚才说14岁就推出第一张个人的单曲，天哪，哇，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聊一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比如说小朋友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都受到电视机前面可能里面的一些歌手们的启发，然后会想要说我未来也想要像他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你也是这样子吗？
1: 我觉得因为我平常其实没有什么在追星，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大概国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跳舞，然后但是那时候那个国小的社团是只有那种拉丁舞社，但是因为我很喜欢跳舞所以就去试试看了，然后之后那时候那个社群平台开始流行嘛，然后就在网络上看到有台湾甄选练习生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想说去试试看，然后没想到就上了，所以就开启了我这一路的那个练习生的一个之路吧。
0: 对，这个是要好好的聊一聊的，因为能够选上去韩国当练习生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 YG 吗？
1: 嗯，对，但是只有短短的半年这样，然后就回来，
0: 对，
1: 就自己那个出道这样。
0: 嗯，那个时候你看到了这一则的消息，然后你去要去这么远的一个地方，年纪又这么的轻，家里人是支持还是反对？
1: 是支持的就是很支持我，所以呢就让我去了，但是最后还是不放心，所以呢半年后虽然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基础什么的也都打得非常好，然后回来了之后就自己出道这样子。
0: 那个女孩很喜欢唱歌很喜欢跳舞，被选进 YG 当练习生，
1: 对，
0: 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在那半年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呢？
1: 就是早上起床然后开始训练，然后到休息时间的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然后这中间大概有差不多10到12个小时，然后2-3个小时就会上不同的课，就比如说2-3个小时上跳舞啊唱歌，2-3个小时后唱歌啊这种，然后美姿美仪啊这种都会上到，就是最基本的都其实都会上到。
0: 所以去了那边半年都过这个非常丰富紧凑然后有很多学习的生活。
1: 对，
0: 中间有回来
1: 没有
0: 家人？
1: 没有
0: 啊，真的
1: 就是一直都在训练。
0: 那爸妈有飞过去看你吗？
1: 中间有就是可能一个礼拜会有放假一天这样，然后可以出去吃饭这种，然后就是有跟家人吃饭可能1-2天然后就回去了这样。
0: 那父母亲一定很不放心哦。
1: 对啊，所以回来了。
0: 你会有比如说想家的时候啊，或者是觉得很辛苦的时候会打电话回家，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1: 我觉得还好，因为平常其实根本没有时间想其他的事情，就是都在训练了，然后就是

0: 已经累到不行了，然后休息的时候真的就是秒睡的那种。
1: 嗯，
0: 对
1: 对，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啊？一两年前？几年前？
0: 三四年前的事情吧。
1: 哇，
0: 嗯，
1: 那你年纪很小耶，那个时候。
0: 对啊，就
1: 那时候你几岁？
0: 好像哎，国一还国，对，国一国十二，哎，十哎，对啦，十二十三岁应该吧。
1: 嗯，
0: 蛮久了之前了。
1: 哇，那我觉得你也很大胆欸，就是毅然决然可以离开家里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0: 对，
1: 那你一定要对这件事情是很有憧憬跟很有热情的。
0: 嗯，没错，就是平常就非常喜欢这件事情，然后也很多的热情都在上面这样。
1: 那你那个时候看到韩国的一些 idol 有没有特别是喜欢哪一个团体，说希望说未来也可以像他们这个样子站在台上大放光芒？
0: 嗯，平常没有，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在追星，但是有看过 G-IDLE 啊，他们现在好像叫 IDLE，还有 BLACKPINK 的演唱会，然后就觉得很精彩，然后也就是很有那个气氛，然后也希望之后可以像他们这样子。
1: 哇，他们在这个当练习生的时间好像每一个人的时间长短都不一样，但是听说都还蛮长的。
0: 对对 对，
1: 所以要在那里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十七八岁的时候呢可能才有机会出道。
0: 嗯，
1: 不过我觉得幸运的你啊，幸运的你在半年之后已经拥有那个韩国那边很多的养分，也看得到他们是如何这么投入的去训练一个人。那回来之后，回来之后你就有机会发片。
0: 嗯，
1: 那个感觉是怎么样？对于一个十四岁，当时十四岁的你，
0: 就是很陌生，而且第一次，就是因为我喜欢唱歌跳舞，之后也想要成为唱跳歌手嘛。然后第一次出了我的出道曲，然后就非常很陌生，然后就是小菜鸟嘛。然后也跑了很多宣传，然后到现在慢慢的累积了四首歌，我觉得成长了很多，就是经验的累积成长了很多，然后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1: 嗯，出道曲应该是 Candy King。
0: 对，
1: 嗯，
0: 出道曲是 Candy King。 嗯，
1: 那个时候十四岁出道，
0: 嗯，
1: 然后开始成为了一位歌手，开始上片，比如说各大的电台啊，
0: 对对对，
1: 不同的媒体啊。
0: 嗯，
1: 哦，对你来说应该是新鲜事哦。
0: 对，超级新鲜，然后每一场都很紧张。
1: 嗯，
0: 对，
1: 但是好不好玩？
0: 好玩啊，然后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
1: 嗯，就是这转变成为歌手这个身份，你最 enjoy 是什么？目前
0: 哦，就是啊，就是可以光鲜亮丽的在荧幕前面，然后也有少，就是现在也有一点点的人喜欢我，然后呢就觉得非常棒，就是感觉有慢慢的一步一步到我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
1: 对，从你一直热爱的小舞台，然后那个舞台呢，现在已经越来越大了。
0: 对，我觉得
1: 这次成为唱跳歌手是好像是从国小就开始有这样的念头。
0: 对，就是国小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说的，本来是在国小的那个热舞社嘛，然后慢慢的找到自己喜欢的舞风，然后想要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然后呢就慢慢的一路走到现在这样。
1: 嗯，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你的某一位是常常会给你一些引导啊方向啊，你迷失的时候会去找谁？父母亲呢，还是有没有一个导师呢是引领你在这条路上的一个明灯之类的？因为我觉得通常在刚刚进入这行的时候，总有一个人会在旁边做一些提示啊，或是提点啊。
0: 对，我觉得自己调试其实是最重要的，但是因为我爸爸也很支持我做这行，然后也帮助了我非常多，然后就是我觉得算是我们两个一路就是大概两年快三年这样一路走来，然后一起慢慢累积的一个成绩
1: 啊。对，我爸爸，我刚刚是听到说爸爸也有来，是不是？
0: 对啊，
1: 在现场吗？
0: 对啊。
1: 哇哇，爸爸真的很支持你，我觉得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家人的支持。
0: 嗯，
1: 对，而且爸爸的支持也给你很大的信心，我想在歌曲的选曲啊，或者是舞蹈的编排啊，
0: 对，
1: 然后这个奠定了你在这个新的环境是否会成功。所以目前来说你刚刚说到的发行了四首单曲嘛，
0: 嗯，
1: 所以有没有跟你一开始入行的时候，虽然时间并不长，但是 你应该成长了很多，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快速成长的一种方法。
0: 对，

0: 但其实也就是说不出来你到底哪里成长，但是就是大家看得到，然后你自己也感受得到，我觉得这是经验的累积。
1: 嗯，
0: 觉得
1: 嗯对，哇，我觉得你真的很勇敢，真的非常勇敢。
0: 谢谢。
1: 对，很多什么十五六岁的小孩还在那边每天在那边玩手机啊，或者是
0: 我也有在玩手机啊。
1: 可是你花很多心思去面对不一样的世界。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在这个年龄可能在学校哦有功课的压力，
0: 嗯，
1: 或者是成绩啊之类的，但是你要面对的更多，
0: 嗯，
1: 哦，可能是全新的一个环境，全新一个领域，嗯，包含你还要唱歌，你还要跳舞，要去练习这些东西。
0: 对，
1: 有没有目前来说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挫折，还是你觉得说哇做得非常的开心快乐，还一路还是勇敢的往前冲？
0: 我觉得目前现在因为其实我年纪也没有到非常大，所以呢其实平常也没有什么烦恼。但是呢就是在出第一首单曲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没有我想象的这么让大家这么喜欢，因为毕竟刚出道，所以呢其实根本不会有什么人认识你，我觉得。但是就是那时候年纪就是小菜鸟嘛，所以呢就没有想到那么多，然后也就感觉快要放弃了这样子。但是最后还是，就是时隔一年，其实中间又就发现好像是自己真的很热爱，就是也有去上跳舞课，然后唱歌课什么的，然后就觉得我必须要继续走下去。
1: 哇，听你的谈吐，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女孩子，虽然你年纪很轻。对，因为我家有一个17岁的呀。
0: 真的，啊，
1: 对，我觉得你比较成熟很多。爸爸在这边，他现在应该也在听我们的访问嘛，我觉得爸爸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骄傲的。
0: 嗯，
1: 是不是爸爸？是不是
0: 啊？有，他笑了，他笑了，
1: 他笑了。年纪轻的一个年龄啦，要走这一行不容易，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告诉你说，啊，这一行不是这么容易的呀，不是说哦你出了一首歌就一定会红啊，但是你没有放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勇气，而且现在才出了四首歌，前面还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而且呢现在有很多很成功的人在舞台上面给我们做指标嘛，对，像你说舒华，G-IDOL 的舒华是你的榜样，你最欣赏他哪一个特质？
0: 我最欣赏他哪一个特质哦，就是他长得非常漂亮，然后唱歌跳舞也是，就是一路我觉得是很辛苦走来的，然后也非常的棒，然后平常就是他的个性啊，这种就是很搞笑的那种，就是我非常向往的，就是非常就是在荧幕前面可以非常的轻松，然后也可以漂漂亮亮，然后唱歌跳舞也非常好的一位，
1: 在现在舞台上面他有很多的经验，也是学习的一个对象。
0: 对，
1: 刚才有提到我觉得你在态度上面啊，在谈吐上面都非常的成熟，那在你自己未来你有没有什么给自己一个目标，不用太大的目标，就是小目标，就是阶段式的目标给自己，
0: 就是我现在的目标希望更多人可以认识我，然后也是希望更多人可以知道我的作品跟歌曲，然后最小的目标是今年会继续宣传我去年发行的歌，然后年终希望啦可以出一张小 EP， 然后让更多人认识，然后站上更大的舞台这样。
1: 是，到了这个环境呢，就是要把你展现出来给大家看到的时候，那一定会有很多的像一些不同的回应，很多人说哇，就是这个心扉好漂亮，心扉唱得好好，那也可能也有好有坏的，那你怎么去面对呢？那你说一开始可能也会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你自己是如何去消化这些东西？
0: 我自己是平常不太会去看留言区的那种人，就是把自己做好，然后其实我也不会太在意那些人说什么，就是因为我也不认识他们嘛，他们可能也不太认识我，所以呢就是不会太在意他们说的话，然后就专心的继续做我喜爱的事情。
1: 我觉得说的很好耶，就是因为看了这些东西可能会影响到你，那不要去受影响，也不要去分心，
0: 对，
1: 就是专心做你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哇，我觉得好棒好棒。今天呢不知道收音机旁有没有跟你年龄层一样的，可能就是我现在是16
0: 岁，
1: 差不多，
0: 对，

0: 16岁，16岁正是青春年华的时候，很多人还在那边要考试啊什么的，但是你在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也切出了4首的单曲。第一首我们刚刚说到的是 Candy Cane，
1: 对，
0: 第一次拍 MV 的感觉怎么样？
1: 第一次拍 MV 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新奇，然后那时候是拍户外的，所以也是非常炎热，因为下暑假嘛，然后就觉得哇，真的当艺人好辛苦哦，这样。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也不太知道自己的那些就是表情啊，然后 MV 要怎么样就怎么拍。然后之后时隔一年的暑假送那个推出了《爱我就送超级件》嘛，然后也是第二次拍摄 MV，然后我觉得就经验就是也有经验的，所以呢就是比较熟悉的，虽然还是因为要呈现最好的画面给大家，所以也是拍了蛮久的，而且是唱跳的歌曲，所以呢也跳得非常的多次跟累，所以但是经验累积多了，我就觉得可能就是表情上面啊又更美的让大家看到了这种。
0: 我就会发现你进步的其实蛮快的，像你刚刚说的 Candy Cane 带爱我就送超级件等等，所以还有其实你在短时间后来啊，就是离 Candy Cane 之后短时间几个月内你也推出了几首，就速度算快的了。
1: 对，因为
0: 像比如说在一起啊、Dream My Dream 啊这些。
1: 对，因为就是希望让更多人认识，而且我的就是我出歌也没有到出非常多，所以之后就是2025的后半年就希望每个月都有出一首，让大家知道我，也更知道我就是喜欢带给大家快乐啦，然后因为我的歌大部分就是快乐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听我的歌，然后多知道我一点这样。
0: 你现在每天还是跳舞吗？就是都要练舞？
1: 对啊，每个礼拜啦都会去上跳舞课这种。
0: 哇，好像看到某一个访问说爸爸看你哦，你平常就是很喜欢跳舞啊，常常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看影片啊学舞啊，就想说是一个兴趣，爸爸也原本以为说啊这是一个兴趣，没想到你这么认真。
1: 对，他也陪我一起打拼啦，就是完成我的一个梦想这样。
0: 对，所以从 YG 的那个时候很严格，从早练到晚，然后到现在是以你自己的一个速度在练习，然后用自己的速度再去适应这个环境。所以目前来说应该都还蛮 OK， 而且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1: 对对对对，都有持续在成长中。
0: 那你在几首歌，我们刚刚提到了 Candy Cane 这首歌啦，然后来聊一聊这个爱我就送超级件。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比较轻快的一个歌曲。
1: 就是爱我就送超级件，其实是我就是时隔一年嘛，就从出道曲到现在时隔一年新出的一首单曲，就是去年的暑假，然后也是一首唱跳歌，然后舞蹈变难了，唱歌我觉得也变难了，舞蹈是动作更丰富了我觉得，然后而且唱歌跟舞蹈加在一起要练的那个肺活量我觉得又是另外一种考验，然后唱歌是因为我平常其实不太会去录音室除非录歌，然后因为第一首 Candy Cane 去的时候就很陌生，然后也非常的不会就是不敢表达自己的歌声，我觉得因为其实你在录音室听到的声音跟你平常听到的声音不一样，所以那时候就大概录了快一个月吧，然后每个假日都去录音室录音，然后就到第二年就是爱我就送超级件这首歌要录的时候，我觉得就非常的成长了许多，就大概录了2-3个小时就录完了，然后自己也觉得很开心，就是终于有成长了这样。
0: 那之后的在一起跟 Dream My Dream 应该就更快啦。
1: 对，然后就觉得哇塞真的有进步耶这样。
0: 对，就是越来越进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也越来越熟悉这个环境，所以在目前来说你从去年下半年嘛刚刚说就比较密集一点点，就是密集的宣传啊这些不同的单曲，最好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去宣传这些东西的时候
1: 最好玩的
0: 一件事情，
1: 我觉得都蛮好玩的，因为对我来说都其实还是算新的体验，我觉得就是到各大的电台然后跟不同的人

0: 人聊天呐、然后也其实就是第二次出来的时候，也有慢慢尝试电视的节目，然后也有去一些电视台玩游戏啊，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好玩，这样。
1: 那学校呢？学校的同学应该都很羡慕你哦。
0: 学校，因为我现在16岁，其实是刚上高中一年级，
1: 对，
0: 然后快要结束第一学期了，然后其实跟同学有变熟，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为了就是实现我的梦想，所以其实其实比较常请假，对，比较常请假，所以呢，但是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同学对我有什么其他的看法，所以我其实没有特别讲我在干什么的，所以他们其实都不太知道，然后就跟平常一样的相处，我觉得就非常棒。
1: 可是他们没有在电视上看到你吗？
0: 没有啊。
1: 哦，真的
0: 没有啦。
1: 就是这个年纪大家都很认真念书，家长家里都不让看电视、
0: 而且都大家都其实就是这个年纪比较喜欢玩电动啊，看动漫那些的。
1: 哦，所以还是一个很正常的学生生活。
0: 对，
1: 那学校的老师们知道你是在努力在
0: 知道
1: 这条路？
0: 一定知道啊，因为必须请假嘛，所以要
1: 对对对对对，
0: 要讲原因啊，不然就会被记旷课哦。
1: 是，
0: 对啊。
1: 那功课上面还 OK 吗？就是跟得上吗？
0: 可以啊，就是但是我兴趣真的没有在功课上面啦，所以就是基本的还是会把它念好，但是呢就是会把我的梦想放在最前面。
1: 刚才我们有说到小目标对不对，就是短期你想要达到的目标，那其实每一个人到了这样子这个环境都会为自己设定一个比较远一点的目标，你会希望你未来在这一个这个歌坛中会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我想要成为超级厉害的那种唱跳歌手，天后级，就是蔡依林是我的目标。
1: 蔡依林她最近的演唱会也是大家在讨论的、
0: 但是没抢到啦，所以就没有去看。但是网络上有很多人就是有发嘛，然后就觉得真的太厉害了，然后就是那个身材啊跟那个脸都非常，就是还是非常的精致，然后就觉得超屌。
1: 对，不知道你了不了解比如说蔡依林她从出道到现在中间经历过很多很多，哇，真的也是成长了很多，跟启发了很多人，因为他的努力他的毅力然后跟他的精神都是让大家会非常想要去学习的，
0: 真的，
1: 对，所以蔡依林是也是一个指标性的，
0: 对，
1: 就对你来说
0: 一定是。
1: 那接下来我们现在2025年过了嘛，那2026年你还是会每一个月出一个单曲吗？
0: 不会，
1: 还是会去，
0: 就是
1: 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刚刚说到了 EP 对不对？
0: 对，就是年终希望出一张小 EP， 但是呢就是小 EP 之前当然会就是继续宣传我去年发行的歌，然后让更多人知道，然后也持续在训练当中，这样让大家看见更好的我。
1: 哇，这个你，我觉得你真的很成熟，在谈吐上面就是非常的很有条理，非常棒。刚才我们有说到另外两首歌 Candy Cane 啦，在去年在这个一年前推出的，然后爱我就送超级剑。另外呢我们来聊聊另外两首歌好了，就比较惊奇一些些的，就在一起还有 Dream My Dream。
0: 对，这两首歌其实是比较轻快然后节奏也比较慢一些的歌，就不像唱跳一样，自己也会想要换一些小小的风格啦，所以就出了这两首歌，然后也是蛮轻快的，就是想带给大家快乐的感觉，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可能约会的时候啊或者是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这两首。
1: 好啊，我觉得今天很开心了，在你的言语当中给了一些同年纪的小朋友也好，我觉得很多启发，甚至给我也是，因为有时候人生真的就是这样，只要有很多不同的历练，
0: 对
1: 对，谁说16岁就一定要做16岁该做的事情？
0: 对，
1: 还是可以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0: 对啊，就是一定不会100%全部人都喜欢我嘛，但是就是对我好的亲人啊，或者是一些朋友，或者是帮助我的贵人什么的，都会是替我加油啊。然后自己也觉得就是持续努力，然后因为是自己喜欢的事嘛，所以就持续追逐梦想，然后不要放弃，这样。

0: 太棒了，我相信有你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心态呢，一定会在未来走得非常非常的顺利。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听到了四首这个心扉的作品，那我们也期待你的 EP 赶快出现，然后在更大的舞台再一次的发光发亮。今天非常谢谢心扉来到节目中，
1: 谢谢
0: 和我们分享你的音乐，然后呢
1: 谢谢
0: 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正能量，谢谢
1: 谢谢。

0: 现在时间五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5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苏黎世警表示，警方于周六上午接报指 East Clayton 社区一处住宅外发生枪击案。事发于上午大约8点，警员赶到位于74 Avenue 加184街附近的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受伤，所幸伤势无生命危险。受害人随后由 BC 紧急服务处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指出，警员到场时疑犯已经逃离现场，但现场留有开枪痕迹，专案组已接受调查，并在综合见证调查服务组协助下搜证。初步调查显示，事件属于有针对性，但与勒索无关。苏黎世警呼吁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或知道疑犯身份的市民致电604-599-0502。国际消息方面，法国和西班牙山火肆虐，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在强风下，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火势推向波尔多市，消防员疲于奔命。官员指火势远未受控，已经调派军队参与救援，协助消防员清理丛林，设置防火隔离带。环法单车赛最后赛段原定当地星期日举行，但赛程由原来的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山火持续焚烧，首相桑切斯承认面临复杂局面。瓦伦西亚当局证实一名男子在山火中丧生。美国连续13个晚上向伊朗发起打击行动后，当地时间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没有空袭伊朗。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慑战略，通过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两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2: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